0: 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1: 闯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主播耀耀。
2: 好的，雨峰，朋友们，大家周四的早上好。今天呢也是我们节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啊，各位朋友赶紧呢调整好心态，回到我们的工作岗位，然后呢我们活力满满的一天又开启了，那早高峰呢也要伴随到大家一起来出发。首先呢，行进在万源这边的朋友，英国路这边注意啊，主要是连接在法治广场的前方这稍稍有一点点的车流，然后其他路段都还是比较稳定。目前的雪峰东坝的话发力点位都不大，像河边路段整个滨河北路还有呢立州东路啊，沿线呢过去的车流都还是现在的行进正常，包括老鹰嘴桥面，看到目前这个点位来说呢，东坝往南河以及反方向过来都是在一路有序的畅通。然后呢再说一下南河过来之后呢，海口路这边注意啊，稍稍有一点积压。今天呢蜀门大桥和天成大桥都没问题，包括南环路这边呢车流量都是比较稳定的。老城的话呢主要现在是在北街这边注意一下，然后呢就是南街还有呢主干路稍稍呢有一点上浮，黄色大桥和澳园大桥都没问题。总的来说呢，今天的早高峰路况还是很不错的，当然今天的温度呢从早上开始呢也是有一点点比昨天要高一点，所以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啊，这两天呢早晚的话呢有一点点的微风，中午时段还是比较热，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及时的增减衣物，有任何呢不清楚的路况我们也可以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一起来互动补充。当然大家呢早高峰行车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多加文明礼让，我们要真当文明好司机。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整点刷新闻 News，
1: 整点刷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日前呢，第139届广交会圆满收官，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新绿制产品占比超过20%。啊，665场新品发布活动，超60%应用创新技术，国产美学与外骨骼装备还有仿生手等硬核科技产品呢，引领全球趋势。记者昨天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五一假期5月1号至5号，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到了97.2%，同比增长了7.2个百分点。好，我们再来关注这则消息，了解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啊，昨天呢对发布地心三号卧床实验志愿者招募信息，并且计划于2026年在北京开展卧床实验，为中国长期载人太空飞行提供技术支持。好，再来关注这则消息，了解记者昨天了解到，再过5年，甘肃省算力规模有望突破500万 P 啊，千万亿次浮顶运算每秒，那么成为中国西部最大算力保障基地。该省近年累计签约头部数字经济企业1600多家，那么建成标准机架超10万个，智算规模突破150000 P。最后再来关注，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如果伊朗同意美方提出的条款，那么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史诗怒火将宣告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对包括在伊朗在内的所有各方开放。这里是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接下来进入到的是上班万万岁。
3: 上班了，上班了，
4: 上班了，
3: 上班了，
4: 上班了，
3: 上班了。

0: 岁，上班万岁，上班万万岁。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上班万万岁 ，Show Time。

感受今天。好了，北京时间来到早上的8:07，2006年的5月7号，礼拜四早上，我们再继续摆起走啊！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现在除了我们车子广播之外，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上，大家也可以发送我们的这个消息过来啊，峰哥也看得到啊。在抖音上搜索啊，咱们1048广元交通的广播，然后来关注我们的这个抖音号，然后来点击我们的头像啊，发光的那一圈红色的啊，你就可以进来我们的直播间了啊。好，来关注天生我才这个朋友再说。6-7天没有听到峰哥的声音了，咋哈？说这个侄女是结婚，连续喝了近一周的酒啊，昨天练了2个小时，全身酸痛啊，马上啊夏天该减脂了。峰哥你了，峰哥一直在减脂的路上，但是从未成功过。你说这个我才想摆下今天的话题嘞啊。就是我想问一下大家伙，就是你们这两天有没得跟峰哥一样的一个这个症状啊？就是白天啥都不想吃，没得胃口。峰哥我跟你说，峰哥现在这段时间白天控制饮食控制非常好啊，不能多吃一口饭啊，也不能乱吃一个啥子油炸烧烤啊，就是吃鸡腿是吧？这个碳水各种吃，但是一到晚上，特别是10点过后。啥子想吃？这个胃口好多能够吃下一头牛啊！啊，这个烧烤串串、小龙虾、铁板烧汉堡、披萨，啊，烤肥肠、烤排骨，啊，冒脑花儿，鸡脚脚、钵钵鸡、蹄花儿，啊，麻辣烫、螺蛳粉儿，啊，火鸡面、泡面，是吧？炒面、炒粉儿、炒饭，啊，猪耳朵、扒鸡脚，啊，花生毛豆，通通这样吃。不瞒大家说，昨天峰哥又破功了。晚上11点过的时候遭不住，啊，跑到外头吃了盘烧烤。烧烤我记得我点了50块钱整，刚刚50块钱。旁边是个炒河粉的，我又来了盘炒河粉，一个人就吃了60块钱的这个夜宵。以至于峰哥吃完之后，整个人都非常的后悔，但是又吃了，是不是？啊，这很恼火啊。我想问下大家伙，你们这段时间是不是跟我一样啊？就是白天是吧，啥都不想吃，但是到了晚上，尤其是10点之后，是吧，整个人就控制不住想吃东西啊！哎，你说这个肺那么讲得下去啊？是不是？如果是晚上不吃的话，白天怎么运动了，是吧？啊，控制饮食，我相信峰哥半个月就可以瘦了，是吧？但关键是这段时间晓不得为啥晚上就是想吃东西，那个嘴巴管不住，一到10点钟，足瘾就犯了。啊，你别说，我一问，那我才发现，啊，你也没说啊，原来不只是我，啊，我在峰哥的身边哈，至少有一半的人近期一到晚上就出现这个症状，是吧？到了晚上想吃东西，是不是？啊，好了，别说，一个朋友在发消息，我们的观众啊，这个朋友在说，峰哥啊，请问一下，我跟你一样的症状，我如何保持自己不得变胖嘛？这个样子，是吧？很简单啊。是吧？我告诉你一招，下次你点外卖的时候，是吧？想要不长胖，晚上啊，点外卖的时候，你把地址填成峰哥屋头的地址，是吧？哦，你外卖到峰哥屋头，峰哥帮你胖啊，你就不用长胖了，是吧？来，刚才我们的朋友在说，峰哥啊，这个我真的感觉上帝是不是在我们四川人身上装了啥定时开关一样？是吧？你说的这个情况，我这两天也有，

这白天没得胃口啊，只想喝点冰的冷的，是吧？但是一到了晚上九点十点了，该睡觉了，好吗？还有那个胃口一下就来了，特别想吃烧烤啊！哎呦，那个口水能够把脚背都打肿。是吧？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朋友们，你们这段时间是不是跟峰哥一样，是吧？到了晚上九十点钟的时候，就控制不住嘴巴了，想吃东西了。白天反倒是没得啥想吃的，对不对？胃口一般啊。如果有，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说说你们这两天咋个过的啊？咱们的公交呢发来了消息说，峰哥啊，礼拜四早上好啊，要得要得啊，大家都起得非常的早啊，都准时准点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啊，是吧？我们来关注这个朋友在说，峰哥也是我，早上没得胃口，中午没得胃口，晚上十点钟啊，哎呀，我想吃河粉啊，走，我们去吃河粉嘛，啊，十点过五分。我看别个发的小龙虾也安逸的嘛，想吃，是十点零八分啊，要不我们再去吃个鸭脑壳嘛，啊，十点十六分，楼下烧烤要香啊，愿意陪我下去吃一碗不？真的是啊，怪，是不是？为什么到了晚上就这么饿呢？为什么到了晚上这么想吃东西呢？白天为什么就没得胃口呢？是吧？很奇怪呀，是吧？我不瞒大家说哈，峰哥其实。早饭啊，我一直劝大家说，早饭一定要好好吃，是不是？早饭是我们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顿饭，是不是？但是我说老实话，我就没做到位啊，峰哥就没做到位，我就没有好好的吃，好好生生的吃早饭。你看昨天是吧？峰哥早上九点钟下节目，九点半开会开到了十一点过，是吧？啊，你说怎么办？我就跟中午饭一起吃了。到了中午了，我又不想吃了，因为峰哥中午要去健身，是吧？完了之后呢，峰哥又去这个点了杯咖啡，喝了杯咖啡去健身。峰哥第一顿饭是在下午的两点钟吃的，啊，说实话也不是很想吃，吃了一顿饭感觉饱了，我说今天一定要控制住我的饮食，不能够再吃了，是吧？吃了一顿饭，啊，也不饿，怪得很。就是到了晚上九点和十点之前呢、啊、真的都不怪，但是一到了九点十点，他那个肚子就怪了，就想吃东西了呢。啊，你有时候路过一些啥子夜市啊啥子，昨天晚上摆那个龙门阵，就是摆的是你们最喜欢吃路边摊，对不对？就走这些路边摊的时候找不住了，看到想吃，是吧？怪得很。啊，还有咱们的天生我材罗峰哥，梦里啥都有，早点睡啊，肥也减了，钱也省了。哎呀，这很恼火啊！613说，峰哥，我强烈建议啊，哪个来查一下这个广元晚上十点以后的空气啊？我真的很怀疑啊，这个有人在广元十点以后的空气里面加了健胃消食片，不然为什么到了十点过后啊，是吧？不光我一个，昨天我问到几个兄弟伙，他们都煮饮饭了，是吧？就没得哪一个不喊饿的，都喊饿，都在想吃东西，对吧？啊，再来关注咱们的这个朋友发的消息啊，这个朋友在说，峰哥，你吃了有没得负罪感？咋没得负罪感嘛？咋不内疚嘛？说对得起身上了100多斤的厚厚的脂肪保护层不？肯定对得起嘛，饭都吃了，对不对？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峰哥，喝咖啡也要长嘎嘎。啊。那这样子，今天早上我们就讨论下这个问题，关于外卖，关于夜宵，啊，关于这个症状啊，你们有没得？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广告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0: 感受今天的风向，自由的味道吹。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啊，这个丫丫。
2: 好的，雨峰，朋友们来了来了，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今天我们周四的早高峰路况。那今天的车流呢是相当稳定的，只是呢提醒朋友们啊，大家呢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像经过我们一些主干路还有桥上的时候呢，提前做好减速，包括呢有一些这个非机动车道和机动车道分岔路之间，大家相互礼让一下。目前呢整个万源路这边都是很稳定的，然后呢东坝片区的话现在呢在哪个地方呢，朋友们注意哦，就是在这个育才路下来之后，连接在新安路的入口处，这边呢稍稍有一丢丢的车流。过了这小节之后呢，像今天的110路口、老072路口啊，这边沿线都是畅通的，包括呢现在的主干路还有河边路段都没问题。然后我们说一下南河，南河朋友们，以往呢南河的话呢，像老鹰嘴桥面这边会有一点点的高峰，那今天的话不管是东坝往南河还是反方向过来，整个老鹰嘴桥面都是挺好走的，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优选的路段，大家可以放心前往。包括今天的蜀门大桥、天城大桥还有海口路啊，比之前呢也是有所下降。三号桥这边呢，不管是进城出城方向，这边都是一路畅通。老城的话呢，现在排线在哪儿？第一个，朋友们注意，北街连线在这个小西街，还有就是大西街以及锦巷子啊，这几个地方我们注意一下。目前呢天成大酒店这边沿线在财神街也有一波等待交通信号灯的车流，主要是加在红绿灯处，过了之后呢就好转了。那今天因为天气很给力，早上呢我们很多朋友也会选择步行，所以城区的车流量都是在有序通行，也希望大家拥有一个上班路的好心情，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好嘞，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欢迎大家那个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上班万万岁啊！我是老朋友雨峰。路上行车，请大家注意我们行车安全，看到最新路况消息，不要忘了参与到节目当中，跟着峰哥一起来把龙门阵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视频直播都给大家开通了啊，大家可以在抖音直播间跟峰哥来进行互动。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庄男子，这个朋友在发消息，他说峰哥，懒一点也是好的啊，懒点呢就懒得吃，懒得出去吃，懒得点外卖。哎呀，这么说峰哥还是太勤快了。昨天专门开的车出去吃的这个夜宵，一个人啊在外头点了这个60块钱东西吃了，回去长哈了啊。而且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头天晚上如果吃了夜宵，第二天憋憋肚子疼，是吧？啊，来关注咱们的这个不知道再说风啊，减肥嘛，这个东西叫管住嘴迈开腿，道理都懂啊，哪个不懂这个道理嘛，是不是？关键就是管不住嘴啊。风哥这个人就是迈得出腿，管不住嘴。他要减肥必须坚持每天晚上不吃晚饭啊，开始都受不了，我的你前胸贴后背啊，吞口水，我说只要坚持到10天就没得问题，就习惯了啊，就是他的一个经验之谈，是吧？我们来说一下朋友们，这两天有没得跟峰哥一样有这样的症状的朋友，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摆摊一下，就是到了晚上9、10点的时候，是吧，你这个整个人啊就特别特别的想吃东西，是吧，有点遭不住啊，也欢迎大家呢能够继续回来收听咱们的节目来说一说啊。这个朋友在说啥子？他说峰哥啊，这种一到晚上10点过就饿的情况呢，我已经持续好久了啊。晚上没吃还好说啊，有的时候明明晚上吃了，并且还觉得吃得很饱，是吧？但是一到了晚上10点过了，还就莫名其妙的饿了，也想吃东西啊。还有咱们的超级无敌可爱美少女在说，峰哥，我一个朋友，记得峰哥不是我，是我朋友。

晚上啊，这个该吃饭的时候没得胃口，结果十点过啊就这个做晕饭了，进厨房转了几圈没有找到吃的，不甘心，最后连泡菜都没放过啊，抓了两口来吃啊，吃完了呢又找咸到了，咕噜咕噜喝了一瓶可乐，是吧？啊，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在发消息说，峰哥我也觉得啊，他说真的感觉这个白天的胃跟晚上的胃要不是一个胃啊。这个我老婆她说白天啊这个也不想吃那个也不想吃啊，一到晚上要睡了，哎，这个也想吃那个也想吃，白天呢吃两口就吃不下了，饱了，晚上要睡了呢，哎，喝完酸奶吃耙耙干啊，吃完耙耙干呢吃泡面，泡面吃完了呢又腻到了，要整个啥冰糕吃，吃完冰糕呢还要吃两包魔芋爽啊，还嗑几口瓜子。那这个哪个遭得住嘛，对吧？啊，还有咱们的这个叽里呱啦在说啊，他说啊，在这儿啊，我真正的奉劝各位，晚上想吃的时候千万要忍呐 啊否则呢根本的睡不着。就比如说前天晚上啊九点过，我就跟猪瘾犯了一样，是吧？啊，这个想吃螺蛳粉，但是想到要长胖，决定还是忍一下。后果就是越忍越想吃，越忍越想吃，最后十点半还是爬起来去吃了。是吧？还有咱们朋友在说，峰哥，这个晚上猪瘾犯了，一定要趁早吃。他说我有一次就是十点过想吃烧烤，想得不得行了，啊，强行忍住劝自己这个睡错了就好了。结果呢，我到凌晨十二点过都没睡错，还是忍不住外卖下单了50多块钱烧烤。你看，是吧？这种情况出现的不止一个人、两个人，也不止峰哥一个人，对不对？还是有不少朋友的，是吧？还有我们的朋友在说，峰哥，我现在饿了，第一时间就该煮煮、该点点，是不是？因为通过长期实践，我算是发现了，所谓的忍耐，只会让配送费从1块涨到5块。而且朋友们，还有一个症状，不晓得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啊？那就是不减肥还好，就是胃口会变得，就是你一减肥，不减肥还好，你一减肥，你那个口，这个胃口。就变得非常好，特别好，出奇的好啊！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消息，在说五一节之前啊，他说这个晚上吃一点点减脂餐，减脂挺好的。五一回了老家再回来，猪瘾犯了，晚上忍不了一点了，也怪，是不是嘛？正儿八经的啊，峰哥的现在就是晚上这种症状。白天不想吃，晚上这个猪瘾就要来啊！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峰哥啊，这个广元晚上十点以后的空气是真的有健胃消食片说啊，我是白天燥得厉害，吃不进，晚上凉快下来就馋了，想吃了啊，我赶紧睡了啊，有的时候就是，不过呢没办法，秒睡的啊还是听从胃的想法吧啊，无谓的忍耐只会让配送费从1块涨到5块啊，晚上的配送费是要贵一些啊。来关注我们的朋友在说，峰哥，我给说一下我的早中晚餐咋个吃。早上吃稀饭没得胃口啊，中午我也没得胃口，我也吃稀饭啊。到了晚上，砂糖牛奶啊，这个夹头猪来一起吃，是吧？好多朋友现在是哪种呢？就跟峰哥估计是一样的，白天各种自律啊，有些朋友减肥嘛。是吧？这个早上还要吃的只健康，吃一个鸡蛋，啊，吃一个花卷啊，然后喝碗稀饭，哎，或者是整碗牛奶喝，是吧？中午啊，到了现在好多年轻都喜欢点那个啥沙拉，对不对？啊，那个沙拉动辄几十块呀，就几个菜儿让你吃了，是不是？啊，各种自律，到了晚上，哈，能吃的都要点一点，是吧？啊，真的是，现在好多人都是这样子。白天自律，晚上不自律啊！还有就是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消息在说，峰哥，我那个读2年级的女子就这样子的，晚上该吃饭了，她不吃，7点半到8点开始喊饿，啥都要吃，啊，吃一肚皮就睡觉，晚上睡觉呢就东搬西搬的床上消化，早上起来不到，是吧？简直是恶性循环。啊，还有就是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峰哥，早上蔬菜沙拉，中午水果沙拉，晚上把鸡杀了。

我就说嘛，你们是这样子嘛，对不对？早上中午都控制得非常好。你要峰哥也是啊，我都说了，现在这个基本上早上一杯咖啡啊，我啥都不得吃，一杯咖啡。中午呢就是鸡腿饭啊，又有蛋白质，又有碳水，又有三鲜味啊，就是很干净啊。到了晚上，好，5块烧烤，是吧？来关注啊，咱们的这个朋友发的消息，他说峰哥啊，这两天睡觉前呢，只刷200个福利啊，福利嘛，大家晓得就要运动那个是吧？绕了屋头商院租赁饭楼呢，想喝泡面汤，说姑道来给我煮泡面，我也舍不得倒，两个人一人一半啊，每人嘛就吃半碗泡面喝半碗汤，是吧？英哥在说峰哥啊，昨天晚上下楼散步，看到路边的烧烤，就没控制住，就去买了几串。更可恶的是呢，买的时候反复的问了男朋友吃不吃，他嘴硬说不吃，回去了他又说想吃几口，我们又点了一坨回来。

喝棒棒糖，是吧？英哥在说，峰哥啊，昨天晚上下楼散步，看到路边的烧烤，就没控制住，就去买了几串。更可恶的是呢，买的时候反复的问了男朋友吃不吃，他嘴硬说不吃，回去了他又说想吃几口，我们又点了一坨回来。啊，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消息啊，说峰哥，晚上10点啊，我要吃烧烤，点了一堆，外卖还没到，哦，饿过了，等外卖到了，是吧？还没吃就饱了，我就去睡了，你不浪费吗？我都说了来，朋友们，这个夏天想要减肥的，半天减不下去的啊，体重还在那儿的，你们下一次啊，就把那个地址填成峰哥屋头的地址，啊，来峰哥帮你们消化，没得事啊，没得事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呢？是吧？大不了就长胖点嘛，对不对？你们瘦起来就对了，是吧？还有咱们的朋友在说，峰哥，你咋晓得是吧？我昨天晚上这个订了那个烧烤啊，明明昨天早上我还信誓旦旦说啊晚上不吃了的，是吧？这段时间感觉不少朋友跟我一样的经历，是吧？啊，就是感觉是吧？这个根本就白天没得胃口，晚上想吃东西啊，尤其是减肥健身。我昨天每次晚上我点东西，我都会安慰我自己说，哎呀，今天就是放肆餐吧，是吧？今天就这个放肆一下，对不对？高碳日啊，那明天我也低碳嘛，是吧？大不了就这样子嘛，对不对？啊，其实每天这么安慰的话呢，你就发现每天都是高碳日，是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类似的一个这个经历啊？大家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说一说，一起来办一办啊！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说。刚才不是说嘛，说这个白天和晚上打包费不一样，晚上打包要贵一些的嘛，是吧？啊，朋友们，现在这个打包费是真的贵啊！啊，你们有没有注意过？现在点外卖的时候，啊，两个馒头有些店说两次打包费，一碗稀饭要2块钱打包费，啊，两杯奶茶要5块钱打包费，两个菜两盒饭要8块钱打包费，点个烧烤加一串收5毛钱打包费，加一串5毛钱打包费，然后最后来拿过来。啊，就是个锡纸，再加个塑料口袋。啊，你要是点个冒菜，哎呦不得了啊！除了选样菜可以加出打包费啊，最后呢，这个选主上是口味，还要收你3块钱打包费，是吧？我觉得这两年没得哪一个人能够面对这离谱的外卖打包费，对不对？啊，不能够面对，是吧？这样子，马上是广告时间啊！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说，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

0: 不要去考虑自己能够走多快，只要知道自己在不断努力向前就行。陆队成功就不远了，早上8:30，给自己一个清爽的早晨。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3: 陪你走过。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丫丫。
2: 好的，雨峰，朋友们，大家周四的早上好，8:31了，过半点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早高峰的路况。那今天呢，因为车流量非常的稳定，所以城区呢行经起来啊压力都不大，只是要提醒大家，像经过这个斑马线，还有呢一些主干路和红绿灯处，我们提前做好减速，相互之间文明礼让。那今天也是我们小长假收假的第二天，朋友们赶紧呢切回在我们的工作模式，调整好心态。我们来具体说一下，外面这边呢，现在看到目前呢，在天悦府门口，也就是连接在翠雨路路口这个地方，稍稍有一丢丢的车流。然后东半的话呢，现在还比较稳定啊，基本没有太大的高峰压力。只是呢，在这个新安路和育才路之间入口处，我们这儿稍加注意一下。今天呢，滨河北路还有利州东路整个沿线都是很给力的。南河的话呢，老鹰嘴桥面，不管是南河前往东坝，以及反方向过来，跨区域的话呢，车流量都是比较给力。这边我们看到过来之后呢，整个马家沟啊，排行压力都不大，我们都可以作为优选。蜀门大桥和天正大桥这边车流量现在呢也没有什么高峰，只是在天正大酒店沿线的时候我们注意一下。老城的话呢，主要是积压在哪个地方，就锦巷子，每天呢前往中心苑的车流还是比较多的。在这条路段啊，我们注意调整之后呢，要从这个拦截入口进去，所以朋友们提前关注一下路边的标识标牌，然后做好呢减速。整个老城的话，现在上下河街、黄泽大桥，包括呢澳人大桥都没问题，只是在锦巷子门口啊有一点点的积压。那今天的早高峰城区路况呢也是很棒的，大家不管行进在哪儿，我们要做好文明司机，然后呢提前做好减速，把车距车速还是要把控好。有任何即时路况没有分享到的，也欢迎各位朋友第一时间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都可以进行线上的一些互动。我们在下个时段8:45再来和大家继续刷新。
3: 上班了，上班了，
4: 上班了，
3: 上班了，上班了，
4: 上班了，
5: 上班万岁！

0: 岁，上班万岁，上班万万岁。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上班万万岁 ，Show Time。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早上的8:35啊，朋友们，我们节目继续啊。这个前天呢、已经立夏了，说明夏天已经来了，兄弟们啊，已经来了。所以说这个减肥是刻不容缓的啊，正儿八经的啊。今年子峰哥这个减肥计划，晓不得能不能顺利实施？来，关注我们的笨笨熊在说，峰哥，减肥这个事情还得要靠悟啊。真的是七分吃三分的，早上每次咖啡，中午随便对付两口，晚上七点之前吃完，清淡一点儿，一个月保证是好几斤。这个还是在不运动的前提之下。我说真的要运动起来的话，能瘦的更多，对吧？但是啊，我们四川娃呢，想要瘦真的好难嘛。你像四川这边，火锅、冒菜、米粉、凉面是吧？烧烤哪样能抵得住嘛？瘦不了一点，是吧？真的，啊，真的是。尤其看吧，大多数像火锅、冒菜，啊，像这个烧烤，这都是放在晚上吃的。哪个大早上起来吃火锅、冒菜和烧烤嘛，对不对？啊，所以就很恼火啊。这个咱们继续来聊啊。刚才不是聊了一下这个晚上9:00啊，中午饭相。

东西吗？是吧？我们再来办一下的是现在这个配送费。这个配送费大家平时有没得注意哈？就是你们可能二十多块钱啊，你点出来配送费至少占了三到四块，是吧？啊，有朋友说峰哥曾经以为是大风大浪都是我能够勇敢面对，但是现在这个外卖打包费已经把我吓退了，是吧？他说昨天中午没得胃口，你看吧，又是中午没得胃口，晚上要吃东西的啊。他说那时候没得胃口，准备点个外卖，点个粥嘛和蒸饺啊。我看到那个打包费直接被吓退了，啊，说这个蒸饺一只三毛钱，啊，再一只就三块八，然后一碗啥子啊？山药紫薯粥九块五，打包费九块。我的天哪，这什么打包费呀？这打包了啥呀？是吧？啊，这他是给编个花出来了吗？还是怎么样啊？是吧？啊，怎么会呢？啊？我们再来说，再来办，关注哈的是这个朋友在说峰哥，啊，啥时候能不能有哪个人来管一下这个外卖打包费啊？啊，他真的是离谱啊！啊，前两天点的外卖烧烤，一下点了15串，他打包费收了11.5块，我以为是啥镶了金边的包装，然后最后送弄啊，就是一个很劣质的一种塑料盒子和一个塑料口袋，是吧？人丑多读书，这个朋友说峰哥，那回啊。当我看到买3个包子要收我3次打包费，一个打包费要1块的时候，我这样说：现在的外卖已经彻底颠成了无法理解的样子，是吧？还有朋友在说，峰哥上个礼拜点了家螺蛳粉，啊，这个最上头显示啊收藏福利，说1分钱可以加1个丸子，然后呢我就加了个丸子，但是在结账的时候看那个丸子的打包费是1.3块。我第一次晓得人在极度无语的时候真的会笑，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 KK 在说峰哥，啊，你说的真的太对了。我那天点面也是，表面上啊是5毛钱加个煎蛋，然后呢那个煎蛋的打包费有2块钱，我果断就把那个煎蛋去掉了，是不是？啊，就打包费比这个食材本身还要贵了，你有必要点它不呢？是吧？没必要了嘛，啊。还有恰恰说峰哥人固有意思，要么被麻辣烫打包费吓死，要么被麻辣烫的打包费气死。我真的不理解到底是哪个发明的，哪个创造的这些麻辣烫，是吧？冒菜是啥时候开始选一个菜就收打包费，而且最后真的啊，等你选完了显示你没有选那个必选口味啊，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啊？峰哥都遇到过，是吧？就是你每次选完之后呢，你要付账了，这个不能付，都说你没有点位这个必选品，好，你要去点必选品。它有啥子？麻辣、金汤、骨汤、番茄，你要选一遍。好，因为这个口味，你又发现啊，打包费又多了5块钱，是吧？再来关注这个狗子带货莫作为我这个朋友在说峰哥，啊，这个上次放假期间的一个上午，啊，我老妈呢，是吧？这个一天都在屋里躺起，是吧？啊，真的是。然后呢，我也在屋里躺起，反正天塌了我也不得出门。到饭店随便点了家附近的面，发现不仅没量比店头涨了2块不说，啊，然后呢，打包费还要3块钱。好的，峰哥，我马上出门。啊，直接来说，我无数次半夜住营饭了想吃烧烤，都是遭那个打包费吓退的。啊，啥是家庭是收那种这种按串收费的打包费啊？于是峰哥昨天晚上开车出去吃的，我没有点外卖，啊，我也看了下打包费有点贵啊，是吧？个人出去这个点的这个烧烤吃了。还有朋友说，确实，当我看到连一包醋打包费都要收1块的时候，我也不晓得到底是他疯了呢，还是我疯了。所以朋友们，你们明白啊，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他不点外卖了，选择自己弄饭，要么个人出去吃他不点了，要么堂食，是勤劳吗？是健康吗？是热爱吗？都不是啊，是穷，是不想给他来几块钱的打包费，是不是啊？哎呀，晓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被这个外卖的那种打包费刺激过啊？如果有呢，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说啊，朋友们。我们现在的这个抖音直播啊，也为大家开通当中的，是吧？

那如果说想要参与节目的也是非常的方便的啊。有朋友在说，这些人呢，就是又嫌贵又不想跑，是吧？就不像峰哥啊，我觉得他贵了，我个人出其实要不要的，是吧？至少说，哎，把他那个打包费啊，啥子外卖费啊，给他省下来了嘛，哦，是吧？点的食材就是个人吃的了嘛，对不对嘛？哦，是吧？昨晚上真的有峰哥半晚上11点过出去找吃的。啊，找我最喜欢吃的一家烧烤，昨天晚上给我们的那个朋友推荐了一家，是吧？昨天峰哥去吃了，啊，真的说到受不了，去吃了一盘。再来关注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那峰哥有些外卖老板真的，啊，你要做不起活动啊，你就不要做。你一个蛋直接卖2.5呢，我心态还舒服点。你卖5毛钱，再加2块钱打包费，真的是这个算盘珠子崩了一脸的恶心了。是吧？还有我们的朋友在说，峰哥最绝的是打包费、配送费前面，还给你限制个最低消费，啊，我之前就遇到过一个吃个花甲米线不满50块钱不送，你说好脾气啊？啊，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在发消息在说，那峰哥，这个那天办公室呢，人想吃清淡点儿，一人一碗稀饭加个包子，好嘛，8个包子。收了8块打包费，就他咋个不去抢啊？人们派了一个人去店里面买了，没有那个，没有点外卖了，是吧？是吧？就有时候觉得那个钱不值，对吧？那个钱花的不值，是不是？还有朋友在说啊，他说这个峰哥，还有那种是吧？关注收藏店铺送小菜一份，结账的时候打包费加2元，我谢谢你哦，小菜。就心领了啊！还有咱们的这个真华在说，峰哥，外卖打包费、收藏福利那个是真的啊，真的。收藏你家店铺，让你排名靠前，1毛钱的东西结算费用要多1块钱，果断取消收藏啊！不要你的福利行不行嘛？啊，1毛钱的东西打包费还收1块钱，就这个哪有得呢？是吧？是吧？还有咱们朋友在说，峰哥，每次啊都想好想给这个老板说一下。拿塑料口袋给我装起就得行了，但是又害怕二天塑料口袋也要收费，是吧？再来关注朋友在说，峰哥，我以前基本上都是点点的那个拼好饭，啊，这个结果那个啊那个量啊连汤匙的半都没得，现在我学聪明了，还是点拼好饭，但是冒菜呀、中餐一律不点，啊，就点汉堡啊、炸鸡之类的，啊，经济又实惠。好的，北京时间来到早晨的8:44，马上又到广告了啊！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摆，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04.8实时路况。

0: 一零四八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啊！这个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丫丫。
1: 好的，雨峰，来到8:46了，丫丫继续来陪伴各位朋友，最后一档路况了。那今天呢，城区各个路况的高峰压力都不大，车流稳定。已经呢，现在看到东坝、老城、南河这些呢，常规节点通行呢，都是在有序的，没有太大的拥堵。只是在路上，我们提醒大家多些耐心，相互礼让，一起用平安开启我们周四的早高峰。现在看到万联这边恢复到平峰，然后东坝还有雪峰啊，这些都是挺好走的车流。像今天东坝的绿洲东路，还有滨河北路。都是可以优选，南河也没有高峰压力，老城呢只是在哪个地方，依然是在锦巷子，还有就是在大西街和这个墨尔新城周边通往南街，我们稍加注意一下。那总的来说呢，今天啊，不管是你跨区从东坝往南河，还是南河往老城，包括我们经过万源这些都是可以优选的。那么在这也要提醒大家，轻松出门的同时，我们还是要真当文明好司机，相互之间经过有些路口和斑马线做好礼让。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跟大家关注周四早高峰的路况。那现在各个主干道都是比较给力畅通的，车流稳定。那各位朋友也祝大家拥有一个上班路的好心情。下午时段5:30，我们准时晚高峰路况继续开启，接下来时间继续交换给直播间。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感受今天的风向，自由的味道吹到我脸上，是一个什么样的魔掌。好了啊，广告时间，咱们继续回来啊！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正在为你送上的上班万万岁啊！一看时间，有只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了啊，节目要结束了啊！这个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拥有一个好的心情，路上行车注意咱们的行车安全。相信现在好多朋友都已经到达了这个工作的岗位了啊，工作的岗位了没得关系啊，我们这个龙门阵继续摆啊，现在周游网都可以听。是不是？我相信你们现在如果说，去了那边的话，也是没得问题的啊，没得问题的啊。好，来来来，刚才把那个话题是不是关于外卖这个事情啊？我相信大家都是有感触的啊，都是有感触的啊。也欢迎大家呢，也能够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跟峰哥一起来拜拜龙，那么这一起来拜一拜，说一说。啊，最后两则消息看完，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气温趋势了啊。来关注这个朋友在说，峰哥。他说这个的确是啊，网购说运费你可以直接算到这个商品当中，但是绝不能够单独列出来，外卖同理，对不对啊？的确有时候感觉多了一笔这个，你哪怕多个几块钱，我感觉心里面都不舒服，呵呵，就是那种感受啊。来来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说，跟大家摆啊，说哈的是今天的气温趋势啊。所谓天下事大，无奇不有嘛，总有一些事情值得我们的关注，朋友们。那么接下来咱们跟大家聊一下，看看又有什么的事情啊，咱们可以关注一下的啊。首先跟大家说一下的是5月3号，这个四川华阴啊，这边这个事情可能大家网上都了解过了，对吧？

啊，这个16岁的女孩啊，体验这个悬崖秋千项目，在穿戴好了安全绳之后，她的朋友们一直在喊没绑紧，没绑紧啊。这个但是女孩呢，仍然被工作人员送到了安全区域，结果绳索上的安全扣啊，这个锁扣直接松开，啊，女生坠崖，在送医途中啊，这个死亡。那么他们这个精确率啊，这个山高坡陡啊，峡谷上下落差有200多米啊，这个瀑布落差有168米，这个瀑布秋千项目啊，这个百幅有300米，景区官方账号。

扶我来看了一下这个瀑布修建的现场，真的是就是一根钢缆还有这个钢棍啊，然后拧上螺丝就开始解渴了啊，导致女娃出意外的装置啊，这个游客呢被送到指定位置之后，工作人员会拆开卡口啊，游客呢摆荡过去，但这次呢女孩呢刚被推出去卡口就开了啊，导致她撞到了这个瀑布岩石。这些年呢都说自己的项目特别多，啥是高空秋千啊，玻璃栈道啊，啊悬崖漂流啥子的，但凡有一枚螺丝出问题啊，就是一条也可能是一串人命啊，这些都是噱头十足但是后期维护成本特别高的项目，游客能看到维护记录吗？啊，有用材标准吗？有报废周期吗？工作人员有没有极限活动经验甚至资质？要是没有前置举措啊，结果就只能是出了人命才会引起重视啊，出了事了也报赔命吗？目前呢涉事景区停业整顿，当地警方介入调查啊，事故原因正在调查。那么根据记者了解啊，这个景区和事业家属已经达成了这个赔偿协议啊，这些年呢景区里漂流翻船啊，吊桥断裂一处接一处，对景区来说出事就是赔钱啊，赔完了照常营业，轻飘飘一句达成赔偿协议就能够翻篇。讲真的啊，多数事故背后都大差不差的呀，一个运营的逻辑是吧啊。再来说再来拜说5月10号，湖南啊，这个浏阳华盛烟花制造染坊有限公司车间发生了爆炸，据航拍的视频呢，整个厂区被夷为了平地啊，核心建筑几乎都被摧毁了。到这个5月5号的中午，昨天中午啊，不，前天中午啊，已经有26人死亡，60人受伤啊。说到说看的人沉默啊，沉默啊，说镇上有不少的中老年妇女在烟花厂工作，年龄大致40到60岁之间，从事烟花包装、给烟花贴贴纸等一些工作啊，什么工种都有啊。这个因为在他们看来啊，这个烟花厂收入相对可观，福利待遇也不错，而且离家近啊，既可以照顾老人，也可以照顾小孩，因此不少当地人呢希望在这儿工作啊。结果啊，如果没有出事的话呀，很多家庭都想要有一份高一点的收入。爆炸的华盛烟花公司3个月前啊，刚刚被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啊罚款了1.5万元，原因呢是在1月16号执法检查中，发现了作业人员在撑料间啊，将两类即发生剧烈氧化反应的化学物质啊，这个混存啊，盛装啊，称量，存在自燃与这个爆炸的安全隐患。罚款还不算完，在3月10号啊，这个浏阳市召开了全市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大会，华盛烟花厂相关的负责人在现场签署了安全生产承诺书。这不到2个月啊，炸了啊，1.5万。啊，是隔靴搔痒，是不是？安全承诺走之过场，事情一出，湖南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有人看到隐患啊，会用正常逻辑想到事故；有人看到白胳膊啊，就想到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啊。来说，说这个5月3号，福建三明一中学啊举办了个拔河比赛啊，一名女生呢情绪激动，脱口而出。啊，就一句脏话，学校的女副校长啊，这个上前制止说：“啊，难听吗？一个女孩能讲出这个字儿？”啊，然后呢，他就开始说了，啊，这个开始骂起来，两个人，是吧？小孩子说的是语气词，啊，老师把他当动词听，啊，关键还这个补充了情节，啊，在小娃面前各种开枪，啊，对小弟儿情节啊，懂行的说，哎，是吧？然后觉得你的什么就有点过分了，是不是？原来福建三明教育局呢就核实了这些情况属实，说当时已经停止了。用更恶俗的话，教育娃娃不会说脏话啊，这种教育方式还真的是第一次见啊，要不得，教育者要会教育，对不对啊？啊，说话确实要谨慎，不然会刺痛一些玻璃心呐。比如说松山景区的半山腰设置了爬不动了吧
以及三十。

0: 三个哈子组成的这个啊标语牌啊。这块标语牌呢，已经迅速的走红，不少的啊气喘吁吁的这个游客在此留影打卡。后来呢，因为有人啊这个质疑景区嘲讽游客，哎，这个标牌呢被撤掉了，换成了啥子？换成了这个世界应该是有趣的，不然我也不会整天想到玩啊。人为弱了，哎，说的世界是有趣的，怎么给这么无趣的人让步了呢？不过啊，好在景区听劝啊，在五月三号呢，已经将爬不动了吧啊这个标语给他还回来了啊，很好啊，每个人都提意见的权利啊，只要在这个公平交锋当中，正常的声音就不会被埋没。
1: 更漂亮，路口车辆堆积的形状像一座巨型的蜘蛛网，可不可以挂到空档，保证听到没人的。
0: 好了啊，再来关注咱们的这则消息啊，这个了解啊，北京的徐先生和李女士呢，2012年结果啊，这个结婚，那么徐先生一直没有工作，就全心啊在家里照顾岳父，两人呢也没有生育孩子。2020年，李女士呢向丈夫出具了一份手写字据啊，预定了每个月给他30块钱作为生活开销。2025年，李女士提起了离婚。啊，徐先生同意离婚，但是因为遭了岳父十余年，要求经济补偿。法院判定李律师支付徐先生50万元。啊，这个事情平平无奇，法律公平公正啊。但是万事他就怕对比。2023年到2025年，我们的这个判决进步了，是不是？啊，以后啊，在这个基础上加啊，不忘相爱一场嘛，对吧？啊，无论是家庭主妇还是家庭主妇啊。啊，都是要有机会，还是要找个班上啊，否则呢，越往后越来有机会体验职场了啊。好了，本地时间来到咱们早上的8:58啊，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啊，我们后面还有精彩节目，希望大家不要走开啊。

0: 上午九点钟。不管前方的路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勇敢的大步向前走吧。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电子班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整点刷新闻 News 1048实时路况。

0: 好了，朋友们，时间来到上午的9:01了，我们接下来连线一下1048实时路况。那目前呢，九点跟大家来关注一下交警三大队这边辖区的一个路况。喂，你好。
1: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广元交警三大队分控中心。三大队辖区内依旧要注意的是我们几个施工的路段，一个是宝能中学后大门天然气公司这条路，这条路是属于全封闭施工，所有的车辆都不可以通行。另外就是我们交警队门口指南路由南向北方向，还有水电路红绿灯路口至希望城方向，这两个路段是属于单向施工，请大家尽可能的从四合子路段或者是清江大道绕行。如果一定要经过水电路的话，就请大家在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尤其是要注意避让行人。另外再看我们慈化方子大道，慈化方子大道目前这个车流量是比较正常，但是这一段路的货车是比较的多，希望大家行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持车距，不要去超速行驶，以免发生事故。然后就是宝乐道三堆方向、宝乐道广元方向目前都是一路畅通，希望大家行驶在这个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0: 好的，感谢你分享及时的路况，再见。
2: 美好生活，健康同行，医生来了，为你指点迷津。

0: 好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来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陪伴各位朋友的健康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亚亚。那俗话说呢，眼睛是我们的心灵窗户，可能很多朋友呢到了这个年纪之后，尤其是呢有些老年人总会觉得呢眼睛上面就像蒙了一层这个薄薄的雾，看东西呢很模糊，灯光旁边会有一圈那种光晕，所以颜色呢也会变得灰蒙蒙的，甚至可能还有一些朋友把一根手指看成了三根，这到底呢是老花眼还是大家呢常说的白内障？得了白内障呢，是不是一定要手术？疼不疼？要不要等到完全看不见再来做？所以带着今天很多朋友线上的一些疑问，咱们在这个直播间呢也邀请到万江眼科医院业务副院长，我们的副主任医师陈医生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呢今天也分享满满干货的白内障科普。陈院长呢，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从事呢咱们的眼科临床呢也有30多年了，是咱们广元名医市级的学术带头人，也经常呢擅长一些复杂的白内障、青光眼、近视防控等各类的一些疾病诊疗。所以朋友们，在今天我们健康时间的一个小时是医生来了，那么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白内障的一些相关科普。如果你们有任何关于眼睛疾病的问题，大家可以认真来聆听，全程呢也会答疑解惑。那这样，陈院长先跟我们各位听友打个招呼。
1: 好的，谢谢亚亚的介绍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很高兴在这个6月6号爱眼日来临之前哈，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起聊一聊我们这个心灵的窗户，
0: 没错。大家呢可以通过两个互动平台，我们的第一个互动平台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电波方式关注我们的公众号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第二个方式呢我们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通过我们的直播间下方评论区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就你们有任何关于这个眼部疾病，或者呢有一些可能要给家里的老年人咨询一下白内障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都可以在下方来留言。那这样，陈院长，我们先从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问起，就很多人可能听过白内障，包括我自己也是，一听到白内障就会想到可能是很多一些老年人上了年纪会得的一些病变，但是呢很多朋友对这个白内障还不是很清楚，它到底是怎么引来的，能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吗？
1: 好的，没问题。那么实际上这个有一个简单的一个解剖结构哈，我们眼睛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晶状体，这个晶状体就像那个，打比方就像照相机里面那个焦镜头，它的一个镜头是调节

0: 标的一个作用，它本身它是透明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长期紫外线的照射，一些疾病呢、啊、比如说糖尿病啊、高度近视啊、外伤这些、它会造成这个镜头啊慢慢的变浑浊啊，甚至发黄，光线就进不来，对焦也对不清楚，那么你看东西的时候就像隔了一层这个毛纱玻璃哈，雾蒙蒙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常见的，就是说这个就叫白内障哈。那么最常见的呢就是我们说的老年性白内障。
1: 它这个一般会在像老年性的话，是不是上了可能年纪之后这个病变的发生率会更高一些？
0: 对，主流的白内障主体整体来说就是一个年龄相关性最多。那么一般超过50岁慢慢就开始发病了。
1: 原来这种就是可能我们所谓的镜头的一个模糊感。那除了年龄以外，还有没有什么一些原因它也会加速了让人得这个白内障了？有没有什么一些诱发原因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的。那么白内障其实也不光是老年人的这个专利哈，一般来说主要是年龄相关，这个一般80岁以上哈，很多老年人几乎都有白内障。那么第二一类呢，就是我们常见的，就是我们一些代谢性疾病，比如说糖尿病，它就发病会更早一点，包括我们的高度近视，高度近视的人群它也容易早发白内障哈。那么还有一个第三一个就是我们长期的这个户外工作，比如说紫外线的照射啊，这些也是一个危险因素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眼外伤，包括眼部的炎症，比如说葡萄膜炎，还有一类就是全身疾病，就比如说它有风湿啊、类风湿关节炎啊，全身一些免疫相关性的疾病，它是必须要吃一种药叫做激素，大家都知道哈，一说激素都知道，
1: 长期可能就是要靠药物，
0: 对控制它全身的病情。那么它长期吃这个激素，它就容易造成我们的这个药物性的一个白内障。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说的生下来的小朋友很小
1: 先天性的吗？
0: 对，他就是生下来就有。
1: 哎，这个白内障我有一个问题很好奇，他有没有那种遗传性的因素存在呢？
0: 对，我刚刚就是想说这个先天性白内障里面有一大部分很多都是属于遗传因素，因为我们发现先天性白内障以后有时候会让他的家里面哈，父母来一下或者他的兄弟姊妹来一下，哎，结果一检查发现都有，那这几种都是带有家族遗传性的这种。
1: 没错，那朋友们，因为在今年的6月6日呢，也是我们全国的爱眼日。那么在爱眼日的来临之前，我们今天呢也是很高兴邀请到了陈医生来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呢分享满满的干货。我们带来主要是关于这个白内障的一些科普。当然，我们陈医生呢也是从事眼科临床工作有几十年了，所以大家呢不管是白内障还是我们关于眼部疾病的一些问题，我们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你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关注1048广义交通旅游广播，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线上直播间，大家呢都可以在里面来进行交流。俗话说呢，刚刚我们陈医生也介绍了关于就是诱发白内障的几大原因，大家呢也可以来就辩证一下，看看你或者你的家人也有没有这样的一些高危因素存在。因为现在我们国家呢，白内障呢也的确很多老年人可能发病率会占一半，甚至呢可能一大半以上，那青年也会逐步的慢慢增加，所以朋友们，眼部的健康一定要重视起来。像我们刚刚一开始和大家介绍的，眼睛呢就是我们的心灵窗户，对不对？我们要把它呵护好。那不管老少啊，咱们都不能忽视眼睛的一些变化。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陈院长，就目前像我们这个白内障的整体情况，它的一个趋势是怎么样的呢？为什么就一要提倡大家一定要重视？
0: 那么我们这个，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中国哈是属于一个老年社会了哈，步入老年社会了，确实它是一个老年高发白内障就是青年的有增加，这个负担也比较重，但是整体的诊疗也是不均匀的。那么随着年龄越来越老龄化严重了，但它这个白内障会越来越多。那么总体来说在我们广元地区来说哈，我觉得经济相对来说还不是很好，那么在这个周边的这些发达国家，沿海发达的地区的这个白内障，可能在很早它叫也稍微影响视力它就做了，在我们这些地方现在几乎还是经常每天都会遇到非常成熟的比较重的白内障，然后才来这个。
1: 哎，想问一下，就陈医生，在你就是接触了那么多白内障的一些病例当中，有没有什么一些比较特殊的？
0: 特殊的白内障，
1: 一些那种病。

0: 地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1: 确实有哈，你要说到这儿，我们就是说，就前几天有一个从旺昌，大概
0: 旺昌那边过来的，
1: 旺昌蒙自，他就是比较偏远的山区过来的。
0: 年龄多大呢？
1: 大概应该有七十岁左右。
0: 七十岁，那也算是我们的高发人群了。
1: 对。因为他一个是年龄比较大，第二个子女都没在身边，在这个外地打工，他是纯粹两只眼睛都看不见了，都摸上走了，这个没办法了，就是说然后打电话让这个子女回来，然后陪他，然后到我们医院来检查治疗，结果一检查他双眼都是一个光感，一个鼠子的视力，两个眼睛都是成熟期白内障，非常重了。像这种呢，确实是在这我们的偏远的农村地区比较多一点，
0: 就已经是比较常见和普遍的一个现象了。
1: 对，
0: 他可能就是在刚刚呢，就陈医生其实也提到，就是真实的一个情况，就可能在一些大城市的话，大家可能就是发现有一点点的问题，或者呢，我们可能更早的就去预防它。然而呢，可能就是在我们周边，像广元或者我们四线山区，那有一些可能老年人因为子女长期在外面，大家可能就是对于眼部的健康就没有那么重视，可能一到了真正有病变，或者像刚刚说的双眼都看不见了，才想的可能要做手术。那这个时候做手术的话，它的一个恢复期怎么样呢？
1: 对，这个相对来说它这个治疗的时机就稍微有点晚了。那么我们的白内障都是两个极端啊，我们经常老百姓也说的，哎，眼睛这个不依不暇，千万不要去看，不要，本身我还看得到一点，看不到了就麻烦了，他就一定要等到看不到了才去做，这是个极端。
0: 这是一个极端。
1: 对，那么像这种太成熟的白内障，它实际上做起来它的难度就非常大。手术更容易出现并发症，
0: 它更有一些挑战性，
1: 对，恢复就更慢更
0: 差。所以朋友们，今天我们陈医生呢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介绍关于这个白内障。对于我们直播间呢，可能有一些是年轻朋友，那么你的爸爸妈妈或者你家里面的爷爷奶奶老年人的话，我们就要更多重视起来。我们看到抖音直播间呢也有朋友说，亚亚老师医生早上好。对，今天我们是邀请到了广元万江眼科医院我们的副主任医师陈东斌，我们的陈医生来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呢主要是分享白内障方面啊疾病的一些科普。全程呢我们的陈医生呢也会来解答各位朋友的一些疑惑，因为陈医生呢在我们广元呢也是在眼部这方面从事了很多年了，我们广元的名医也是呢市级的这个学术的带头人，就擅长主要是一些复杂的白内障、青光眼、近视防控等一些各类的眼周疾病的一些诊疗。所以朋友们，接下来一个小时大家还有哪些问题，欢迎两个互动平台，第一个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第二个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左下角一起来留言，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发送过来。因为6月6号就是我们的全国爱眼日了，在爱眼日的来临之前，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关于眼部的一些健康问题。那马上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这样我们先稍作休息会儿，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怎么去判断白内障，包括呢可能有一些朋友对于白内障和其他的一些眼周疾病经常呢有一点弄不清楚，那没关系，我们广告之后接着和大家来分享。

0: 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1: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单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第一期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美好生活，健康同行，医生来了，为你指点迷津。

0: 好了，朋友们，听点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在早上的9点到10点来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里呢也是每天陪伴各位朋友的健康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亚亚。俗话说呢，眼睛是我们的心灵窗户，那马上呢也会快到我们6月6日的全国爱眼日。在爱眼日的来临之际，今天呢我们也是很高兴邀请到了广元市万江眼科医院我们的陈医生来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分享满满的干货，白内障方面的一些科普。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陈医生呢也是副主任医师业务的副院长，是其呢学术技术的带头人，从事了眼科临床工作有30多年，对我们复杂的一些白内障、青光眼、有晶体眼植入矫正、高度近视都有一些丰富的临床经验。所以包括呢大家如果有一些什么白内障的手术、难治性的青光眼，还有呢就是微创青光眼等等，以及呢我们儿童方面少年近视的一些防控疾病，大家有这样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通过两个渠道。第一个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在里面来进行留言。第二个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各位线上的朋友进入到直播间呢也不要划走，大家可以多停留一下，然后听听我们的陈医生和大家来分享白内障的一些科普。对于呢我们家里可能有一些老年人，这个上了年纪之后呢，刚刚我们就说到白内障的这个病变啊，可能就更加老年化了，这个呢病变也是比较普遍的，所以我们要早一点来预防，早一点治疗。大家呢有这样的一些疑问也都可以在下方来进行留言。我们陈医生呢也是荣获首届广元名医，广元市第7批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包括也是蜀道英才、广元市的优秀医师、广元市医保管理先进个人等一些荣誉称号。今天机会很难得，我们陈医生也是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呢刚刚也聊到了我们关于白内障的一些介绍，还有呢就是说到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可能会诱发。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就如何去判断白内障了，因为有些朋友可能经常把白内障和其他的一些眼部疾病就弄混淆，那这样我们这个专业的问题还是要交给陈医生来解答。
1: 好的。那么经常我们都说，哎，我看东西不清楚，视物模糊，但是这个不一定就是白内障，因为我们最常见的这个看东西不清楚，它这个叫屈光不正，是占主流。那么什么叫屈光不正呢？我们一般来说，我们的眼睛如果你是看远很清楚，看近看不清楚，那么就是在40-50岁以后，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叫老花哈，它还跟着屈光不正还不一样。那么主体的屈光不正主要是我们说的一个叫远视，一个叫近视，另外一个还叫散光，这三种情况它是通过我们的镜片，就是你戴个眼镜以后可以达到一个矫正，就是说你看不清楚的情况下你戴个眼镜就能够矫正，这个就是属于屈光不正的范畴。
0: 哎，那经常可能有一些朋友他视力模糊之后呢，他就认为他自己好像是不是得了白内障，其实他可能这个病变呢都不一定。
1: 对，他不一定是。那么还有一类就是我们说的除了这个屈光不正以外的，那可能就是我们说有一些严重的干眼，它的内膜不稳定，它有时候看着不清楚，但是呢眼睛眨几下呀、休息一下它又看得清楚。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的这个视力下降同时伴有我们的视野缺损，这一类就是属于青光眼。另外一个就是看东西的正前方正中央的地方有遮挡的话，还有就是看东西变形的话，这个就是我们眼底的一个重要结构叫做黄斑出问题了。那么另外一类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多的就是糖尿病的病人，糖尿病的病人血糖没控制好。
0: 对，因为那个糖尿病的话我知道它有一个并发症嘛，其中有一项就视力模糊。
1: 对，
0: 然后可能就是你要么右眼要么左眼，如果你的糖尿病呢这个没有控制好，没有病情稳定，它也会诱发到我们的眼睛，也会引起这样的一些病症了。所以这个呢是刚刚我们陈医生跟大家介绍几个呢比较常见的一些模糊现象。那对于这个白内障的话有没有它的一些信号发出呢？
1: 对，那么典型的这个白内障呢哈，它一般来说它是无痛性的视力逐渐下降哈，这个是很关键，它是不会突然说看不见，这种很少。那么第二个就是你就是我刚才说的它是排除了屈光不正，就是你戴上眼镜和不戴眼镜翻不管怎么样你都看不清楚啊。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看东西的时候会有这种光晕哈，看起来这个发灰发暗甚至发黄，这种就是看东西不清楚。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有些老年人哈，就是基本上到了50-60岁以后，他基本上如果远视力好，他看近几乎都要戴一个老花镜， 这是常规的。
0: 嗯，
1: 哎，但是有些老年人说，哎，我以前有老花，但是现在我看清楚很清楚啊，我不需要戴老花镜呢、啊。这个实际上并不是这个一个好事情，它有可能就是一个核性白内障，我们叫的核性白内障、
0: 哦、
1: 产生的一个近视状态。
0: 所以出现了刚刚你提到的，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就自己呢最好不要去随意的乱判断。大家呢还是可以到医院，然后可以做一些眼部眼科的一些检查，然后呢再来就是下一个结论。所以刚刚啊，我们陈医生跟大家分享的这些还是比较实用的干货。大家呢如果对于白内障呢，你们还有哪些疑问，或者呢结合自己和家人的一些问题，我们也可以在下方一起来交流，一起来互动。尤其是呢老花突然变好，可能我觉得有些朋友他还觉得好好像沾沾自喜一样偷着乐，其实呢这也是眼病的一些信号。那大家在家里面换，或者呢就是不去往医院，有没有一些自查的一些这种方法呢？
1: 那么一般
0: 还是说必须就要前往医院？
1: 一般来说视力下降哈，确实原因很复杂，说真的啊，白内障呢只是一个常见的一个原因之一、嗯、它不是唯一的因素、
0: 哦、
1: 所以说如果明显的视力下降，我建议还是要到医院里面去，让医生通过一些专业的设备，比如说我们测个视力啊，测个眼压呀、嗯、通过一个力气灯，基本上都可以看判断你到底有没有白内障哈。
0: 在这儿我们看到也有朋友留言，他说陈医生你好，今天呢听到你们的节目讲解，我婆婆呢就是查出这个白内障，以前呢就做了手术，现在都恢复得不错了，这个可能就是早发现早治疗了。还有朋友在说，这个查出白内障的话是不是必须马上要有手术，用一些什么药物或者眼药水能够把病情控制吗？
1: 这个就看情况哈。一般来说，如果是真的是早期的白内障哈、嗯，不影响你的生活，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就定期复查就可以了。那么现在也有这个治所谓的治白内障的药物哈，嗯、但是我就是说这种药物呢，它只是针对早期的白内障可以试用一下，就是延缓它的这个病程的进展。
0: 嗯，
1: 但是它不能阻断白内障的发生，最终可能还是需要手术。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已经影响我的这个生活质量了、嗯、啊，比如说我有时候这个走路这个梯步都看不清楚了，容易摔跤、
0: 嗯、
1: 哈，有时候我说有些这个需要开车的哈，我看不清楚红绿灯了，像这种情况那就肯定应该手术了，对吧？
0: 这种情况的话，已经就是让你的生活可能都有一个大大的影响了，给你的生活呢都带来了一些不便的一些麻烦了。因为每个人他个体的眼睛的还是会有差异化的不一样，所以朋友们啊，我们到底做不做手术，这个呢我觉得最好你还是要到医院请到咱们的医生专家来帮你就是判断一下，然后最终呢我们再来下一个结论。刚刚呢就是提到的什么，不管眼药水或者什么保健品啊，或者什么药物，它能够真正的治断跟我们的白内障吗？
1: 对，那么实际上我给大家形象的打个比喻哈、
0: 嗯，
1: 我们那个透明的晶体，就是正常人透明的晶体，它就像我们鸡蛋里面那个蛋清一样的，它相当于是透明的。如果是白内障呢，它就相当于你把这个鸡蛋煮熟了，它那个清就变成蛋白了，对不对？
0: 嗯，
1: 像这种你说用药物可以把它阻断，又变成蛋清吗？我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
0: 它只能说是可能起到一点点的缓解作用。
1: 对，早期的可能有一点的作用。

0: 可以缓解这个病程的进展，但是它是无法让这个浑浊的晶体再变成透明的。
1: 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抖音直播间也有朋友啊在下方留言，这位叫玲玲的在说，他陈医生你好，白内障呢我之前就听说啊，看到网上有什么滴眼药水，然后呢什么眼贴，这些真正的可以治断吗？我觉得眼贴那些也是起一个辅助的作用吧。
0: 对，
1: 因为刚刚我们陈医生跟大家就举了一个例，你真正的唯一的有效办法的话，还是得要选

0: 恢复的话，如果你眼睛没有特殊的情况，一般我们是头一天做手术，第二天把敷料打开的时候就可以测视力。正常情况下都是能够恢复到一个比较好的视力。
1: 也就是不管你是任何一种，只要是判断为白内障的话，那目前的最好的一个治疗方法就是选择到我们的微创的手术治疗，这个也是特别有效的一种手段。就你们在遇到那么多病人的话，有没有复发的情况？
0: 对，你们这个老百姓都是说的，做了会复发，都怕，都是要说要
1: 害怕，就是做了之后，万一哪一天我这个又复发了，不就白做了吗？
0: 对，这个问题提得好。因为实际上作为白内障手术来说，我们做白内障并不是把你眼睛里面这个白内障全部取掉，不是把整个晶体取掉，因为你把整个晶体取掉以后，它没有那个我们这个眼睛里面少一个零件，就是我们这个晶状体没有了，我们装的这个人工晶体它就没有地方生根。我经常给病人打比喻，它就像我们吃鸡蛋一样的，我们是包一个壳，包前面一个壳，把这个核囊掏了，掏了要把这个晶体装在这个囊袋里面，然后保持它一个稳定性。那么你毕竟后面这个壳就是我们的后囊膜，它还存在，这个以后有可能有少数，就是发病率大概是30%左右的人可能会出现，
1: 就是极小一部分可能会有复发的情况。
0: 对对，就是后脑会发生混浊，发生混浊呢，这种也不需要做手术，到时候就是在我们这个在医院里面检查，如果是这个问题，打一个后脑膜激光，几分钟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1: 所以大家呢，就是不要有太多的一些心理压力，也不要过于的焦虑了。这种呢情况一般它毕竟呢是占一个很少一部分的。那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马上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朋友们，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健康时间也很高兴邀请到广元这个万江眼科医院咱们的陈医生来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呢主要是分享白内障方面的一些科普，所以你们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和疑问，大家都可以在下方留言。马上进入半点了，我们稍后回来。

0: 要相信你生命里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哪怕只是在你的路途中留下浅浅的印记，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早上9:30，感恩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4: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好了，朋友们，来到上午的9:30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连线一下高速交警二支队二大队，主要是分享一下目前京昆高速广元段这边的一些情况。喂，你好，警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们是高速公安二分局二大队。今日辖区 G5 京昆高速金子山至棋盘关段天气晴，双向道路畅通，各收费站服务区进出通行正常。目前辖区施工路段有陕西往广元方向1487公里至1490公里处明月峡隧道道路施工，占用大车道及应急车道。广元往陕西方向1515公里至1514公里处乱窑石隧道道路施工，占用小车道，请过往车辆经过施工路段。

0: 注意避让，解舒慢行，给您带不便，敬请谅解。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1: 好的，感谢分享，再见。
2: 美好生活，健康同行，医生来了，为你指点迷津。

0: 好的，医生来了，为你指点迷津。朋友们，我们半点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时间，每天上午的九点到十点，来陪伴各位朋友一起聊一聊我们健康养生方面的一些话题。当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很高兴邀请到了广元市万江眼科医院咱们的业务副院长副主任医师陈东斌，我们的陈医生做客直播间，很高兴呢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白内障的一些科普啊，都是满满的干货，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机会很难得，都可以在下方来留言互动。我们陈院长呢也是从事眼科临床有30多年，也是咱们广院的名医，也是呢我们世纪学术的一些带头人，像我们一些复杂的白内障、青光眼，还有呢疾病近视防控啊等等这些呢诊疗方面的问题，我们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继续跟大家来关注。9点到10点，刚刚的前半个小时主要是聊到白内障的一些病变的引起，还有哪些是高危因素的人群。那接下来我们时间呢继续来问一问陈医生，就有刚刚呢大家可能也和我一样有一个问题，我们总是在生活当中听到说老了才要得这个白内障，那关于这个白内障的话，有没有就是在你们那儿一些比较年轻的病例呢？最小的年龄大概是多少
1: 啊？我开始已经说了，确实也有年轻的。我曾经在这个大概在3到5年前、做过一个八岁多
0: 、
1: 对，8岁多9岁的一个先天性的白内障。这个现在回过头来还是这个确实哈，因为我们是一个专科的眼科医院，我们确实没有这个全麻的技术。当时给小朋友也是做了很多思想工作，很勉强配合完成了手术。现在回过头来像这种哈，如果能够做全麻，可能相对来说会更安全一点。
0: 那个8岁的小朋友现在他的一个术后恢复期这些怎么样呢？
1: 在他做完手术近期这个复查的时候，视力恢复还是很好的，挺好的。但是最近这一段时间没有来
0: 这个呢就是可能遇到一些比较年轻的，因为刚刚我们就提到了这个白内障的话，它不是说老了才会得，有一些呢先天性或遗传的话，它也会可能年龄更加的一些趋于年轻化。你看小到这个8岁都是小朋友。刚刚还有朋友在问我们，他说想问一下陈医生，这个是不是要等到了真正的得了白内障的话再来做手术比较好呢？就大家有没有这样一个误区，就白内障一定要等熟了才能手术
1: 啊？现在这个这个大部分哈，像我们因为这个属于这个偏远山区的，相对比较多一点，很多都是在严重影响他的工作生活了才来做手术。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有一类这个人群，就是说的已经有这个明显的白内障，但是他的视力可能还不是非常差，但他的视觉质量非常差，就是说看东西，就是不管是远还是近，非常清晰的情况下，他就看不清楚，你去测视力呢，他有时候可能还有0.5、0.6，这种情况实际上，如果是他对生活质量要求比较高的情况下，还是可以早一点手术。
0: 朋友们，就大家呢最好就是不要有一个误区，因为现在呢其实像白内障呢这些手术它都是微创的，像刚刚陈医生提到了可能在10多分钟时间就可以完成一台了，所以一般呢视力小于0.5或者呢影响到你的生活质量，我们就早一点来进行治疗，不然的话你等到这个太熟以后，它的晶状体它会变得很硬，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可能手术难度就会慢慢增大，还有对你的一些术后的恢复期也就会更慢一些。当然呢就是对于这个手术的话，它全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点点那种疼痛感呢？还是说完全没有感觉？
1: 大部分的人他应该是都能够接受哈，他是有感觉的，疼不是很疼，会有一点胀痛的感觉，因为他那个有一种就是说我们做超声乳化的时候，那个针头往眼睛里面要注水，会有一点胀痛。那么很多病人就是说在做完手术的时候，他都会说我们都给贴纱布了，就把那个铺的巾
0: 就感觉一下时间就过去了，
1: 我们都打开了。他说怎么手术已经结束了吗？他几乎都不相信，怎么这么快。
0: 这个

0: 手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轻松，而且它时间呢也不会太长，单眼的话可能就在5到10分钟。
1: 对，
0: 像你如果遇到那种晶状体脱位，或者呢可能有一些那种复杂性的一些白内障，那种情况可能会稍稍延长一点。就你们在接触那么多白内障的病人当中，哪些是比较有挑战性的一些复杂性的白内障呢？我们也请陈医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就像我开始说的那个双眼看不到的，他养得很熟了，这个就是硬性的白内障，
0: 时间拖得有点长了，
1: 对，非常硬的那种白内障，这个我们甚至有一些叫过熟期白内障，它这个就是属于复杂白内障的一种。那么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说的有外伤性白内障，它晶体脱位了，还有一些是发过虹膜炎，它那个瞳孔散不大，它瞳孔很小，不容易把那个晶体从很小的瞳孔里面把它粉碎拿出来，这一类啊，包括有一些我们还有一些就是说比较复杂的这个合并的，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青光眼、眼底病的，这些就是不是个单纯的白内障，它这些相对来说都要麻烦一点，恢复也要慢一点。
0: 刚刚就是你提到那种关于手术的话，就现在我们更多一般像在你们医院或者呢广元可能各大医院常见的都是叫超声乳化术嘛。
1: 对，
0: 这样的一个治疗手术的话，现在是不是已经都比较成熟了？
1: 应该是很成熟了。
0: 它主要是在那个眼边缘可能微微的有一个小的切口，然后它里面要给你植入什么晶体吗？
1: 对，会植入晶体。它切口大概就是2毫米，2.2毫米。
0: 它那个晶体的话，我们有没有什么一些选择呢？
1: 那么这对于晶体的选择来说，我们主流的晶体还是选择单焦为主。为什么呢？我就是说大部分的人，就即使你没有白内障的情况下，你到了这个一定的年龄，你看远基本上你说我能看到0.8 1.0，但你看近几乎都要戴老花镜，这是一个主流的，即使你没有白内障也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一般主流的晶体还是推荐这个单焦晶体
0: 哦，
1: 它的对视觉的干扰，它的光晕这些是最少。
0: 那市面现在呢比较常见的晶体，除了单焦晶体还有哪些呢？
1: 对，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多焦晶体。那么这针对多焦晶体里面这一些，就是我们有这个所谓的双焦，有三焦，还有我们说的区域折射，还有一些景深延长型的。这些晶体呢都是要根据病人自身的条件检查以后能够匹配适合他的是最好的，并不是说我一来我就要装一个三焦晶体。
0: 哎，对对对，我觉得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误区，就认为哎，这个晶体它是不是越贵价格越高就更好一些。其实呢，刚刚陈医生就跟大家分享了，它每一个晶体它可能对应的一些症状还是会有区别。你呢最好就是选择到适合自己的晶体才是最好。那像你们医院的话，就不管是单焦还是我们所谓的多焦，或者呢有一些什么双焦三焦点，这些晶体都是有的吗？
1: 都有。
0: 你们一般是怎么来跟病人就是推荐适合他们的？
1: 好的，那么我们就是说作为单焦晶体来说性价比是最高。以前单焦晶体比较好的单焦晶体以前卖这个2-3千的，现在经过这个国家嘛都是这个集采以后它就大幅的这个价格下降，基本都在1000元以内，它性价比非常高。
0: 哦，也就是呢针对单焦晶体的话，它适应的一个群体和年龄也是绝大多数都可以选择到的。
1: 对，主流的它都是以看远为主，那么看近都要戴老花镜，适合于大部分的人。那么另外一种就是我们说的有部分人他的这个角膜散光比较大，可能需要做这个角膜就是带散光的这种晶体。你如果不做这个散光矫正的话，即使你手术非常好，做了下来视力可能也不是特别好。
0: 我们看到小王也在问我们，他说亚亚你好，陈医生你好，想问一下关于这种白内障的手术是不是做了以后他就一定都能看得清呢？他说我奶奶现在呢就是眼睛右眼有一点模糊，想提前先咨询了解一下。
1: 好的，那么因为做了白内障手术，我说了单纯的白内障做了几乎各个视力都恢复很好，但是因为我们毕竟老年人他就像一个我说的你家里面买的冰箱买的洗衣机，你用10年8年10年，这不
0: 它零件还是会有损坏的，
1: 会多或多或少它这个地方或者那个地方都会出问题。那么作为老年人来说本身也是一个这个眼病，就是我们说除了白内障以外它可能会出现一些影响视力的其他的因素，你比如说最常见的哈，就是我们的老年性黄斑变性，然后我们的视神经萎缩， 啊，包括有一些

0: 这个
1: 糖尿病呀、高血压
0: 糖尿病引起的
1: 这些，
0: 对，引起的炎。
1: 哎，像那种糖尿病、高血压人群的话，如果像这类他们要去做白内障的话，那么在手术之前的话，是不是得还要把糖尿病和这个血压全部要控制好才能够做呢？
0: 对。那么作为这个就是专科医院和这个综合医院的区别。那么作为我们专科医院来说，因为我们那儿没有内科，所以说我们一般常规建议病人尽量把我们的血糖控制在8.3以下，确实有时候控制的不好的，那么可以放宽在10以内。那么至于血压，我们要求在高压在160，低压不超过100，这种都可以考虑手术。
1: 所以刚刚我们陈医生跟大家呢介绍的还是比较详细的，就不管你们是选择这个人工晶体，还是我们做完手术啊，到底能不能够立刻看清，其实这个呢都是要因人而异的，它不是一个就是100%呢都是这样的一个选择。你包括呢可能有一些这种年轻的朋友，他经常喜欢玩手机，适合呢喜欢看书，尽量不戴眼镜的朋友，他可能选择晶体又不一样了。针对呢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一些白内障，朋友们你们还有哪些问题？大家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然后呢跟亚亚还有我们的陈医生一起来互动交流。我们最后呢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术前还有术中，包括呢手术之后有没有什么一些注意事项呢？因为如果对于我们可能有些呢想要去做手术的听友，大家以前呢不是很了解白内障，就认为可能是很大一台手术，然后自己呢也没有勇气。其实刚刚我们就说到白内障手术真的是很短，5到10分钟，然后呢一上午的时间，你检查你治疗然后你手术这些就完了。而且他完了之后要输液吗？
0: 不需要输液。
1: 哦，就即做即走。
0: 对对对，
1: 只是可能定期回来可以恢复，或者呢定期复查一下就可以。那如果要做手术的朋友有没有什么一些注意事项？
0: 好，就是我们先提到的，就是全身的疾病一定要控制稳定。那么血糖血压就是刚才我已经讲了哈，就是血糖在十以内，尽量控制十以内，血压160-100。那么如果有一些眼表的问题，比如说他有严重的干眼、有倒睫或者有结膜炎这种，先进行消炎或者拔出睫毛、干眼的治疗，这些治疗稳定以后再来手术可能比较好一点。
1: 好的，打断一下陈医生，因为马上时间我们又会进入到一小会儿的定点广告，这样关于我们手术前、术中还有术后，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2: 原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好生活，健康同行，医生来了，为你指点迷津。

0: Hello，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1048健康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亚亚。那今天亚亚呢也很高兴为我们直播间的听友还有我们电波平台的听友邀请到了广元市万江眼科医院咱们的陈医生来做客直播间。因为陈医生呢也在我们就是眼部疾病健康方面诊疗呢有30多年了，是咱们广元的名医，所以你们如果有遇到什么白内障的问题、青光眼还有近视防控啊等等各类疾病，我们都可以接下来在我们的直播间还有公众号一起来留言互动。陈医生呢也会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全程答疑解惑。刚刚我们也是从白内障的一些病变还有呢如何来判断，以及关于很多朋友关心的这个手术疼不疼、住院时间要多久、一台手术的时间大概呢需要多久等等啊，我们都展开来分享。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接着刚才的这个话题，说到这个术前的一些准备现象，一个呢是我们要把血糖还有呢就是血压要控制控制好，全身的情况一定要稳定下来。那刚刚呢陈医生还提到了像有一些干眼或者有一些那种倒睫还有结膜炎等一些问题，这种情况呢又怎么来进行这个控制呢？
1: 我们一般在比较明显的有这些问题的情况下哈，要做相应的处理，比如说干眼的雾化治疗、拔除倒睫、点消炎眼药水，让眼表结膜的炎症稳定。那么还有一类就是我们的内囊炎，这个比较特殊，它就是我们的每个人的大眼角有一个小眼，它通过这个小眼可以通到内囊，最后到我们的鼻腔口腔，如果这个有脓液的话它是无法

0: 做泪眼手术的，这个就要提前把泪囊炎的问题解决。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个不能戴隐形眼镜哈，尽量不要化妆。还有一些我们心脏有问题啊，心脑血管有问题的，这也要到内科进行会诊治疗，稳定以后再进行手术。有药物过敏的这种要提前给医生说。
1: 就大家呢，如果有一些什么药物过敏啊，或者你自身呢有一些这种特殊的一些身体的一些信号，我们要告诉医生啊，这个要进行一个诊断和配合。那在这个术中的话呢，应该如何就是和我们医生来进行沟通呢？
0: 好的，那么我们手术当中是平卧在这个手术床上接受手术哈。那么这个常规消毒以后，他只会把要铺一个无菌的巾在我们的这个面部，他只是把做手术这只眼睛给你露出来。常规我们会给吸氧哈，不能去不在手术过程当中可以和这个医生有什么不舒服可以交流，但尽量的哈保持一个稳定哈，这个平和的心态，不要乱动哈，眼睛看住我们这个显微镜的灯光。有什么问题可以跟医生互动。
1: 对，这个呢有问题我们要及时的做一些调整嘛，大家有问题我们就可以交流一下。术后的话呢应该怎么来进行这个呵护呢？因为我们术后呢肯定你这个保养还有养护这些呢都是重中之重了。很多人可能怕痛，然后怕水，或者呢可能还有一些朋友说，哎，这个白内障手术之后呢对我的生活会不会有一些影响，我会不会看不见等等，就这一类的问题我们陈医生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的，那么作为做完手术当天呢，我们还是要注意休息哈，尽量的不要用手去揉眼睛，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因为手上可能会有一些细菌。
0: 对，我们会给你涂上抗生素的眼膏把眼睛包起，然后你就是注意休息就可以了。在一周第二天早上就把敷料取掉了，取掉了就测试你眼压，然后点消炎的眼药水。那么最近的一周之内是不能进深水进到眼睛里面的哈，如果是要洗脸或者是洗头，这些都要注意，不要把水整到眼睛里面。另外一个就是按我们这个要求认真的点眼药水。点眼药水有个诀窍，就是尽量的病人是半卧位或躺在那儿，搬我们的下眼皮，因为我们做这个手术它是在眼皮上眼皮的这个位置眼球上做，所以说你不要去搬上面，就搬下面。那么眼药水点好，然后手术第二天复查一次，一周复查一次，一周一个月再复查一次，在一个月内不要剧烈的运动哈，不要搬重物，不要过于低头。另外就是少看手机啊，防强光，因为你以前白内障嘛，你看东西是昏暗的。你突然做了白内障，有些敷料一去啊，从来没这么亮。他出门
1: 视野一下就很明亮了。
0: 太阳啊大的时候，你出门就要戴一个防护的
1: 眼镜。对，但是这个紫外线的话呢，我们还是不能够对它有一些刺激嘛，所以建议大家把墨镜戴好，
0: 对，
1: 还要减少我们玩手机的一些时间。那如果呢，就有出现是什么红肿呀，还有痒，或者呢，流很多泪水这种情况呢？
0: 对，那么一般情况下，如果是出现眼睛的突然红痛，伴视力下降这种情况，那么马上就到医院去进行检查啊，有可能会就是有什么问题，医生就及早的处理，就防止出现一些不必要的并发症。
1: 哎，提到这儿，我突然还想到一个问题，就之前呢，我认识有一位朋友，他因为才50多岁，也是患有这个白内障嘛，他就说有一些朋友就是做完这个白内障，好像又患有什么飞蚊症，就提到飞蚊症这个，我今天想特别问一下陈医生，在我们节目最后时间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呢？
0: 这种情况是会有的，
1: 还是会有的，
0: 会有的。就是说一个正常的人，你在没有做任何手术的情况下，他都会出现一种情况，我们叫做玻璃体后脱离。

0: 改变。嗯，那么多见于近视眼、外伤，还有一些炎症。嗯，那么如果是白内障比较重的情况下，我们是通过这个在手术前啊 B 超能够发现他这个玻璃体混浊。嗯，啊，有一些病人他就是说在手术前他看不到，为什么？因为他白内障比较成熟了，
1: 嗯，
0: 啊，就像一个窗帘挡得非常严，你也看不到里面是个什么情况。但做完手术以后，他视力增加了，看东西清晰了，他那个飞蚊的症状它就出来了。
1: 对，他会觉得眼前好像就有那种黑的用小点点啊这些在飘一样，心里面就开始焦虑，就恐惧，会认为哎呀，这个是不是我这个手术没有做好失败了，怎么回事。像这种病例你们有遇到过吗？
0: 对，
1: 也有遇到过。
0: 遇到的还比较多。
1: 比较多啊。
0: 对，因为这个把玻璃体混浊，
1: 嗯，
0: 它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我们叫生理性的，就是我刚才说的退行性的改变，很多人都有，其实我都有，说真的。
1: 啊，
0: 还有一种呢，我们叫病理性的，就是眼底可能发生了问题，比如说有视网膜变性，嗯，视网膜裂孔，甚至是有这个出血等等，这种呢就需要进行一个这个手术或者激光的治疗。但是如果是刚才我说的生理性的这种，其实可以不要管它，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
1: 就大家呢没有必要就是太过于恐慌，如果有恐慌的心理也没关系，然后第一时间呢可以啊咨询一下我们的医生，然后具体呢问一下，因为有些朋友可能对于这方面不是很懂嘛，一出现那种飞蚊症或看到有什么黑色的一些那种飘物就吓坏了。在这我们还看到有一位朋友，他替他妈妈在咨询，他说陈医生亚亚您好，我有一个问题啊，我妈妈已经快90岁了，还能够做这个白内障手术吗？年龄方面有没有问题？
0: 一般来说年龄这个方面哈不是主要的问题，实际上主要还是人的身体健康
1: 状况。就要他要做一个全面检查，
0: 对，
1: 看他有没有一些
0: 身体，要评估一下他整体的身体的
1: 情况。哎，你们有没有遇到就是在你们医院最大年龄是多少岁的？
0: 我曾经给一个96岁的阿婆做个手术。我们董院长曾经给一个100几岁的一个老年人做过手术。
1: 所以你看，这个就年龄不是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你自身的一个全身的情况，因为每个人他的个体差异不一样嘛。还有朋友在问，他说两只眼睛都有白内障，能够一起做吗？他这个应该不建议一起做吧，可能要分一个先后顺序，
0: 对，
1: 比如说先做左眼，然后再做右眼。
0: 一般是这样的哈。
1: 嗯，
0: 大部分的白内障它都是双眼视力下降。如果是有比较多的都是有一只眼睛要好一点，有一只眼视力要差一点。
1: 嗯，
0: 没有特殊情况，我们都是做视力差的那个眼睛。当然也有例外，就是刚才我跟你说的那个从望窗来的哈，
1: 就双眼都有一点
0: 问题。他来的时候双眼都看不见了，都摸上走了。
1: 像这种情况，你肯定两个眼睛都要做。
0: 对，我们是头一天给他做了一只，然后因为他养的比较老，第二天角膜轻微有点水肿，然后隔了一天，然后给他做了另外一只。
1: 最后亚亚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我们陈医生，这个也是我们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比较关注的，就咱们呢万江眼科医院在哪儿，你们像平时就做这一类手术有没有一些什么优惠活动呢？
0: 他现在是这样的哈，我们医院呢是在这个南一小学，在南河南
1: 小学。南河的南一小学。
0: 右手边。
1: 大家找不到，其实现在我们很方便，直接通过手机导航就可以到达了。
0: 对对对，导航都能到。
1: 嗯。
0: 然后我们的医院呢现在是从以前从老院区就在这个南一小学的左手边。
1: 嗯。
0: 那个时候只有1700平方米，现在搬过来有7000多平方米。医院的这个规模、装修啊、设备啊，都是提升的，
1: 比较先进的，
0: 对，都比较方便。那如果是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可以到我们医院来进行一个检查治疗。
1: 到时候大家可以找到我们陈医生，先来帮你就是判断一下，然后选择到适合自己的。刚刚呢还有一个朋友在最后留言，他说白内障手术，陈医生问一下，能不能够一起把近视也做掉？
0: 哎，对，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1: 他又有白内障又有近视。
0: 对，那么这种分两种情况，就是你以前就是一个低度的近视，从来不戴眼镜的这种情况下，比如眼珠在26以内，他不想戴眼镜，这种我们可以给他主角。但是还有一类就是我们说的叫高度近视，甚至是病理性近视，他戴以前就戴2000度啊，1800度、2000度的近视，他的眼珠一般都超过了30，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还是要给病人留一定的近视度数， 这个如果不留近视度数，你下来完全看近视非常吃力的。
1: 嗯，
0: 啊，这一类我们就兼顾他的近视力、远视力，可能从以前的高度近视，从就是1800度、2000度、嗯，做完手术以后变成一个低度的近视，比如说200-300度。

0: 有300-400度的近视
1: 哦，这种呢就可以完全接受了。
0: 对对对。
1: 所以朋友们，时间关系，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一起聊到了，你看这个白内障，真的我们不用焦虑，不用害怕，也不用再迷茫。那陈院长最后呢也给大家做一些护眼方面的一些提醒吧，因为马上呢在6月6号也是我们的全国爱眼日，在爱眼日来临之前，有没有什么一些温馨提示？因为大家呢就是平时可能像现在我们玩手机，玩一些电子的产品，包括呢可能有一些上班族，我们这个用眼习惯都不是很好，有的时候呢可能时间呢一玩一刷短视频就迷进去了，有没有什么一些提示跟大家分享的？
0: 好的，因为我们现在也是这个健康中国里面一个重要的内容，也是我们的眼健康。实际上我们这个眼健康是从我们出生下来的小宝贝，一直到我们老年人哈，整个一个生命周期的一个眼健康一个管护护理。那么作为小朋友来说，尽量的还是就是注意我们的青少年近视这一块的发生，不要就是过度的用这个我们说的电子产品啊，这是这一块。那么作为我们的中年人来说，这一块主要就是我们现在主流的都是要么在手机上办公，要么在电脑上办公，那么用眼的时间过长了以后，很容易诱发干眼啊，这个也是比较多的一种情况。然后再往上就是说我们超过45到50岁以后，我们这个老花就出来了。就是我们看远很清楚，但是看近
1: 又看不清楚了。
0: 对，看近又看不清楚，可能就需要配一个老花镜这种处理。
1: 在这呢也提醒大家，所以关于我们这个眼部健康的问题，它真的是不能硬扛的，一定要早检查、早治疗，守护好我们的心灵之窗。那今天健康时间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后续节目呢，朋友们，我们还会邀请到广元各大医院的名医专家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你们的生活保驾护航。那也再次呢感谢我们的陈院长，感谢我们直播间还有我们电波平台的听友们守护和收听。我们6月6号也是全国爱眼日，在此呢也愿大家守护好我们的心灵窗口，保护好我们的眼睛。再见。
0: 好，再见。

日子总是温暖又闪亮，每一个细节都值得被记录。当你觉得生活千篇一律时，不妨静下心来感知现在的生活。上午10点钟，慢下你的脚步，感受生活中的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5: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6: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7: 听点什么好啊？
8: 我要听故事，
9: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7: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8: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10: 要不听听咱这个？
8: 啊，
10: 这儿有世间万象。

0: 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1: 我还是想听歌啊。
0: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2: 这里是听天下。2019年的时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每年的3月14日是国际数学日。设立这个节日的目的啊，就在于彰显数学在推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基石作用。可能对很多人来说，一提起数学，就总让人想起那些一眼望不到头的公式和看着就眼晕的几何图形，觉得数学这玩意儿太复杂，离我们太远了。但是，说句公道话，数学离我们其实一点儿也不远，反倒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更有关系。不信啊，您听我跟您讲几个小故事。田埂被冲垮，田地分配如何依靠未来的数学大咖？一个数学家又是如何与制药行业产生了关联？每天按时送达的外卖包裹背后，又隐藏着中国数学家怎样的贡献？听天下，跟你聊聊那些被数学改变的生活。今天的故事啊，要先回到中国的南宋时期。话说在南宋理宗绍定4年，也就是公元1231年，在今天四川省绵阳市的七江镇，涪江的支流七江流经此地，这个镇子就是因为这条江水而得名。在咱们刚刚提到的这一年里，一场洪水席卷了当地，万幸破坏不算太严重。可是当洪水退去之后，还是带来了一个大问题，原来七江两岸的田埂被冲毁了。要知道，这田埂可是田地地界的重要标识，这田埂一旦没了，哪块田地归谁家可就说不清楚了。于是就在这七江边上泥泞的田地里，这天两个农夫就呛呛起来了。俩人同时指指着一块土地，都说这是自己的田地，眼瞅着谁也说服不了谁，俩人的火气是越来越大，围观的人也是越来越多，这可怎么办呢？就在这时，远处走过来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只见他隔着老远就高喊：大家不要吵，不要吵啊，我来帮你们解决。大家伙回头一看，发现来的不是旁人，正是本地的县尉秦大人。在这儿我们插上一句啊，在古代呢，县尉主要是负责一个地方的治安工作，类似于当地的这个派出所所长。只见这个秦县尉走到众人面前，详细问两个农夫了解了一下他们各自田地的情况。原来啊，俩人田地紧挨着，由于是沿七江的走势分布，所以这两块地呢都是三角形，地与地之间以田埂分割。可是因为田埂被冲毁，使得两块田地间出现了一个争议区。听完两个人的描述，这秦县尉当场表示这个事儿好办。他直接走进了被冲毁的田地里，绕着田地走了几圈，接着指着一个位置对众人说道：原来的这个田埂啊，就在这个位置，你们二人的田地还是要以此为界。这个举动镇住了在场的所有人，大家都很好奇呀，咱们这位县尉是怎么知道田埂在这个位置的呢？其实这些人面对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数学问题。您可以想象一个不规则的四边形图案，现在要把它分割成两个已知面积的三角形，基本上只要丈量一下四边形的边长，再画上几条辅助线就能搞定了。这题要是放在今天啊，小学4年级以上的孩子们都会。不过回到800多年前的南宋，那他可就真是个难题了。总之，在这个秦县尉的帮助下，两个农夫重新划定了田地的边界。这事儿呢，很快就在当地传开了。

是又有不少农民找上门来，请秦县尉帮忙重新划分他们被洪水冲毁的土地。这位县尉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整理了一套简单的数学方法交给当地的农人，方便大家自行解决这一类的边界划分问题。咱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故事被收录进了南宋时期的《七县志》中，各位估计也能想到了，这个解决了问题的秦县尉必定不是个凡人。此人名叫秦九韶，转过年来的绍定五年，他就高中了进士，之后便是做到了知州一级的高官。当然，秦九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身份，他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数学家之一，后来写成了一本名为《数书九章》的著作。书里除了记录了自己的数学思想外，专门有一个名为《飘田推基》的段落，讨论的就是这种计算被洪水冲毁的田地的问题。考虑到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而洪水又一直是历朝历代都头疼的大问题，秦九韶总结的这种计算方式算是给后来人处理类似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下面登场的是中国著名的大数学家华罗庚先生，不过在今天的故事里，他可不会去解答什么复杂的数学方程，反而是去参与研发了一种新药。一个数学家又是怎么和药物研发产生关系的呢？提起高血压这种疾病，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如今这年头，大家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使得高血压这种疾病越来越有年轻化的趋势。您就拿我来说，也早早就有了血压不正常的问题。其实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有位叫洪昭光的年轻大夫，在去北京东郊工厂出诊时，就发现了厂里的许多工人都有头晕乏力的问题。他检查后发现，大家患上的都是高血压。既然血压不正常，那就赶紧吃药吧。可是工人师傅却普遍摇了摇头，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流行的降压药一天得吃3-4次，一次得吃好几片。可您也知道，工厂的工人师傅一般是3班倒，忙起来根本记不住自己吃没吃药，导致他们的血压呀根本控制不住。面对这个问题，洪昭光就想到，这要是能配置出一种一天只要吃一次的降压药，不就能解决工人师傅们的问题了吗？可是这种药该怎么配，剂量要怎么测算，这些问题让他一筹莫展。就在这个时候，洪昭光忽然想起了自己的老相识，也是中国著名的大数学家华罗庚先生。或许您会好奇，这大数学家又是怎么认识年轻的大夫洪昭光的呢？原来华罗庚之前啊一直患有胃溃疡，而就在上世纪60年代，洪昭光研发出了一种治疗胃溃疡的新药，一举治好了困扰华罗庚多年的顽疾，俩人就此成为了忘年交。于是洪昭光就带着自己的难题敲开了华罗庚的家门。听完了描述，华罗庚直接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只要用自己正在推广的优选法，就能够最快速地找到合适的药剂配比。说到这儿，一个新名词又出现了，这优选法又是个什么概念呢？优选法就是以数学原理为指导，合理安排试验，以尽可能少的实验次数，尽快找到生产和科学实验中最优方案的科学方法。这么说，还是太复杂，我们还是借用一下华罗庚的原话吧。他在全中国推广优选法时，曾经举了几个生动的例子，比如说，蒸馒头要试几次才能找到最合适的时间呢？又或者配农药要试几次才能找到最有效的浓度呢？只要用了优选法，就可以把这几个试几次的次数降到最低。就这样，华罗庚和他的学生们一起加入到了研发降压药的队伍中。

这支队伍里除了华罗庚和洪昭光之外，还请来了我国著名的心血管专家，也是中科院院士的吴英凯先生。在当年，这也算得上是顶级的研发团队了。在华罗庚的指导下，人们按照优选法的规律进行筛选测试，这里面详细的过程我就不给您描述了。总之，经过了几年的努力，华罗庚和洪昭光等人共同研发出了名为降压零号的血压药。这种药里面含有多种天然成分和先进药成分，又因为用上了华罗庚的优选法，使得每种成分的用量都比较小，这就大大降低了药物的副作用。再加上他每天只需要吃一次，一经问世立刻受到了众多高血压患者的欢迎。1977年，国家卫生部建议将降压零号列为我国高血压人群防治的首选药物。多年以后，已经成为我国心脑血管领域专家的洪昭光教授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表示，华罗庚院士是降压零号之父，吴英凯院士是零号之母，至于自己只不过是这种药物的助产士罢了。这当然是老先生的谦虚之说，毕竟这种药物之所以能够诞生，离不开团队中每一个人的努力。降压零号的成功问世，意义不只在于有了一种能够治疗高血压的新药，更重要的是人们把数学方法应用到了药物研发领域，这就为后来的药品研发提供了最为宝贵的经验和思路。

自己要工作到人生的最后一刻，他也确实践行了这句话。而在他上世纪回国后招收的第一个学生身上，人们看到了另一种生命的姿态。此人虽然身患残疾，却依然攀上了数学的高峰。他是谁？他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0: 1950年初，华罗庚从美国回国，途经广州时，他在中山大学做了一场学术报告。不久以后，他就收到了听众来信。这位听众在信里详细描述了听报告时的感受，还附上了自己的数学论文，同时也表达了想跟随华罗庚学习的愿望。在仔细读过论文以后，华罗庚发现这个年轻人虽然只有20多岁，却有着过人的数学才华。
1: Get up, get happy, get energy,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We are friends。
3: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6: 已经出来是不是那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0: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他当即决定要把此人调到北京来，作为自己回国后的第一个研究生。可是就在此时，有人却告诉华罗庚，这个人虽然天赋过人，可是因为得过小儿麻痹，双腿残疾，行动不便，招收这样一位研究生会不会有点儿……面对这种说法，华罗庚倒是完全不在意，他直接反驳道，我自己的左腿也有残疾，他难道影响了我的数学研究吗？其实华罗庚早年不幸得过伤寒，左腿落下了残疾，不过他从不以此为意，反而把自己走路一瘸一拐的姿态戏称是圆与切线的运动。最终在他的一再坚持下，那位给他写信的年轻人成为了华罗庚回国后的第一位

位研究生，而他就是未来的著名数学家陆启坑先生。1927年5月，陆启坑出生于广东佛山，他的前半生过得相当辛苦。婴儿时期因为一场小儿麻痹，给他的双腿留下了终身残疾。到了10岁那年，日本又发动了侵华战争，陈启坑和家人不得不逃往澳门避难。由于行动不便，在之后的很长时间里，陆启坑只能躺在床上看着外面的天空发呆。可是就在此时，一位长辈的话极大地鼓舞了他。这位长辈用小提琴弦给他举例子说，你只是断了一根弦，应该用其他3根弦把你的生命之曲演奏完。就是这句话让这个瘫痪的孩子振作了起来，拄着拐杖开始了自己的人生。在之后的几年里，陆启坑靠着自学的方式完成了从小学到初中的全部课程。1942年他考上了高中，到了1946年，他更是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并且在大学毕业以后得到了留校任教的机会。然而陆启坑却并不想止步于此，在听过了华罗庚的学术报告之后，他仿佛看到了数学更为广阔的未来，于是就有了我们前面提到的那封听众来信。对当时只有23岁的陆启坑而言，他最终拄着双拐成功走进了中国数学的最高殿堂，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虽然顺利进了门，但是对陆启坑来说，之后的求学之路依然不轻松。数学所的办公室在4楼，当时可没有电梯，他该怎么上楼呢？他只能拄着双拐一节一节跳台阶儿，先跳上一级站稳，再跳下一级。下楼时他一只手扶栏杆，一只手把拐杖放到下一级，然后整个人支撑着跳下去，每天如此风雨无阻。有时候路过的同学想扶他一把，他总是摆摆手坚决拒绝。有时候他坐的轮椅坏在路上，他也是坐在地上自己修车，修好以后再把身体一点点撑起来，坐上轮椅继续前进。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毅力，陆启坑在数学研究领域取得了许多的成果。在今天的国际数学界，有一批以他名字命名的数学概念，像什么陆启坑猜想、陆启坑域、陆启坑不变量、陆启坑常数等等。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如此多地出现在数学概念里，放眼全世界也是不多见的。华罗庚先生有句名言，说自己要工作到人生的最后一刻。作为学生的陆启坑也把老师的这句话看作是自己的座右铭，直到80多岁时，陆启坑依然每天去办公室。2015年7月28日，他办公室的日历停在了这一天，桌上的文章停在了第24页。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要为他出版文集，有篇论文他坚持自己翻译。第二天他因病陷入昏迷，1个月以后不幸去世。从曾经瘫痪在床的孩子，到拄拐跳台阶的学者，再到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数学概念的科学家，陆启坑用那双拄拐练出来的铁臂，带着一种自强不息的态度，过完了自己不平凡的一生。我们今天要讲述的最后一个故事，与大家都熟悉的快递外卖紧密相关。您是否想过，为什么我们的外卖能够准时送达？为什么上千亿的包裹不会堵在路上？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60年前一位中国数学家的论文里。他又是谁呢？

1960年，山东师范大学一位26岁的年轻数学教师管美谷无意间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他发现自己家附近的邮递员既要送信又要送报纸，那么他该怎么做才能做到既走遍周边每一条街道，确保书信报纸投送到位，又能避免无谓的重复呢？这个问题看起来呢很简单，细想起来却是相当复杂。其实在200多年前，著名的数学家欧拉曾经研究过一个类似的问题。在他生活的哥

细想起来却是相当复杂。其实在200多年前，著名的数学家欧拉曾经研究过一个类似的问题。在他生活的哥尼斯堡有七座桥梁，欧拉的设想是一个人该如何不重复地走过七座桥以后还能回到起点。这就和咱们平时所画的那种一笔画类似，而欧拉也给出了自己的证明，那就是要想不重复地走完所有桥，奇数岔路口的数量只能是零或两个。比如丁字路口这种三条路交汇的地方，如果太多就不可能一笔画成了。对于欧拉的理论，管美谷自然是再熟悉不过了，他的思考则要更进一步，那就是如果这种奇数岔路口超过了两个，使得人们注定要走重复路线时，该怎么去找出重复最少、路线最短的方案来。总之，在经过了详细的思考与论证之后，管美谷发表了自己的论文。在论文中，他提出并解决了这个寻找最短路程的问题。从此以后，他提出的这个问题就被数学界称作是中国邮路问题，开始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1973年，加拿大和美国的数学家进一步完善了管美谷的算法，也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知名。说到这儿，估计有朋友会问，管美谷研究的这个问题跟我们刚才说的快递外卖之间到底又有什么关系呢？大约从21世纪初开始，伴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中国邮路问题的算法就被大规模应用到了生活中。您比方说，加拿大的多伦多市就是应用了这个算法去规划了每年城市铲雪车的路线，找寻到了最优的行进路线，使得市政府每年能够省下300万美元。与之类似，这样的算法也被应用到了咱们国家洒水车、清扫车的路线规划上，确保车辆能够以最短的路线完成全城的清洁，既省时间又省成本。当然，与我们大家关系最密切的自然还是快递外卖领域。今天各大快递公司使用的调度系统，其中核心的算法之一就是中国邮路问题的变种。也正因为有了这个算法的支撑，才能确保快递员每天走的路线最短，同时又能将每一个包裹投递到位。试想一下，每年双十一上千亿的包裹要在几天之内送达，如果没有最优路径算法，快递网络绝对会瞬间瘫痪。而正是管美谷60年前提出的问题，加上后来数学家们的不断优化，才让这一切成为可能。我们今天的四个故事到这儿就算是讲完了。从南宋的田间地头，到北京的制药车间，从拄拐跳台阶的学者，到改变快递行业的数学公式，这些故事里没有高深莫测的公式推导，也没有让人眼晕的几何图形，有的只是一个又一个普通人用数学这把钥匙打开了通往更好生活的大门。也许数学本来就不是高高在上的，它一直就在你我的身边，只看我们是否能够关注到它吧。

0: 要成功，就要长期等待而不焦躁，态度从容却保持敏锐，不怕挫折却充满希望。上午十点半，在成功的道路上继续奋斗吧。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三减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这里是音乐导航，今天我和各位在电波当中相见。今天我们继续带着各位去荷花月坛，初次相遇的瞬间再次碰撞。70、80、90后都是听什么歌长大的？王杰1987年一场游戏一场梦，当时王杰是在一批没人要的 demo 当中选出了这首歌，重新编曲演唱，并邀请到了张曼玉友情出演了这首歌的 MV， 没有想到一下子大火了起来。一场场游戏，一场场梦，爱情的悲喜交加，就是这样的开始了。

汪明荃1988年《万水千山总是情》同名电视连续剧，由汪明荃、谢贤、吕良伟、曾庆瑜主演，这是 TVB 收视率最高的10部电视剧之一，由汪明荃演唱的主题歌也是家喻户晓。人生聚散无常，非天地命定，只是缘分使然。

陈慧娴1989年《千千阙歌》，这首歌是改编自日本歌手近藤真彦的《夕阳之歌》。陈慧娴呢，将感情投入其中，荡气回肠又不失少女情怀，每一段心意都是认真的，所以每一段离别都格外的伤感。有多少人是从这首歌开始学习广东话的呢？

陈淑桦1989年《梦醒时分》，这是一首李宗盛填词作曲的作品，也是中国台湾唱片工业史上首张销量突破百万张的专辑《跟你说听你说》的主打歌。他被王菲、林忆莲、梁静茹、伍佰、周华健等等知名的歌手都翻唱过，风靡了大街小巷。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呢？可惜的是，生活哪里有那么多的早知道呢？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华语乐坛初次记忆，70、80、90后都是听什么歌长大？刘畅1990年同一首歌，1990年北京亚运会向全社会征集歌曲，需要在全运会开幕式直播的时候使用，同一首歌就这样诞生了。他获得了改革开放30年流行金曲的勋章，后来呢还成为了央视的一档10年之久的音乐综艺节目。想起周末在家里跟父母一起看节目的日子，童年怎么一下子就过去了。

黄莺莺1990年哭砂，这首歌由黄莺莺演唱，林秋离填词，熊美玲谱曲，被众多的歌手重新翻唱了20多次，它的风靡程度是可见一斑。一开始是人声清唱，慢慢的是加入到了配乐，缓慢悠长的走进每位听者的内心，浓而不腻，苦而不涩，最终听哭砂的那个仲夏夜，你又想起了谁呢？明天见。不让我

0: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3: 陪你走过。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时间来到11:01。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到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来关注一下 G5012 N 广高速广元至旺仓段目前的实时路况。警官，上午好。
2: 哎，你好。
1: 麻烦您给我们分享一下实时的路况信息。
2: 哎，好的。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目前辖区天气晴，双向道路畅通，各收费站服务区秩序正常。提醒广大过路司机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1: 好的，非常感谢警官给我们分享到的实时的路况信息。接下来进入到整点刷新闻。
0: 整点刷新闻。News。
1: 1048整点刷新闻，一起来关注。首先来关注到昨天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日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工信部消息，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达2.98亿台，同比增长6.9%。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1/8决赛，中国女团3-0战胜瑞典队，中国男团3-1战胜罗马尼亚队，均晋级八强。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布通告称，将确保船只安全稳定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听民声，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生会。

0: 着眼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丽丽。我们节目呢正通过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 FM 1027广元综合频率同步进行直播。我们节目的重播时间是 FM 102.7，每天下午的17点至18点。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难题、棘手的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来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您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也会派记者和您取得联系。当然，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也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您的参与。同样，我们也会在节目中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专栏，若您在生活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视频至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会及时进行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民生热线。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1048民生会正在为您直播。如果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难题、棘手的事儿，都可以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来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把各位想要反映的问题和联系方式来发送过来，我们也会派记者跟您取得联系。当然，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呢，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来耐心的等待。跟各位一起来关注到一个消息啊，各位啊，5月7号起呢，赶飞机有变化。5月6号，记者从广元盘龙机场获悉，因为广州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将升级改造，从5月7号的凌晨2点起呢，广元机场往返广州的 CA4377 次和 CA4378 次航班将会从广州白云机场的 T1 航站楼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据悉啊，施工期间呢 ，T1 航站楼不再对旅客开放，而地铁机场南站和城际白云机场南站 T1 将暂时无法通行。

0: 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为了致敬常年奔波在蜀道之上的货车司机群体，传递工会组织的温情关怀，同时呢激活区域的消费活力，朝天区总工会呢精心开展了五一勤暖蜀道工会驿站相伴慰问货车司机暨五一工会消费季活动，以暖心的服务、物资慰问还有特产展销相结合的多元形式，为过往蜀道的货车司机送上了特殊的节日关怀。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到记者现场的报道。在朝天中子服务区现场，工会志愿者热情接待每一位过往货车司机，逐一送上暖心礼包与爱心午餐，用真挚关怀让常年奔波旅途坚守货运一线的从业者真切感受到工会娘家人的温暖与牵挂。活动现场还专门设立便民服务台，免费为货车司机提供维权咨询、健康义诊、政策解读等贴心服务，精准对接其急难筹盼，切实送上节日温情与全方位便民保障。货车司机赵星光：
1: 跑长途货车这么多年，去过很多地方，还是第一次在服务区领到这么贴心的礼包和热乎的午餐，考虑得很周到，心里特别温暖，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家人的关怀。这条线我也经常跑，也会把这份温暖分享给身边的同行。
0: 货车司机张燕：
2: 这次工会不仅给我们准备了实用的暖心礼包，而且旁边还有免费健康检查、维权咨询，心里确实暖暖的，也非常感谢工会对我们货车司机的牵挂。全国各个省的服务区都走过，四川中子服务区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这种免费的体检、理发，还有各种咨询。这
0: 除暖心慰问以外，本次五一工会消费季特色展销区同样人气爆棚，亮点纷呈，朝天核桃、腊肉、豆腐干等本土优质农特产品集中亮相，陈列整齐。工作人员现场热情推介，并提供免费试吃品鉴服务，吸引不少过往货车司机和当地市民驻足咨询选购。活动同步开启线上直播带货模式，本地主播走进直播间，全方位多角度推介朝天农特产品的特色亮点，直播间内互动频繁，订单持续攀升。这种线上线下联动的展销模式，既为群众选购优质农特产品提供了便利，也有效拓宽了本土企业和农户的销售渠道，助力地方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主播先秒停。
3: 通过这种形式呢，既能助力家乡好物走出大山，拓宽销路，也能让常年奔波在路上的货车师傅们切身感受到咱们朝天特产的独特魅力。也希望通过我们的推介，让更多人认识到咱们的朝天，喜欢我们美丽的朝天，认准咱们朝天本地的龙头产品。
0: 近年来，朝天区总工会始终聚焦货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急难筹盼，深入实施宁心、暖心、育心三大行动。目前已建成工会驿站23个，工会服务货车司机之家4个，常态化开展送温暖、送清凉、免费体检、法治护航等关爱活动，累计汇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上千人，发展工会会员3000余人。一系列实打实的暖心举措，织密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服务保障网络，充分彰显了工会组织娘家人的责任与担当。朝天区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罗光明：
4: 后续我们将常态化开展货车司机关爱服务活动，形成可复制、可持续的关爱工作模式，让工会驿站成为货车司机的暖心港湾，让蜀道之上的温暖一路相伴。
0: 1048民生会民生热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有听众朋友打来热线电话，我们来关注一下。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0: 哎，请问您贵姓呢？
5: 免贵，我姓唐。
0: 哦，唐先生你好，请问有什么想要来反馈的吗？
5: 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是住到那个林地城的。现在那个就是那个六零路那个下穿，不是贴到那个下穿那个。

0: 边在修吗？
1: 嗯。
0: 然后这边的，然后柳林路，然后所有的车辆目前就是领地啊，一号公馆这边所有的车辆就只有走，以前的已经修好的那个柳林路下穿那个隧道走。
1: 嗯。
0: 但是现在这个红绿灯设置的极不合理，柳林路下穿那个红绿灯直行的，通行时间只有十多秒。
1: 嗯。
0: 然后。但是左边通行，因为春花路已经被封闭了，因为隧道施工原因被封闭了。春花路左转是一个车都没得的，但是要等三十多秒的左转灯。
1: 嗯，
0: 所以我建议相关部门把那个就是柳林路下穿那个直行的绿灯设置成直行不看灯，或者至少要延长那个通行时间。
1: 嗯，就是您的一个诉求啊，因为那边现在
0: 每天
1: 在修路嘛，
0: 特别是每天早晚高峰的时候非常堵，这个柳林路下穿，因为现在所有的我们过东坝的都要通过这个红绿灯来通行。
1: 嗯嗯，我知道那个下穿哈，您说这个问题这样吧，我们现在来马上来连线一下，是公安局交管支队直属二大队雪峰中队的中队长吴翔宇，吴队哈，吴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刚刚那个唐建说那个问题哈，您听到了吧？
2: 就刚那个唐先生说那个问题，我们在节前就是4月29号的时候，我们月之前就发现这个情况了，你晓得柳林路那个地方有施工，我们之前也调整过，他现在全封了之后，我们29号就跟那个路灯维护的工作人员联系过了，就是说把那个地方设成那个绿灯长亮，或者就是把那个绿灯关了，因为它只有一个直行，
0: 对，只有直行，现在直行只有十来秒，所以只造成大量的拥堵，但是呢，这边红灯的时候左转又没得一个车，晓得，所以非常的不合理，
2: 这个情况确实那个我们也发现了，因为9号我们联系了那个路灯的维护人员。
1: 那什么时候可以改呢？
2: 他说，那个他们那个下来就帮把那个关闭。结果因为五一期间我们这个在那个三线记忆里面执勤，然后确实就没有那个留意到这个地方，他还没落实好。
1: 那我们接下来马上落实一下哈。
2: 工作上就是好，今天上午已经要联系了。那个
0: 其实也很简单，因为最早你们设置的那个地方是你们一个提示牌直行不看灯，我觉得是最合理的，那个地方是很通畅的，就是因为这个红绿灯的设置导致现在这种的拥堵非常严重，晓得吧？原来你们有个提示牌直行不看灯，
2: 那个调整过的，那个他说因为是这天是新安路，他要封路修路，然后你那个不按灯走的那个提示牌，他那个就造成了拥堵，然后我们临时就把它取缔了。
0: 现在我觉得新安路修好了还是可以按原来那个嘛，
2: 就是我们已经联系，今天上午我又联系了工作人员，喊他现在先进去把电断了，然后让那个地方那个保持执行那个畅通就行了。
0: 对，好的，
1: 你满意吧，唐先生？
0: 好，满意，没得问题。
1: 好的，也非常感谢你的来电也非常感谢吴队的一个解答，非常感谢两位。1048民生会我们刚刚呢跟大家一起连线到了我们的民生热线，跟大家来分享到了关于这个唐先生反映的柳林路红绿灯的一个问题哈。刚刚的吴队呢也是做了一个解答，也说了已经联系了我们的一个工作人员，也会尽快来进行处理。那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后续的情况，特别是住在那附近的朋友，如果您要走那附近去经过的话呢，你可以来关注一下1048民生会正在为您来播出，如果您有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要来反馈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民生热线328-1048来找到我们。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打进的热线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喂，
3: 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请问您贵姓呢？
3: 我姓李。
1: 李先生您好，您要反馈什么问题呢？
3: 我要反映的就是晚上晚说。那个就是红绿灯道路那个方向，那个位置的红绿灯那个位置，现在那个天天那个小车早晨间就来占位置，天天 下午晚

0: 20平的那个十几个轮子那种大货车，
1: 嗯，
0: 那个我那一期的车出来的车看不到了，进来的车看不到出去的车，那个危险的很了。
1: 嗯，那
0: 我那天我早上送小孩的时候，一个开大奔的，
1: 嗯，
0: 直接一个开就差一个跟上了。
1: 嗯，那他们是停在那停晚上吗？还是停多久？
0: 他们是天天如此，有时间白天在停，
1: 嗯，
0: 有时间白天没拉货，晚上也在停，
1: 嗯，
0: 他们是开专门的停了停车场了，小车就来占位置。
1: 嗯，就是万源办事处到龙潭那个地方，对吧？
0: 哦，对。
1: 嗯，好的，您说了这个情况的话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二大队万源中队的民警李松啊。嗯，你好。李警官你好，
2: 哎，
1: 刚刚这位朋友反映到的，从那个万源办事处到龙潭那边啊，他说，下午的时候呢，晚上还有包括白天都有很多的大货车在那儿停，严重影响到了一个交通出行的安全问题。
2: 嗯，因为他这条路弯的路了哈，从南河方向从那个快速通道过来，一直上高速，他这条路是货车过境的路线。当然，他们那个我们因为有一个高峰限行，他们进不了城区。可能说那些货车就全部集中停到了哈儿，但是呢，这个问题我们平时也派的有值守的警力，或者巡逻的警力，对于这种占道停放影响居民出行安全的这种，我们都是第一要到现场去核查处置的。
1: 嗯，就是那个路段是不能停的，对吧？
2: 啊，对对对，但是他们货车过境的话，也只有这一条路线可以走。
1: 嗯，因为他进不了城，然后呢，只能在一个地方等进城的时间。
2: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刚刚李先生也说了哈，确实会影响到一个交通的出行的问题。
2: 嗯，是这个样子的。如果说是你们发现呢，路面上有货车停放的话，影响居民出行的话，可以直接打我们那个520-7185这个电话，那我们就会派人过去。
1: 嗯，李先生听到那个电话号码了吗？
0: 我平时听到了，但是他们那个老汉就不是专门在等红，不是等那个限行的时间在停。
1: 嗯，
0: 而是他们是整夜整夜整夜，有时间整个白天，全天停车停在那儿。
1: 哦，它变成一个停车场了，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啊，
1: 那如果您发现了这个问题，你就拨打这个520-7185，可以吧？
0: 啊，可以。
1: 我们那个二大队万源中队，他们也会马上派人到现场，然后呢来进行一个处理，可以吗？
0: 可以。
1: 刚刚李警官也说了这个电话号码520-7185，对吧，李警官？
2: 哎，对。
1: 如果大家发现这个问题的话呢，可以直接来拨打520-7185来反馈这个问题。李先生，您还有其他问题想来反馈的吗？
0: 其他我都没得了，就只是我这个停车这个问题一定要注重了。
1: 嗯，
0: 有些出车祸都出了几次了。
1: 好的，好的，您说这个问题哈，刚刚呢我们李警官也听到了哈。如果您下次再发现的话呢，可以来拨打520-7185。也非常感谢李先生给我们打来热线电话，也非常感谢李警官的一个回复。

0: 民生热线，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黄泽寺和千佛崖呢，是作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那目前有哪些优惠的政策？接下来呢，我们也请到果园石窟研究所宣传科科长罗林罗科长来做一个介绍。罗科长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这个五一假期呢也刚刚过完哈，我也知道咱们黄泽寺包括千佛崖景区呢也接待了很多的一些游客。那目前哈，咱们黄泽寺和千佛崖景区有哪些优惠政策，也麻烦您来介绍一下。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黄泽寺和千佛崖呢目前是国家的四 A 级旅游景区，所以我们针对游客的话呢有很多国家就是规定的一些优惠政策，包括呢我们对青少年的这个优惠，比如我们六周岁或一米二以下的儿童都是免门票的，然后对六周岁以上到十八岁的未成年人，还有我们全日制大学本科以下的学历的学生都是可以凭证件实行半价优惠的。另外呢，我们对老年人群体呢，60岁以上，在我们非国家法定节假日的时候都是免收门票的。在国家法定节假日呢，包括您看像。

0: 我们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比方说1号和2号，我们对60岁到65岁的老年人呢要购买半票啊，这是一个国家硬性的一个规定。那同时呢，我们对这个现役军人、退役的军人、包括残疾的军人，还有我们35，都是凭证件可以免门票的。包括还有我们的消防救援队员呀，还有我们的残疾人凭残疾证啊，都是可以进行免票进入我们的黄泽寺和千佛崖来这个参观体验的。那同时呢，因为这个对口援建的关系呢，我们对持有浙广亲情卡的人员也是可以进行免门票的，并且呢，像浙江省的市民呢，他们凭身份证是可以享受6折的优惠的。当然我们对我们这个高层次的人才，比方说持天府英才卡、重庆英才卡、蜀道英才卡的这些人员呢，也是免收门票的。同时我们本地呢也推出了我们本地的公安干警，包括我们持有无偿献血博爱卡的这些人员也是可以进行一个免门票。那么另外呢，对于这个坐高铁到广元的游客，我们实行这个坐高铁有广元7折门票，还有呢就是乘坐飞机到广元盘龙机场的游客呢，也是可以凭7天内的这个有效的证明来享受5折的门票优惠的。
1: 您刚刚说。
0: 然后目前呢，对，目前我们景区呢实行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些优惠政策。那么同时呢，我们根据在不同的时间节点，针对不同的人群，我们也会陆陆续续的有一些优惠政策推出。比方说在暑假的时候，像女儿节的时候，像旅游日的时候，我们都会相应的有免票政策或者是优惠政策。也请我们广大游客朋友们呢，可以关注我们景区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及时的掌握，让大家能够享受到我们广元旅游发展更多的这个优惠政策。
1: 对，那想问一下您哈，因为黄泽寺和千佛崖景区，想问一下大家，如果说要购票的话，线上线下都是可以来购票的吗？还是需要提前来预约？
0: 我们景区呢目前为了就是尤其是在周末呀或节假日的时候呢，为了避免我们的游客朋友们呢有这个排队等候的时间，所以呢我们景区也是积极的倡导我们的游客朋友们在我们广元石窟研究所的微信公众号，包括像同城像这个美团等 OTA 平台进行线上购票。购票呢，购票之后呢，直接持我们的购票二维码或者是身份证可以验证，扫码入园就可以了。像免票的这些游客的话呢，就直接持我们相关的证件进行检票，就不需要再到我们的游客中心进行换票了。但是享受优惠政策的游客呢，因为它涉及到一个验证的环节，所以呢，可以到我们的游客中心去进行现场购买优惠票。
1: 好，
0: 是这样一个情况。
1: 是的啊，刚刚呢我们的罗科长也跟大家来介绍到了我们黄泽寺和千佛崖景区目前的一些优惠政策，还有大家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购买我们的门票哈。当然各位到了广元，也希望大家可以到我们广元的黄泽寺和千佛崖景区来进行游玩，也非常感谢罗科长。
0: 好的，谢谢。
1: 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1: 1048民生热线，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近日2026年全国徒步大会四川广元站暨古蜀道徒步游活动的正式启动。作为蜀道文化活动周的重要组成部分，朝天区明月峡将徒步健身、文化探秘与研学实践深度融合，开展了蜀道寻踪志启千年主题活动，让广大的青少年在行走当中品读千年蜀道，在体验中传承历史文脉。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到记者亚亚的报道。
2: 在明月峡景区，学生们沿着景区徒步前行，研学导师现场讲解先秦栈道、金牛驿道、嘉陵江水道等古迹6道历史变迁，直观展现蜀道交通从古代到现代的发展历程，让千年历史文化可感可触。学生刘林丽
3: 走在千年古栈道上，脚下是奔流的嘉陵江，旁边就是宝成铁路，一下子就感受到了课本里蜀道难的意境。一路上和同学们一起加油鼓劲，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学到了很多蜀道历史知识，特别有意义。
2: 学生陈良锦玉。
4: 这次徒步虽然有点累，但是坚持走完特别有成就感，也让我知道了古人们修建栈道特别不容易，充满智慧又很辛苦，我要学习他们不怕困难坚持不懈的好精神。
2: 徒步穿行古栈道之余，景区还设置了机公车运输、旗语传言、抛石机操作等体验项目，并上演情景剧《魏蜀大战》，让同学们沉浸式感受古蜀道物资运输与军事防御战景，体会古人智慧与艰辛，深入了解古蜀道军事战略意义与三国文化魅力。领队教师彭新武：
5: 明月峡古栈道是活的历史教材，徒步过程中孩子们既能亲近自然，强健体魄，也能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文化熏陶，培养团队协作能力和坚韧品格。这是一堂非常生动的教学实践课。
2: 近年来，朝天区持续深挖明月峡古蜀道文旅资源，不断完善基础配套设施，丰富特色体验业态，常态化开展徒步运动、文化科普、户外实践等多元活动。据统计，在今年春假以来，明月峡研学徒步热度持续攀升，高峰日接待学生超千人，现已承接近30所学校，上万名师生前来游玩体验。通过文旅与研学深度融合，进一步活化蜀道历史文化，持续提升景区承载力与文旅服务品质，让千年古道焕发新生，推动本土文旅产业平稳健康发展。
1: 1048民生会正在为您进行直播，我们的节目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通过 FM1048 广元交通旅游广播、FM1027 广元综合频率同步进行直播。节目的重播时间是 FM1027 下午的17点至18点。稍后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到1048民生会。

0: 什么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十一点半，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0: 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1: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2: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0: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1: 来连线，
0: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1: 但是呢，
0: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1048民生会正在为您播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接通热线啊，来看看这位朋友反映到了什么问题。好的，他的那个电话呢好像是已经挂断了啊，接下来我们请导播呢帮我们来再次连线一下。着眼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

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丽丽。我们节目呢正通过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 FM 1027广元综合频率同步进行直播。节目的重播时间是 FM 1027每天下午的17点至18点。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难题、棘手的事儿，都可以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来反映诉求。如果呢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来发送过来，我们也会派记者和您取得联系。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也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您的参与。同时我们在节目中呢也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专栏，若您在生活中发现了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会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

0: 线。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下刚刚这位朋友打进的热线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你好。
0: 哎，请问您贵姓呢？
1: 我姓朱啊。
0: 哦，朱先生您好，请问什么问题想来反馈的？
1: 就是不是在那个艺术家的门口嘛？
0: 嗯。
1: 就是南河艺术家的门口。
0: 嗯。
1: 安了一个那个24小时违停的一个抓拍的一个设施嘛。
0: 嗯。
1: 但好像这个从安了几个月起一直被启用。
0: 嗯，是因为那边违停的现象比较突出吗？
1: 对，每天下午高峰的时候。
0: 嗯。
1: 那个地方就堵得不得了。
0: 嗯，但是也没有看到好像有处罚什么，是吧？
1: 要是偶尔看到交警的处罚，但是我觉得这个违停设施也是该启用噻。
0: 哦，那个摄像头有没有启用啊？那您说这个问题哈，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指挥调度大队的民警刘康宁，刘警官啊，来了解一下。刘警官您好，请问一下，那个摄像头他在关注啊，我们逐渐在关注，有在启用吗？
2: 主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关于南河艺术家门口违停设备启用的问题，我来回答一下。是我们交警支队2025年4月23号，发布了关于启用广元市城区违停建设设备抓拍一个通告。里面对益州区南京路路段和南京路金玉湘江门前路段，做了公示。它的设备启用时间是4月30号零时正式启用。但是，实施五一期间，我们支队也发布了一个关于五一期间轻微交通处罚、轻微交通违法不作处罚的一个通告。那么五一期间我们是没有对违停这个违法行为做大面积的一个处罚的。我们五一假期过后，也就是从昨天开始，该设备也是正式的。进行一个处罚了。
0: 哦，已经在启用了是吧？就是在那个玉树家园门口的那个摄像头，对吧？
2: 对，玉树家园门口和门前路段都已经做了两个设备都已经开始做处罚了。
0: 那、哦、从昨天开始哈，孙先生您听清楚了吧？
1: 听清楚了，好。
0: 那没有其他的吗？
1: 没了。
0: 嗯、啊，好的，也非常感谢您的来电啊，也非常感谢刘警官的一个解答，感谢您。
2: 哎，好的。
0: 刚刚呢，朱先生咨询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在南河的玉树家园门口啊，因为那边的话呢，他说违停的现象比较突出，有安了一个摄像头，但是呢，不知道有没有启用啊。刚刚呢，我们的刘警官呢也跟大家来回复了一下啊，从5月6号，也是从昨天开始正式进行启动了。所以啊，我们也提醒到大家啊，一定要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

声聚光灯，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文明进行时，深化文明餐桌行动，筑牢线上舌尖防线。持续深化文明餐桌建设，杜绝线上餐饮不卫生、不规范经营问题，引导网络餐饮行业文明诚信经营，守护群众网络订餐的安全。那日前呢，是市场监管局召开全市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通报了各县区网络餐饮平台第三方运营机构自查的情况。根据介绍啊，此次整治前期聚焦外卖后厨卫生、食材规范处理、合规诚信经营等重点，推动各大网络餐饮平台主动履职、自查自纠，平台全面的排查美团、小镇外卖等入网餐饮的商户，累计排查5240家次，重点整改经营资质审核不严、线上信息公示不规范等影响餐桌安全与文明的经营问题35个，下家卫生不达标、经营不自律的违规商户155家。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呢，同步强化了线下的实地排查，将文明卫生、规范操作、诚信守法作为检查的核心，全覆盖检查各类入网餐饮经营单位1955家次，全面整治后厨环境脏乱、食材储存加工不当、还有餐食制作不规范等突出问题，累计排查整改各类的餐桌安全隐患2511个，立案查处违法案件81起，罚没款项2.4万余元，累计清退下架不符合文明餐桌还有食品安全标准的入网商家308家，切实净化了线上订餐的消费环境。民生聚光灯，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文明进行时，用好红白理事会，引领文明新风尚。5月6号，彰化区太公镇红卫村组织开展用好红白理事会引领文明新风尚主题宣讲的活动，通过政策的宣讲、案例的讲解、互动讨论等形式，引导村民树立文明节俭的生活理念。在活动现场，红卫村的红白理事会成立成员也向村民讲解了移风易俗相关政策和成立红白理事会的重要意义，积极宣传喜事新办、丧事简办、小事不办的文明新风尚，同时结合了真实案例，详细讲解了厚葬薄养、高价彩礼、人情攀比、铺张浪费等陈规陋习带来的危害，引导村民从自身做起，自觉摒弃不良的风气。而在讨论的环节呢，村民结合生活的实际，聚焦婚丧事宜的流程、人情往来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红白理事会成员耐心地解答大家的疑问，并收集村民对红白事操办标准的意见和建议。据了解，红卫村呢于2021年成立了红白理事会，目前呢成员有8人，涵盖了村干部、老党员、村民代表等群体。5年多来，红白理事会呢已经操持婚丧嫁娶事宜30余次，切实减轻了大家的经济压力和人情负担，也得到了村民的广泛认可。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啊，5月6号，记者呢是从剑门关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获悉，为了进一步的提升景区的游览品质，剑门关翠云廊景区呢实行全面的网上实名预约入园，游客凭借身份证原件入园参观。民生聚光灯，接下来关注到啊，车照开，钱不还，行不通。男子融资租赁违约被判，车还是那辆车，每个月呢照常开，但是却不用交租金了。2005年的夏天，广元朝天区的甘强化名曾经呢或许有过这样的侥幸心理，然而他很快就收到了一张来自法院的传票。这个事情呢要从2025年2月说起，当时啊，甘强名下呢有一辆轿车，因为手头紧张，他与海南的一家汽车租赁公司

签了一份车辆租赁的合同，这种模式呢被称为售后出回租。甘强呢把自己的车以60000元的价格卖给了租赁公司，而公司呢付款之后取得了车辆的所有权，再把车租回给甘强继续使用。而甘强呢每月要支付3450元，分24期要还清，而到期之后呢可以重新获得车辆的所有权。租赁公司呢是这样解释的，相当于啊用车子抵押了一笔60000元的贷款，分期还款，而车子呢还能继续开。合同签订的当天啊，租赁公司呢就向他转账了60000块钱，而甘强呢也出具了收条，双方啊还办理了抵押登记，但是车辆呢依然登记在甘强的名下。前5个月呢他都按时还款，共支付了16250元，但是啊从2025年的8月开始他呢就停止支付了费用了。租赁公司呢多次催收无果之后，于2026年的2月将甘强起诉到利州区人民法院，要求其支付剩余的全部租金61750元，违约金还有 GPS 的管理费、律师费等等，并且呢主张对车辆享有优先受偿权。就在昨天上午啊，该案呢是开庭审理了。甘强啊，经法院人的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也没有提交任何的答辩意见。法院呢是依法缺席审理。那么法院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啊，双方签订的售后回租合同呢是合法有效的，不属于名为融资租赁实为借贷的情形。甘强呢仅支付了5期租金之后呢就违约了，事实清楚。但是呢法院对租赁公司提出的违约金的标准呢也提出了质疑。原合同当中呢就有约定了，逾期需要按照全部租金的1%每日支付迟延违约金，且租金加速到期后还要再收取6%的违约金，相当于是双重的惩罚，违反了公平原则。所以呢承办的法官呢就介绍啊，最终呢法院是采纳了原告主动调低的方案，按年利率3.65%计算违约金。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048民生会民生聚光灯，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啊，刚刚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一件事情啊，车子呢照常开啊，钱还不还，行得通吗？当然行不通啊。昨天呢是利州区法院做出了一审的判决，甘强呢需要在判决生效后的15天内支付剩余的租金61750元，并且呢要按照年利率3.65%支付违约金，支付 GPS 流量以及管理费1400元，支付律师代理费3800元，保全保函费400元，驳回租赁公司对于涉案车的优先受偿权的请求。法院呢也表示啊，车辆的所有权呢本来就属于租赁公司，双方办理抵押登记呢仅仅是为了防止甘强擅自转卖，并非法律意义上的抵押权，因此呢租赁公司不享有优先受偿权。当然律师呢也提醒啊，租赁融资呢它不是无抵押的贷款。很多人呢把售后回租当作是普通汽车的抵押贷款，其实呢法律后果完全是不相同的啊。四川汇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曹斐然曹律师呢在案后普法呢就说到了，融资租赁合同当中啊，租车公司呢是车辆的所有权人，消费者一旦违约了，那么公司有权直接收回车辆，无需经过拍卖程序，签了字就要认账，不出庭不等于就不用还钱。

缺席判决照样要强制执行。1048民生会继续来关注杨师发来消息，他说怎么没人接电话呢？他说想反映一下关于临江御苑周边汽车严重占用人行道和盲道，一直没有处理。那您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08393281048，或者发送您的联系方式啊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关于停水的一个通告啊。昨天呢，我们也是从广元市供排水公司获悉，因为广元市东城片区供水管网及设施提升工程，蜀门北路一段东山街北侧、蜀门北路一段石油公司宿舍楼下，还有丽州东路一段42号需要停水更换闸阀。共计呢有4个合龙点需要停水施工7个小时。那么停水时间呢是从今天开始，今天晚间的23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么停水的区域呢包括了龙眼花园、急救中心及家属楼、建一公司，还有亨通公寓、筑巢公寓、赛格大厦、平桥社区、川江小区，还有凤凰汉城以及凤凰唐城3期、中原酒店、新城酒店、营运中心，还有中心医院及家属楼、家运综合楼、万兴苑、还有恒丰苑、数码广场、杏林酒店、东山街自建房、石油公司宿舍、还有文化宫、华南宿舍、龙凤家苑、明德凤凰城、大华1939、城市执法大队及周边商铺自建房，同时影响该区域的消火栓正常使用。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五一假期期间啊，我们广元呢是推出了20余场的主题活动花式促消费。昨天呢，记者是从广元市商务局获悉，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期间，重点零售样本企业呢累计啊是实现了销售额3451.78万元，同比呢增长5.79%。重点餐饮样本企业实现了营业收入53.18万元，同比增长4.81%。据市商务局市场运行科科长的介绍，五一假期期间，那么商务部门呢是围绕了各大商圈、特色街区等消费场景，围绕了春起万象消费主题，推出了20个消费打卡点，组织五一换新季、五一宠粉嗨购节，还有美食小集市、首届蔬菜水果节、米仓山茶非遗品牌推广等20余场的活动，也提供了1000份特色凉面免费尝、路费抵现金、打折满减等优惠，打通了购物加休闲加餐饮的消费链条。更类的促销活动呢是拉动了消费超1元，那么餐饮门店呢平均翻台率达到了每天2.5次，家电数码市场呢持续的火爆了。五一假期期间啊，全市家电数码呢以旧换新的申请量达到7513单，核销金额348.34万元，拉动消费超过2433.08万元。

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深耕诚信建设赋能燃气服务提质增效。5月6号记者呢是从市发改委获悉，为了持续的推进诚信体系建设与业务服务深度的融合，让诚信价值转化为服务实效，市天然气公司聚焦诚信应用落地，将诚信管理融入燃气业务的全流程，以守信激励为导向，全方位打造诚信加燃气服务的模式，切实提升了服务质效，传递诚信正能量，彰显国企责任的担当。深化了诚信加服务融合，便捷服务触手可及，围绕用户的开关、包装、缴费等高频燃气业务的环节，全面嵌入诚信信息实用调用和分级管理机制，为高信用等级用户开辟绿色通道，简化办理流程，减少证明材料，让守信用户可以享受到更高效更便捷的专属燃气服务，真正的实现信用越好服务

吴月优。推进诚信加工程落地，优化审批，提升效能。在新建用户燃气工程当中，积极试点信用承诺制，针对优信用。

的成本，也彰显了诚信体系的使用价值，助力优化本地营商服务。推动诚信与服务体系的联动，精准服务温暖人心，将诚信体系与客服经理制深度融合，实现服务窗口、维修班组等一线岗位诚信信息实时查询、动态应用，让一线服务人员精准掌握用户的信用情况，针对性的提供个性化燃气服务，提升客户服务的精准度和满意度，让诚信服务直达群众的身边，强化诚信的宣传引导，营造守信良好的氛围，结合重点的节点开展诚信守信、安全用气等主题宣传活动，深入社区、工业园区等场景，通过多渠道向用户来普及诚信应用的场景、守信激励的政策，解读诚信与燃气服务的密切关联，引导用户树立诚信意识，主动践行是守信行为，共同营造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良好社会风尚。

1048民生会，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5月6号呢，记者是从沧溪县教育局获悉，2026年四川省终生教育推荐结果名单于近日公布，百姓学习之星终生学习品牌项目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社区推荐成果出炉，沧溪县喜获两项殊荣，成为我市唯一获奖的县区。其中沧溪县龙山镇中心小学副校长向强荣获2026年四川省百姓学习之星称号，沧溪县南江小学校指尖上的传承掐丝发廊非遗终身学习生态培育项目入选2026年四川省终生学习品牌项目。据悉，四川省终生教育推介工作由省社区教育服务指导中心组织实施，经专家团队严格的评审，本年度全省共评选出百姓学习之星20名，终生学习品牌项目20个，学习型组织8个，学习型社区6个。近年来，沧溪县以培育典型为抓手，持续提升终生学习公共服务水平，截至目前已累计培育全国百姓学习之星1个，全国终生学习品牌项目1个，四川省百姓学习之星4个，四川省终生学习品牌项目2个，广元市百姓学习之星6人，广元市终生学习品牌项目3个。

林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跟大家来预告一下，下周礼拜三，也就是5月13号下午的3点到4点30分，是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罗全生将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您服务。如果您在全市的生态环境方面有一些好的建议或者一些问题，可以直接向一把手来进行反映，包括但不限于大气污染的防治，比如说工业废气、秸秆露天的焚烧，还有机动车尾气排放等等，还有包括水环境的保护、土壤与固废管理，还有噪声与辐射管理，还有环境执法与督查、绿色发展与低碳等等方面，您关心的生态环境大事、身边难事、发展时事，是生态环境局主要负责人都会在现场听您讲，为您答督促办。各位如果有相关的一些问题，您可以直接来拨打328-1048，或者是微信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后台留言发送您的问题，还有您的联系方式，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也可以在直播时间直接来拨打12345。1048民生会正在为您播出，今天的1048民生会就是这样了，稍后呢是其他精彩节目，也欢迎继续来锁定收听。

0: 再索然无味的日子，也要料理好承诺自己的人生。中午12点，认真对待自己的午饭。1048温馨提醒，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4: 广元消防温馨提示：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危害大。非线充电、室内停放、改装车辆都是火灾隐患，请牢记：不私拉乱接，不违规充电，不进楼入户，电动自行车规范停放充电，守护楼道生命通道，共建安全和谐家园。

0: 神之城，
1: 扛秧主驾，
0: 搜寻之城，处处接近大梅之城，阔阔阔气，英雄之城，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光远。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

0: 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曾在选择犹豫前徘徊，在挫折深夜痛哭，却在擦干眼泪后依然选择前行。那句哭过我就还没有输，藏着多少不服输的倔强。那些看似难熬的时刻，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人生本就是一场盛大的对赌，我们用选择做主，用坚持博弈，历经破碎又重组，才能变得丰富。那些过往的荣耀与伤痕，最终都化作了滋养灵魂的养分。原来真正的勇敢，不是从不受伤，而是敢于袒露自我，缝补灵魂，在人生的赌局里始终保持不屈的傲骨，把所有经历都视作生命馈赠的礼物。

细雨朦胧的街头，每一把花伞都藏着期待，可盼到的只有邮递员的失望。那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里的卑微与无助。明知执着会让自己衰老，却依然不愿放手。秋来叶落，梦里反复出现的身影，是放不下的牵挂。从我不会恨你，到我一定恨你，再到我很讨厌你，层层递进的情绪里藏着深爱后的不甘与不舍。洗去枕旁的余香，是与过往的告别，也是在伤痛里慢慢学会与自己和解。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诗人总把与众不同定义为疯癫，把不随波逐流视作病态，却忘了所有叱咤风云的人物最初都似疯人。那些被质疑的敏感，被嘲笑的执着，恰恰是打破平庸的力量。我丧故我在不算病，这是对世俗眼光最有力的回击。真正的疯狂是敢于坚守自我，不向平庸妥协。当所有人都在追求正常时，这一份 pretty crazy 的勇气，正是我们对抗平庸、活出真我的底气。让我们在喧嚣世界里，始终保持灵魂的独特与清醒。

细雨蒙蒙的街头，每一滴雨都像是回忆的注脚。我们都曾在某个雨天独自徘徊在熟悉的路口，盼着某个身影出现，最后却只等到邮递员的失望。那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里最笨拙的坦诚。明知执念会伤人，却还是忍不住牵挂。从春到秋，从青丝到白发，那些放不下的人和事都被雨水冲刷得愈发清晰。小雨里的等待是青春最纯粹的执念，即便最终只剩遗憾，也成了记忆里最温柔的印记，让我们在往后的岁月里想起时仍会心头一暖。

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中午12:30，1048，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1: 您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5: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跟你们假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隔着山海思念某个人，发过无数语音条，却抵不过一个真实的拥抱。那句任何风景都不如你，是最直白的告白。环游世界的意义，从来不是沿途风景，而是能呼吸到有你的空气。不报忧，只报喜的体贴，是把每次相聚都当成再见不到你的珍惜。藏着恋人最细腻的温柔，即便相隔千里，心却始终紧紧相依。原来最好的爱情，是我飞向你的每一次飞行，都带着雀跃的心情，是我们无需练习的默契，是跨越山海也要相见的坚定。

尘往事成云烟，那些曾许下的诺言，在一转眼就变成了无法实现的谎言。曾经熟悉的脸庞变得陌生疏离，我的世界也开始下雪，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明显。那句想要给你的思念，就像风筝断了线，道尽了爱而不得的无奈。我们都曾在爱里奋不顾身，最后却只能在无人的街吻别，任凭风嗤笑这份无法拒绝的伤悲。这场吻别是与过往的告别，也是在遗憾里慢慢学会成全。前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老派是历经世事的沉稳长情，少女是藏在心底的纯粹率真，看似矛盾的两个词却勾勒出最真实的生活模样。我们可以在周一用冷色眼影拥抱忧郁，在周三用暖色调漂亮心情，周末大胆游戏，周日在家放空自己，不必迎合他人的审美，不必被世俗的标准束缚，眼角有迷，嘴角有戏，每一面的美丽都是独属于自己的生命。这种老派少女的活法是时光沉淀出的通透，是不慌不忙做自己的勇气，

们都曾仰望现实的高墙，背着沉重的愿望，翻山越岭，在他人前方不唱路还太长的质疑中摇摆。可即便摇摇晃晃，也依然载着渺小的光芒，向着行之所向的山岗前行。那句手中蒲扇轻拂白月光，藏着最朴素的治愈与安然。原来人生从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无论是高楼林立的都市，还是杨柳依依的村庄，只要跟随内心的声音，每一段无名的旅途都能走出属于自己的。

向着行之所向的山冈前行。那句手中蒲扇轻拂白月光，藏着最朴素的治愈与安然。原来人生从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无论是高楼林立的都市，还是杨柳依依的村庄，只要跟随内心的声音，每一段无名的旅途都能走出属于自己的远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

0: 听的音乐会说话，中午一点听听音乐放松一下，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下午再以饱满的热情继续工作吧。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车有点多呀，
1: 路有点窄，
5: 心里有点急，
1: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8: 无论是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哎，我跟你说，读小学的时候啊，我们班就有女同学问我说，哎，你相信以后会有很好的朋友还是很好的男朋友？
7: 你当时怎么想的？
8: 我当时根本没经过思考，我就回答了男朋友。因为所有的偶像剧都会告诉我，即便是再普通不过的女孩，也会被一个优秀的男人莫名其妙的爱上，这就是命运般的转折点。
7: 让我猜猜啊，你那时候看的莫不是什么微笑帕斯塔之类的吧？
8: 那个叫做微笑 pasta，
7: 但是他们当时都会把那个 pasta， 然后就变成那个中文的帕斯塔，
8: 是吗？
7: 对对对，都会这么念。
8: 你看那部剧里面有一个比较笨拙的程小诗，恋爱永远不超过3个月，参加马拉松比赛常年倒数第一，哎，意外认识大明星何群之后，终于摆脱了乌龟壳啊。那最终的快乐结尾就是他终于得到了何群的承认，成为了名正言顺的未婚妻。他看着这手上的钻戒，真的泪流满面。
7: 还有那个什么命中注定我爱你里头，不是有一个便利贴女孩吗？叫陈心怡，就是那种典型的讨好型人格，常常是没有办法拒绝同事的不合理的一些要求的。
8: 对，阴差阳错的跟富家少爷季存希发生关系，失去就所谓的贞洁，然后还负债20万。这个时候呢，季存希带他去赌场赢了200万，还让前男友下跪道歉，大出风头。哎，等一下，我一定要跟大家来好好说一下，这些都是当年那些狗血偶像剧。

0: 啊，
1: 是是是，这些电视剧呢无一例外啊，都将女性塑造成了柔弱的模样，那普通到会淹没在人海当中，但各种意外事件的发生让他们与天之骄子啊卷入到了情感关系当中，灰姑娘遇到了拯救她的王子，丑小鸭因此呢就变成了白天鹅，这是他们的人生高光时刻，仿佛过往20多年的人生都是为这一刻准备的。
0: 不管是影视剧还是小说，这异性恋都是绝对主旋律，至于女性的友谊几乎找不到踪迹。那更常见的叙事是什么？有关于女性友谊的，要么是塑料姐妹花，要么是闺蜜抢男朋友这之类的狗血剧情，把女性友谊扭曲为虚情假意和雌竞，在世界的中心，在男人面前，女性之间的情感就变得不值一提。但事实果真如此吗？真实的女性友谊又是怎样的呢？她真的逊色于恋爱吗？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要跟大家来深刻探讨有关于女性之间友谊的话题，大家也可以来说说你的经历。
1: 嗯，那说到女性友谊啊，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看过一部是专门讲述女性友谊的电影，叫《七月与安生》。
0: 那个时候你才上大学？
1: 对呀。
0: 你好好回想一下，我觉得那个时候大概你已经工作十来年了吧。
1: 就你为什么总是要努力让我塑造一个就是老成这种得当的状态啊？
0: 不，我说的是实话。
1: 你看那个时候就我刚从那个应试教育的题海里挣脱出来，上入大学以后呢，就不擅长分辨人与人之间的细腻的情感关系。
0: 嗯，
1: 就是我会通过这部电影啊，就是莫名其妙的被这电影当中的两个女孩所吸引，明明她们那么的不同，一个乖巧听话，一个活泼调皮，她们是怎么成为朋友的呢？
0: 你第二次看，你多看几次，你就会发现其实她们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人。你看军训的时候大家都在齐步走，只有她俩都被小松鼠吸引了目光，安生捡石头准备砸那个消防警报，犹豫的瞬间七月直接推了他一把，他们在茫茫人海当中识别出彼此，成为了默契的朋友。
1: 是的，我记得电影当中大概到了13岁的时候，七月带着安生去家里吃饭，分享面包和父母的关爱。长大之后呢，安生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虽然是简陋的出租屋，但他依然兴奋地向七月展示，还说要给他买一个欧式的大立柜。年轻女孩信誓旦旦地说，我以后会有出息的。
0: 是的，他们彼此陪伴度过青春期，见证对方的成长，亲密到一起洗澡，然后讨论各种感情的故事。这个追求自由成长的过程其实就是在适应彼此朋友的过程。还有在剧情当中，安生在前面跑着挑战主流和规则，七月呢就踩着他的影子默默地跟在背后。
1: 讲到他们爱上同一个男人的时候，这故事就不可避免地滑向了某种俗套的狗血言情，这是电影的核心冲突。那亲密无间的友谊，还有从男友的佛像吊坠戴在朋友的脖子上，那一刻开始产生了裂痕。
0: 对，虽然编剧并没有过多的着笔塑造这个男友的人物形象，但是他依旧剧烈地动摇着两个女孩的友谊，就像是往水缸里放了一条鲶鱼，让原先的生态一下子陷入了混乱。
1: 那男性呢，似乎就变成了女性友谊的坐标系，那介于爱上同个男人的戏码来考验女性之间的关系是否足够的坚固，但女性之间的矛盾呢，就只能围绕着争夺男人吗？那如果没有男性的话，女性就不能够反思彼此的关系吗？抽去关键的男性角色，那女性友谊还能够有其他的叙述的角度吗？
0: 我在网上用关键词女性友谊来进行搜索，优质文章说实话寥寥无几，形容女性友谊的词汇同样如此。一个是闺蜜，而她的情感色彩好像已经没有那么正向了，另外一个就是天才女友，来自于费兰特的小说，是目前形容女性友谊最好的词儿。除此之外似乎很难找到别的词汇。
1: 那参考样本这么少，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去想象两个女生之间的这种友谊啊。对于一个女性作者来说呢，可能书写女性友谊也变成一个难题了吧。
0: 你看相比之下，男性友谊在电视剧当中，或者说在作者的笔下，或者是在很多我们看过的书里文艺作品里，就有太多有关于兄弟情的描绘了，一起喝酒，一起点评女性的身材，反正各种男性同盟好像自然而然就形成了。如果要往严肃的方面去看的话，那就是好友 分别多年之后，一个人可能成了警察，另外一个人变成了黑道大佬。这香港片都这样，在某个犯罪案件当中，两人狭路相逢，枪口对着彼此，是兄弟情还是正义，这是艰难的抉择。
1: 我记得

0: 在美剧《狄金森》里面有一幕特别荒诞的情节，就是狄金森对火山讲座特别感兴趣，但是当时呢，女性啊是不允许进入学校的，所以狄金森呢和这个苏乔他们就装扮成了男性溜进了这个讲堂。期间呢，狄金森着迷于火山爆发的现象，一时激动摘下了帽子，长发给散落下来了。
1: 是的，这些男人们看到两个女人出现在讲堂，仿佛看到野兽登堂入室，就发出了惊恐和尖叫。那狄金森和苏对视发出爆笑，就好像是成功的搞出了一场恶作剧。
0: 其实社会对于男性的偏爱至今都没有太多的变化。我们来看一个数据吧，2018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做过一项实验啊，在北京高校当中呢，抽取了100名学生作为被试者，那每位被试者呢制作两份简历，除性别之外呢，其他信息是完全相同的。那么接着在国内大型的招聘网站发布虚拟配对的这些简历，那结果显示男性收到的面试通知比女性高 42% 左右。
1: 嗯，这是实际的数据表示。那其实在最近几年呢，有一个最普遍的女性友谊，就是 Girls Help Girls，意思为女生帮助女生。因为同样处于这样的环境当中，那即便是远方的陌生人也会产生天然的共情，那这种链接其实是超越国别和种族的。其实女性友谊从来都没有那么抽象，落到生活里都是非常微小的行动。所以呢，也欢迎大家今天在节目当中可以和我们一起来探讨有关于女性友谊。你有没有特别关系好的女性朋友？你们是怎样的关系？又或者生活当中她的存在对你有怎样的意义？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
2: Get up,
3: get happy,
2: get energy,
3: 快乐天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来搜索声音客栈，我们随时期待看到各位的留言和讨论，有什么好的想法欢迎大家来一起互动。
4: 是的，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讨论。我们今天讨论到了女性之间的这种友谊啊，
5: 到底什么样的友谊才是中国女孩最喜欢拥有的感情呢？
4: 最近几年，从那不勒斯老城到北京深夜的街头，从脱口秀到奥运赛场，我们可以在屏幕当中随时随地看到那些天才女友之间的友谊。
5: 我和我的天才女友，其实这是一种很少被讲述，但在很多女孩的生命当中都存在过的美好的女性情谊。
4: 是，我们可以看到她们大多呢共度了某一段人生，是对方生命的最佳选择，彼此吸引，也暗暗较劲，像是两株藤蔓一样缠绕着生长。
5: 是的，她们让所有人看见女性友谊不是比颜值、扯头花、抢男人的肤浅游戏，而是势均力敌、互相追赶又互相托举的复杂关系。我和你，女性和女性，我们可以手牵手打破束缚和界限，一直向上，一直往前走。
4: 那刚才你说到的我和我的天才女友应该是女性和女性之间的，对吧？
5: 当然啦。
4: 那他们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一种友谊关系呢？
5: 可以是陈雨希和全红婵。你看陈雨希就说了，说没有全红婵，我的运动生涯不会达到这么高的水平。他们互相成就，手牵手站上了从东京到巴黎奥运会所有国际比赛的领奖台。
4: 今年脱口秀比赛我没少看，双胞胎严怡和严悦他们参加脱口秀比赛，说了很犀利但是真正想说的话题，面临着淘汰。严怡怪自己没演好，淘汰是应该的。严悦强调说，不是，我觉得你演得很好。他们会真心的欣赏对方，接住彼此所有自我否定的时刻。
5: 对，那最好的天才女孩还有可能是张小斐和贾玲。张小斐刚毕业的时候没什么人认识她，但是贾玲相信她，来找她演小品，说快变成大腕吧，你离变成我的偶像就只差一部戏了。现在张小斐是贾玲的第一女主角，他们先于其他人知道你的厉害，托举着你兑现自己的天分。
4: 我觉得女生与女生之间的友谊还可以是电影《弗兰西斯·哈里》的苏菲和弗兰西斯，他们在大城市里合租失恋，工作不稳定，生活看起来一团糟的时候，互相依偎着给彼此打气。里面有一段台词说，我们将征服世界，我会成为恶毒的令人敬畏的出版业大亨，而你会成为著名的现代舞蹈家，我会出版一本关于你的书，价格极其昂贵。
5: 他们会看到并理解你的野心，因为他也有同样的野心。还有我最喜欢的那不勒斯四部曲里的莱农和莉拉，他们在战后的意大利小镇一起长大，在一群跑来跑去的孩子当中，他们在识别出自我之前就识别出了彼此。莱农是丽娜眼里的天才，他坚定温和，丽娜呢更是莱农眼里的天才，他叛逆聪明又大胆。他们约定好要上学，要去看海，要像小妇人里的Joe 一样写出一本最棒的书，要离开那不勒斯，改变窘迫的被人掌控的生活。他们真切地希望对方拥有不同的真正想要的命运，因为你不一样啊，你是我的天才朋友，你应该比任何人都厉害。
4: 哲学家尼采曾经说

0: 如果女人啊还不能够胜任友谊，他们是小猫和小鸟，或者充其量是母牛。
1: 不是的，女人当然可以胜任友谊。
0: 是的，
1: 他们可以是猛兽，可以比任何人都厉害，可以以天才的名义并肩，面向整个世界。
0: 女孩子与女孩子之间，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怎样的女性友谊呢？首先是一些陈旧的叙事被天才女友们打破，比如说嫉妒。
1: 看到你做的比我好，比我更快的学到了什么，对我来说这不是威胁，而是一种安全感和确信，他会什么东西，不久之后我也会学会的。
0: 看到你比自己漂亮优秀，那各方面都领先了，可能两个女孩子的结局不会是反目成仇，不会是我耍心机把你拉下来，而是被激励说我对自己许诺，我永远不能比他差。
1: 嗯，比如雌竞，在他们的友谊当中，竞争啊是可以直接说出来的，这并不是一个不好的词儿。你知道的，我对你总是会有一种竞争情绪，但这并不妨碍我对你的喜欢。
0: 特别欣赏相互竞争的这种女孩子们，她们会在竞争当中彼此的扶持，
1: 她们也会在对彼此的追逐当中去到更高更远的地方。很多人啊，经常就会为陈雨希的银牌所惋惜，把全红婵的存在看作是她的遗憾，但是陈雨希就从来不这样觉得。她说，我希望自己能够登得跟她一样高，翻得跟她一样快，动作跟她一样漂亮。
0: 在遇到全红婵之前，他对自己的设想是拿到430分，但他们彼此的竞争和追逐让他跳到了450分。
1: 嗯，
0: 他们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极富生命力的一种友谊。
1: 学者戴锦华说过这样的一段话，在主流社会的认知当中，女性是没有友谊的，女人的友谊存在于少女阶段，然后由男性的介入和登临而宣告结束。但是在天才女友式的友谊当中，我们会看到她没有那么脆弱，没有那么轻易的被介入，她是会生长的，她会像藤蔓一样缠绕着向上攀爬。
0: 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莱农和莉拉，他们的友谊呢持续了50多年，贯穿了对方的一生。小的时候他们追随着对方的影子，长大以后他们抗争不同的命运，成为了彼此的支撑。变得成熟和强大之后呢，他们在众多想要压迫和囚禁他们的牢笼当中解救和托举着对方。
1: 嗯，他们的友谊不会被时间、距离、婚姻所打败，更不会因为男性的介入而消失。还有刚提到的脱口秀演员闫怡、闫月，他们曾经分享过这样的一段经历，说经常有人会问我们会不会喜欢上同一个男生，他们的回答里有很多个不可能。说女性之间嫉妒和竞争总是被刻画得好幼稚好肤浅，我们俩是不可能被那种东西给冲淡的，我们不可能反目成仇互相背叛，不可能，永远不可能。
0: 我们会看到在这样的友谊里，嫉妒是真实的，攀扯是真实的，牵引也是真实的，但所有的角逐比较考验分歧都不会打断它，只会让这些女孩子们不停地确认，我会一直爱着对方。
1: 哎呦，我还想提起上野千鹤子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说女性是靠弱小紧密相连的，这也是我在我的天才女友们身上看到的最珍贵最动人之处，因为弱小的处境他们会结成同盟。
0: 嗯，那其实呢，在生活当中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女性友谊的故事，相信在收音机前也一定有非常多的女性朋友有自己的友谊，非常的珍贵也非常的珍惜，所以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和我们一起来讲述一下你和你好朋友的那些动人的故事。
1: 嗯，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找到入口了，随时期待各位的留言和要求。那我们下个入口见咯，
0: 一会儿见。

0: 我喜欢这种感觉，午后阳光照在鼻尖，影子拉得老长，就像一首老的情歌，阳光钻进手心，碰到了你的影子。中午一点半，1048，送你午后的阳光。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3: 陪你走过。陪你

0: 永源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车有点多呀，
4: 唉，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跳跳糖。
8: 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7: 大家从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那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8: 那刚才呢，我们在上半段节目当中特别提到了《那不勒斯四部曲》。那么黎拉想上学啊，在电影当中父母是无法支持他的，他就反抗了，结果就被爸爸呢从二楼丢出了窗户。他不放弃，在图书馆借书自学拉丁语、希腊语。莱农呢，每次学不下去的时候，黎拉都会出现，黎拉也会鼓励他。这不难呀，别说丧气的没有意义的话，你去做，你可以做到的。
7: 是的，最动人的一幕发生在就是莉拉认清楚了自己没有办法继续学业，决定回到自家。

0: 他的鞋店，莱农问他说，我们还能一起学习吗？他说，你替我学，替自己活，替自己赢，替自己过上想要的人生，这是当一个女性跌落谷底的时候，她对于友人的最大期待。
1: 我还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就是波伏娃和他的天才女友扎扎的故事。波伏娃呢，在形影不离当中形容这段友情是说，我们一起与摆在面前的令人厌恶的命运抗争，他们曾经步伐一致的抗争，共同学习，与保守的家庭搏斗，尝试在婚姻的密网里保全自己。但是扎扎没有办法走得像波伏娃一样远，他在家庭的约束和威压之下被层层的围困着，在22岁就因病早早的结束了一生。波伏娃为他的去世痛苦，但也更加坚信了自己的道路，那就是我要胜利。他决心地将扎扎被熄灭的烈火拾起，带在身上当作炬火。就像是波伏娃说的，女性友谊是女性间的一种共同命运，她们争先恐后追求的首先是肯定她们的共同天地。
0: 其实我经常也会为这样的同盟所感动，一个身处泥潭的女性真切的希望期待托举着另一个女性去进步，去往她们的共同天地。因为我们在对抗着同样的一种命运，在这种意义上其实我们是同一个人，只要有一个人走出了那不勒斯，就是我们共同走出，有一个人抵达自由，那就是我们共同抵达。
1: 这是为什么我们总是会被那些天才女友彼此之间的叙事所打动，他们写出了一种新的女性友谊的叙事的这样的一个脚本。他们对彼此的称呼不是闺蜜、姐妹花，而是我的天才女友。他们的友谊不是温柔美好、香香软软，而是你追我赶、互相托举。他们对彼此的吸引不是漂亮、美丽、想保护，而是强大、有力、想成为。他们是彼此的盟友，如果你不闪耀，我也不会闪耀。
0: 其实他们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女性对于另外一个女性的欣赏，可以是她是整个街区最聪明的孩子，一个女性对另一个女性的期待可以是你会写出全世界最棒的小说，那一个女性对另外一个女性的许诺可以是我们会一起站上领奖台，而一个女性对另外一个女性最好的祝福也可以是不要放弃。
1: 是的，希望所有的女孩子们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天才女友，也希望她们可以永远的闪耀，像太阳一样闪耀。
0: 我们来看看大家在女性友谊这方面有自己怎样的经历和体验。我们的匿名朋友某某，他说了，落后只是暂时的，我可以追上来的，一瞬间的挫败并不能够阻挡我创造伟大。
1: 快乐王子，但是她是一个女孩子，她说友谊不是温柔美好香香软软，而是你追我赶互相托举，这句话说的太入心坎了。
0: 丸子说，哎呦，听了今天的节目才知道，原来大家对于女性的友谊有这么大的偏见，女孩子和女孩子之间就是相互扶持共同进步的呀，什么嫉妒雌竞，那都是什么鬼。
1: 还有卡皮巴拉拉拉拉，他说了，真正的友谊啊，是不会因为男人而结束的，更不会因为男人而反目成仇，因为男人根本比不上他。
0: 是的。还有 Happy，他说，很高兴我有一个从小学就认识到大学的好朋友，我和他天生一对儿。
1: 愿愿正在开心，这位朋友他说了，我和我的闺蜜都有光明的未来。
0: 还有悠悠，他说，哎呀，那就不得不提到我的天才女友第四季也是最后一季，说每周二更新，可以一起看到莉拉和莱农两位天才女性步入中老年的故事。他讲的呀，不只是友谊，不只是女性，更是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层剖析。
1: 九月也深情告白，他说，你知道的，我希望你活得精彩。
0: 还有 Dear， 他说，检验是否是真朋友非常简单的一点，就是看你过得好，对方会为你开心，还是会阴阳怪气的嫉妒？只有愿意相互托举、相互鼓励的姐妹，才配得上这份友谊。
1: 10块钱菠萝油，他说，我能从泥泞走到今天，就能从今天走向太阳。
0: 还有这个橙子不太酸，他说，不为什么，只因为女性有着共同的命运，我会永远偏袒我的女性朋友。
1: 再来看一下摩尔普斯，他说，还有《年轻女人与海》这本书里的姐姐托举妹妹去横渡英吉利海峡，你替我去战胜大海。很多人觉得嫁给男人的姐姐仿佛是反面教材，其实他们一直都是互相扶持的呀。
0: 还有小狐狸，他说了，我非常喜欢那不勒斯四部曲，喜欢互为天才女友的莉拉和莱农，可是作为第七年的今年，我和我的天才女友却走散了，她变得地铁站里都不

0: 愿意等我，和我走在一起，把我甩开十几米远。他生日我去他的城市陪他，我过生日他却连礼物都忘了。商场遇见他喜欢的游戏，问他却不愿意向我介绍，只说我反正不懂。我溺水差点人都没了，上岸之后心里后怕，给他发消息，他连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只一句怎么就溺水了，这之后再无下文。从此我默默地将原来给他的昵称改为姓名，合影的背景给他清空，只当是联系人里积灰的普通陌生人。我依旧欣赏莉拉和莱农式的天才友情，但我不再期待降临在自己身上，没有矛盾，能聊几句的普通朋友就足够了。
1: 七年让我们认清了一个人，也算是一种成长。
0: 花花他说了，毫无保留地欣赏每一个走在路上探索的女性，她们让我们看到了人生的无数种可能，其实没有对与错，好与坏，只要她找到了自己，那就是最好的。你知道的，我希望你活得精彩。
1: 还有 Miracle 他说了，虽然自己才十几岁，还没拥有过，也无法预知一段能够相伴一生的友谊，但回首往事，我的生命当中已经出现了很多和我的天才女友一样的姐妹，她们自信大胆，有创意，有热情，她们各自面对不同的人生课题，怀抱着不同的人生理想，但是女性命运当中相同的那部分像是图腾一样，将我们紧密亲切地连接在了一起。虽然我的生命当中还没有出现那位最独特最重要的天才女友，但是曾经以及现在的所有的女性朋友都给我带来了最真切的幸福和成长，衷心祝愿我所有的女生们幸福闪耀。
0: 谢谢你的祝福，同样也要把这样的祝福传递给大家。那么此刻在听到我们节目的女性朋友们，大家有没有那个天才女友呢？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喽。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吧，
1: 一会儿见。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那要说到女性友谊，不得不提到前一段时间大火的一部电影《好东西》，里面有特别多的特立独行的台词。你比如说，女孩应该怎么打鼓啊，你怎么打鼓女孩就怎么打，我拒绝绑架，所以我想对自由，我们为什么要什么都做好。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康养度假，
1: 首选之城，
2: 处处皆景，大美之城，阔阔阔气，
1: 英雄之城，
2: 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广元。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4: 怎么才算好呢？裁判是谁呢？
5: 这部电影呢，是由宋佳和钟楚曦来主演的。这部电影的豆瓣评分高达 9.1 分。其实近几年鲜少有华语女性题材电影在豆瓣获得如此的高分。这是邵艺辉导演继《爱情神话》之后带来的第二部作品。剧中围绕三个不同年龄阶段的女性故事所展开，探讨了女性友谊、女性独立、女性觉醒等等议题，为女性主义带来全新的思考视角。
4: 其实准确来说，这部电影当中是三个女性，她们是独立要强的单亲母亲王铁梅，因为原生家庭缺爱而极度敏感的女生小叶，以及铁梅九岁的女儿王茉莉。
5: 她们的关系是闺蜜，是母女，是跨龄好友，三个女性相互救赎，相互治愈，互为力量，对抗世俗的定义和传统规则。
4: 那铁梅呢，会像是一个男人一样帮小叶去修马桶，为小叶的爱情呢迷惑而开解。小叶也会帮助铁梅带孩子，帮茉莉找鼓手老师。小小的茉莉不仅体谅妈妈的辛苦，情绪价值给满，也会鼓励从小受到打压的小叶说，你的眼睛很美很漂亮，我喜欢你看着我。他们之间的这种友谊跨越年龄与时光，让许多人深受感动。
5: 嗯，这种境况在新时代下其实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们相互温暖，照耀对方，伟大的友谊同样属于女性。
4: 女性间的友谊啊，充斥着相互的治愈、温暖、慰藉以及情感的支撑，当然彼此之间也常有拧巴、艳羡、比较以及嫉妒，那相互的竞争却又无比的相爱，这种复杂的情感交织让真挚的女性友谊变得愈加的难能可贵。
5: 嗯，在这部影片《好东西》当中，铁梅啊是个恐弱的女人，长久以来她都努力平衡着事业和家庭，在工作当中一丝不苟，照顾孩子同样是付出了全部心力，面对生活的难，总是会不断地激励自己去变得更加强大，去将一切都做到最好。
4: 好友小叶一句话让她从独立女性的枷锁当中觉醒。小叶说，可你也是一个人呐，你不是铁做的，不是超人。对啊，铁梅意识到自己是独立女性，但不是什么全能女王，接受自己也有不那么正确的时候，做的没那么完美的时候，然后从头再来，去尝试和探索全新的让自己更加舒服的一种生活方式。
5: 你看，女性之间的友情总是这样，相互影响，互为支撑。

0: 在无意之间促进觉醒的发生。同为女性的敏锐感知和同理心，其实让她会更懂你的处境，又能够从另一面视角来看待你所面临的困境，能够帮助你从绝望无助和黑洞深渊当中脱离出来，一次又一次的让你卸下逞强的防备，告诉你你很好，你真的值得被爱。
1: 还有前段时间很热播的一部台剧《影后》当中，薛亚芝和周凡是一起追求演员梦想，共同陪伴数十年的闺中好友啊。那当听到好友要为了家庭转向幕后，放弃当演员，那周凡真的是恨铁不成钢，在不理智的情况之下大闹了老薛的婚礼，也导致双方多年的友情的破裂。
0: 但是呢，后面老薛陷入到人生低谷，老公出轨，被丈夫的新人背刺，周凡再一次陪伴在老薛身旁，没有嘲讽，没有责备，只是轻声地告诉他，我不会让你成为一个人的。
1: 有人说他俩的桥段特别像那个《我的天才女友》当中的那个困局，就是我欣赏你，你应该可以更好，我会骂醒你，你不应该为爱情放弃你的天赋。
0: 嗯，我还记得是在近几年，其实影视剧当中关于女性友谊的探讨是日益深刻的状态，一改以往女性之间相互敌对，包括刚我们提到的这个雌竞的各种脸谱化，新时代女性之间更多的是一种惺惺相惜，是一种相互治愈。
1: 有人说在现实生活当中，女性之间成为密友没有那么迅速，也没有那么轻易，它不仅呢需要长久以往的那种积累和呵护，也需要个性爱好之间的相投和默契，并不是只要性别为女性的角色碰在一起就能成为密友的。
0: 他们可以是伙伴，是对手，是交集不多的陌生人，但同为女性而诞生出来的理解和包容，那才是真正的群体认同和女性力量。
1: 在《俗女养成记》当中，三个受伤的女人驾着车出逃，闯了红灯被拦住，洪宇轩下车第一次给他人坦诚自己长期遭受家暴，并且露出腿上的鲜红的伤痕，说他再不逃就走不了了。女警呢，疼惜地给了他一个温暖的拥抱，只说了三个字，走走走。
0: 嗯，其实他们素未谋面，但女性的共情和细腻在这一刻展现当中。有人说啊，女性好像生来就有爱人的天赋，也许上一刻还吵吵嚷嚷针锋相对，下一秒便能够温柔和解，同仇敌忾。
1: 那生活当中我们都曾有过被女性温暖的时刻，那一刻的不言自说与善意让我们更加有勇气去应对世界的繁杂。无论是经久不衰的女性友谊，还是广义而短暂的女性共情与温暖，我觉得女性啊，应该说是美好的女性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了。
0: 嗯，我们看到在后台有朋友依然在发送着关于他的天才女友的分享。默默他说了，其实我是过了少女时期才有友谊，可能是因为社会环境变了吧，在此之前我觉得他们雌竞很讨厌，也讨厌自己是女孩子，后来意识到他们也只是环境的产物。
1: 嗯，再来看打喷嚏的阿秋，他说，我只是想对你说，拥有想要改变就是最好的开始，不要怕做不到最初的目标，因为那也不会怎么样，在路上每走一小步都很勇敢。
0: 嗯，还有佳佳子，他说，格局打开，女生们可以携手走向想去的地方。
1: 还有 Seven， 他说，一段友谊最好的状态就是成就彼此。贤客也说了，他说，因为我们在对抗着同一种命运，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是同一个人，有一个人走出了那不勒斯，那是我们共同走出，有一个人抵达自由，那是我们共同抵达。
0: 嗯，今天的太阳比昨天的还要大，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相信可能会有你身边的那个可爱女人，也可能会有你身边的那个天才女友。你有怎样的那个奇妙的女朋友，有力量的女朋友，她能够给你以告慰的女朋友，都欢迎来一同分享。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您就可以来说出你和你的天才女友的故事。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0: 我是跳跳糖。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会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1: 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期待看到您的建议和要求。那如果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也可以继续参与进来。我们下期再见咯，
0: 拜拜。

0: 微笑的幸福就在身边，容易满足就是天堂。下午两点钟，记得多喝热水，开启下午的工作喽。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电子帮，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海浪、草原、沙漠、
3: 美食，
4: 嘿，一起来跳舞啊！
0: 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或是在做梦。记得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5: Come and join the party。

轩共同合作带来的一首新歌，歌曲当中反复的唱的 Shake Shake， 甩掉所有的烦恼，甩掉所有的疲倦，甩掉所有你想甩掉的，让我们开启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继续逃离到一个海岛上，那里有阳光，有沙滩，有海浪，我们可以把身子扎进蔚蓝的凉爽的大海当中，我们也可以什么都不做，尽情的加引号的浪费人生，就躺在沙滩上吹着海风感受清凉。每一次提到海岛的时候，千万不要再以为好像只有东南亚的海岛比较有趣，其实我们国家的海岛有很多，也非常的精彩。今天我们继续的去探寻，提到海岛，提到阳光、沙滩、海浪，以下这首歌曲当中应有尽有。歌名叫做《海浪沙》，来自于范晓萱加 A， A 是吉他手 Allen。

范晓萱曾经和 Allen 组了一个组合，叫做范晓萱加 A， 他们带来了两张 EP， 每一张 EP 当中探讨的都是那个当下他们所关注的一些话题和一些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者是发生在周遭身上他们看到的一些问题。海浪沙，很多人觉得看到海浪沙的时候

心情会变平静很多，似乎海浪可以把自己所有的烦恼一并带走。在这首作品当中，也是希望表达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在自我平静的同时，海浪可以把所有的一切，自己想放下的一切全部随风卷走，就像海浪沙一般。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探寻国内的比较不错的海岛。今天要去往的是广东南澳岛，这里最适宜带孩子的父母以及朋友团体来玩。南海当中的绿洲岛南澳岛也是广东省唯一的海岛县了。自从南澳大桥开通之后呢，搭乘公交车前往南澳岛就成了最佳的交通方式。哪怕来这里只是为了看一看腾跃于海面之上的曲折大桥，又或者是一碧万顷的青澳湾，你会发现也很值得走这么一趟。让我做你私人向导。南澳岛最漂亮的海湾是青澳岛，这里呢也是大多数旅行者去到南澳的必去目的地了。海湾本身是非常漂亮的，沙滩也很长，面对海湾的山坡上错落排列着雪白的风车，而海滩凉棚底下供应的不是冷饮啊，而是典型的潮汕风格的功夫茶。因为无法接电，所以都是用红泥小炉烧开水，每桌一个炉，反而会显得更加的有特色一些。听到海浪声了、哦、刚才也提到了青澳岛拥有着非常漂亮的沙滩，想象一下此时此刻光脚踩在沙滩上，哎，沙滩是很柔软的，那是一种多美好多放松多治愈的一件事情。以下所听到的这个版本的沙滩来自于汤雅蔡健雅，比陶喆的版本会更显得慵懒一些。音量声音开大一点。

后面又回到了沙滩当中的那份美好。歌里面在最后的时候反复唱到，留给我的回忆有点 blue， 有点 blue， 有点 blue。 blue 蓝色这个颜色，有人会觉得很浪漫，有人觉得是一种深沉，一种忧郁的表达，有人觉得蓝色是非常多彩的。来自于谭雅蔡健雅版本的沙滩。其实当你觉得心情不好的时候，真的可以上网搜索一下沙滩这个词，然后出来的所有的搜索的界面全部都是各种各样的沙滩，各种各样的海滩。看着这样的情况，好像自己的心情也会不自觉地变好。如果还没有变好，希望下面这首歌曲可以让你今天一天都状态满满。买你，晚安，魏如萱。

来自于娃娃魏如萱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买你》，好像当心情不好的时候，听到这样一个简单的表达，心情一下子就会从乌云密布变得豁然开朗。来到阳光、沙滩、大海的海边，当然少不了爱意凉。

整首歌曲当中当然是营造出了海岛该有的那种感觉，用雷鬼的曲风，这样 chill 的表达，也更加把我们直观的带入到了那个海岛当中，无论是否去的是我们今天去往的南澳岛，去往你内心深处想去的那个地方是最重要的。约上你的朋友去咖啡店，点上一杯你们最爱的咖啡。

0: 我们想要的终将会来，在某个风和日丽的午后，下午两点半，1048，祝你美梦成真。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1: Okay, let's do it. This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2: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3: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够去点。
4: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5: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6: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7: 把旁边有个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8: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2: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

春的《蛙》这首歌曲当中反复唱到的“蛙蛙蛙蛙蛙”这段非常的洗脑，包括歌曲主歌部分的各种各样的词语的堆积。有时间的话，你看一下歌词，有很多想要表达的。当然，关于这样一首歌曲，我们不去过多的说它具体想要表达什么。每个人看到相应的歌词，听到歌曲之后带来的状态和感觉是完全不同的，带给你自己去极大的想象就 OK。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今天去往的是广东南澳岛。这里最适宜的是带孩子的父母和朋友以及团体的游客来这里感受。刚才也说到了，南海当中的绿洲南澳岛是广东省唯一的海岛县。自从南澳大桥开通之后呢，搭乘公交车前往南澳岛就成了最佳的交通方式。哪怕很多人来这里只是为了看一看腾跃于海面之上的曲折大桥和一碧万顷的南澳湾，也是非常值得走这一趟的。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去到了南澳湾，接下来呢我们要去的是海上渔村。这里可以看到更加漂亮的海湾，跟南澳湾相比又会有哪些特别之处？别着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慢慢的去感受。有人看了乐队的夏天，海龟先生和薛凯琪的这个合作，咿呀呀也很适合在海边的时候听。

威先生和薛凯琪共同合作的《咿呀呀》。我觉得这首歌曲很适合在海边的时候，特别是你躺在沙滩上无所事事的时候，然后观察着属于海上的一切，无论是前面提到的非常简单的蓝天白云、阳光沙滩，还是海浪声，你会发现好像到了海边之后，我们人都变得更加的简单了，然后眼睛和所有的器官也都正式的打开了。这样的一个打开会让你看到一个更加丰富、更加美丽的世界，于是心情自然也会变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旅行是旅行是不要再抱怨没时间去旅行，也不要再抱怨不知道去哪玩，带上音乐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

来自于陈楚生演唱的《恍惚》，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他的专辑《曲光》当中的一首作品。我们都在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未来而步履蹒跚，细数半途的细琐，而往往忽略了身边人的感受。有的时候你会一抬头，突然间意识到的时候，发现原来已经走了很久，原来你一度在乎的好像比不过最身边的最真实的这份感受。也是希望借由这样的一首《恍惚》提醒一下大家，身边人似乎更重要。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接下来去往的是海上渔村，依然是来自于南澳岛。海上渔村呢，坐落在一片风平浪静的海湾，据说这片安静的海湾在旧时呢却是兵家的必争之地了。如今海面上漂浮着一座又一座带有木头小屋的鱼排，渔民呢白天会在渔船里劳作，晚上上岸回家，留下狗看着渔船。有一点提示，如果来到海上渔村的话，千万不要贸然登上渔船。

因为当地的风俗认为外人登上渔船会带来坏的收成。今天呢，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全程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咱们不见不散。以下听到的来自于打扰一下乐团，歌名叫做黑，拜拜。

艰难的时刻也许就是拐点的开始，改变一下思维方式就可能迎来转机。以平常心看世界，花开花谢都是风景。下午3点放松片刻，多看看美丽风景。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图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说的这本书呢是《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作者呢是张明教授啊。在我们了解完了背景啊，接下来呢我们把视角聚焦到高潮，也就是1919年五四运动。谈到五四运动呢，了解完刚刚我们叙述的背景啊，可能有些朋友会有些疑惑，说理论上1915年21条的签订，近代中国就已经到了危险时刻，为什么没有发生类似五四运动，而是恰恰到了1919年才会出现五四运动呢？
6: 嗯，其实这也是张明教授这本书的一个论著，它的特点啊，这是过去比较较少聚焦的问题。那我们来盘一盘哈，其实，1917年，我们知道当时北洋政府是加入了协约国啊，来参加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参加一战啊，在作者看来，它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行为。为什么呢？因为在此之前，就德国陆军，我们都说它很强嘛，举世闻名，而且这个北洋政府当时他的当权人是谁？是段祺瑞。
5: 他去过德国。
6: 哎，对，刚刚已经介绍了，他是德国留学生。那你说他是亲眼见过德国之强的，所以说他其实他也觉得很难。这万一德国赢了呢，对吧？万一咱们自己输了呢，那最后命运会很惨。而且其实惨的未必是真正打输的西方那几个国家，在当时北洋这像当时近代中国这样，因为比较弱嘛，他可能是真正惨的是这些。那不过好就好在赢了。
5: 对。
6: 但是赢了之后并不代表之后就顺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第一次啊跻身战胜国，那当时无论是北洋政府也好，还是先进有识之士这个人民也好，都对于公理啊战胜了强权是很有期待的。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公理是很有期待的。那因为战胜是事实嘛，我们在战胜榜上嘛，所以再加上当时这个美国总统威尔逊呢，他发表了一个战后和平14点声明。这14点声明咱们就不列了，我们就说这个比较鼓舞当时国人的两点啊。第一个叫废除秘密外交，第二各国一律平等，尊重弱国小国的权利。那你看这两句话一出来是吧，不用解释了，是吧？不管威尔逊他的动机怎么样，从结果从这个表达来看，从这个十四条板上钉钉的白纸黑字来看，当时的弱小国家可以说是欢欣鼓舞，那非常的振奋的，大家都是。那大家当时的态度是什么？就是说经过这一场

0: 世界大战之后，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可以摆脱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争取到关税自主的权利，收回被日本占据的青岛和胶州铁路，在世界上抬起头做人。
1: 对，
0: 哎，可是一战后的世界国际格局，他的发言权并非像啊这挂羊头卖狗肉那样啊，并不是像强国公开宣称的那样是以这个贡献度啊，对战争的贡献度来区分的，因为我们当时14万劳工呢，对吧？那事实上是以什么来区分的呢？军事实力。
1: 嗯，
0: 所以说列强无视战胜国中国，也无视这个以工代兵的这个劳工啊，因为日本的威胁，最后采取了绥靖政策。啊，虽然在巴黎和会上，顾维钧的这个慷慨有力的这个陈词啊很有力度，但是正如这个张明教授所言，巴黎和会并不是公平的辩论赛，大家是来做交易分糖果的，没人乐意为了中国而开罪日本。这个词我就用的很典型啊，叫来做交易分糖果。
1: 对，
0: 那当时呢，这个西方的五强啊。我们来盘一盘啊，这个意大利啊，在欧洲啊，他在欧洲他都争不到，那就别提远东了，没有什么发言权。然后你看，再来看法国在当时啊，其实一直对北洋这边他就不太友好啊。法国总理这个他的这个态度啊，始终都比较恶劣，反正也没有一个好脸色啊，所以他也别指望。那完了以后是英国，那英国我们知道英日同盟嘛，对吧？更倾向于日本啊，英国也没指望。那完了以后呢？美国啊，美国在这个美国总统威尔逊，刚刚我们不介绍了吗？他有14点嘛。他虽然在这个和会上反复的强调公理和正义，要呼吁建立一种尊重人类权利基础上的一种新的国际秩序，也就是我们盘一盘啊，美国总统要的是一个国际秩序，但是在当时这个国际秩序是要依靠建立在国际联盟上来实现的，就是当时其实他们是希望通过有一个国联来推动一种秩序，那你国联得有人加入吧？
1: 嗯，
0: 你国联不管有西方加入，你有东方加入吧？在当时军事实力最强大的是日本，那就是很尴尬了。那美国总统他就希望日本啊来加入，他必须得到五大国之一的日本的支持，但是日本又非要山东，那美国人这个时候啊会发现这14点和平声明就最后成了空话，美国人答应。那于是这一次那种认为中国就要亡的危机感，它不单单出于军事胁迫，它不像21条那个时候一样，它不光是一个军事胁迫，更关键的是人民所有人都看清楚了帝国主义的丑恶嘴脸，你们挂的是什么羊头我们看明白了，
1: 嗯，
0: 我们理性的清晰的认识到了，大家都发现原来过去我们被骗了。我们回过头来看，说1915年的时候啊，我们还可以指望一些谁，对吧？
1: 嗯。
0: 但是现在到了1919年以后，大家发现原来你们都是一丘之貉，啊，所以五四来了，民族危难之际，我们要靠自己来争取权益。
1: 来，这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一下哈，就是为什么在1919年才出现了五四？
0: 嗯。
1: 我们从宏观背景出发，站在军阀的这个角度，介绍了五四的背景和五四当时的一个基本情况。接下来呢，这个张明教授啊，他幽默跟通俗的地方就来了，
0: 哎，
1: 是吧？他在保证史实的前提下，是吧？荡开一笔，以五四运动好玩的零碎，这样一个标题写了6件细微的趣事儿。那，
0: 哎，
1: 那我们就来聚焦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件，就是两个人日记里的五四，
0: 两个人日记里的五四，他选的是什么呢？选的是谁呢？分别是当时哈佛的留学生吴宓和陕西军人胡景翼。为什么选这两个人？其实我们可以盘一盘啊。我们都知道，就是五四运动啊，他的参与者是学生啊、工人啊，对吧？然后商人呢，理论上是不是应该跟军人没什么关系？即便有关系，可能人家也是站对立面啊。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张明教授就说了，如果我们会这么去先入为主的分析啊，说如果这个时候左边是一个军人，右边是一个留学生，学文学的留学生，是不是留学生应该站在支持五四的这一面，
1: 嗯，
0: 五四新文化这一面，那军人可能会站在反面啊，旧军阀嘛，那大家可能都会先入为主的这么去认为。但是啊，张教授通过两部日记啊，梳理清楚了这个实际情况啊，把我们这种传统的所谓就是这种老旧的先入为主的观念都给推翻了。是什么呢？其实啊，吴宓他当时对五四新文化是不以为然的啊。为什么不以为然呢？因为他是一个有一种 保守主义。

啊，张教授说他曾经多次看到这个吴宓的日记里提到了这个新文化运动啊，而且每次谈到只要一谈啊，就一个字骂啊，说他是这个，尤其说新文化这个文学啊，说是乱国文学，说是土匪文学，说是倒行逆施，他这么去骂。但是呢，张教授也很理解啊，他说，他的恨并非出于个人恩怨，而是真心诚意的这样想，因为从表面上看，吴宓对于五四的看法跟国内一帮看到女子剪发男女同校便痛心疾首要死要活的国粹派老朽是没有区别的。其实啊，就是他又继续分析说吴宓他本质上反感的是美国当时的现实，但是反过头来会发现，哎，这个国内的新文化它的所谓的什么个性解放好像跟美国的这个现实很相似，所以在他看来所谓的新就是学了西方的坏东西，所以啊，这是不对嘛，不好嘛，所以就要批判。这时我们会发现，哎，一个学文学的留学生居然是一个反对态度。那我们再看一个好像本来应该站在反面的啊，一个军人，一个旧军阀，他又是什么态度呢？啊，说这个胡景翼啊，他是一个粗通文化的武人，曾任陕西督军陈树藩的团长。那直皖战争之后呢，归属于直系啊，我准确点来说是直系的一个师长。那在北洋时期的这个军阀呀。应该说在文化观上他们多属于一个保守派，就是跟前面我们所提到的啊，这个留学生是一派。那在政治上呢，他们反对皖系啊，尤其痛恨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啊，就是之前我们说这个安抚国会这边啊。那在五四政治运动爆发之前呢啊，他还这个胡景翼啊，他看过蔡元培的石头记索引啊，也知道陈独秀。但是在五四之前，他们对于就是他对于他们这些五四新文化的这些健将他是不以为然的。但是在五四爆发之后，哎，发现情况变了。这个包括胡景翼在内的很多的这个军阀呀，他们是特别支持五四运动的，支持学生游行的啊，他们在政治上是亲近于民族主义的，而且对五四的爱国青年抱有好感。那作者就分析了说，

0: 思运动的，支持学生游行的啊，他们在政治上是亲近于民族主义的，而且对五四的爱国青年抱有好感。那作者就分析了说，他们之所以这么去支持，对皖是肯定有一部分原因啊，是出于对皖系的不满，属于这个直皖之间的对立嘛啊，但未尝没有对段祺瑞争取日本援助而卖国求荣的这个行为啊有所不满，就是他们也在讨厌，就是当时皖系军阀的这个亲日的这个行为。所以说，包括你看吴佩孚、冯玉祥啊、胡景翼，还有南方的这个赵恒惕，虽然在后面很多历史著作中，我们都知道他都是反派啊。
1: 对，
0: 这些反派在当时，哎，也是在对抗这个段祺瑞的。他们在当时至少是那个时刻，他们是有一定的爱国心的啊。所以说，他们也在支持五四，这也是我觉得这两个故事比较有特色的一个点之一，因为它打破了一些我们传统的看法。嗯，
1: 是是是，就这两段描述挺精彩的哈。
0: 嗯。
1: 就像咱们说啊，学生啊，小资产阶级，他肯定是走在前面的，
0: 嗯，
1: 军阀一定是落后的，一定是反面人物的，哎，也不尽然哈。
0: 嗯，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张教授笔触的另外的一处零碎，
0: 哎，
1: 也是人们虽然耳熟能详，但可能具体并不了解细节的，就是关于三个卖国贼的故事。
0: 哎，这三个卖国贼是谁呢？分别是曹汝霖、张宗祥和陆宗舆啊，他们是五四运动中众口一词指认的卖国贼。但是这卖国贼背后的故事啊，咱们不一定特别清楚啊。
1: 嗯。
0: 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也是这本书的一个细节之一啊。那不用多说嘛，就是这三个人确实是在段祺瑞政府的亲日政策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首先咱们来看曹汝霖啊，曹汝霖啊，不仅因为在段祺瑞讨伐张勋的这个过程中啊，为段祺瑞张罗来非常关键的日本方面的款项，而且他还是日本特使西原圭三和段祺瑞之间非常重要的中间人。我们刚刚介绍了嘛，西原圭三，嗯，这个西原借款嘛，就是他这儿的。那曹汝霖呢，当时在段祺瑞推行这个亲日政策的时候啊，还担任了交通总长以及这个财政总长啊，把北京政府最有钱的两个部门都给拿下了。关键词啊，最有钱的两个部门都拿下了啊，埋个伏笔放这儿。那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他当时有钱到什么程度啊，就是说当时一向号称财神爷的这个梁士仪在他面前都矮了三分。那这是我们说曹汝霖。曹汝霖之外呢，我们还要再来看另外一个人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张宗祥。那张宗祥在段祺瑞亲日的这个时期呢，他的身份啊是属于驻日公使啊，他参与了西原借款，而且他被人所诟病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啊，就是这个中日密心这个秘密协。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商鞅主驾，
1: 首选子城，处处接近大美之城，阔阔阔气，英雄子城，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广元。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当时北洋政府的大多数都出于他手。那还有一个人呢，我们也知道，就是叫陆宗舆。当时你看这个排位啊，排到第三的时候，这个陆宗舆，陆宗舆呢，他是什么一个情况呢？他是西园圭三当时来我们国家的这个最早的这个接洽人之一。
4: 嗯
3: 啊，然后呢，陆宗舆当时为了缓解压力，在北洋政府的压力嘛，在这个日本还是做了很多的情报工作，这就是他们三个人当时在亲日期间所做的一些事儿。那我们知道五四运动之后啊，这个曹汝霖啊，他们家被毁了，张宗祥被打了。哎，那在此之后他们是什么一个表态呢？啊，曹汝霖他是提了一份辞呈，啊，通篇充满了抱怨之词，从家产被毁到就是我干了多少多少的外交业绩，啊，尤其是念念不忘自己主持的借款，你也不想想你的借款是拿啥作为抵押的啊？而且他还大

0: 说一件事儿，就是说我没拿一分钱回扣，是吧？我不是最富的吗？粮食、一财神爷我都不放在眼里啊。嗯，所以说他这个所谓的辞呈啊，他这个可以说是表功多于自责啊。就反正就说，不就是外交问题，别的军阀这个倾轧我吗？对吧？就是这么一个说法啊。然后他要辞职啊。那除了他之外呢，我们再看这个曹汝霖啊。曹汝霖之外，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啊，张宗祥。那这个张宗祥呢，他的态度还是比较好的。这个火烧赵家楼啊，对，他就挨了一顿打嘛。那挨了之后呢，张宗祥就住进了医院啊。虽然说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脱离危险啊，就听，但是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他听到这个赵氏的这个学生啊被捕之后啊，他不仅没有提出控告，而且啊由他的妻子来代表，就由自己的妻子来代表自己来保释学生。
1: 嗯
0: 啊，虽然这作者的评价叫自知众怒难犯，亦可见其风度啊，可见三个卖国贼也是有区别的。那最后要提一提这个三个卖国贼的这个终局啊，是什么情况呢？最后怎么样了？抗战期间啊，这个三个人都留在了沦陷区，都没有出来担任伪职。那曹汝霖呢，在沦陷区的时候做了一些好事啊，帮人啊，有人被捕了，他就把他就想办法看能不能捞出来。那个曹张陆这三个人呢，没有下海这个做汉奸，这是作者的原话。那他们呢，虽然说在特定的时间段当了这卖国贼，但是稍微还是有一点点底线在这儿的，所以说比那些在抗战时期要卖国的人要好一点点啊，是这么一个评价。
1: 这是刚跟大家一起来说了一下这三个卖国贼啊，说的都是细节啊。五四运动的爆发对于人民和社会的意义我们已经都知道了。但是对于军阀而言是如何的呢？这个张明教授啊，在最后一章中曾如此写道，说这场运动对于他们中的某些人来说是一个天赐良机，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却可能是一个天大的难题。有些人则不知所措，不知该如何应对，但无论持何种态度的军头都不愿意顶起对抗甚至镇压爱国运动的名头。为什么这么说？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具体的。
0: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情况。其实当时的军阀呀，我们来盘一盘啊。首先第一个段祺瑞已经介绍了很多次了。那除了段祺瑞呢，当时在南方啊有一个人他很厉害啊，他是吴佩孚。他我们知道他是反派啊，我们知道是反派，但是你要知道在当下他是他的，尤其是他的部下是公开强烈声援五四运动的。那我们不禁要问，吴佩孚他到底是什么身份？他其实是冯国璋之后的直系军阀首领。此时此刻如果我们跳出来站在这个全知视角，我们就会发现，哦，1920年这个吴佩孚啊，他的这个他所率领的这个直系军阀和段祺瑞之间的皖系军阀发生了直皖战争，那最后这个吴佩孚他们这一支赢了呀，入驻北京了啊。所以你看他为什么会在当时，我们明知道他是反派啊，明知道他是坏人，他还要开，他还要去支持，就是这个原因啊，这是其中之一。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会发现还有这两个军阀看起来很奇怪，他们好像也在这个五四的时候也做了一些事儿啊，好像看起来还是站在正义的一边。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情况啊，你看我们会发现，就是你会发现行为并不代表动机啊，具体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具体往下看啊，有一个人啊叫湖南，有两个人吧，第一个叫做啊卢永祥啊，可能看过一些电视剧的人知道他啊，另外一个是张静瑶啊，这两个其实也算是比较熟悉了啊。他们俩呢其实都是段祺瑞的一个心腹爱将。那卢永祥他在哪儿呢？他其实是啊，这个在上海这个地方。那这个张静瑶在哪儿呢？在湖南。那他们两个人为什么又会出现了问题呢？又会去支持五四呢？因为首先第一个啊，卢永祥之所以会支持，是因为他的压力很大。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呢早就有了，咱就不用再强调了。那你看这个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对哪儿的影响很大？肯定是对当时这个工业化相对较发达一点的，这个较全面一点的这个上海的影响会比较大。那如果一罢市，上海的商业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税收就没了，那卢永祥就很尴尬呀。所以卢永祥，他就有一点这个打引号的便捷啊。好，那再往下呢，是谁呢？是这个我们说张静瑶。张静瑶我们也知道曲张运动嘛，
1: 对
0: 吧？那为什么他又会去支持呢？啊，因为虽然说啊，当时湖南这个商业。

0: 税收比例不大，不像卢永祥那样，但是这个运动啊，在湖南的规模啊，可以说是不小的啊，所以产生的压力也很大。那这哥们儿他就开始这个望风使舵嘛，
1: 嗯，
0: 所以说他最后居然还去上书啊，说段祺瑞说你要不也把这个曹张陆把这仨卖国贼给罢免了吧，
1: 嗯，
0: 你会发现这真的是很会望风使舵啊，这就是他们三个主要的一个特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也是这本书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哎，你会发现五四时期我们如果来看军阀的话，我们不能以一个人的行为或者一个派系的行为来界定他到底是不是爱国，
1: 嗯
0: 啊，你要去看他背后到底做什么。你看一个卢永祥，一个吴佩孚啊，还有刚刚我们说的张静尧，看起来好像在支持，实际上心里的小九九非常的多啊。
1: 嗯，是，其实啊，就是即使是这些军阀呀，他们也怕在民族主义的热潮中失掉分数，他们其实害怕媒体对他们的一个声讨啊，还有不少人想要借机是吧，在舆论上有一些好处，
0: 哎，对，这都是他们的一个想法之一。
1: 是，哎呀，就是所谓说到这些这个军人跟长官啊，他们呢其实也有被这种打动的时候啊。刚才其实你也提到了，比方说驻扎在湖南衡阳吴佩孚的第三师官佐杜茂林，再到这个长沙公干，居然加入到学生的游行队伍中，是吧？
0: 嗯，
1: 并且嚎啕大哭。当时呢，其实很多当兵呢，他是为了什么呢？吃饭。
0: 对，
1: 就是为了口粮。
0: 嗯，
1: 但是呢，他也不是说没有良知啊，他也会被学生的这种爱国热情所感动啊。
0: 对。
1: 但是也不大可能为了道德的目的，是吧？这个背叛自己的上司，站在学生的一边。
0: 嗯，
1: 所以这个内心也比较矛盾，
0: 对，也很纠结，啊，
1: 也很纠结，
0: 这也是他的一个特点吧。其实我觉得，整体放在这儿来看，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这本书的一个写作特点，其实我们会发现很有意思啊。这本书它的写作时间，哎，你会发现它是最开始2010年、2016年，包括2017年，还有这个最近几年，还有它在不断的更新，
1: 不断的。印刷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
0: 对，
1: 对，
0: 就是对，第一个肯定是说大家的畅销嘛，是吧？大家爱看。还有一个原因，你会发现，其实啊，我们站在学术的角度来看，其实研究五四，尤其是研究近代史，就是近些年来研究的不算多，因为很多的内容早，因为很多是亲历者嘛，很多当时他都研究完了。
1: 嗯，
0: 哎，张明教授他敢去研究，就是他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啊，就是。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说为什么他要去研究五四？他说我这个人呢，他研究历史或者说琢磨历史，没有科班出身，那么多界限，经常在晚清和民国之间跳来跳去，东捞一把西摸一下，如果有条件古代史我也敢碰。像我这种野路子出来的人，没有家法也没有限制，也不想有限制，但是对于五四啊，我相关的史料摸过一些，但兴趣可能提不起来，因为很大程度上有一个成见，认为五四下手的人太多，早就大鱼捞没了。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可能会研究不出一些新的东西来。但是作者，你看，就是顺着这个内容写下来之后，说，哎，有意思的是，我们老是过去可能站在正面去看问题，有时候我们也站在反面来看看问题。你看，跟五四密切相关的军阀和政客，好像都被忽视了。你包括直皖之争啊，包括这个官僚政客中亲日派和亲美派之间的斗争啊，好像都被人忽视了。
1: 那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今天先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人不一定要春天才能放，海边不一定要夏天才能去。我的意思是，想做的事情不分时间。下午三点半，赶紧去做想做的事情吧。哇，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取钱。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6: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旁边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2: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

0: 感受，
1: 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梦想生活，回归最温暖的生活。
2: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一下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收纳师张鹤群，赫赫，欢迎赫赫。
3: Hello， 大家好，江夏好。
2: 嗯，作为专业的收纳师，你今天说的给我们谈的这个问题是有科学依据的。
3: 没错，真的是有科学依据，而且不只是通过劳动来减肥。
2: 因为赫赫呢，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主题是五月不减肥，哪个月都徒伤悲。那如果你想减肥的话，收纳整理也是可以帮助到你的。你们是不是第一时间反应就是啊，那我收纳我很累呀，出汗呐，这个天气啊，那就可以达到减肥的效果了。不单单是这样，
3: 没错
2: 啊，这是一个很神奇的话题。
3: 嗯，其实说神奇也神奇，但是如果要是换一个角度来说，可能大家立马就理解了，因为你所有的行为其实都对自己是一个心理暗示，而减肥其实是一个心理暗示影响最大的工程。
2: 哎，这个我每天在家里边，就是有时候太累了嘛，直播回去以后就整个人瘫在沙发里面的时候，我给自己心理暗示就是完了，我可能又长了几两肉，我这样不好。 对吗？
3: 没错，
2: 我应该瘫在那儿的时候给自己心理暗示，哦，即便是躺着也是在瘦。
3: 对，
2: 原来减肥是一个心理暗示非常严重，效果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3: 没错，其实如果要是我们客观的来说，比如说规律健身运动，其实一个月你30天运动个10次，
2: 嗯，
3: 肯定能瘦，对吧？但是呢，为什么很多人坚持不下来？然后还有像每顿少吃点或者吃的健康点，
2: 嗯，
3: 也很简单，对不对？这我们平时周围很多这种健身餐的馆子啊什么，但是大家还是减不下来，为什么？其实它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真正的达成方式很简单，但是这中间你要经历无数的自己的内心挣扎和无数次自己的心理暗示，所以这件事情本身变得难上加难。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减肥不成功的原因，也是像很多人说我没办法做到断舍离，或者我没办法坚持整理收纳，其实也是你一个自己内心挣扎的一个过程。真正去做其实都很简单，只不过是在这个过程中你没办法跟自己的懒惰抗衡，所以导致有一个不太好的一个结果。
2: 如果你也是属于那种一直都没有抗衡过心里自己另外一个小人儿，导致减肥不成功啊，或者是一直让人要减，但是好像这体重也没有什么变化的这一类啊，今天我们要把你的那个懒惰小人儿给打败。我们要跟我们的专业的收纳师张鹤群，赫赫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收纳整理居然可以有助于瘦身啊，到底原理是什么呢？方法又是什么？今天呢，大家可以在微博上面来看到赫赫给我们发的很多，哎呀，看起来真的是很干净很整洁的图片，每一次看到这样我都很想把我的家也变成这样。真的不是一个强迫症患者的一个需求，我觉得如果说你的家也这样的话，你会很乐意展示给大家看啊，不管是厨房啊，
3: 没错
2: 啊，细节啊，这个冰箱里边啊，嗯，你们家的冰箱是不是不能够打开给人参观的那一种？有朋友说这个图啊看着就很舒服啊，嗯，真的，你不能只看着舒服呀，你得动起来啊。好，还有人说了这个瘦身，难道你们说的是劳动减脂？不单单是劳动的问题啊，说好减肥不容易啊，好多人都走不到终点就放弃了，把收纳的瘦衣服拿出来看一看，然后动力就会全开了，给自己心理暗示。还有人说收纳也能够减肥吗？你是说你拿一个收纳箱把自己装，如果能够装进去就算是减肥成功？你们的脑洞真是开得很大。好了，
3: 真的，网友的脑洞太厉害了。
2: 对，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吧，这个收纳整理可以减肥，它的原理到底是什么？
3: 我们来说一个最简单的事情，就是如果要是减肥，可能无论上到80岁，下到10几岁，都会告诉你，少吃，节食就肯定能瘦。那我们先不暂且不讨论说

0: 怎么节食，然后这个是不是真的有效，我们就说你怎么做到节食。就其实这个是饮食行为专家他们说的，就是他们认为说你的厨房其实是能够帮你进行减肥的，其实就是说你把你的厨房摆放得很规整，其实就是整理收纳嘛。然后这样的时候呢，其实首先第一你愿意走进厨房，因为它很干净，你进去的时候会觉得哇我很有生活，而且你会觉得你很有欲望去给自己做一个在家做的干净的一顿餐。那这可能就比如说你点个外卖，可能要比那个的盐少油少，可能你就很健康。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比如说像我刚才发的图片上面也有冰箱的一个收纳，其实你的冰箱就是一面镜子，它完全反映了你每天都在吃什么。你打开冰箱，哎呦这个是昨天剩下点马小，哎呦这个好像还有点冰激凌，这是一个瘦身的人能够吃的东西吗？这是一个瘦身人的冰箱吗？所以你的镜子，你的厨房镜子就告诉你，你不可能减肥成功的。所以如果要是把冰箱给整齐划一的摆放好，然后你能够看出来哪些比如说是绿叶植物，然后哪一些是肉类，那这个肉类肯定也是比较健康的肉类，像什么鱼呀，然后还有鸡肉啊，然后牛羊肉啊这样的一些就是比较健康的肉类，然后还有可能像蛋白质，这样呢你的可能整个饮食的架构就比较健康。这样的时候其实你不仅能瘦，而且瘦得很健康，你不会说我减肥减到一半整个人低血糖了，然后营养不良了。而且你看到它的时候你会很清晰的知道，哎，我有哪几样食材可以用，我今天中午可以简单的自己做一道小菜，我就不用打开冰箱特别头疼，哎呀吃什么呀，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也找不见，那我点个外卖吧，
1: 或者吃个垃圾食品薯条啊。
0: 没错，其实这样的时候你就给了你一个动力，说我自己去亲手做饭，而且这样的时候你能够充分利用所有的食材，自己做一顿营养比较均衡的菜。
1: 而且自己动手你就可以控制油啊盐的这个用量。
0: 对，其实减肥很多人最后不成功，说我每天吃的也不多，确实吃的不多，但是油和盐的比例太高之后，它会让你的身体机制开始发生转变，它会慢慢的所谓的易瘦体质，不过是你每天油盐摄入的少，你的身体不需要存储大量的水分来消化那些钠。
1: 哦，哎，这个是很有，听起来是很有科学依据的。
0: 对，其实饮食，比如说像很多人他可能我也不想减肥，我就是想保持我身体健康，那他可能每天就会控制一个盐，也就是钠的吸收，然后他会想每天我少做一些油的东西，那可能我每一顿谷物是多少，然后蛋白质是多少，比如说这种绿叶菜大概有多少，维生素有多少，他能够合理的把它进行一个规划和控制，那其实这个人身体他会非常的健康。而且其实可能很多吃过健身餐吃过一段时间的朋友就会发现说，不管我瘦没瘦吧，但是我身体上体感觉整个人很轻盈。很多人会包括像现在很多人去他可能去推崇的这种比如说三日断食一日断食之类的，其实他都是通过这样让你清除你自己身体内的垃圾，来达到你身体说我感觉到很轻盈的一个状态。那像这样我们去规划一下自己的厨房，规划一下自己的冰箱，其实也是想说通过这样的一个饮食健康的一个搭配，然后再给自己一些心理暗示，告诉你说厨房是你一个主战场，你可以去自己做饭，自己去规划自己减肥期间的饮食。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减肥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人其实他减肥的过程中最难的就是吃，
1: 没有管住嘴。
0: 对，
1: 而且呢这个吃啊，不单单是刚才赫赫强调了，不单单是一个绝对量少，
0: 对，
1: 你就真的给自己心理暗示，你看我吃这么少我还瘦不下来，没有天理。不是，你那点少，你说你每天吃点马小，你说那小龙虾的肉能有多少？
0: 对
1: 啊，但是之前我们不是也看过一个新闻，就是有医生说，一顿小龙虾我忘了是几斤了，两斤还是几斤，就相当于跑了个半马。
0: 对，
1: 没错，热量才能消耗掉。那它这个热量从何而来？就是油盐，这个非常高。哎呀，我自己也是一个很爱吃马小的人。我终于找到了我减肥始终不成功的原因。但是这个厨房的整洁，首先第一步是让我们能够走得进去。

0: 去。
1: 对，其实这就是一个心理暗示，就是很多人其实想到厨房的时候都会希望像样板间一样有个非常干净的厨房。
0: 我就是这样希望的。
1: 没错，其实大家都对厨房，因为中国人很爱吃东西，也很爱自己做动手做，其实对厨房都有一种向往。但是呢，很多家庭可能会在就是自己的使用过程中，比如说不注重整理收纳，我走进去我都不知道我妈把调料放在哪儿了，我都不知道我妈把这些我该用个盘子去哪儿找，我都不知道。那这样的时候其实你是抗拒厨房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本来一顿饭可能你坐下来也就十几二十分钟，但是在找这些过程中的时候你可能就让自己很困扰。其实这样的时候是厨房也在抗拒你，你也在抗拒厨房。如果要是你把厨房进行一个合理的整理收纳，这样的时候其实效率会很高。你可能就会，我只用十几分钟我就能做一顿饭，这样的时候你可能不愿意去等四十分钟叫个外卖了，你更愿意自己动手做，那就肯定很健康。
0: 营养和健康，这个是我们减肥的第一步。
1: 对，
0: 首先你要考虑到你摄入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1: 对，
0: 还有人说我们家冰箱那个冷冻室啊，有一条鱼冻了三年了，因为我和我老公都不会做，此刻它还在我的冰箱里，请你放过那条鱼好不好？放过它，就让它
1: 冷冻了
0: 融为一体吧。
1: 没错，冷冻了三年，确实应该已经过期变质了。
0: 嗯，也就你总感觉冷冻室是一个万能的是吗？冻多久都没关系吗？
1: 对，这就是很多人的一个通病。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一般的冷冻室其实都会有提示，它那个上面其实都会写，只不过大家就觉得冰箱谁不会用啊，我为什么要看那个说明书呢？就大家都没有看。但其实人家上面真的会告诉你说，它这个冷冻室最长的一个冷冻的食物的保鲜期是什么时间啊？物品再进行一个整理，看一遍说有没有过期变质的东西，这样其实对自己的健康也比较负责，生命安全负责。
0: 生命安全啊，已经上升到了，你这冻了三年的鱼
1: 可千万别吃了。
0: 对，真的，你就把它放归自然吧。
1: 对，
0: 让它和我们的泥土融为一体好不好？说到整理收纳呢，魔手意见说感觉整理收纳是空间和距离的接触，看到小物件啊都挤在一起啊，那么开心，好像他们在谈恋爱一样。说我是不是太有想象力？想象力啊也是生活情趣的一种啊，你需要想象，我们也都需要，你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想象，我回家也得看看我们家挤在一起的瓶瓶罐罐是不是看起来好像在谈恋爱一样。哎，对对，东西挤在一起，当然这个挤在一起啊它也得有一些
1: 规矩。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我们说到了收纳整理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减肥，第一步是厨房。好了，那还有什么其他的科学依据说可以帮助我们减肥呢？
1: 其他的就是其实也是心理暗示了。我们可以先做一个场景还原，就是比如说大家如果要是在减肥的过程中遇到的几个难点，首先可能刚才我们说过，第一种就是吃的时候你就会，我是自己做呢还是点外卖呢，这是一种。还有另外一种呢，可能就是说当你想去健身的时候，我健身衣在哪儿呢？我那条裤子呢？不行，这件上衣和这个裤子不搭。我那双鞋呢？会不会有这样？因为长期不运动不健身，可能当你想要去运动健身的时候，你就真的找不到你的运动衣放在哪里了。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耗费哪怕十分钟找这个东西，你还找不着，你可能就很急躁，拉倒了，不去了。对不对？其实很多人都会这样。如果你把你的所有的健身的物品包括这些比如说这个装手机的这些配饰，然后像你的这个护膝护腕，然后你的所有的运动衣，然后你的运动包，可能你还要带一些什么运动手套啊之类的东西，你都非常规整的放在一起，那肯定会提高你的效率。你比如说下班刚到家，我拎上东西就能出门，那你就能早去早回，对不对？那如果要是你比如说突然一时兴起，我想去健身，你就不会说因为在找东西的过程中反复找不到而烦躁， 其实就是为了规避这件事情，能够让你的生活效率提高，能够让你的心情一直保持一种愉悦的状态，然后让你的这个运动

0: 动的计划能够贯彻下去。
1: 哦，哎，说到这个运动，因为找不到合适的衣服呀、鞋呀而放弃的，哎，这个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反思一下自己。在刚刚开始就是长久的不运动和突然开始决定下定决心要开始运动，这个中间很难过去的一个小的坎儿，就是这个装备的问题。
2: 对，
1: 总是给自己理由，哎呀好了好了，明天再去买一个护膝吧，好了好了好了，明天再去买个垫子，就这样
2: 对
1: 日复一日的好了好了等下去。
2: 没错，甚至像有一些朋友就会说，哎，我之前买过一样同样的这样的，比如说哪怕大的可能瑜伽垫，然后小的可能就是一个运动手套，后来我忘了放在哪儿了，没办法，我最近要去健身，我又买一个，过段时间哎，荒废了一个月又想去又找不着了，我再买一个，结果家里头各种运动手套一大堆，但是真正去运动就那买刚买完那三次。
1: 这哎，这也是收纳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没有规律，不是经常的在整理它，你就会衣柜也好房间也好会有很多死角。
2: 对，没错，而且有很多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东西藏在里面。其实很建议大家说，一定要把所有的同类物品摆放在一起，那可能其他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可能是正常的衣物，我们会分类是按照说，OK， 那这是夏天的衣物，那这个是冬天的衣服，我可能羽绒服和短袖就是分开放的。但是呢，在如果要是你是准备我要规律健身，然后我可能要有一个自己明确的一个减肥目标的时候，我其实是很建议大家把自己所有的运动物品都集中摆放。
1: 嗯，
2: 这样呢你在运动之后你能够及时的知道，我今天哎，我刚运动完我把这身洗了，我另外明天我要是还想去的话我能够穿什么去，那我的运动装备，我比如说运动手套举个例子，我带着去了回来之后我还放在这儿，这样呢我明天再去的时候我就不会找不到，就不会浪费时间，我拿下来就走。这样的话呢，你其实运动嘛，但大概你最多也就一个多小时，其实不占用你太多的时间，所以呢就不要让其他的这种的准备阶段占用自己，浪费自己的时间，耽误效率。只要能够把所有东西统一摆放，就能够让自己能够快速的装备好出门去健身。
1: 嗯，这个节省时间，那就少了反悔的这个几率。
2: 没错，你只要逼着自己出了门到了那儿，你就不太好意思在那儿玩手机，对不对？
1: 对，嗯，我也是不太好意思，就这个家里面的死角，尤其是衣柜里面那些死角啊，会成为我们遗忘的一个角落，另外会成为我们生活效率变低的一个很大的原因，但是会被我们忽略掉，因为它已经变成一个死角了嘛。
2: 对，
1: 你都平时你都看不到它，就会觉得哦，这怎么可能会拖累我呢？怎么可能变成拖累我的一个元素啊？但其实就是这样。那这个衣柜的死角和家庭里面的一些空间上的死角，我们今天回去要怎么去把它翻出来，然后把它活用起来呢？
2: 其实还是，其实我们之前有提到过，像换季的时候，我们有说到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最简单的就是，首先把所有的家里头可以有的空间，你都统计一下。比如说我衣柜，有人家可能就有三个大衣柜，那他可能就能放很多东西；有的人家可能只有一个小的双门衣柜，那我可能有其他的，比如说什么五斗柜啊之类的。那要把你所有可以收纳东西的地方给统计一下，然后进行一个分门别类的一个规划。比如说我这个衣柜我就是放所有当季的衣物，那可能另外一个次卧的衣柜我们平时用不着，我就来储藏一下，比如说像冬季的衣物呀，或者说是不太常穿的一些，但是可能又必须要有的，可能像一些礼服，我只有在参加别人的婚礼的时候才会穿。那像这样的衣物你就可以统一收纳在那里，那这样你在找的时候就不会很混乱，说我主卧找一找再去次卧找一找，就杜绝了这样的情况。还有呢，就是说一定要自己清晰我自己到底有多少件衣服，自己其实做一个小的统计就能够知道我大概有比如说长裙有多少，短裙有多少。那其实这个过程中也是一个自我了解的过程，你就能知道说，我本来以为我自己特爱穿裤子，结果发现我裙子的比例特别高，然后反思一下，哎，我好像平时确实穿裙子的时间长，那可能就是你的身材就很适合穿裙子。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可以对

0: 你的一部分裤子做一个断舍离，看一看它是否真的对你来说是必要的，是必须的。如果不是的话，其实有一些东西就可以舍弃掉了。
1: 嗯，我从去年开始，您准确说前年，其实赫赫就来过我们节目里边说到收纳，但是我真正的做到衣柜的断舍离，就是从去年才开始的。就是每一季，因为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跟大家推荐过，现在有很多的二手平台，
0: 没错，
1: 闲鱼、花粉，还有其他各种啊，这种二手平台上面，它都很专注。比方说有的是很专注可以处理母婴类的东西啊，因为有些小朋友的东西啊瞬间长大了怎么办，买了还没用的。有一些呢就很适合处理衣物，但是我个人的感觉像闲鱼，我觉得更适合处理数码产品啊。它每个平台都有自己的特色。
0: 嗯哼，
1: 我就衣服呢，我就在某一个平台上面，我就很拙劣的去把它处理掉。一方面是我觉得物尽其用嘛，我个人感觉我的衣服还比较新，如果就扔掉当垃圾，或者是就直接回收掉，我觉得还有点可惜。如果可以很便宜的给到很需要的人，他也喜欢，这件事很重要。然后我就发现，我原来觉得我需要很多空间收纳衣服啊，就床下面都是，你知道吗？就但是完全不记得，因为你冬天的衣服一旦塞到床底下，你真的就会很难知道你有哪几件。现在基本上就是衣柜挂起来，然后部分的也是在赫赫的指导下啊，把这个原来的这个隔板全部换成了抽屉啊，就是这个叫整理箱，
0: 嗯，
1: 全部换成整理箱，统一的啊，一溜上去了以后，哎，我觉得还挺空，衣柜还挺空。但是啊，有一点要跟大家说，当你把某一个空间，比如说衣柜，你整理出来变得很空了以后，不要再想着把它填满。
0: 对，这就是很多人的一个
1: 误区。
0: 对，误区。买衣服的时候就想的是，我家里衣柜里还有没有地儿啊？还有地儿，我再买一件。
1: 对，哎，你说这个心理暗示，我们怎么去就慢慢给自己调整掰过来啊？
0: 其实这个就是在你整理收纳的过程中，可能就会意识到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其实每个人风格会变化的很明显，那可能也就一两年，或者是哪怕有的女生真的是一个季度过去，她的风格就变化了，那之前很多衣服就不再适合了。那这个时候你就要重新清晰自己的定位，你在买衣服的时候呢，就不要贪多，可能这个风格 OK， 那我现在的衣柜里头没有，说明它不适合我，那我就先不买它，不会有这种猎奇的心理买这样一件衣服。
1: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0: 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1: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1: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1048
1: 陪你走过。

0: 当你能飞的时候，就不要放弃飞；当你能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梦；当你能爱的时候，就不要放弃爱。下午四点，给自己一个爱的抱抱。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0: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由清晨到傍晚。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盗墓轩日记》，我是莫大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萱草。哎，莫大人啊，
1: 哎，
2: 我想问你一下，有没有特别想回到的某一个瞬间，然后想要去做一些事儿？
1: 回到某一个瞬间，
2: 嗯，
1: 想想我一定要回到2天之前的那个晚上。
2: 哦，那天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1: 然后我要把我那天晚上睡的枕头换一下。
2: 为什么？
1: 那样的话呢，我第二天就不会落枕了，然后不落枕的话呢，就不会发烧了。不会发烧的话，现在就不会那么难受了。现在头可疼了，整个人都晕晕的，然后还来到那个录音室给大家录节目。
2: 哎呦，老泪涕零的，这感动的我。
1: 真是，
2: 莫大人，
1: 多么敬业呀！
2: 您老人家保护好身子骨啊，我们还需要你。
1: 对，今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大家要选我哟。
2: 好，如果你有被提名的话。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就围绕着回到过去，然后时光机那么一个概念来讲。
1: 对，这期节目的主题呢就叫做假如你有一台时光机，
2: 嗯，
1: 会怎么怎么样。
2: 这个话题呢我们也征集出去了，然后微博上、百度贴吧里、还有微信、还有音乐盒的留言区我们都有看，很多人呢都在分享自己的感受啊，就感慨说、哎呀，我如果回到那个瞬间就好了，如果会怎么样。
1: 嗯，对。然后有一个叫做刘波的刘呢，他就说回到过去啊，一定要多买几块地。
2: 对，明智，尤其是在北京。
1: 对，趁着地价便宜的时候。
2: 对，真的是，我现在经常想起来就想，哎，如果我2006年来北京上大学的时候，
1: 就买一套房子，
2: 让爸妈买套房子，是不是？当年的话，其实还没太贵，
1: 对啊，几千块一平，
2: 对，
1: 超便宜的。
2: 哎呀，你说如果该有多好？
1: 谁能想到？
2: 莫大人买的话也挺好的，那娶媳妇儿就不用愁了。
1: 我现在就是房二代了。
2: 对啊。
1: 今天第一首歌呢，来自李健的《似水流年》。

0: 叫做《我的心永远是一个秘密》。他说，假如我有一台时光机，我要回到2012年11月26号，我要告诉爸爸，你今天不要去上班，这样你就不会离开这个世界了，这样你就可以陪我一辈子看日出了。爸爸，我好想你。
1: 啊，这是一个让人有一点伤感的故事吧。
0: 嗯，确实啊，亲人的离世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如果能够重新来过那有多好。
1: 真的是

0: 觉得其实好多朋友就说，如果有一台时光机的话，就想回到就那个逝去的亲人还在的时间，然后能够好好的陪陪他呀，或者给他一个深深的拥抱什么的，跟他说一声我爱你。
1: 今天第二首歌来自许绍洋的花香。
0: 很经典的一首歌，这是当年一个特别火的电视剧的主题曲，叫做薰衣草。
1: 对，
0: 我就记得那个时候说那个薰衣草的花语是等待爱情。
1: 哎呦，那个时候上学着呢嘛，然后看到电视剧里那么说，瞬间就感觉鲜花都浪漫起来了，然后就赶紧去查所有的花，其他花
0: 各种花的花语。
1: 对，花语是什么？我记得当时什么有勿忘我啊，还有什么什么满天星的花语是什么等待还是暗恋来着？甘愿做配角。
0: 哦，对，甘愿做配角。
1: 对对。哎呦，当时男生送女生花的时候，真是，绞尽了脑汁啊，就怕送错嘛。女生万一把那种真爱送成甘愿做配角，这表白也就破功了。
0: 那个时候特别流行送那个薰衣草的小瓶子，然后戴在脖子上，或者是手里拿着那种。
1: 我还用那个薰衣草的信纸给朋友写过信呢。
0: 那个时候是每流行一部剧，然后那些信纸上边的那个图片都换成那个剧里的主人公了。
1: 对，是那个时候不还有那种小卡吗？然后每个卡片都香香的，还珠格格的时候开始流行起来的，我记得。
0: 是是是。
1: 到后来 F4 流星花园，然后薰衣草，
0: 对，
1: 都会有成套的那种卡片。
0: 还有各种贴纸什么的。
1: 对，哎，真不知道当时买来是要干什么，好像现在想起来也没有用。就单纯是为了收藏吗？
0: 对，你说这个突然想起来，就是有时候在网上看到有那种镜子啊，还有那个作业本什么的，上边是印的我和萱草的那个卡通形象。
1: 对，
0: 震惊了。哎，当时我就和萱草说，我们已经火到这种地步了吗？
1: 对呀，我觉得连山寨都开始注意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真的火了。

0: 有一个叫做龌龊现在进行时的朋友呢，他说我想回到我们彼此相离的那个下雨的下午，补他一个迟来四年的我爱你。
1: 有个叫熊的怒火熊熊燃烧，他说我想回去再试着挽回曾经那份爱情。
0: 很多人都想去挽回自己曾经失去的那份爱情吗？可能是当时自己的一个疏忽，或者是那个年轻不懂事儿吧，然后错过的爱情。
1: 西门阿丁他说，如果我有时光机，能不能回到爸爸抱我亲我的小时候啊，现在我们的关系超级差，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这样了。看来大家更珍惜的就是爱情亲情。
0: 对
1: 吧，这两段感情
0: 有的时候你的一个人生的抉择就可能会导致很多事情的不确定的事情的发生吗？
1: 对，有的时候一瞬间的决定能影响到你的一生。然后你以后的各种的跟谁在一起怎么样，真的会就像爱上一个人一样，也是一瞬间的事情。
0: 对，之前看过一个电影叫做蝴蝶效应嘛，就是说你之前做过什么事儿，你有可能后边结局就会发展到不同的那个方向去。 Lesson one， 今天第三首歌呢来自徐誉腾的李雷和韩梅梅，这是在网上很流行的一首歌。
1: 开头那个 Listen One，
0: 对，
1: 有没有很熟悉？就是那个，我记得是我们上初中的时候吧，学英语，那个磁带配的磁带那个里面
0: ，Listen One，Listen
1: Two，一打开就是 Listen One， 里面还有一只鹦鹉叫。
0: 对，那时候就骗爸爸妈妈嘛，说自己要学英语，听英语，然后就让爸爸妈妈买那个随身听啊、复读机什么的，
1: 然后都拿来听歌了。
0: 对，没有人真的去听 Listen One。

0: 区咪喵说，如果我有台时光机，我想回到大一，鼓励一下那个没有自信害羞的小姑娘，开朗一点吧，你将来过得还不错哦，会找到一份好工作的，也会遇到一个疼你的老公，加油。
1: 嗯，这是回到过去去鼓励一下自己是吗？
0: 嗯，
1: 其实很多人在小的时候都有过那种害羞啊或者没自信的那种时候吧，在你慢慢成长之后呢，嗯，越来越自信吧，然后发现自己的长处和优点，就特别想回到曾经自卑的那个时代，跟那个自卑的自己说，你其实挺优秀的。
0: 是，我发现有的时候人想太多吧，就容易顾虑太多，就是患得患失。
1: 嗯，
0: 然后我小的时候就是也是想太多，就很在意别人怎么看我。
1: 嗯，
0: 然后经常是遇到人多的场合就特别紧张，然后就手足无措的样子。
1: 哦，
0: 就是你知道那种上学的时候有大食堂，
1: 哦，
0: 就很多人在一起买饭嘛。
1: 嗯，
0: 我一到那种场合人一多，我就特别的不舒服。
1: 局促是吧？
0: 对对对，我宁愿我自己买来自己一个人吃饭。
1: 哦，
0: 我也待不了那样的场合。
1: 哦，
0: 然后后来我慢慢想通了，想谁在乎呢？谁在乎自己你会怎么想呢？对吧？
1: 哦，
0: 慢慢这么想的话，放开的话，现在也完全不会有那样的不舒服的感觉了。
1: 嗯，对呀，啊，其实小的时候很多这种情况，比如说那个要上台演出了，或者当众演讲了，或者那个朗诵一篇那个散文啊什么的，刚开始的时候都会很紧张吗？
0: 有的时候想很多的话，很在意自己，就会有一点点自卑。
1: 嗯，
0: 我以前应该也就是有那样的。
1: 还真的是，
0: 现在就是慢慢学会把自己的心放开。
1: 对，然后放开手脚嘛。
0: 对，心越大，我觉得你可以包容的事情越多。
1: 嗯，
0: 然后你的微笑就会越大。
1: 嗯，对。有一个叫做崔康的朋友呢，他说假如我有一台时光机啊，我想告诉14岁的自己，嗯，他都已经表白了，还有什么可矜持的呢？不然你会惋惜一辈子，错过了初恋，错过了单纯，也错过了爱情。
0: 嗯，有一个叫狂人杯日记说，如果我有时光机，我想回到初一那年，努力学习，特别是英语，现在英语成了我一生中的伤。我想说我也跟他很相似，哎，就是刚刚学英语那阵儿，
1: 嗯，
0: 零基础，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没有开窍。
1: 哦，
0: 就是学起来比任何人都慢。
1: 哦，
0: 然后英语测验的话永远就是看着那个得分高的同学很羡慕。
1: 哦，
0: 对，我怎么努力都不行。然后
1: 但是后来慢慢就好了是吗？
0: 慢慢好像也没太好。Get happy, get energy. 快乐生，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We are friends. 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就是怎么说？
1: 看来就没有那种语言上的天赋，是吧？
0: 哎呦莫大人，你那么直接好

0: 吗？
1: 没有，我这个人比较直。
0: 我是觉得，可能学一门语言真的是需要一点点的灵光一闪，你知道那种感觉吧？
1: 对，你还没有打通任督二脉呢。
0: 对对，后来有打通一点点，然后学起来的话也有一些感觉了，不会那么觉得很生硬。嗯，后来慢慢好了。然后现在英语水平的话，我跟莫达应该是一个档次的。
1: 哦，原来这么抬举我呢，在你心里。
0: 我要把你拖下水。

0: 今天第四首歌来自周杰伦的《上海1943》，
1: 很有时光味道的一首歌，写的是旧上海的那种感觉吧。这也是周董早期的一首歌了，那时候特别喜欢的一首歌也是。
0: 你看他歌词，就这首歌讲述的就是旧时光，然后整个旧时光里的一些小细节的描述，
1: 就是看到爷爷奶奶的那个旧照片，然后感受到他们那个时代的那种生活和感受吧。
0: 哎，我最喜欢周杰伦的歌的一点就是他的歌包含的内容很广泛，有爱情的，有友情，有亲情，还有这种关于时间的感触。
1: 对，就比如说那句吴侬软语的姑娘走缓缓走过外滩，就听这首歌之后我就特别那个想怎么说呢，想认识一个上海姑娘，然后想知道他们那边的那个女孩子到底这个吴侬软语是什么样子的，会不会特别浪漫，
0: 我就
1: 特别
0: 想立马飞到那边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场景。
1: 对，就记得高中那个时候老师问我说，你想将来想找一个什么媳妇儿，然后我说我要找一个上海或者苏州那边的女孩子，觉得有那种南方气质的姑娘。
0: 现在怎么想呢？
1: 那个叫什么着，我突然想起一句话叫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
0: 为自己开脱了。
1: 对，现在不要傻了
0: 哎，那边的妹子也很好的哟。
1: 对啊，没有机会认识了对了，你知道吗，然后我的那个老师就说那个其实那边的女孩子都可那个泼辣了，然后可厉害了，他说上海的男生嘛，然后都特别怕老婆嘛，就是因为媳妇儿都特厉害，不知道真的假的，有上海的朋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是
1: 今天第五首歌呢来自韩红的青春，也是他之前刚刚发的一首新单曲。
0: 开飞机去南极，说我最想做的事情啊，就是回到我在外面上学的那几年，看看妈妈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每一次伸手要钱，我总是理直气壮的，从来没有想过妈妈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她那么爱美的一个人，怎么会在短短几年里老了那么多？现在也没有用时间在她身边了。每当我把工资给她的时候，她都说我还有。这个时候我心里酸酸的。孝顺的孩子。

0: 个叫做不点的梨子呢，他说世界上最讨厌的一件事啊，就是任何事儿呢你做了就没有后悔的机会了。如果可以坐上时光机回到过去多好啊，就可以避免很多事情，不让曾经的自己和身边的人难过伤心。可是我们不是大熊啊，没有小叮当，所以我们只能让自己在现在和未来不犯曾经犯过的错误。
1: 嗯，
0: 就这个说的最好。

0: 哥说夜雨飞尘之晨曦我看到你的留言了，他说如果是我，我就要回到调频创办前两天去北京把莫大人干掉，然后这样我就可以永远和萱草姐姐在一起了
1: 这是一个暗恋萱草的小男生啊。
0: 莫大人你觉得呢？
1: 啊，
0: 你觉得呢？
1: 什么我觉得
0: 他这主意好吗？
1: 不好
0: 莫大人也想露个脸呀、啊、你满足莫大人这个露脸的愿望吧。
1: 被干掉了哪行啊，我还要再活几百年呢。
0: 苏西河他说我想要回到幼儿园，警告自己别吃那么多，会变成一个大胖子的臭脸男他说如果我有时光机，我会去追那个曾经嫌弃我是一个幼稚小胖子的女生
1: 一雪前耻
0: 还发了一个愤怒的表情
1: 看来那个女孩子伤她很深啊。
0: 嗯，
1: 还有一个叫做露露1992的朋友呢，她说假如我有一台时光机啊，我还是会走曾经的路，爱曾经的人，感谢那些与我一起走过的人，感谢那些痛并快乐着的曾经，迫使我加速长大，我不后悔。
0: 第六首歌来自刘若英的继续，给15岁的自己。

0: 毛豆820说，我想回到3年前，抛弃所有的骄傲，对他说，其实我一直在等你。然后还有一个叫小铃铛521说，我想穿越2年前的自己，然后答应他做他的女朋友。
1: 当时可能没有答应，现在后悔了。
0: 哎，你看莫大人，很多人其实有一些后悔自己当初的那个，有一些高傲啊，一些自己的坚持。其实细心想一下，可以不用要太多的面子啊什么的。
1: 对，如果爱呢，就放手去爱吧。
0: 对呀，我觉得在爱情面前，所有人都应该卸下所有的伪装，然后面对真实的自己。你是怎么想的，你就可以怎么做。
1: 对，
0: 今天看很多人留言啊，有说想回到过去看一看亲情，有的是爱情，还有的是友情。你看，其实人们心里那种，就是不说后悔吧，其实挂念的还挺多的。
1: 对啊，都是对过去美好回忆的留恋吧。
0: 对，那因为我觉得时光是一直在往前走的嘛。那过去的呢，我们要把回忆收藏好，然后有时间的话可以拿出来翻看一下。但是我们更应该准备以后的生活，
1: 不要太留恋于从前的那些美好吧。
0: 记得看一电影，就是说发明一台时光机，真的是有时光机，然后能够预测到未来的模样，整个世界的模样，以及你的命运的归宿。那很多人看了之后反而就已经知道了，就不再抱有那种活的希望了。
1: 对，
0: 人就变得很消极。
1: 我总觉得人生最大的快乐就在于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儿。
0: 对，
1: 永远有那种未知的旅程在等着你走。
0: 对，我觉得就是这种未知的美好吧，是生活赐予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
1: 对，
0: 那我们这期节目假如你有一台时光机这个主题的话题呢，就到这里啦。
1: 咱们下期再见吧。
0: 好，拜拜
1: 拜拜。

下午四点半要继续调整心性，安静读书，一步一步按计划完成工作，然后就可以更加幸福哦。

0: 代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第一次班，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3: 快递在扫码然后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取钱。
4: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5: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6: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7: 把方便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8: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0: 每一次出发，每一次离开，每一次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和远方，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到远山的呼唤，遇见世界，遇见世界，遇见美好，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下一站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9: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今天呀，我们要跟着博物馆方面的专家去逛一逛全国各地的博物馆。生活在北京的朋友非常的幸福，因为北京是博物馆之城，拥有30多座博物馆。那如果你能够通过一本书，不出家门就能去逛到全国范围内将近30座博物馆的话，这应该也是大家尤其在出行，尤其是带孩子出行之前必须要做的一门功课了。因为你先把这些博物馆通过书籍的方式了解了，做好了功课，你在实地去到这些博物馆的时候就更有的放矢了。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一位呢，是来自童趣出版有限公司，叫做从前亮着灯，下面还有一个副标题叫做念给孩子们听的国宝童谣。我们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老猫先生，还有这本书的编辑，先来欢迎一下。来，老猫先生做个自我介绍。
10: 大家好，我是老猫先生。很荣幸能够来参加这次节目，能跟大家分享关于博物馆文物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知识，谢谢。
9: 欢迎您。然后坐在旁边的呢是奇迹，也是这本书的编辑。来，奇迹自我介绍一下。
11: 大家好，我是童趣出版有限公司的编辑奇迹，非常高兴能在这里分享我们念给孩子们听的国宝童谣。
9: 念给孩子们听的国宝童谣可能能更直观的让大家了解到这本书里面大概是以什么样的形式，以童谣的形式念给孩子们来听，让他们去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那为什么书的名字会起名叫从前亮着灯？
10: 按说这个问题应该奇迹老师来回答比较合适，
9: 因为通常这种书名都是作者和编辑要 battle 很久才能达成共识的，是吧？
10: 是这样，是这样。我跟奇迹老师，以及他们整个的编辑团队也是做过多次沟通。因为觉得应该选一首，能够代表这本书气质的，一个标题。那因为整本书有48首童谣，我们经过多次 battle 啊，挑来选去的。最后呢有2首最终进入最终的一个 PK。
11: 对，
10: 最后还是奇迹老师的权力更大，我服从了奇迹老师他们的一个整体建议，确定为从前亮着灯。具体理由让奇迹老师来说。
9: 来，快听听到底是怎么赢下作者的。
11: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呢，整个这个项目的一个理念还是由就是我们的作者，对，老毛先生他来提供的，就是老毛先生他自己本身就已经把这48首童谣

0: 聊创作出来了。后来就是经过编辑，我们最开始定的书名呢，就是这个副标题，其实就是念给孩子们听的国宝童谣。后来觉得缺了一点主心骨的感觉，
1: 嗯，
0: 然后经过这样的筛选，我们从中呢，其实是最开始定了两首，有一首呢是老毛先生选的，叫《这鼓不能敲》。对，其实是有一些悬念在里面的。
1: 对，
0: 嗯，就是也是激起小孩子的兴趣啊，鼓就是敲的，
2: 这鼓为什么不能敲？
0: 对，这个鼓为什么不能敲？另外一个呢，就是从前亮着灯，因为我们在这里面虽然是48首童谣，但基本上是涵盖了我们整个的历史长河的一个发展的进程。我们就觉得，就是其实从前文物的这盏灯是一直照着我们的，就相当于
2: 我没有很近的去走近它，尤其
0: 是
2: 当代人来说，可能我们距离文物还是有很远的距离。
0: 是的，是的。嗯，但其实我们现在的生活的，我们身边的很多的生活的这些物件呢，我们的这个样态呀，都是从我们整个历史长河中就是传承下来的。
1: 嗯，
0: 所以最后我们就定了这个从前亮着灯，就像是这些国宝一直在闪耀在历史的长河里一样，
2: 一直在照耀着我们。所以也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更多孩子对于文化传统文化的启蒙的这样一盏灯。
3: 是这样考
2: 虑，这么听起来的话，从前亮着灯还是很有说服力的。所以还是希望老毛先生从作者的角度跟我们的来好好说一说，带我们去逛一逛在书中涉及到的全国各地的博物馆。我看了一下你们这个关于书的简介，几乎大家能够说得上名儿的各地的博物馆都涵盖在其中了。
3: 是这样，基本上48件文物都来自于全国非常怎么说呢，够重量级的这些博物馆啊。
2: 对，像北京的国博就不用说了，故宫也不用提了。
3: 对对对，像陕西历史博物馆，
2: 嗯，
3: 像河北省博物院啊，湖北省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院啊，这些包括南京博物院啊，这些全国著名的大博物馆，
2: 嗯，
3: 都有他们的我们所谓的镇馆之宝在这本书里出现。
2: 嗯，那今天您想从书里的哪一站带我们开始逛？
3: 主持人抛的这个问题，我需要稍微想一下，因为
2: 好呀，您可以推荐一家您最喜欢的博物馆。
3: 要单论博物馆的话，首先北京的国家博物馆啊，它有一个古代通史陈列，是非常推荐大家去，近距离的去逐渐的去观赏的啊。
2: 嗯，
3: 这个是他把中国古代历史啊，通史陈列嘛啊，自从中国有古代人类居住史以来的历史啊，一直到近现代啊，都充分的展示给大家。我觉得这个是首选。第二个的话，可以推陕西历史博物馆啊，当然它是有重点的，主要是周秦汉唐部分。
2: 嗯
3: 啊，把中国古代曾经辉煌灿烂的一段很精彩的呈现给大家。当然这两个博物馆都不太好约，
2: 尤其是在节假日的时候。
3: 对，尤其是在节假日的时候，所以大家啊，要找找攻略啊，这个问题就抛给每个听众自己了。
2: 嗯，咱们在写这48篇童谣的时候，其实每一篇童谣所涉及到的是某一个博物馆当中的某一件文物。
3: 是这样，
2: 对吧？
3: 嗯，
2: 那刚才问您的这个问题呢，可能有点太笼统了，问您最喜欢哪个博物馆。那因为作为工作生活在北京的人，不能不说国博或者是故宫。那如果单论文物，您最爱的一件，您有私心吗？
3: 私心，其实是有私心的啊。
2: 嗯，
3: 整个这个选择的过程中，当然，就是说的话说的多一点，就是其实颜值最高的，我认为就是这个太阳金博士啊，这个是金沙博物馆的。刚才我看您翻到了，对，是这一篇，这个文物，因为它也是啊，咱们中国的一个遗产的一个文化的一个标志。
2: 嗯，
3: 啊，其实是从颜值角度，我是最喜欢它的。但是从一个故事性上来说呢，我还是比较喜欢战国石鼓，也就是这鼓不能敲那一篇涉及到的那一组文物。
2: 哦，
3: 它不是一个文物，它是10个文物，目前收藏在咱们故宫博物院。
2: 哦，您能展开跟我们说一说，先说您刚才说的颜值最高的这个吧。

0: 这是在成都的金沙遗址博物馆所存放的商周太阳神鸟金饰。
1: 对，这件文物的话估计大家在很多地方都见到过，因为它颜值高呢，首先金灿灿的啊，因为很多人看到文物大多是带一些锈迹历史的痕迹在，我们通俗的说一点，就颜值上可能不够那么突出，但是这件文物是很醒目的。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件文物首先它有很多的规律可以查啊，可以看到首先它四只鸟啊，可以理解为四个方位，也可以理解为一年四季，然后它里边的那一圈齿轮的话有12个啊，大家数一数，也可以理解为12个月是这样的，所以它可看的东西很多。仔细观察这只鸟呢，它好像是一条腿。那什么鸟是一条腿呢？啊，有一种古代有一种跟火相关的鸟叫毕方，当然也有人认为太阳里应该是金乌啊。这个可分析可探讨的东西比较多，它长得也很漂亮，所以。我非常喜欢它，也推荐大家关注一下这件文物。
0: 我其实在每一篇的童谣当中呢，您是用很通俗易懂而且非常童趣化的文字来描述这个文物的。比如您刚刚讲到的您认为颜值最高的这一件商周太阳神鸟金饰，您其中讲到了这个太阳中这个鸟的名字，我甚至听一遍我都记不住，如果要讲给孩子听的话肯定他会比较难理解。
1: 是，
0: 但是如果变成您所编写的童谣这样的话啊，可以给大家读一小段啊，说太阳太阳放光芒，这一篇就叫太阳放光芒，金光照的亮堂堂，太阳太阳爱跑步，一天到晚咕噜噜，太阳太阳在燃烧，四只神鸟飞得高，太阳太阳躲猫猫，一朵一朵云儿飘，一下藏到山背后，隔了一夜才找着。就孩子读完这个童谣以后，他可能会带着问题，就类似于这个神鸟叫什么名字，他就记住说啊，这有一只神鸟。那下次我如果有机会去到成都的这个金沙遗址博物馆的话，我可能就会去找这件文物，然后在博物馆当中去寻找答案，这个神鸟叫什么名字。
1: 是的，是的，
0: 您就是这么设想的。是吗？
1: 是的，是的，所以因为文物跟我们今天的生活，尤其是跟孩子的生活是有距离的，那我就希望通过童谣的方式将文物与孩子的生活，孩子的怎么说呢，知识积累，充分的发生关联啊，然后让他们能感觉得到啊，从心里啊，也但是还是触摸不到啊，因为文物是要被放在这个展柜里保护起来，
0: 对，
1: 要感受得到，能够跟发生有机关联啊，能够形成一种心灵上的共振，从而由浅入深的去关注它，了解它，甚至进而呢掌握它背后的很多需要掌握的一些东西。
0: 那这个因为我还没有把整本书都看完哈，我不知道咱们在这个颜值最高的这个商周太阳神鸟金饰所在的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里面涵盖了多少件文物，在这本书里面。
1: 这本书里只选了它一件，
0: 就这一件。
1: 对，因为全国怎么说呢，重量级的博物馆比较多，我们为了保证它有一个整体上的一个覆盖性，所以的话多数博物馆啊能出现在这里已经不容易了
0: 啊，
1: 如果能出现两件以上都是相对比较难的啊。入选这里边的文物基本上要么是在中华文明古代啊，尤其是在古代啊文明中，它的有它所谓的考古很重要的考古价值，要么它就是应该是比如说禁止出国的非常重要的文物，这些文物都是不简单哦。
0: 我随手翻了一下，看到了一件我自己亲身见过的文物，就是在三星堆博物馆。相信收音机前也有很多大朋友小朋友也去过三星堆博物馆，这也成为大家如果去成都或者成都周边玩的时候一定会打卡的一站。当时因为是一个暑期嘛，然后就像您所说的，这些比较著名的博物馆一到这种节假日就非常难预约，人也很多，所以在那个室内的展馆当中放着这个青铜神树，你只能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相对远一些的，然后隔着玻璃去看它，
1: 是的，
0: 但是你在整个三星堆

0: 博物馆当中的很多地方你都能找到这个神树的元素。
1: 是这样，是这样。
0: 嗯
1: 啊，这一个青铜神树也算是三星堆博物馆的，我们通俗的说可以镇馆之宝之一，所以它的元素比较多。其实每家博物馆都有它的一个镇馆的元素，或者说都很多吧，很多家博物馆都有它的镇馆元素。像我跟齐齐老师呢一起去过西安博物院。嗯，当然这本书里可惜没有选西安博物院的文物。
0: 最后没有选进西安博物院的。
1: 西安博物院我们也知道他们正门口有一个骑马的蓝衣小人儿啊、对，那也是他们的镇馆之宝。
0: 嗯
1: 啊，因为那个蓝衣小人，多说两句，那个蓝衣小人历史上应该算粟特人啊，他是可以理解为唐代的从西域过来的人，他见证了丝绸之路的辉煌。
0: 嗯
1: 啊，西安博物院呢，他西安呢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所以他把那件文物作为他们的镇馆之宝啊。
0: 嗯，
1: 元素也体现在各个地方。
0: 嗯，那能不能了解一下，在写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您和齐齐老师，你们二位，包括你们的整个团队，考察了全国
1: 有些文物，实事求是说我还没去到那些馆里，因为这些馆也确实是不好约。
0: 嗯，
1: 但是所有的这些馆包括这些文物，因为在我的日常工作中已经，我不能说无数次接触到他们，也是一再接触到他们。
0: 嗯
1: 啊，包括听广播，包括看电视，包括一些新的媒体的一些对他的一个介绍。
0: 嗯
1: 啊，包括因为我是怎么说呢，从事是博物馆教育，大概的是这个领域，所以这块的资料和知识接触的非常多。
0: 嗯
1: 有一些的话是我是刻意去看的，像我跟大金老师，我们那个石鼓，因为石鼓就是战国石鼓啊，我们是特别去了它的最初发现地陕西宝鸡、宝鸡古代叫陈仓，所以这个石鼓也叫陈仓石鼓啊，我们去它的发现地。当然发现地怎么说呢，因为这十个石鼓现在收藏在咱们北京的故宫，所以发现地反倒只能做一套仿制品放在那里啊，我们去感受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文物它的一个
0: 发源地，
1: 对对对，它的一个来龙去脉，我们去那儿。这个包括其实有一些博物馆我们去过，但是呢有些东西可能一呢就是不太适合呈现给孩子啊，有些呢可能怎么说呢，就是创作童谣上我们把它作为第二期或第三期考虑的对象，暂时还没有列入啊。我们其实包括河南博物院啊，包括像敦煌啊，其实都是多次去看，多次去感受的。对对对。
0: 我们带领大家通过一本童书去感受中华大地上数不清的来自历史深处的文化遗存。或许他们有时间远近、形态大小之分，但无疑都凝聚着一路走来的沧桑和文明进程当中的文化史诗。他们也都是中华文明传承的见证，更是需要我们精心呵护并且留给子孙后代的文化瑰宝。从前亮着灯念给孩子们听的国宝童谣，在快乐旅行家袁一稍后继续带着嘉宾和您一块聊。

0: 说我两走。
1: 把体重留给爱的美食，把眼睛留给好的风光，把等待留给一直寻觅的真心，把欢喜留给一次次突破障碍的勇敢，把拥抱留给永远不会离开的自己。下午五点，味道广元温馨提醒您，记得好好吃饭哦。
2: Get ready，
3: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4: Okay, let's do it.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5: 每一次出发，每一次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

0: 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到远山的呼唤，
1: 遇见世界，
0: 遇见世界，
1: 遇见美好，
0: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1: 下一站，
0: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2: 快乐旅行家。
3: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正在跟着一本童书的作者和他的编辑，共同通过这本书去感受来自全国各地加起来得有将近30座博物馆的奥妙。当然啦，因为是写给孩子们听的国宝童谣，所以这本书里面每一篇文章都写得童趣梦幻又真实。什么叫做用文物讲好中国故事？这本由童趣出版社出版的《从前亮着灯，念给孩子们听的国宝童谣》，就是在用孩子们能够读懂的文字，去挖掘出文物背后的文化内涵。那么在上半段的节目最后呢，我们也聊到了，其实最开始这本书想要定名字的时候，书名并不是叫《从前亮着灯》，而是选用了其中的一篇童谣的标题，叫做《鹧鼓不能敲》。
4: 那咱们就来说一说。这鼓不能敲，也是最开始老毛先生作为作者最喜欢的可以成为书名的一篇文章的名字，一篇童谣的名字哈。刚才也提到了，这鼓不能敲，现在呢收藏在故宫博物院。
5: 是，
4: 我也去过故宫好多回，但不能说去的很透彻吧。但我确实对这石鼓
5: 故宫其实确实比较大
4: 印象都没有。您能给大家做一个导览，如果孩子们读到这一篇《鹧鼓不能敲》，又想去故宫博物院找一找这个石鼓的话，在哪里？
5: 当然我就是这一套石鼓啊，多聊两句。
4: 好呀。
5: 这个石鼓的话，就是说，最初。它其实是在唐代的时候，贞观初年发现于这个陈仓，就是今天的宝鸡。所以当时人们把它叫做陈仓石鼓。最初发现的时候呢，因为它上面文字呢，就是唐代的人认为文字，他们见过的文字最多就到小篆往上推啊，篆书小篆，结果这个文字呢比小篆好像还复杂一些，还难认一些，他们认为就属于天书，认为只有神仙才能读懂的文字啊，也不知道是什么时代，是很久远的传下来的，所以他们就奉为神物啊。然后这个呢，安史之乱之后的话就掩埋在当地了。到了北宋的时候呢，金石学兴起，就是大家开始研究古代的青铜器，研究石刻啊，发现了它啊。这个谁发现呢？这个是有一个著名的人物叫司马光啊，但是不是司马光本人嘛，是他爸爸叫司马池发现的。司马池在陈仓那一带当地方官。他们大家都知道有十个鼓，因为唐代人写了有十个鼓，包括韩愈，包括杜甫，都为这一组十鼓写过诗歌啊，去赠送了写十鼓歌啊，这个是说明在当时很引起轰动。那司马池发现的时候呢，找来找去只找到9个。啊，只找到9个，
4: 就还不在同一个地方。
5: 基本上在同一个地方，但是因为战乱原因啊，历史上战乱原因，他只发现了9个。他就怎么说呢？把这9个送给了当时的皇帝宋仁宗。那大家说，那第10个呢？于司马池怎么说呢？想来想去没办法，就自己仿照着前9个的写字的这种怎么说呢？书法的字体特点，对，又仿制了一个，就先送给了皇帝。皇帝很开心啊啊，来
4: 十全十美了，
5: 那十全十美，加官进爵。结果没多久有人发现，这个新仿造的呀跟前9个还是不一样。
4: 是
5: 啊，于是又过了一段时间，又有一个人在那里就觉得肯定能找到，结果呢在一个屠户家里发现了啊，屠户正在拿它当磨刀石。最后发现了这个最第10个鼓。然后这样这个10个鼓就凑齐了。我们知道宋徽宗是一个非常爱好文化啊，非常怎么说呢，多才多艺的一个皇帝。他就把这些石鼓呢都好好的收藏好，还上边呢还涂了一层金啊，尤其石鼓上文字的缝里都抹满了金。这个是这个石鼓最辉煌的一个时候啊，大家都来看啊，金灿灿。

0: 但是我们也知道历史呢，并不总是很和平的啊。之后发生了靖康之乱，啊，北边的啊，也就是从我们从北京金中东这边啊过去的金兵啊，把汴梁打下来，攻打下来之后呢，哎，一看，哎呦，这十个金疙瘩呀，就很兴奋，就把它往北京运，就发现太沉了。运到北京之后呢，发现要不把这个金子弄走算了，所以他们把上面的金都刮走了，是这样，就剩下了光秃秃的十个石鼓，十个石鼓就丢在那里了，因为上面文字，确实大家也不太好认，就留在那里了。这个事情呢，到后来，金代灭亡的时候，这个元朝跟南宋啊联合灭掉了金的时候，又发现了这十个石鼓，然后其中有一个人就是陈仓过来的人。他知道哦，这是我老家的石鼓，说一定要好好保存，就大概保存在孔庙附近。对，一直元明清一直保留在北京了。然后又时间继续推动，来到了1937年，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啊？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啊！在这个前后的话，就是当时的国民政府呢，就把北京包括故宫很多文物都往南迁，其中包括这。十个石鼓，挪了啊，然后呢，抗战结束之后的话，后来我们知道又发生了一些内战啊，当然就是国民党，军队啊，这个反动派被我们打跑了，他们当时想把这石鼓呢，十个石鼓运到台北啊，如果运到台北就进入台北故宫博物院了，才能现在能在台北才能看到他们，但是呢，因为它太重，不太好运，就留下来了。然后又运到北京啊，最后就交给故宫博物院托管啊。故宫博物院应该是有一个石鼓馆，当然它展陈具体展陈的时候也看它怎么安排的啊。欢迎大家在故宫好好找一找它，它是颠沛流离的一个历史，所以整个故事里我也写着十个。石鼓不能敲，十个石鼓到处跑。
1: 哦，这句是来源是因为他的整个经历。
0: 对，他颠沛流离的经历，从他出现开始就是备受瞩目，然后到处跑来跑去。
1: 跌宕起伏的一生。
0: 是这样
1: 的。所以最后您也写了坐在故宫歇歇脚。
0: 是，实在太累了。
1: 安稳地儿了。
0: 经过各种战乱，最后在我们新中国啊，放在故宫，在我们新时期，供我们每个观众去近距离的观赏它，欣赏它。是
1: 大家去故宫博物院的时候，一定要好好找一找这十个颠沛流离的石鼓哈。接下来我们再来找一篇哈，这样咱们离开北京，因为北京相对于大家来说还是更熟悉一些，去看到这些文物呢也更方便一些。咱们说一个来自山东博物馆的战国铜餐具吧。
0: 这套餐具的话就是怎么说呢，非常典型，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人怎么说呢，习惯的是一个大家聚在一起吃饭啊，其实在中国再往前的时候，很早的时候，再比如说高脚的桌子椅子出现之前，每个人面前不是都要每个人自己做一个叫席子的东西啊，一席之地的席啊，古人是做这个，然后面前要放一只矮的桌案啊，实际上实行分餐制的，这一套呢餐具呢，它刚好是。按十个人的这个组合啊，是一套餐具，有碗有碟儿，有各种各样的啊组合。它是适合在，它是战国时期的，它是适合战国时期贵族们，比如说郊游时使用的。
1: 对，我看到您在文物类别上还专门写的是便携式铜制餐具，所以战国时期人们就很爱露营是吧？
0: 是这样的，古人也有自己的娱乐消遣的诉求
1: 啊，也有户外的运动的这个模式。
0: 是这样，是这样。它巧的是，就是所有的这些餐具，它能摞起来之后，能装到一个最外头的这个大容器里。
1: 就古人的智慧很超前。
0: 是这样，它很好的利用这个空间，收纳的效果非常好。
1: 对，到现在咱们还在使用这样的收纳方式。
0: 是是是，但是好像。我就觉得啊，如果有咱们的做餐具的厂商啊，如果能仿着这个做一套，也是挺有意思的。
1: 做一套外表看起来是铜制的，但其实用的是塑料的，这样就轻便了嘛。
0: 您的建议是更可取的。我希望相关的厂商能够听到咱们这么有智慧的对话。
1: 对，这是战国铜餐具，被收藏在了山东博物馆。山东那一片的博物馆其实也还聚集了挺多，算是一个文物高产地方。
0: 对，山东是文化大省，我们知道孔孟

0: 之乡嘛，其实他们文化大省，所以必须得有文物出现啊。我们选来选去认为，哎，这套文物的话，它能跟孩子发生关联，因为我们每个周末家长也会带着孩子去郊游，去野餐啊，甚至有的还烧烤，当然注意防火啊，要按这个相关规定，对，不要乱用火。这就是大家也会野餐，野餐的时候我们知道分餐制肯定是相对健康卫生的，对，然后的话就是你吃多少分多少，相互之间，对，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符合科学进餐方式的一种，用餐方式吧。
1: 其实啊，这本书作为给孩子讲的童谣，念给孩子们听的国宝童谣来说呢，孩子打开书的时候，可能更先入为主的是书里面的这些绘画、这些图画。有一些因为我自己见过文物本身，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马踏飞燕这个组合，包括刚才我说的在三星堆当中的这个青铜神树，还有大家都很熟悉的秦始皇兵马俑、秦始皇陵的兵马俑等等，你会发现虽然在书当中是画出来的，可是几乎可以说是 90% 以上的无限接近文物本身。今天因为各种原因啊，这本童谣书的会者没有来到我们现场，
0: 董潇贤老师，一个非常美丽的插画师，
1: 他今天没有来我们现场，能不能请奇迹或者老猫先生作为你们两个算是这本书的搭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绘画在这本书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或者说你们这个流程是先有文后有图是怎么样的一个生产过程？
0: 我先简单说一下。
1: 好呀。
0: 首先创作上这本书肯定是先有的文、后有的图。但是对董潇贤老师的了解呢，我不如大齐老师。他们合作时间比较长。我只知道的是董潇贤老师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插画家，他的很多作品都在全国的相关领域的评比中获得了大奖。为这本书确实是增色不少，正如您说的，几乎复刻了很多文物的样貌。其实呢，也有他自己从，怎么说呢？
1: 他对文物的理解也在里头，
0: 对文物的理解也在里头。他怎么说呢？也有他二次创作他的情感记忆到其中。
1: 因为又像文物，但又不是文物本身。因为如果你完全用文物的照片贴在这本书上，可能就跟您的童谣的气质就不太吻合了。它会显得相对更冷冰冰一些，或者离孩子的距离会更远一些。
0: 是这样，他画的文物呢，我认为是带出了一些情绪，带出了一些精气神的。
1: 是的，
0: 我认为画得很好。更多的可以请我们大齐老师啊，齐齐老师来介绍
1: 介绍一下
0: 董潇贤老师，对，介绍介绍这个绘画的一个流程。
2: 董老师呢，就是在跟我们出版社其实合作的时间也很长了，然后也出版过很多的图书。他呢是就是他是央美毕业的，然后他的很多作品呢就是在获得过很多的奖，比如说就是像全国书籍设计艺术展呢，就都有他的一些设计的作品。然后当时就是找到董老师来跟他提到我们这本书的时候，董老师也是非常的喜欢，就他首先是对这个主题呀还有这个文字是非常的喜欢的。最开始在定这个画风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给孩子看的书插图的风格是很多的，但是他就没有选择特别对比度非常强的特别明艳的这种色彩的风格，他反而选择了一种非常古朴，就是类似于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2: 有点带有这种就是拓印感的这种感觉，所以也体现了咱们整个主题里边国宝的这种历史的厚重感，
1: 既庄重又不失童趣。
2: 是的，是的。而且其实作为一本绘本，我们既然是讲国宝，我们其实在整个的出版的这个要求里也会说，我们所画的这个国宝肯定是需要跟原物基本上是一致的，这样也能保证以后我们的小读

0: 着。当他有机会去到这个博物馆，看到这个实物的时候，他会觉得，哎呀，这个
1: 我见过，
0: 我认识，
1: 对，我在书里看过。
0: 是的，是的。
1: 咱们一般说一场演出，最后上场的那叫大咒，还是很有重量级的。所以在说到插画这件事儿的时候，我翻到了这本童谣书的最后一页，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一颗翠玉白菜。
2: 嗯，
1: 这个文物太著名了。
2: 是的。
1: 去到台北故宫博物馆，或者你没去过的，你也一定听过。
2: 嗯，
1: 而插画师把它算是栩栩如生，
2: 栩栩如生，
1: 因为你能感受到那个翠玉的光泽感和质感在。
2: 嗯、是这样，我是去过两次台北故宫博物院。
1: 嗯
2: 嗯，说实在，第一次去的时候，我看到这颗白菜的时候，我很意外，因为看到照片的时候，我不知道它多大。
1: 嗯，
2: 但我到那儿之后发现，嗯，
1: 其实不大，
2: 对，其实不大，它静静的在展柜里。我说，哦，是一颗小白菜。嗯嗯，因为大家可能有的人知道，就是
1: 生活在北方的会觉得这得是东楚大白菜。
2: 对，
1: 大白菜，
2: 我也是北方人，我见到的白菜一颗十来斤的，我说这个是一颗小白菜啊啊！当然了，就是怎么说呢？我第一次看到，我还是很认真的端详了它。
1: 嗯
2: 啊，首先，当然这一颗白菜呢，它的一个历史背景。很多人知道，就是当时啊，从故宫里出来的，说据说是当年啊，慈禧太后非常喜爱的几件，摆件之一。
1: 嗯
2: 啊，它也是从咱们北京故宫啊一路南下啊，最后转移到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啊，是两岸文化交流的一个见证啊，重要见证了啊。那这件怎么说呢？这件翠玉白菜的话，说明了是在清代的时候，中国。怎么说呢？嗯，我们说上流社会是非常喜欢翡翠的。
1: 嗯
2: 啊，当然这个是因为它是宫廷造办处做出来，所以它用了一个巧色的一个雕饰机。
1: 就这块翡翠本身就有这样的颜色。
2: 啊、对，本身就是这样颜色，翠就是绿的意思嘛。
1: 嗯、
2: 啊，然后它巧妙利用的白和绿这两种颜色，做成了一个白菜的效果。同时上面还趴了两只小虫子啊，虫子应该是中丝啊。一开始我猜想是不是蝈蝈，我看有专家分析应该是中丝。
1: 中丝是一种什么虫子？
2: 也是一种昆虫，跟蝈蝈有点像，但个头不大
1: 啊。
2: 对，
1: 也是嫩绿色。
2: 对，嫩绿色。然后中丝的话，在古代理解为就是它是多子多福的意思。
1: 哦。
2: 啊，所以它是有一个吉祥的寓意、
1: 嗯、
2: 啊，白菜百财嘛，同时又多子多福、
1: 嗯，
2: 所以才被人喜欢。
1: 嗯，这篇小白菜啊，作为咱们今天这期节目的最后的收篇哈，我想请老毛先生自己来念，因为文字是您写的，我想听一听您的版本的童谣。
2: 好。
1: 可以吗？
2: 我试着演绎一下啊。
1: 好
2: 啊，这个在，我相信这个咱们这个怎么说呢？现在不能叫收音机前啊，能这么说吗？
1: 可以说收音机前。
2: 有很多这个朗读的达人啊，我献丑了啊，我试一下。小白菜，小白菜，水灵灵，帮子细长，叶青青。放到锅里炒一炒，放到嘴里脆生生。等一等，等一等，上面趴着俩昆虫，为抢一片嫩叶子，咯吱咯吱叫不停。
1: 哇，作者本人读的就是还是不太一样，就是老毛先生在读的时候，我突然觉得你眼前有一个小朋友。
2: 是这样的，
1: 你自己是有孩子的吧？
2: 有孩子，我孩子11岁了。
1: 嗯，那你在写这些童谣的时候，你会拿他先作为你的第一个读者吗？
2: 嗯，会的。这个如果展开一点说的话，其实在创作这些童谣的时候，我脑袋里浮现了很多跟他在日常生活中相处的画面。
1: 嗯
2: 嗯、其实我是怎么说呢，写童谣也是拜孩子为师啊、我会去陪伴，去观察，去跟他们交流，甚至从他们的一些言行举止中吸取了一些创作的要素来写出来的童谣、
1: 嗯、
2: 当然我也跟他读过啊、他听的也很认真。当然也给他这个怎么说呢，爸爸作家点了一个赞。
1: 谢谢老毛先生，也谢谢编辑奇迹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给大家带来这本《从前亮着灯念给孩子们听的国宝童谣》，来自童趣出版有限公司。今天呢，很高兴和老毛先生一起，主要是跟着您走了一走这书里所包含的48件文物所在的一些 博物馆，希望大家去找一找这本书，从书中找到你的最。

0: 爱，你的喜爱，然后如果是小朋友的话，就跟着爸爸妈妈一起把这些文物都一一去看到实体，这是一件梦想照进现实的感觉。
1: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0: 是的，是的，谢谢两位，
1: 谢谢主持人，
0: 谢谢
1: 听众朋友们。

深情之爱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原来一个人吃饭没有两个人吃饭开心。下午5:30，去见你想见的人吧，和他一起共进晚餐。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1: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去点。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已经出来是不是那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间留给群众用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况播报。
1: 1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小娜。
2: Hello， 雨芳，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啦！忙碌的一天又结束了，来到下午的5:33。现在城区内的交通状况呢，整体还是不错的啊。首先我们劳动大厦四个方向南河的南环路上，只是在马家沟有1到2个灯次，往东坝方向排行。整个南环路其他方向还其他路段都是很好的。老城片区转盘路口四个方向，建设路口还有我们的蜀门北路、河街路段都很好。整个老城稍微注意北街沿线接孩子的家长稍微多一点，双向缓行1-2百米，不要着急。然后呢，东坝片区现在要注意哪里呢？河边路段，广师附小的河边路段，现在从我们居国广场往水上公园方向去，稍微有一点点排行，但是过了我们实验小学门口这一沿线，这个人行横道之后，往水上公园、往平桥一路畅通，反方向是很好的。其他的我们万源片区的各个主干道以及雪峰片区都很棒，所以现在整体注意学校周边。另外还有就是我们此刻的这个在新安路上永昌御苑这个小区门口的新安路沿线稍微车流量会多一点，其他路段都很好，所以整体来说现在交通通行能力没有太大问题，可以的话回家路上尽量避开现在的学校路段就可以了，其他道路都很棒，一次排行不要着急哦。此刻路况就这样，我们稍后见。
0: 知道女皇蒸凉面的米浆为什么要用嘉陵江水来调？为什么剑门豆腐非得用当地剑泉水点卤？味道广元为您揭开这些舌尖上的秘密，美食的秘密还有

0: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7:35啊，欢迎大家能够在我们的广告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
1: 大家好，我是玄老师。
0: 二十前半个小时还是老规矩哈，是咱们的这个欢乐晚高峰之美食环节。
1: 是的。
0: 是吧，这个又到了饭点了，各位啊，现在呢咱们的这个车载广播可以参与咱们的节目直播，也可以呢关注咱们的抖音号啊，朋友们，我们抖音号的是1048广元交通广播，然后你在关注

0: 之后点击那个圆圈圈红色的点点，关了之后就可以进入咱们的直播间，在直播间我们来进行互动。
1: 是的，是的啊，今天我这个喉咙有点不舒服，哎、但是呢，心情是非常激动的、
0: 哎。
1: 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抖音今天王天子，我们主打一个真实，
0: 嗯，
1: 号称自己无美颜无滤镜。
0: 是、
1: 啊。今天我们觉得还是对自己进行一个精装修。
0: 对。
1: 所以说今天我们是有美颜有滤镜。
0: 嗯，有个问题。
1: 但是有美颜有滤镜之后，我感觉反而没得我们平时那个好看了啦。
0: 是，还有一个问题啥子？就是，领导一直喊我们直播的时候看镜头。怎么下去风格变成个歪脑壳？
1: 怎么办？我喉咙又痛又很想笑啊！
0: 对，咱们之前是盯着前面的嘛，现在咱们的这个直播的镜头放在这边来了，关键还放在主播位。
1: 嗯，
0: 显得风格脸非常大，是吧？这样就不太好。
1: 你现在习不习惯？
0: 是不是啊，我现在不太习惯。
1: 我从镜头里看到你眉清目秀的啊！
0: 真的吗？
1: 因为刚才我还问双儿，我说我们这个声音听得到，还听得到声音，听得到轩老师的，关键是听得到轩老师的声音不？
0: 哎，轩老师声音听到不嘛？
1: 虽然我是个配角，但我也想在这个直播间儿存在感。
0: 应该听得到哦。
1: 听得到不？
0: 啊，欢迎咱们的小小兰，欢迎祖国统一，欢迎咱们的这个小佩奇，欢迎一路有礼，啊，他姓李啊，这不是峰哥的普通话不标准，还有这个汉公韩，大家起名字都这么绕口吗？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小佩奇啊，妮妮都来了。这个朋友在说，哎，这个就是那个大家庭的发型，没得了，峰哥已经把它剪掉。
1: 这个1500的发型还能看到一点最后的尾巴。
0: 哦，见到了，见到了，见到了。
1: 今天不穿潜水服了啦？
0: 今天不穿潜水服了，万一领导看起说我要去游泳了，是吧？所以说这两天天气也慢慢热起来，立夏了嘛，对吧？啊，立了夏之后，咱们温度会提升，朋友们，尤其下周，咱们这个温度会升至30度，我看最高气温会达到32度。
1: 是啊，也就是我们夏装可以穿起来了。
0: 是的，是的。
1: 哎，你说为啥子都30度了，我扁桃体还要发炎呢？
0: 啊？
1: 为啥子
0: 啊？为啥子呢？是嘛？昨天晚上肯定是没那个好男人给你盖被子噻。
1: 而且我跟大家说哈，我觉得人没得事，真的少吃那种油炸的东西，真的好容易齁到喉咙哦。
0: 啊，是。
1: 我昨天就是吃了炸鸡。
0: 啊，炸鸡。
1: 吃了炸鸡之后，一晚上就感觉不对头，每次一吞口水，我就感觉有10万个人在拉我的嗓子，在拿小刀拉我的嗓子。
0: 除了炸鸡，你还吃了什么？
1: 就是炸鸡，喝了冰饮料啊。
0: 啊。
1: 所以说真的想提醒大家，不要以为这几天气温上30度大家就不会感冒，
0: 对对对，
1: 不会什么扁桃体发炎，
0: 嗯，
1: 这两天更是要注意多喝点热水、啊、
0: 哎，是是是。
1: 另外主要是想让直播间的朋友来、同情安慰一下轩老师，
0: 嗯，
1: 今天好造孽哦，想跟峰哥请个假、啊、
0: 嗯，
1: 我们峰总没有答应我，峰总说你好歹还是来陪一会儿我嘛。
0: 你妈说的好不近人情的，真的是，主要是我们的听众朋友舍不得你嘛、
1: 嗯、
0: 你哪怕出来不说话都要得，怎么现在我们开直播了嘛，你不说话都要得
1: 露脸就行，
0: 哦，露个脸都可以啊。
1: 而且你知道，今天我们领导还跟我们弄那个大数据分析。
0: 什么大数据分析？
1: 就是说咱们现在的主播，
0: 嗯，
1: 电台节目主持久了，就太像正式的主持人。
0: 啊是吗？
1: 网络化这边考
0: 不，
1: 我在想是不是就是欢迎各位宝贝来我们的直播间哦。你看现在还可以送小星星嘛？
0: 啊，是是是，啊，这大家呢，有钱的捧个钱场，这没钱的捧个人场。
1: 说不定还有人送我们什么跑车呀、
0: 啊？什么游轮呐、啊、嘉年华之类的，
1: 对不对？领导突然间发现，哎，这个网络化转移了阵地之后，突然发现咱俩也是挣钱的一把好手啊！
0: 那是必须的，是不是？
1: 关键你不是给小小兰推荐我们的那个路边烧烤吗？
0: Uh-huh.
1: 然后他就去吃了，
0: 吃了怎么样？
1: 他说那边有2家，
0: 嗯，
1: 他说都是气烤的，你不是吃的炭火烤的吗？
0: 我吃炭火烤的呀，
1: 你是不是没仔细看呢？
0: 没有没有，我吃的绝对是炭火烤的。昨天我也去吃了，小兰。我也没认住，晚上我也去吃了，差不多10点过11点左右，我去吃了，同样的点了50块钱的烧烤，而且每次我神点，就每次点了东西之后，刚刚好就是50块钱，不多一分，不少一秒。
1: 你不管咋个点都是50，
0: 啊，就是50块，
1: 因为可能点20块钱菜，老板收了你50，
0: 是吧？然后我旁边我还蒸了一碗那个炒河粉，
1: 嗯，
0: 啊，味道也很巴适。
1: 雨珠真是名不虚传
0: 啊，真的
1: 一顿饭要吃个70-80的。
0: 哦，他说那儿有2家，关键那都是气烤的，在就是挨到这边，就是挨到那个，哪儿呢？就是挨到邦台天宇那边，那家，
1: 嗯，
0: 那家好吃，
1: 嗯，
0: 你晓不晓得吃哪一家啊？我还吃旁边的一家酸辣粉，昨天酸辣粉吗？可能我去的比较晚，我去的时候问了一下老板，老板说酸辣粉回家了。
1: 这边吃的东西不少啊，
0: 还多得很。
1: 嗯，
0: 炒饭、炒河粉、酸辣粉，啥子烧烤、啤酒，哎呀，多得很。啊，这个怎么样嘛？小兰，你吃的是不是我说那家嘛？味道还可以噻。
1: 而且那家烧烤店背后有金贝儿
0: 啊！
1: 我跟大家说，金贝儿现在因为端午节马上又要到了，
0: 嗯，
1: 我又看到超市在卖那个粽子。
0: 对对对，哎，说这个事情刚好今天我们金子爸爸来了。老朋友金贝尔啊，朋友们，这个数味入粽，手传非遗
1: 我一定要推荐他们。

0: 家的那个巴蜀鲜麻香肠粽，
1: 哎呀，好吃到爆炸！
0: 它这个粽子真的很香很香
1: 啊，
0: 而且像因为我们有时候吃那种很油腻啊，还是不存在。
1: 哎嗯、
0: 这一家它的粽子，我觉得是那种又健康又好吃，但是我觉得金贝尔每一次上新都能给我们不一样的惊喜啊！
1: 我说今天是
0: 一定要记得去买一波他们家的粽子。
1: 今天是一个叫啥子呀？五红粽的。
0: 嗯。
1: 哎呀，那个味道真的哇塞啊！里面写的啥子？这个红枣、红豆、红枸杞。是吧，看到有红枸杞，峰哥别不要去买一头是吧，这个哦，红糖、红花生等等，一口下去，哎呀，爽得很。还是那句话啊，像我们的金贝尔老板些，赶紧拿去给我们尝一下、
0: 嗯、
1: 我们尝完之后嘛，才可以给好好的生产的给你打广告嘛。
0: 哎，你喜欢吃甜粽子还是咸粽子？
1: 我肯定喜欢吃咸粽子。
0: 我喜欢吃甜的。哎，我们俩不一样的
1: 啊，
0: 我特别喜欢吃那种很传统的
1: 传统的
0: 甜的那种粽子，我觉得吃的特别香，
1: 就撒点白糖呗。
0: 嗯，
1: 啊，蘸着白糖吃嘛，
0: 蘸红糖也可以
1: 啊，也行啊。来关注咱们的滔滔水，他说帮子哪么装啊？你们可能他那个镜头离我太近了。如果一会儿我们下半个小时，峰哥跑那边去，玄老跑这儿来，你就晓得峰哥其实很娇小，
0: 是吗？玄老帮子也可能也这么装。
1: 那、好，现在除了照顾咱们的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之外，哎，咱们还有咱们的收音机前的朋友，
0: 嗯、
1: 对吧？所以说，好多朋友说，这个收音机的朋友们想参与节目的也可以，是吧？像我们的公众号上，你发送消息过来都可以的。我们这个下个礼拜一把手机热线，生态环境局，是不是？如果说你有任何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和建议，你可以打电话38108，或者是咱们的公众号上发出你的问题，留下你联系方式，我们将会跟你来进行联系。还是提醒大家提前来进行反应、
0: 嗯、
1: 不然到时候打电话打不进去，是吧？
0: 是的，当然同时呢，我们节目正在通过我们的抖音号在同步进行直播、嗯、大家呢也可以左上角点点关注1048广义交通旅游广播啊、
1: 嗯、
0: 我们节目了，虽然今天搞乌龙人你不舒服，但是呢我跟大家说我心情是非常好的、啊、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0: 啊、希望我这个喉咙啊，我风帅，我希望我喉咙能坚持得到明天啊，
1: 嗯嗯，
0: 对吧？只要我能坚，但凡我能坚持到明天，我觉得我也能坚持得到后天。我想陪伴你们，尤其是现在有了这个抖音直播间之后，我就觉得跟大家距离特别近，突然入上来跟大家说两句，又怕离这个话筒太远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呀，又想不停地跟你们说了，又怕自己黄孩儿拉货，对不对嘛？
1: 哎呀，
0: 大家可不可以在直播间安慰一下轩老师，然后
1: 这样子嘛，
0: 摆下我们美食话题。
1: 下半小时我们把这个手机放你那边去，可以吗？这样子离他们就近了啊！来，欢迎咱们的川子，还有青莲刘老板，还有这个头滴滴先生，还有这个之下等等一些朋友的到来啊！咱们这个今天聊一下今天的话题讨论，好吧？这个美食话题，我们今天摆点啥子美食话题呢？徐老师，
0: 今天摆有哪些水果适合做成水果捞？而且
1: 你说
0: 好烂呀！
1: 啊，烂吗？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跟你说嘛，不光是水果嘛，
0: 嗯，
1: 别的你有什么想加的都行啊。切切水果捞嘛，
0: 加粽子进去也可以。
1: 夏天来了的嘛，夏天来了肯定要整点啥冰粉啊、水果捞吃噻，
0: 嗯嗯嗯，
1: 对不对嘛？所以说今天给大家摆哈，朋友们，你们啊觉得哪些水果适合做成水果捞？
0: 是的啊，你那是杨哥，男的叫峰哥，女的叫什么来着？
1: 女的叫轩轩。
0: 哎呀，叫我啥都可以啊！欢迎我们的杨哥啊，杨哥来我们直播间儿。还有这个小小奶奶说味道还可以，鲜牛肉10块钱一串儿。
1: 嗯，
0: 吃的就是你说挨着天宇那家啊，男老板身高比另一家男老板矮一点。
1: 看得这么仔细啊，峰哥吃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他的身高啊。
0: 他是以男老板在定义这个坐标
1: 啊。对对对对对啊，这个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哈。我们接下来摆哈的是今天的美食话题啊，大家来说哈，你们觉得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们要吃的水果了哈，哪些水果适合做成水果了呢？你们觉得？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马上是广告时间了啊！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稍后见。

0: Patata Pim! Cappuccino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好了，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来聊一下今天的美食话题。朋友们，你们觉得什么水果做成水果捞最好吃？关于水果，其实我觉得大多数男娃儿好像对水果不太感冒。
1: 这里还有男女之分呢。
0: 我觉得哈，我身边包括我。我对这个水果这个东西，我跟你说啊，我上次吃水果是在去年。

0: 你们 KTV 吃锅盆啊？
1: KTV 是啥子？好久没去过，就是我真的是很久没有吃水果了，就是真的去年年底的时候吃过一次水果，那个叫车厘子，可能是线下的时候买的，当时啊，到现在为止，这都已经有5个月没有吃了，
0: 想干净吗？就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1: 可有可无的东西，我觉得，而且很多这个水果，它是口味是甜口，冯哥这个人呢又不咋个喜欢吃甜口的东西，是吧？但如果你非喊我吃了，冯哥也有几个喜欢吃的水果。
0: 什么？
1: 首先第一个火龙果，火龙果不是很甜，是吧？这个冯哥还可以接受，而且火龙果这个吃了之后呢，它咋子？畅通啊，是吧？就吃点东西它会畅通，是不是？啊，你还有一个什么？就是那个，猕猴桃。咱们广元出了名的苍溪猕猴桃，不是吗？这个
0: 猕猴。你不要开始上货你们家的猕猴桃链接了吧？
1: 8月份去了，哎呀，6月份再说啊。
0: 我买，你说我冯哥是苍溪猕猴桃的小王子
1: 啊，
0: 他们家的猕猴桃弄了就是，我们又可以那个嘛，又可以把你们家的链接弄到高头卖一下嘛。
1: 但是猕猴桃说了算，水果之王这个别称真的是可以，是吧？我觉得猕猴桃这个东西，不管你这个生吃，还是这个整成水果捞或者怎么煮，它都好吃，都是那种，是吧？
0: 你知道现在夏天很流行一种吃法，最近看到好多博主在做
1: 什么什么，
0: 就是把那些水果，什么香蕉，然后什么哈密瓜，然后什么草莓冻硬，冻硬了之后拿你们家的那个破壁机，直接搅到一起，加点啥子牛奶呀啥子，直接搅到一起，它可以做成冰淇淋
1: 冰淇淋，
0: 然后再在那个塑料袋里边上挤上那种巧克力，再把水果的那个冰渣装进去，冻进冰箱里，冻硬了之后拿出来吃，就是外面的那种巧克力脆皮的水果冰淇淋。
1: 哎呦，那好巴适哦，
0: 好巴适的，
1: 都不用去买了，个人在屋里煮，对吧？这个也很简单的，我觉得。你包括现在好多，我看到晚上哈，就先把那个西瓜也是炸成种汁，
0: 对，
1: 然后他们有那种模具。买回来就是把那个水果把那个西瓜汁汁弄到里面去，放个棒棒在里头，冻到冰箱里冻一晚上，第二天就可以吃，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啊，这个不吃水果的人烟瘾很大，有这个说法吗？
0: 你有没有？
1: 我没有啊。
0: 他没有，他完全没这个毛病啊。
1: 烟是什么？
0: 我峰哥是健康生活的好青年代表。
1: 对，从来不会的啊。
0: 从来不得沾这东西、
1: 还有我们的这个朋友在说，水果果糖多吃多了对身体不好。其实有些凡是任何的东西，我觉得都是物极必反。
0: 在中国人的那个这个养生哲学里边，其实水果是性寒的。
1: 是是是。
0: 对吧？很多水果都是凉性。你如果冒起吃的话，它容易导致你那个肠胃、脾胃失火。
1: 是。
0: 所以说吃水果这个东西一定要适量，但是有些水果确确实实对身体是比较好的。我跟你说，我喜欢吃啥子水果？
1: 啥水果？
0: 我就喜欢吃那种，就是热量比较高的。比如说像什么车厘子啊、榴莲呀、这种类型啊，就是吃起来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有味儿的。
1: 榴莲是真的巴适，味道巴适的板的，
0: 真的有味儿的那种。
1: 不会吃的朋友可能是闻都不想闻一下，那喜欢吃的朋友那正儿八经的一出来马上就去买。
0: 而且榴莲冻硬了也好吃。
1: 而且买榴莲也是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永远不知道开出来是大事情，是吧？
0: 而且你会感觉。永远都在想买一个榴莲的人是家大业大呀。
1: 是啊，
0: 对吧？有啥？我每次去超市看到了别个开一锅榴莲，尤其是原来今年好像在广元这个榴莲卖便宜了，有两年动不动就是300-500一个呢。你每次看着那买一个的人，你都会觉得对他肃然起敬。
1: 真的是，
0: 屋头有绝对是有两个的。
1: 来观众们的集中的样子说，我听了几年的广播，以为冯哥是个40多岁的人。结果这么年轻，有没有可能冯哥真的就40多岁？怎么长得年轻？
0: 本来就是个老杆子，保养的比较好。
1: 对，下午的时间我们再继续来摆啊，我们再来说西瓜、哈密瓜、北南瓜。这三个瓜是夏天必备的东西，
0: 而且它很适合放进水果捞里。
1: 对，你不放进水果捞，你光是吃这个西瓜，冰镇西瓜，你现在就非常解渴。
0: 但咱得往主题上靠啊，冯哥。
1: 对，也是，咱们得往里边往里边加啊。
0: 鼓捣说哈这些
1: 水果，是吧？还有朋友在说，他说我喜欢吃啥子？我喜欢吃菠萝木瓜。是吧？菠萝和木瓜这个味道比较清淡嘛。
0: 其实木瓜也很适合做水果捞而且木瓜它的那种属于那种老港式风的甜点，它有一个做法，就是把中间挖空了之后，要放一点什么椰奶呀进去，甚至还可以把燕窝吃再精致一点哈，还可以把燕窝放进去。
1: 燕窝放到木瓜中间去。
0: 木瓜中间放那儿倒点椰奶，然后这么一口一口的挖去吃噻，它的味道就会非常的清甜。
1: 大家家里面都有一个破壁机。但是可以把这个椰果的果肉都拿出来，是吧？然后再放燕窝进去搅。

0: 好了之后再吃，这样也可以，是不是方便？
1: 精致男孩，
0: 哎，精致男孩啊，还有咱们的这个广元五兆车具 club 啊，这个欢迎大家，还有咱们的蒲公英的蒲，哈哈，欢迎大家，新路九九云过，还有咱们的王芳芳啊，都发来了消息，感谢各位啊。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他说我喜欢吃最简单的，像苹果和梨，
1: 嗯，
0: 是不是这两个？我觉得首先热量低。是吧，我一刀也算是可以，
1: 嗯嗯，
0: 对不对？而且大家晓得这个苹果和梨什么，应该是像我们这种哈，
1: 嗯，
0: 普通老百姓哈，
1: 嗯嗯嗯，
0: 吃这个吃得起的水果了。
1: 就是现在年轻人其实吃水果吃得很妖艳儿
0: 啊，
1: 你发现没得？
0: 我说嘛，好多同学没吃过，包括你们像你们说的这个山竹，
1: 嗯，
0: 山竹是什么味道啊，兄弟？
1: 好吃啊，
0: 从来没有吃过，
1: 也是清甜的。我最近爱上一个水果，你肯定没吃过。如果你连
0: 那肯定没吃过。
1: 如果你连山竹都没吃过，这个你更没吃过。
0: 啥子？
1: 叫芭乐还是芭乐呀？应该
0: 芭乐
1: 。
0: 我在以前的一个港剧啊，
1: 知道
0: 里边看过那个。
1: 叫你芭乐。
0: 对对对对对，我不懂什么意思啊。香蕉和芭乐是同一种物种吗？
1: 不是啊。
0: 啊，那不是吗？
1: 咋过了呢？就是
0: 芭乐是芭蕉吗？
1: 不是。
0: 那是什么？
1: 芭乐就是这么一个果，然后绵密绵密的，里边是粉红色的果肉，
0: uh-huh.
1: 然后吃起来也是那种清甜清甜的那个味儿，甚至它还有一点百香果的那个香气。
0: 你们喜欢吃百香果吗？
1: 其实挺好吃的那个。
0: 百香果生吃就是直接你弄把它弄开了之后把它吃。
1: 那吃不了，
0: 是不是贼酸？
1: 酸呐，
0: 就一点甜味都没有。
1: 百香果只适合拿来泡水，
0: 就是它的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就这么酸的东西拿出来泡水？
1: 那你说跟柠檬不是一个玩意儿吗？
0: 哦，这个样子充满了维 C 吗？这之类的。
1: 对呀、啊。
0: 哦。
1: 昙花一现说山竹是山竹的味道。
0: 那真是、哦、谢谢您了，我了解了啊。
1: 有听君一席话，胜似一席话。
0: 对，他说百香果加蜂蜜。
1: 嗯。
0: 所以说嘛，有些咱们吃的水果，像苹果呀、梨呀、像这个西瓜什么的哈，就是吃本来的味道了。
1: 嗯。
0: 是吧？这个你像百香果这种，它就是一个怎么说呢？硬吃，
1: 嗯嗯，
0: 本来它不好吃，你得加点东西配它，让它变得好吃，
1: 嗯，
0: 这是为了所谓的这个什么维 C 之类的，
1: 嗯，
0: 应该说，
1: 嗯，
0: 哦，那我们再来关注，这个朋友在说啊，草莓，
1: 嗯，
0: 草莓做水果捞也非常好吃，
1: 嗯，
0: 啊，草莓的口它是酸甜口的，是吧？而且比较多汁，而且最近几年咱们国内很多地方，是吧，都有那种大个的草莓，
1: 嗯，
0: 而且我。最近我去了一趟这个咱们广元周边那个草莓的采摘园，
1: 嗯，
0: 我才知道咱们草莓也可以分巧克力草莓，也可以分各种各样的味道的草莓，
1: 啊、还有那种白色的那么奶油草莓。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对。
0: 但是我吃了，我感觉没什么区别啊。
1: 不是有区别吧？
0: 区别是什么？巧克力味吗？
1: 巧克力，我觉得它有一种特殊的香气。
0: 哦。
1: 嗯，这总感觉还是比较不一样的。
0: 嗯，可能我吃不太出来，好像你们吃得出来不？兄弟们啊，就是所谓的啥子巧克力草莓啊，啥子奶香草莓啊，啥子你们吃得出来不啊？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消息，他说啊，香蕉。这是个好东西，
1: 嗯，
0: 对我们健身人士非常友好。
1: 是，哎，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个芭乐，它就是对健身非常非常好。
0: 所以香蕉芭乐放一堆嘛，
1: 对嘛，因为它热量很低，
0: 哎，
1: 然后就是坚持期吃起毫无负担感，
0: 嗯哼，
1: 而且它的口味又很清甜，糖分含量也很低，
0: 嗯、
1: 所以说它整个就非常适合像你这种健身的大块头有想减脂的，
0: 哎，
1: 这种吃。
0: 啊，是的，是的啊！下面各位，你们觉得这个，这个水果了，你们会那么去吃啊？但我们也可以延伸一下嘛，就是你们喜欢吃水果，也可以来摆一下噻，噶。
1: 嗯嗯。
0: 哦，对，再来说说，那是微信平台的朋友发来咨询啊，他说这个蓝莓、葡萄和樱桃这种小果果型的，
1: 嗯，
0: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吃蓝莓的，
1: 嗯，
0: 这个蓝莓，而且最近好像蓝莓的价格。降了很低了，
1: 嗯，
0: 说是一斤有些地方只卖20-30块钱，
1: 嗯，
0: 一斤哦，
1: 嗯嗯，
0: 以前我记得一小盒就是大家看到那种水果超市哈，
1: 嗯，
0: 这种一小盒好像就是要10几块，
1: 嗯，
0: 有的时候贵的时候要接近20块钱，
1: 嗯，
0: 对不对？现在非常便宜了。
1: 现在蓝莓我看什么9.9元一盒的遍街都是、啊，
0: 嗯哼，
1: 对吧？
0: 而且个头越来越大，
1: 嗯
0: 啊，而且我最近一小盒要是可能是大数据要听到我说话了哈。这个我就看到了那个网上经常给我推啊，说这个蓝莓特别大个，
1: 嗯，
0: 是吧？而且这个人一看就披在手上拿了这么大一个蓝莓，是吧？然后我在想这怎么可能呢，是吧？然后完了之后我点进去了啊，他这个蓝莓袋真的是蛮大的，就这么大一颗一颗的、
1: 嗯、
0: 啊，然后这个拿回来吃啊，我上次也准备在网上就买一点。
1: 我觉得大蓝莓还是大一点好吃。
0: 真的吗？
1: 车厘子也是。
0: 嗯。
1: 所以有些玩意儿贵的还是有贵的道理呢。
0: 车厘子大了的确是， 你平时吃小的

0: 你可能买一斤的吃狗，
1: 嗯，
0: 是吧？你买大的买半斤的吃狗了，
1: 是。
0: 哦，还有葡萄，
1: 嗯，
0: 你喜欢吃哪种葡萄？
1: 嗯，我喜欢吃本地葡萄。
0: 哎呀，我说的是啥子水晶葡萄，是那种种类，
1: 就是那种本地葡萄，就是那种绿紫的，咬绿不绿，咬紫不紫的。我喜欢吃土葡萄。
0: 哦，
1: 就反而现在有一些什么比较高贵的品种，我都觉得怪里怪气的那个味道，过甜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说过这个东西哈。

0: 大一个，
1: 不剪都没剪，
0: 三十多这么大一个
2: 啊。
0: 他100块钱买了3个，
2: 嘿，
0: 算他对我好，他分我一个。
1: 它里边是啥？
0: 巨甜，我跟你说嘛，像吃奶油一样的
2: 啊，
0: 就那种感觉。
1: 这么大一个？
0: 就这么跟苹果那么差不多大。
1: 苹果一大，要弄开之后呢，里边是什么？
0: 里边是那种跟榴莲的质地差不多的。
2: 榴莲啊。
0: 跟它还没，它没有榴莲的那个果肉那么多
2: 哦，
0: 吃起来很甜，像吃那种甜奶油一样。我就觉得这种水果很腻，我心目当中最理想的水果是酸酸甜甜的口感。
2: 嗯，
0: 所以说像我吃很多水果，我并不喜欢葡萄呀、啊、什么的，像现在有一些你晓得那种纯甜的葡萄噻、
2: 哎，
0: 我并不觉得好吃。就本地葡萄酸酸甜甜那个口感，水分又多，我觉得最巴适的。
2: 哎，我喜欢吃那种葡萄，就是那种不用剥皮皮的葡萄。
0: 有不用剥皮的葡萄吗？
1: 有啊，就直接可以吃，而且那个皮儿是脆的，
0: 绿色那个 啊，我想你说了个，哎，那个叫什么？
1: 水晶皇后，
2: 是不是叫水晶皇后啊？啊，反正就是水晶什么的，反正它那个不用剥皮。
0: 哎，我一下忘了。
2: 哎呀，反正不用剥皮哈，就是这个我每次吃那种就是纯紫色的那种哈，
0: 嗯，
2: 就每次要剥皮，那个皮它是绵的、软的，它就不能嚼下去，嚼了酸。
0: 嗯，
2: 是吧，我就不喜欢吃那个东西，我觉得特别麻烦，还有籽儿。
0: 嗯
2: 啊，基本上那种薄皮的那种葡萄连皮吃的没有籽儿，就我这比较喜欢吃这种。
0: 是的啊，我们若水还在夸你风格越来越帅了，还喜欢挑眉毛挑逗听众。
2: 哪儿呢？
0: 你在挑逗他们吗？
2: 我挑逗谁了我是吗？啊，到风格越来越帅了还喜欢挑眉哦。还有这个朋友在说这个火龙果好吃，我也喜欢吃。
0: 嗯，
2: 火龙果这个东西，但是不建议大家吃多，还是那句话，就是吃多了之后也不行。你知道火龙果这个主要是干嘛？平时吃了之后，对我们健身师来说，对我们肠道蠕动、
0: 通便，
2: 哎，它是有帮助的。
0: 嗯，
2: 但你晓不晓得，火龙果如果吃多了的话，反而会
0: 便秘啊？
1: 便秘
0: 啊？
2: 这个跟那个啥，在那个叫香蕉是一个道理。
0: 嗯嗯，
2: 香蕉是偶尔吃一下还可以那个，但是你如果短时间内吃太多，它也会变。
0: 嗯，
2: 哦对，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消息，哎呀，在说咋不放在正前方？因为我们两个人距离太远，放正前方把我们两个框不进去，
0: 看不清楚。
2: 哦，所以说只能放在这个位置。他的意思是，他想看隐形一点。
0: 嗯嗯，他我喉咙，你喉咙有点疼哈。
2: 哦，还有啥子？
0: 这是全家朋友们。
2: 还有蟠桃，哎呀，蟠桃，桃子嘛。
1: 我跟你说，我
0: 桃子永远分两派。
1: 我对桃子是最熟悉的，
0: 嗯，
1: 因为我从小到大，我妈最喜欢吃桃子。
0: 嗯，
1: 我们家永远不缺的水果，永远都是桃子。
0: 我跟你说，桃子分两派，
1: 啊、
0: 你知道不？脆桃子还是耙桃子？
1: 耙桃子。
0: 你是耙的还是脆的？
1: 我喜欢耙的。
0: 我也是耙的。
2: 哎，耙的甜呐、
0: 啊。我喜欢吃水蜜桃，
2: 啊、
0: 那个皮儿一捋就剥下来了，剥下来就在嘴里那个汁儿之清甜从你嘴角慢慢的流下来。
2: 哦，你要把那个皮，你要把它放耙，
0: 嗯，
2: 放耙了之后慢慢皮撕了之后举起吃。
0: 我超级喜欢吃水蜜桃，好好吃。
2: 就是。
0: 头两天我妹儿给我从龙泉给我寄了一箱那个龙泉的水蜜桃，好甜哦。
2: 好巴适。
0: 那个皮一剥了一吃起那个水蜜桃的味道，就是那种多汁，
2: 嗯，
0: 然后就真的感觉。到了置身于那种果园，好舒服，好开心啊！
2: 是的啊，来咱再马上广告时间了啊，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再继续来摆，也是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再见。

0: 宾。
1: 人生总是充满了意外，愿那些不好的意外只是虚惊一场，而那些一直期待的美好总能如期而至。下午六点钟，回家路上多点期待，多点幸运。
2: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3: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1: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4: 闯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啊，小娜。
1: Hello， 雨峰，各位听友，大家好啦。这时间段呢，可能继续在我们广元
0: 小娜。
1: 喂，听得到吗？
0: 哦，好了好了，刚才你那儿这个杂音有点重啊，现在没问题了。
1: 好的，小娜继续在我们这一时间段，为您刷新此刻的路况。现在呢，较之前交通压力肯定是有所增加的。首先，我想表扬一下我们老城片区啊，蜀门北路沿线平桥，还有我们转盘路口四个方向都是不错的。所以老城片区现在注意哪里？首先就是南街啊，还有北街，稍微车流量多一点，特别是北街啊。然后呢，建设路口要往华北市场方向去缓行1-2分钟，其他道路都很好。而南河片区现在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了老鹰嘴大桥，也就是现在从南河要往东坝方向的各位，老鹰嘴大桥上以及居国路沿线去的车流量会比较多一点。那我们的交警同志呢，也在根据着实时路况进行一个这个调整啊，也在通过我们交警同志指挥在排堵保畅。当然也希望各位依次排行一下，所以从南河往东坝方向的各位，老鹰嘴大桥上一定要耐心等待，不要强行的加塞。另外，如果不想拥堵的各位，因为稍后这个方向可能交通压力还会持续增加，如果您要从南河往万源方向走的话，可以选择走哪里？南山隧道沿线都还是不错的。然后东坝片区除了老鹰嘴大桥上呢，还要注意现在的水上公园。从水上公园这个信号灯走汉文府门口的这个文化路沿线，这沿线往汉文府这个十字方向车流量会比较多，所以现在在平桥要往通过我们的河边，通过水上公园往东坝走的各位，东坝的滨河北路沿线其实还是不错的。现在包括我们居国广场的河边，还有我们水榭花都的河边沿线，双向都畅通的，所以避开现在的汉文府门口的文化路。劳动大厦呢，劳动大厦十字路口不错，但是在08道口往北二环方向，在环线的位置稍微有一点点的排行，车流量稍微大一点，不要着急啊，是能够正常通行的，只是呢车流量会稍微偏大。然后就是我们另外一个小路，就是现在我们永昌御苑门口的这个文化路沿线，双向排行超过300米了。这一沿线的各位啊，要注意一下，如果可以避开，尽量避开一下，因为新安路沿线在1210道口这一沿线车流量有所增多，所以现在在东坝片区能够选择走利州东路二段主干道沿线，包括利州广场这一沿线通行能力都不错。另外就是东坝片区的御景湾后门的绵谷路，绵谷路道路比较窄，到了我们晚高峰的时间段，两边又停放的有车辆，所以呢通行能力就比较弱，这个小路也是您首选要避开的。万源片区现在整个两个大桥很好，但是到了万源片区里面，现在在我们法治广场这一沿线，要从法治广场往南岸阳光南郡方向去，车流量稍微饱和一点，反方向是没有问题的。万达广场周边也很好，雪峰片区现在整体通信能力没有太大问题，只是明显能感觉到我们现在往炮石沟里面去，还有就是要通过春心苑这边往雪峰里面去的车流量稍微会多一点点，也是点点刹车1-2分钟，耐心等待一下。整体来说，现在我们的主干道还是很给力的，所以现在在回家路上的各位，除了在老鹰嘴大桥桥面排行的车流量会多一点，其他道路的主干道都是依次等待信号灯就能基本畅通的通过了，大家不要着急。好了，此刻路况就这样，我们稍后见。
2: 整点刷新闻 News，
0: 整点刷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据国家公务员局网站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再来关注，昨天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那么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我国飞艇商用驾驶员自主培养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填补了行业空白。再来关注，当 AI 能分担越来越多的工作时，我们是否掌握了善用 AI 的方法？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1500名受访者进行了一项调查显示，对于在职场用好 AI 工作搭子，67.7%的受访者建议把 AI。好的，我们再来关注这则消息，了解一下。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那么日前呢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伊朗队将在2026年

0: 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前14天抵达美国。这里是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接下来进入到的是欢乐晚高峰。
1: 哎，郭老官，你的下班时光已重至道场，
2: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所有的烦恼请在此站下车。
1: 这里是哪儿？这里是1048欢乐晚高峰，我是你们的老司机于峰，
2: 我是副驾上的开心导航轩轩。
1: 堵车莫堵心嘛，
2: 路远不无聊，
1: 和我们一起
2: 笑对晚高峰。欢迎驶入
1: 欢乐晚高峰，
2: 系好安全带，
1: 系好安全带，
2: 欢乐发车。

0: 好了，本来是来到下午的18:08，2016年5月7号礼拜四，这里是正在为您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冯高。
1: 大家好，我是徐老师。
0: 哎，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送上的欢乐晚高峰，下午的5:30到7:00，我们的直播啊，同时给大家说一下，就是今天晚上我们还是有这个直播到10:00，对吧？
1: 嗯。
0: 但是明天好像有所变化哟。
1: 是的。
0: 啊，是的。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啊，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 K Y L I N 这个朋友发的消息说，冯高，你说的葡萄是不是阳光玫瑰？
1: 阳光玫瑰，阳光玫瑰。
0: 刚我们说的是什么？水晶葡萄。
1: 对，
0: 水晶葡萄不是个饮料吗？是吧？
1: 嗯嗯，
0: 啊，阳光玫瑰。
1: 我就是想跟大家说，我觉得那个葡萄太甜了，
0: 太甜了，
1: 吃起没得那种酸酸甜甜的水果口感，
0: 哦，
1: 就给人一种很不真实的感觉，
0: 哦，
1: 就感觉是一个美女。本来就长得还不错了，但是又把自己 P 得来那种溜青不人了，只有你这种人才会喜欢。
0: 但是我们再来说到的是天气的情况啊，我们来关注这个天气啥变化没得哈。昨天我们也说了，这个星期五那一天，就是明天的时候，这个天气将会迎来一次变化啊。首先来关注一下的是，明天是8号啊，5月8号的白天呢是多云见阴，局地有阵雨啊，就每次都非常的这个好奇，这个局地到底是哪个地方？
1: 广元经常会出现那种情况，就是老城下雨，然后你走到东坝，东坝的天气就晴了，
0: 艳阳高照。
1: 也不至于艳阳高照，反正突然你走到某一条线，好像这个天，老天爷就把他们俩地儿隔开了。
0: 对对对，
1: 一去那个地方就是晴的。
0: 哎，是，所以说局地有阵雨，大家注意哈。但是明天这个所谓的阵雨之后，往后走几天啊，这个天气就转晴了。
1: 是的，
0: 而且
1: 最
0: 高
1: 气温也会来到30度以上。
0: 哎，是的啊，朋友们，星期六那一天是个晴朗天气，星期天那天也是个晴朗天气。
1: 嗯，
0: 大家要注意哈，本周星期六要上班哦。本周星期六哦，把你们闹钟调好啊。
1: 你别给人家说，人家有些人想假装不知道，
0: 那不就扣钱了吗？应该心疼啊，我们听众朋友。
1: 老板一问啊，我不知道啊。
0: 啊，咱们的这个轩然一笑二啊，他说终于看到了真人了，是吧？你的大号呢？轩然一笑一呢，是吧？啊，那个明天我们看一下，这个温度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不是很大啊。明天最高气温是22度，最低气温是15度。明天伴有这个偏北风2到3级，总体来说还算是可以，不像昨天6到7级的风了。
1: 是的，是的。
0: 哎，是的。啊，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啊。现在我们的设备提示，当前设备发热严重，建议立即降温。我们先把这个充电宝给它拔了啊，还有70多电呢啊。好，来，下班路上，希望大家能够用好的心情，路上行车注意我们的行车安全。再给大家说一下，朋友们，马上端午节要到了，五一节一放完了，我们就盼到6月份的端午节，3天的假期。但是我们先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大家不要生气，哎，不要伤心哈，不要遗憾，就是端午节。我们的高速是不免费的。
1: 嗯。
0: 哦，你端午节你开车要出去耍的话，你高速费该掏掏。
1: 嗯。
0: 是吧？那么之前我们要跟他说啥子？就是我们的这个端午节粽子，明年到了这个时候，是吧？哎，这个准时就会给他汇报。
1: 嗯。
0: 今年是啥新品？
1: 嗯。
0: 对不对？你看我们的这个金饼儿，今年就搞了一些新
1: 的
0: 了。哦。我有点好奇，他今年个元气五红粽。
1: 嗯
0: 啊，红在咱们中国象征着什么？
1: 嗯，
0: 吉祥
1: 如
0: 意。哎，所以说五红粽也就是五福粽了，对不对？啊，来，这个往事如烟，请你出现。啊，上次我的头发比你还长。啊，来，我们再来说啊，五福粽。
1: 你知道现在峰哥听不得"头发"这两个字儿，
0: 哎，
1: 对吧？
0: 谁？
1: 他听到这个字，他就很难受。他有那种应激反应啊，他现在对自己的头发可在意了，有可能你说了他头发少之后，他都在意好。

0: 好几天呢。
1: 是的，是的啊，来来来，我们徐老师、再给他说一下的是我们的这个五福粽是怎么回事呢？哪五福？一个是我们的红枣，是吧？红豆、红枸杞、红糖、红花生啊，这五红啊，吃出好气色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那个啥子叫紫米藜麦粽，听这个名字感觉好健康，啊，这儿吧呢，紫米藜麦粽，高纤维啊，这个对我们健身人士非常友好。啊啊，当然了，这个传闻也有很多嘛，像这个啥子米子牛肉粽，这个大小的是每年都有啊，像这个黄牛肉啊，这个卤肉啊，这个也是很巴适的，是吧？还有坛坛肉粽，这个大家每年都吃，是吧？那味道很巴适啊。所以说如果说啊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去我们的这个金宝店里看一下。我跟你说，五一节的时候，反正金宝店里面就已经把粽子上上去了。哎，我都上台都问了，我说你们这么早就上粽子了，这么早就开始卖了啊，是吧？的确是啊，朋友们要注意一下啊，马上端午节就来了，
0: 一定要记得买粽子。买粽子同时，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些酒，过节嘛，对吧？好酒好肉。给大家推荐一个喝下去，就像我这个喉咙喝下去都不得疼的酒，就是我们的古种地酒。古种地酒厂家直销，好喝不贵，消费领红包。周一到周五天天领，诚邀全国各大城市代理，咨询热线136-1812-0346。
1: 哎，是是，大家理解一下，我们玄老师今天这个小声带小舌有点小问题，有点肿胀，是吧？感冒了，大家理解一下嘛，对没？这两天你别说，这个早晚的温差还是有那么10来度啊。这个一不小心，你看嘛，玄老师昨天
0: 还有可能容易鬼迷鬼眼的嘞。
1: 哦，对，你看嘛，这个吃点烧烤，烧烤
2: 吧，吃啥再说？
0: 炸鸡。
1: 哦，吃炸鸡。哎，我不发现我不能转头，哎，一转头我的美颜就掉了。啊，然后这个一个是炸鸡啊，一个是什么？这个冰啤酒，是吧？这喝了就感冒了。
0: 没喝冰啤酒，我估计纯纯的就是那种扁桃体发炎。
1: 纯纯的。
0: 嗯。
1: 哦，好的。
0: 做节目上，我跟你说。
1: 啊？什么？
0: 真的。
1: 不可能，我们节目好轻松啊，跟大家在一起聊天怎么轻松的事情？
0: 你说怪不怪啊？五一假期放五天，人好好的，怎么一上班人就不对劲呢？
1: 啊？
0: 有没有一些别的什么原因呢？
1: 这就是上班综合症啊！我以前跟你说了，
0: 对吧？直播间的宝宝们，你帮我分析分析
1: 啊！
0: 五一放假五天，好好的，人吃得喝得耍得，一放假第一天浑身不周正。我不打喉咙疼，脑壳还疼。
1: 哎，
0: 这下脑壳治好了，喉咙又继续疼。真的恼火啊！
1: 那我们再来办，你这个事情都不算事，我马上给他摆个奇闻趣事。人家这个事情说出来吓你一跳。
0: 真的啊，比我这还吓人啊！
1: 比你这个吓人多了。来，这样子，广告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0: 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广元消防温馨提示：火场逃生，牢记躲火避烟；走到楼梯无火无烟，迅速逃生关房门；走到楼梯有火有烟，居家关门堵门缝，及时报警等救援，平安守护你我他。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104.8实时路况。

0: Hello， 雨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小娜继续为大家刷新此刻的路况。现在较之前呢，增加了几个拥堵的路段。首先呢，就是我们北二环下来，从我们北二环往万源方向的各位，在十字路口这里，八二幺中学这里，大概有两到三个灯字的排行，不要着急，因为整个万达大桥十字路口四个方向只有这里拥堵一点，其他沿线都很好。所以过了这个信号灯之后，来到万源片区，往一号门方向一路畅通。然后就是我们万源硬果路沿线啦，依然是在法治广场这里，两个大桥，万达大桥和我们万源大桥这边啊，双向桥面是没有问题的，跨区域通行的各位。现在万源大桥往东坝方向车流量稍微偏多，但是缓行都能正常通过。另外，我们东坝片区，首先利州东路主干道、滨河北路沿线都很好。现在像交通压力，首先有一波在我们依然是居国路上的利东街这个十字路口，从南河往东坝方向的各位，过了我们利东街十字之后呢，前方的居国路沿线都很好，所以在这里排行的各位不要着急，耐心一点。然后呢，就是我们110道口的新安路沿线，以及现在此刻文化路沿线，特别是我们东苑路，也就是在我们利州广场的这个电影院这里，这个十字路口，从东苑路往居国路方向，以及从文化路过来双榆凤凰城凤凰这个步行街这边过来，要往利州广场方向有一点点的拥堵啊。这个方向因为是小路，通行能力比较弱，所以现在在东坝片区的各位，如果可以避开文化路沿线的小路，我们的主干道都很好。另外再来看看我们现在的老城片区呢，现在整体较之前没有太大的变化。首先转盘路口四个方向还有建设路口都很好，主干道交通压力不大。那么现在交通压力现在在我们老城的小路，比如说新华街沿线，还有就是北街烟波街这一沿线呢，稍微道路较窄，车流量会大一点点。那么我们的交警同志也在现场指挥交通，大家听从指挥，依次耐心等待一下。主干道四个方向都很好啊。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雪峰片区，现在整体来说的话较之前没有太大的变化。我们利州东路主干道三段这一沿线，以及542国道从红星公园这边要往利州东路主干道双向畅通。现在雪峰片区唯一要注意的就是炮石沟里面呢，双向有一点点车流量的积压，因为道路比较窄，通行能力较弱，而且通行情况很复杂，有行人、非机动车，所以在这里的各位互相礼让一下，主干道上是没有太大问题的。整体来说各位，现在较之前交通压力稍微有一点点的增加，但是呢主干道依然是大家回家路上的首选，在我们主干道的各个信号灯依次正常排行就可以啊，顺利的一到两个灯次通过就可以了，不要着急。行驶在路上遇到拥堵的车流，一定要放平心态哦。好了，此刻路况就这样，我们稍后见。
1: 看前面的帅哥，
2: 清爽帅气；
3: 看前面的美女，火辣有型。
1: 喂喂喂，开这个前面噻！
4: 走不走嘛？洗好了没？
5: 搞啥子嘛？
1: 温馨提示：开车时不能左顾右盼，不能接打电话，但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哟。这里是欢乐晚高峰。

0: 当地时间来到咱们这个下午的18:20了，时间过得非常快啊！咱们这个节目虽然说已经这个延长了半个小时，但感觉还是不够用，
1: 是啊，
0: 是吧？好多朋友都觉得，哎呀，你们咋个回事？一个半小时完全不得够7点钟。好多朋友七点钟没到家嘞，
1: 没得事，等会儿睡了走了，峰哥给你播到10点就是了嘛。
0: 没有，
1: 小事情啊。
0: 还有我们的，你们最喜欢的，不，他们现在最喜欢的是我们。他们第二喜欢的，
1: 对，来自我们平台第二火的。
0: 哦，第二火的啊，双儿啊，还有这个阿峰啊，这个7点到8点钟啊，还有咱们的这个公交说怎么点赞呢？这个好像不能点赞啊。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我是最早关注的，感谢啊，欢迎现在已经来到咱们直播间的啊，这个朋友们。大家如果空了可以点个关注啊，感谢大家，谢谢啊。
1: 是的，同时我们的晚高峰节目也在抖音上1048广粤交通旅游广播的抖音号在进行同步的直播。
0: 嗯，
1: 然后呢，冯哥玄老师每天下午在这个下班的路上会给大家讲哈段子，摆哈龙门阵，请倾诉一下你今天一天的不高兴，对不对？
0: 你看又有新关注的粉丝了嘞。
1: 对吧，我们每天把烦恼丢掉，把这个烦恼统统甩掉，对不对？哎，也希望大家每天上班都开开心心，不要像轩老师一样一上班就要害瘟啊，一下了班就生龙活虎。但凡你现在跟我说轩老师啊，今天星期四允许你早点下班了，允许你休3天，我跟你说我

0: 嗓子立马就好了，
1: 那那是
0: 出去生龙和
1: 那是不可能的事、啊、
0: 翻俩跟头
1: 啊。对啊，今天是礼拜四了，
0: 嗯
1: 啊，咱们即将放假，你可以休息了，对吧？
0: 礼拜六要上班，这个礼拜只放一天儿。
1: 对呀、啊，两天嘛，就两天班了嘛。
0: 不是最多高，那个明天都有人高，高不下去了。
1: 我们才上两天班，行了噻。
0: 我上两天就熬不下去，我这咋们压死呢？
1: 啊，来关注我们的 M 先生说，徐老师，你这个是妥妥的啥子？结核综合症。
0: 嗯。
1: 想继续耍吧，你明说嘛，生怕峰哥不安逸，领导不同意批假样。
0: 我跟你说，我今天想请假，我诚惶诚恐的先给峰哥发的消息。
1: 嗯哼。
0: 我说我真的觉得我嗓子好痛哦。
1: 哎，
0: 真的。
1: 感谢感谢咱们的小这个艾米小小关注了咱们的这个公众号，
0: 谢谢，
1: 哎，这个是什么抖音号啊？
0: 嗯。我说我实在是疼得受不了了，
1: 哎哎哎哎，
0: 但是说实话，峰哥今天还是体谅我的，
1: 嗯，
0: 他是蛮想让我休息的，
1: 啊是，
0: 但是他想让我再去给他找一个人，
1: 对对对，我说我一个人实在是
0: 太孤单了，
1: 太孤单寂寞了，
0: 他想让我去找，
1: 嗯，
0: 我找了一转，
1: 嗯，
0: 吃饭的吃饭，有事的有事，
1: 啊，
0: 他愿意来这儿嘛，
1: 嗯，
0: 对吧？然后找了一转，最后还是决定陪我们峰峰度过这个。嗯，
1: 你没有发现个问题，徐老师？
0: 啥问题？
1: 优秀的人一般都没得朋友。
0: 我发现我们是孤狼。
1: 哦，对，
0: 对吧？
1: 就是那种，
0: 就独自行走吧。
1: 哦，对对对，啊，
0: 嗓子再痛也要给大家播呀，那有什么办法？哎，你刚说那人比我还恼火的，怎么了？
1: 哦，对，
0: 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比我还恼火的。
1: 来嘛来嘛，我们给说一下，朋友们，说个奇闻趣事哈，这大家伙有没有长过智齿？
0: 我长过呀。
1: 长过吧？
0: 嗯，
1: 你怎么处理的？
0: 我还去照了片的
1: 啊。
0: 后来发现我的智齿是这样的。
1: 怎么？开花了呀，这是
0: 横
1: 着开花了，
0: 横着倒在牙齿里边了，就没有，
1: 哎，
0: 当时就没有去处理，
1: 啊，
0: 因为有一次牙龈特别肿，
1: 哎，
0: 然后我就在想肯定是智齿冒出来了，就感觉肿起怎么高，
1: 嗯，
0: 结果最后一到医院照片发现肿起怎么高的全是牙龈，
1: 全是牙龈肿起来的，
0: 因为智齿是这样的
1: 啊，躺着的，
0: 嗯
1: 啊，最后呢到现在呢又没拔，
0: 没拔，就消了烟之后慢慢慢慢就好了，因为全是牙龈啊。
1: 到现在没有拔。
0: 你拔过？
1: 没拔。我也没拔过，
0: 多新鲜的，
1: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这个还是不怎么想拔的啊，
0: 连智齿都舍不得拔
1: 啊。来关注啊，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熊老师，我好喜欢你那爽朗的笑声，来，熊老师给他笑十分钟。
0: 我也笑不出，我好痛哦，我笑不出来，
1: 给他笑十分钟。
0: 别，我今天好想大声骂你，有好几度想骂你，但是 我怕吼出喉咙。而且我跟你说，每次上班越上到后头，整个人越萎，好怪哦。
1: 啊，是是是，好，我们的这个朋友在说，熊老师辛苦了，身体不舒服，还要陪峰哥上班高峰。
0: 怪哪个男人呢？
1: 来，我们再来说说他的智齿的事情。
0: 智齿咋去嘛？
1: 说这个有一个十五岁的男娃儿，啊，这个嘴巴歪了，嘴巴歪了。
0: 为什么呀？
1: 发现啥子去了不？发现他智齿长歪了。
0: 嗯。
1: 这个还不算是比较的，怎么说呢？比你严重的是，
0: 嗯，
1: 最严重的是他那个智齿长到眼窝子里面去。啊，
0: 我有没有起鸡皮疙瘩呀？好难受啊！
1: 这智齿这么长啊？长到眼窝这么小啊！说前段时间湖南郑州一个十五岁的男娃儿小泽，左脸莫名肿大，啊，莫名肿大，啊，
0: 我不会智齿长喉咙里了吧？
1: 啊，
0: 那么痛？
1: 不会吧？你是向下生长？那天错出来了，
0: 出来了。
1: 然后这个小伙子啊，他这个左脸就肿得很大噻，他妈妈还以为啊儿子吃胖了，不是阿姨。这孩子胖，他不光胖一边吧，他是不是两边一起胖啊？
0: 胖歪了。
1: 哦，然后他觉得他娃娃长胖了，啊，然后呢，妈妈他发现不对劲，
0: 嗯，
1: 这因为他左右脸不对称呐，
0: 嗯，
1: 嘴巴也是歪的，
0: 嗯，
1: 于是哎，带了娃儿去医院检查，一检查发现，哎呦，竟然是智齿长到眼窝子里面去了，
0: 哎呦，
1: 好吓人哦。对吧，
0: 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呀？因为一般智齿不就是冒尖就开始疼了吗？
1: 对呀，啊，所以说医生都说嘛，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0: 嗯，
1: 啊，这个叫做智齿发育异常。
0: 哎呦，
1: 啊，这个说是啊，含牙啊，囊肿太大，把它给顶上去了。啊，智齿的离谱长法堪称口腔界的行为艺术。说经常不按套路出牌。我跟你说嘛，真的有些它是平躺起躺像你那种长的，是吧？有的像倒起长的。有的是多起长的，跨界长的，
0: 嗯，
1: 反正用千奇百怪的知识刷新大家对牙齿的认知上限。牙巴真的是怪呀，我记得峰哥哈，所以说峰哥现在一口的好牙啊，就很整齐。你晓得峰哥以前小的时候，这个下面啊，下面两个牙板，它其实是在里面的，
0: 就是像狗地包天那种狗一样吗？
1: 天包地嘛，我的牙在里面呢，是吧？
0: 哦，
1: 然后那个在里头，我晓得为啥子。就是每天就把这个用手腕把这个往外搬，
0: 就搬整齐了。

0: 办证去了。就最奇怪的一点啊，朋友们，我到现在为止我去牙科诊所，
1: 你真是从小就勤俭持家呢
0: 啊，不花一分钱是吧，靠自己手掰。
1: 嗯，
0: 我去牙科诊所，我记得有时候陪到哪个，陪了我朋友去，他去看牙齿，那我来就去，他们都说，哎，那我来都来了，医生你看我牙怎么样，对不对？那个医生就说，他说，嘿，小伙子，你是万中无一的金牙，所以牙齿长得极好。
1: 啊，
0: 真的，我牙齿就是一颗是一颗的。
1: 啊，
0: 他用尺子量，每一颗之间的间隙都一模一样，排列整齐。
1: 哎，但我发现你说你那会儿牙齿长歪了，自己拿手扳正。我发现我们那会儿对待牙齿是真的比较虎，
0: 比较虎。
1: 我不知道你有印象不？其实现在小孩看牙特别贵嘛，
0: 嗯。
1: 然后呢，每次把牙齿特别爱惜，所以现在包括有钱人也特别爱惜自己的牙齿。
0: 对对对对。
1: 但是你记不记得我们小的时候那会儿咋个拔牙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拿了个线，
0: 线儿缠到前门一关，
1: 你这怎
0: 么？或者是把脑门这样子一拍，是吧？就落了噻。
1: 好吓人哦！现在想起来，就是扯起多远一根线，嘣，那个牙齿就从嘴巴头崩出来了。我们那会儿是这样拔牙的。
0: 因为什么你知道吗？
1: 哎呦，想到我真鸡皮疙瘩掉一地。
0: 因为那个时候是那个样子，我们那个要做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那个牙齿都已经到了半掉不掉的时候。
1: 有点松活了。
0: 哦，松得不得了了，这个根根连到，又怕疼，娃儿胆小。
1: 嗯嗯。
0: 是吧？所以说把它想这些办法，
1: 嗯、
0: 一下子过去了反而不疼，对不对嘛、嗯？哦，所以说天生那无奇不有，你看嘛，这个牙巴长的是长到眼窝子里面去了啊。这个大家如果牙上出了问题，真的要去赶紧去看，因为峰哥经常也会发炎，我的这个智齿，所以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
1: 是啊，
0: 啊，真的是。
1: 就是其实人有很多的那种小毛病、小问题，我今天算是体会到了。就当你某一个地方隐隐作痛或不舒服的时候，其实非常影响你的心情和工作效率。
0: 哎，是。
1: 不知道大家这个咱们的直播间里有没有那种你身上背负着那种不致命啊，没什么大问题的小毛病，但是你觉得很困扰你的。
0: 嗯，
1: 因为上次我就看到一篇这样的帖子，就有人被什么荨麻疹折磨得不得了
0: 啊，是是是。
1: 还有就是什么长痘啊，就是其实你听起来好像无伤大雅，就比如说峰哥脱发是他一生的痛。
0: 对。
1: 对吧，
0: 没有了，小时候也还挺多的头发。从中年开始往后走
1: 啊。对吧，就感觉其实也不痛不痒的。但是呢在他这儿他就是觉得很难受、
0: 嗯、
1: 然后他就是很在意、
0: 嗯、
1: 他就很折磨他。
0: 嗯嗯。还是那句话、啊、朋友们，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请关注一手啊，关注一手啊，关注主播不迷路嘛，我们以后每次直播的时候呢你们还是会看到最新的这个看到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的啊。当然了，咱们的现在这个时间来到咱们中午下午的18:29，马上是广告，广告之后咱们节目继续，我们稍后再见。

0: 觉得累，不是因为路上坎坷太多，而是因为忘记了要去哪里。人生路上难免被琐碎事情所牵制，也常常因此忘记了方向。下午六点半，听听1048，告诉你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方向在路上。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够去检，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7: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1: 银山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小娜。
1: Hello， 雨峰，各位听友，大家好，来到这个点位，小娜继续陪伴大家，一起来刷新一下此刻的路况。现在首先要表扬我们老城片区树门北路沿线建设路口、转盘路口以及南街、北街、新华街，还有大世界、小世界都很好很好。所以现在大部分车流在哪里呢？稍微东坝片区会多一点点，南河片区整个片区内只是在我们南环路上要往东坝去的车流量，另外呢就是在海口路沿线有排行，所以现在在南河要往东坝走的各位，老鹰嘴大桥上车流量稍微会多一点，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可以选择走我们老鹰嘴大桥来到东坝片区，赶快往我们东坝的河边沿线走，因为滨河北路沿线会比居国路好一点。那么另外就是我们东坝片区现在有一个小路，就是文化路沿线，也就是我们大东英才学校的门口的文化路，双向车流量都很饱和，记住是双向饱和，所以现在如果可以避开文化路，大家一定首选避开。另外呢就是在我们人防办十字，人防办十字呢，其实居国路上双向还不错，主要就是莲花路沿线，也就是从我们文化路太丰苑这边要往我们河边方向，还有就是从河边要通过我们的莲花路往人防办十字方向，这个双向都有大概2到3个灯次以上的时间排行，所以现在在这一沿线排行的各位做好心理准备哦，稍微会久一点点，但是呢我们的交警同志们已经在根据实时路况进行一些调整，大家也不要着急。另外就是东坝片区的新安路，从120道口的新安路一直到我们这个利州区新安出去中学门口的这个新安路，这个丁字路口这里双向车流量都比较多，所以这一沿线的新安路沿线通行能力稍微会弱一点。利州东路沿线是没有问题的，包括我们的利州广场这里，包括往水丰方向一路畅通，大家可以放心通过。万源片区也较之前好很多了，我们除了在硬果路法治广场这里稍微缓行1-2分钟，现在万源片区整个片区内其他道路都很棒很棒。水丰片区现在还是炮石沟里面双向车流量会多一点，然后呢就是要通过我们新安路上这个小路往春心苑，然后往雪峰里面去，这个小路上呢道路比较窄，而且路况不是很好，稍微会有一点点的缓行，其他路段沿线包括柳林路这边都很棒，所以整体来说的话，现在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了我们居国路沿线、人防办十字、莲花路沿线，还有120道口的新安路以及老鹰嘴大桥上，其他道路基本畅通了。所以在这几个稍微车流量多一点的路段呢，大家还需要再耐心一点点，稍后慢慢交通压力也会减少，交通状况也会慢慢的恢复，大家依次排行一下。此刻路况就这样，稍后见。
0: 哎，郭老官，你的下班时光已重至道场，
2: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所有的烦恼请在此站下车。
0: 这里是哪儿？这里是1048欢乐晚高峰，我是你们的老司机雨峰，
2: 我是副驾上的开心导航轩轩。
0: 堵车莫堵心嘛，
2: 路远不无聊，
0: 和我们一起
2: 小队晚高峰，欢迎驶入
0: 欢乐晚高峰，
2: 系好安全带，
0: 系好安全带，
2: 欢乐发车。

0: 了，本地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8:36，2026年的5月7号礼拜四下午的时间，咱们继续来说，继续来拜啊！大家好，我是冯哥。
1: 大家好，我是徐老师。
0: 哎，是的，这个下班晚高峰啊，这个的确是车辆比较大。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正在开车的时候，请大家不要说把那个手机直播打开看我们的直播，这个还是比较影响我们的交通安全哈。
1: 是的，是的。如果大家此时此刻已经回到家里了，其实都可以一边吃着饭一边听着我们的直播。我们很有陪伴感的，想要听点什么，我们在直播间里跟大家聊一聊，说一说你们。

0: 没有什么不高兴的跟我们吐槽吐槽，
1: 哎，是
0: 保证把你安慰的巴巴实实的。
1: 嗯，来来来，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的这个答疑解惑吧。
0: 嗯，
1: 好不好？
0: 嗯，好久没给大家解决问题了。
1: 啊，对，你看说了半天咱们这个新闻只说了一条啊。嗯，准备了这么多啊。
0: 嗯，
1: 那这样子留到明天啊，薛老师亲自给大家再说一遍啊。
0: 嗯，明天我可能不
1: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别这么说，
0: 要请病假了
1: 啊。不要这么说，明天就好了，
0: 准备啊，
1: 现在赶紧去看病。
0: 有可能明天你也病了，
1: 也可能
0: 我们两个一起嘛，反正有同乡有。
1: 但我总有一种预感，感觉明天晚上我要上节目啊。来来来，跟大家说一下的是我们的这个答疑解惑，薛老师，今天有啥子哪些听众提的一些问题，可以甩出来了。
0: 嗯嗯嗯，有个人说哈，他说，这个叫什么家庭隐性剥削，这我第一次听这词儿。
1: 家务什么家庭呢？
0: 家务
1: 家庭隐性剥削，这玩意还有剥削一说。
0: 他说实际上是跟你的另一半轮流做家务，但是实际上呢，总是你做的更多。
1: 下条不想扯这个问题，真的是。这有什么争的呢？
0: 有个伴侣都不错了哈，那两人做事肯定有一个做多一个做的少啊。
1: 我说嘛，两口子你过日子还在纠结哪个做的多哪个做的少啊。
0: 你听听我们冯哥咋个说，冯哥但凡你有个媳妇儿，你咋个做家务？
1: 咋可能喊他做家务？
0: 他那个手指圈只能拿来美甲，不能拿来做家务。
1: 他只能种花啊，剩下的事情都给我。
0: 嗯，
1: 赚钱也是我，家务给我，做饭给我，是吧？遛狗给我，上厕所给我。
0: 他只负责貌美如花嘛，对不对嘛？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他说提醒对方说，我是对方说我也没喊你做啊，但是你不做就没得人做。他觉得默默的承担了委屈，停下来又看不下去。
1: 你们这个样子嘛，你们打个值日班表，一三五谁，二四六谁？
0: 嗯嗯，
1: 这个就不扯了噻。
0: 哎，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在亲密关系里边很容易有这种情况
1: 啊。
0: 包括在同事关系里也会有这种，你总觉得你为对方付出了很多，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对方觉得你什么都没付出，对方觉得我才是付出多的那一个，
1: 好像是，
0: 就是人总是比较容易忽视他人的付出，而放大自己的那种付出感。
1: 哦，是是是。
0: 我跟你说，你们在亲密关系里面一定要小心这一点。薛老师是情感导师，我现在可清楚了，我以我失恋七八九次的经验告诉你们，真的，其实有的时候你回过头再来看，对方他是对你付出了很多的。他对你还是有爱的，但是呢，只是你身处在一段关系里，你总是看不清，你老是放大了自己的付出，做一点事情就觉得你自己毫无味道，会陷入自我感动，你知道吧？
1: 大家伙以后遇到啥事情，要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这你要跳到外头去看，你要站一个旁观者的
0: 跳脱出来，
1: 你要一个旁观者的这个目光去看。不要说是你第一人称啊，我怎么怎么样，不要这么看，而且要学会换位思考。
0: 嗯，
1: 还有冯哥这点做得很好。冯哥特别喜欢换位思考，就是我会站在别人的角度，
0: 我没觉得呀，
1: 去考虑。
0: 那我今天嗓子那么痛，你都没站在我角度思考思考，
1: 我还要怎么站呢？我都让你走了，
0: 我舍不得你啊。
1: 啊，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啊，这个他没有说，然后我们欢迎咱们的泥泥娃娃，还有山清水秀、当家人等等一些朋友。哎，这个朋友提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这个直播间包括收听的朋友们，就是大家伙，你们要支持着呢，就是关于他提的问题，在屋头的家务做的多或多或少，
0: 嗯，
1: 他觉得心里不安逸，
0: 嗯，
1: 是吧？凭啥子我做的多，凭啥他做的少？你们对于这种情况会怎么去处理，或者是给他建议？
0: 嗯嗯，
1: 是吧？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一起来说一说。
0: 但凡是那种能过得下去的两口，像我家里，我觉得我老儿真的好懒哦，看到，以前都坐在打游戏，我妈有的时候甚至把饭煮了端到她面前。
1: 嗯，
0: 然后我有时候说你为啥对我爸那么好？
1: 啊，
0: 但是我妈就感觉她自己无怨无悔的，两口子处久了嘛，对吧？有些付出是心甘情愿的，而且付出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你从来不求回报。
1: 对，
0: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付出。如果你的付出你总是希望我做一点，比如说我给对方买个什么，对方就应该给我回报一个什么，那你那就不叫付出，
1: 那
0: 你那叫交易。
1: 那就是啊，
0: 真正的付出就我对我男朋友那个家，薛老师是纯爱战士。
1: 那是嘛，
0: 我对我男朋友的好都是不求回报的。
1: 那是吗？
0: 我只是想对他好，
1: 哦，
0: 看他高兴我就高兴。
1: 叔叔你老被甩了。
0: 哎，对，人都犯贱，晓得不？
1: 我说正儿八经的哈，就是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我还是建议就是两个人看到啥子了，你看到就做，是吧？哪个看到做，是不是？不要去分个你我啥子，我做多哪个少，你在哪子想起？我说有点小事情，生活中的小事情就把你们两个的这个感情就凑合了。
0: 一个家庭里面，一个做，一个提供情绪价值。
1: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
0: 你做的真好。
1: 来来来，我们再来说到的是第二个问题啊。这个朋友呢发来的这个消息在问呐，他说关于这个分寸感的事情。
0: 嗯，
1: 哎，现在很多人没有分寸感，你发现没有？ 是吧？
0: 你不是有的时候你不是就靠我太近吗？我就恶心你，你是不是算不算没分寸感？
1: 明明是你每次你往左边靠一点。
0: 而且峰哥这个人很，峰哥这个人很恶心，他就是那种，我每次嫌弃他、讨厌他、骂他之后，他还会跑过来舔个脸在你面前说，有一种可能，一个人他越爱对方，他越要表现出他很嫌弃对方，
1: 嗯哼，
0: 就每次把我弄得很难受，你懂吗？
1: 你知道为什么会难受吗？因为我说对了。小宝，来关注这个朋友。
0: 你越爱对方，你越容易患得患失。
1: 来关注这个朋友发了消息啊，他说，和异性同事朋友正常交往，怕被误会，故意保持距离，结果对方觉得你冷漠，稍微热心点吧，又担心对方多想，来回调整自己的言行，心累，却找不到自己合适的尺度。那徐老师，你是个情场高手了，咋个去处理？咋个去避免别个误会，又能够觉得自己很热情？
0: 喉咙有点疼哈，我小声点说啊。
1: 说。
0: 我觉得人呐、贵在真诚。
1: 他说他觉得人呐、觉得真诚。我帮你翻译一声，他有点
0: 需要。你给我翻译一下哈。
1: 翻译啊。
0: 因为喉咙太痛了。
1: 说。
0: 我觉得人呐、首先贵在真诚。
1: 贵在真诚。
0: 然后其次，我觉得人的内心要坦坦荡荡的。
1: 坦荡。
0: 就是当你的内心坦荡真诚了之后，其实你做啥子都不过分。
1: 但有个问题就是，你心里面很坦荡，但是别个会误会。就是别个会误会，你坦荡了，你觉得我对他没得啥子。
0: 就像我真心嫌弃你，但是你觉得我在靠近你。
1: 对，
0: 是吧？
1: 啊，
0: 那就是对方的问题了呗。
1: 那怎么办呢？他就是那种，他觉得他自己这个尺寸感拿捏不好。
0: 嗯。
1: 你说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嗯，
0: 我真不知道他这算啥问题啊！我难受的我。
1: 来关注咱们的 M 先生，
0: 你说他这怎么办？你说他这怎么办？
1: 啊、
0: 我真想不出招了，他这怎么办？
1: 嗯，那就干脆别接触。我说你如果真的把一跟一个人拉你不出尺度的话，你怕出事的话，你就不要接触。
0: 我累不累呀、是吧？
1: 对呀、好累啊！你是个人这搞得好累嘛？
0: 天天上个班已经够累人的了，回去还要照顾娃儿、做家务，还要想着我跟谁。有没有尺度，有没有边界什么的，如果你把这个把握不好，干脆别人际交往了。
1: 如果是工作关系，那么就只谈工作。
0: 嗯
1: 啊，工作时间之外莫发一条消息，是不是？
0: 嗯，
1: 你要把那个边界感弄清楚噻。
0: 啊，
1: 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 M 先生说，峰哥就是你那么擅长换位思考啊。那这样子广告时间来了，广告我们再继续来说，稍后见。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MIS8 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啊！现在呢是咱们这个晚高峰的最后一档这个路况的消息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路况怎么样。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小娜。
1: Hello， 雨峰，各位听友，来看看我们此刻的路况啊。首先呢，现在这个点呢，其实整体已经到晚高峰的这个接近尾声了，所以现在首先我们老城片区以及万源雪峰片区基本恢复了。整个万源要稍微注意哪里呢？汉硕幼儿园门口这里，这一沿线道路两边停放的车流量，所以呢，大家路过这里提前减速就可以了。另外就是东坝片区还有几个道路要注意一下，其他道路都很好，包括我们的劳动大厦四个方向、081道口还有滨河北路沿线双向畅通。现在首先东坝片区交通压力集中在了哪里呢？我们还是在人防办十字，人防办十字莲花路双向车流量，就是莲花路双向车流量稍微偏多一点点，大家不要着急，这个方向可能预计还是要2到3个灯次的时间。另外呢，在居国路上现在从我们的金橄榄广场方向要往我们老鹰嘴大桥方向，依然是在我们莲花路的这个十字路口这里。

0: 人防办实在这里有2到3个灯次，但是整体居国路又会比我们莲花路双向会好一点点。然后呢，老鹰嘴大桥上现在往东坝的各位，现在在立东街十字路口这里还是有一小波车流量的积压，所以现在这一沿线过了立东街或者是在老鹰嘴大桥上的各位，现在可以来到我们啊东坝片区的这个河边路段。那如果可以的话啊，可以通过立东街沿线来到河边，或者是过了我们这个老鹰嘴大桥之后，来到我们第一个这个岔路口，走这个广博街沿线，然后通过广博街再通过裁缝街沿线来到东坝的河边路段，稍微通行能力会比我们居国路上好一些。所以大家注意，如果现在在居国路排行的各位，赶快来到广博街沿线，可以分流一下车流，这样就会好一点，其他路段基本没有问题了。所以在刚刚小娜说到的这几个路段排行的各位，还需要再耐心一点，也是最后一小波车流了，不要着急，依次等待一下。那今天的晚高峰小娜路况就为您刷新到此刻，稍后继续锁定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哦。好了，各位拜拜。
1: 好了，在我们的广告路况之后，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送上的欢乐晚高峰啊，最后12分钟的时间节目就结束了啊。来关注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消息，在说他说啊，峰哥你不是会换位思考，薛老师今天喉咙痛啊，你如果换位思考就应该让薛老师不说话，他只需要说嗯啊哦等一些单词啊，就不应该让他说了很多话，你在这儿嗯啊哦是吗？那可不是吗？
2: 我在旁边比手语，然后你说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给你用手势。
1: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去学一下，正儿八经可以学一下，有什么技术我跟你说。
2: 嗯，
1: 好，来来来，这个再来关注个问题嘛，就进入到今天的话题好吧。
2: 嗯嗯啊，
1: 还有啥子问题？
2: 来，有个朋友在说哈，他说公共场合突发尴尬啊，这个其实每个人都会多少有点吧。
1: 啊，
2: 他说在电梯、地铁、会议室突然想放屁、打嗝或者是肚子叫，拼命。
1: 这两个词不雅就别读出来。
2: 人都有这个嘛，
1: 生气嘛，就说生气。
2: 拼命人到脸通红。或者刚说完话发现没有的人借空气突然安静，事后反复回想担心别个啷个看自己。
1: 嗯，
2: 我觉得原来你不就这样的人吗？
1: 我一直都是什么，原来我是。
2: 你现在还是啊？
1: 我告诉你啊，峰哥上直播的时候经常尤其早上，峰哥肠胃来尤其是早上的时候最是活跃。
2: 就是峰哥他很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
1: 啊
2: 我觉得以前你是
1: 啊，也算也算也算，我想你还是蛮在意的。
2: 嗯，
1: 就比如说我每次上厕所不会在我同楼层上，我跑到负楼的3楼去上厕所，是吧？啊，
2: 我也会有时候很容易脸红，
1: 很尴尬。就比如说举个例子，你一堆人正儿八经在那开特别重要的会议，
2: 嗯，
1: 一个严肃不了，领导一站，你就突然来一个蹦一个出来。你说这个东西是吧，也不太好啊，是不是？
2: 练练苦约肌呗，
1: 尴不尴尬嘛。
2: 啊，
1: 嗯，
2: 我觉得其实你不是教我了一些动作，什么盆底肌、阔约肌可以锻炼的吗？
1: 啊，对对对对
2: 对，
1: 对
2: 吧？
1: 嗯，
2: 没事，原来我们不是每天当大家的那个提纲小助手吗？
1: 嗯，
2: 就是倒了一个钉子，这真不是开玩笑，不是跟你姐子在扯笑话哈。
1: 嗯，
2: 每天倒了一个时间钉，就现在，如果你们在我们直播间，请你们发力，用自己的臀大肌。使劲的发力来感受自己那种提纲，对自己的身体是特别有好处的，好像也可以防止长痔疮。
1: 嗯，慢点，孙老师，我们换个话题。
2: 你已经在提了吗？
1: 我一直都在提，我从5:30开始提到现在了。
2: 你阔约肌是真的牛。
1: 对啊，提了一个半小时了啊！来关注咱们老兵来说，峰哥学生，你们这样子经常开各种，只喜欢对方的玩笑，一直这样下去会成真的哦。
2: 看吗？啊，每次说，说的那个薛老师说了嫌弃峰哥，大家总是觉得，看来不是我的问题啊。
1: 嗯，在别个的眼里，这个叫打起骂俏。
2: 我真的是没得边界感了。
1: 是啊，来，我们摆下。
2: 没事哈，下次这儿画跟峰哥画个3八线哈。
1: 哎，我们摆下那个嘛，摆下今天的话题嘛。
2: 嗯，
1: 那薛老师今天摆的啥子话题？
2: 是的，今天来和大家聊一聊我们今天的话题，说一说哪些戒不掉的职业习惯。
1: 哎呦，那就太多了。我们这个职业习惯，你有什么职业习惯？就咱们这行。
2: 主持人的最大的职业习惯就是不让话掉地上呀。
1: 啊，对，
2: 就是每次在不管在外边再轻松的聚会，我们都要采访别人，你觉得你咋个砍了啊？
1: 嗯，
2: 然后你就要接话，你不接话，那话一掉地上，主持人就会觉得很难受。
1: 对。

0: 尤其开大会的时候，领导说了一半的时候，特别想接。
1: 好想接啥句子？
0: 啊，怎么的？
1: 啊，所以您啊啊，您就是这样的吗？您怎么看呢？那某某某某位某某某领导，你又怎么看呢？
0: 对呀、啊，一起坐电梯，领导你喜欢爸爸还是喜欢妈妈？你说这个，
1: 你喜欢吃香菜还是喜欢吃葱？
0: 哦，对对对，
1: 就很想对别人进行专访。
0: 哦，对对对，
1: 而且很怕话落到地上。
0: 嗯，还有呢，你觉得咱们这行？
1: 嗯，还有特别受不了别人给我打电话说话，那个吐词含糊不清的。
0: 嗯，
1: 就想对他进行一些专业方面的指导。
0: 哎呀，我这个是真的是深入骨髓了。
1: 嗯，
0: 啊，就是我凡是听到别个说普通话，我听到现在这两年还好了。
1: 嗯，
0: 因为峰哥一上班从上次跟别人学是个方言主持人，然后这两天好多了，是吧？以前的时候正儿八经别个只要说普通话说的哪一点不对，我马上就说。
1: 他就是很想纠正别人。
0: 天上飘过什么？他们说白白的云。我说白白的什么云？我说不念云，我说念给我发
1: 云
0: 文，然后他们就会给我发。云，我说你又错了，我这是夸张话的表示，是吧？来给我发云，然后结果他发出来是天上飘过白白的云，
1: 云
0: 啊，要不就是来举个例子，你坐车会怎么样？会什么车？会晕车，是吧？来，关注我们的这个书上说，
1: 是吧？你要是进了，如果是这个点进直播间的人，会不会以为这个主持人脑壳有点问题？
0: 咋可能呢？这么活泼、可爱、活跃的一个主持人，是吧？好，我们的书上说说，这个徐老师长这样，这个是个干头号还是个问号呢？就这句话就打个标点符号吧、
1: 我这个滤镜把我变丑了，
0: 怎么会？
1: 我总觉得我真人比这个滤镜好看多
0: 了。刚才都好多朋友进来说了，说你这个长得漂亮，
1: 嗯，
0: 是给你送花儿。咱们本场还得了好多小星星和小花呢，啊，曼陀罗欢迎，边界欢迎，感谢大家啊，进来关注一手啊。
1: 是的，我们这之前还有干过主播的，
0: 哎呦，
1: 说以前干过主播，然后后来又在蛋糕店上班，
0: 嗯，
1: 就别人顾客一来买，所推荐哈，他说、这款在咱们的一号链接。
0: 来，我们再来说一个不会再说，当时我在超市上班，睡觉的时候突然冒了一句。有会员卡吗？给自己干醒了，是吧？还有咱们的朋友在说，之前干服务员，休假去吃火锅，吃着一半，隔壁桌的喊服务员，我直接站去了，哎，职业病。
1: 哎呀，咱来看到啊，这个人家说一张嘴就知道咱是干啥的，
0: 嗯，
1: 麦克风一拿到手里就开始说，小朋友们好
0: 啊，小朋友好，
1: 对吧？嗯、哎，我小雨有一些职业，他是有那种肌肉记忆的，
0: 是啊，
1: 比如说什么干幼师的，
0: 嗯，
1: 他会不会张口就是那种什么顺口溜，小手手要洗好，
0: 咱不说顺口溜，你会发现所有做幼师这个职业的各位老师们，不管是男娃女娃，说话都怎么说的？哎，雨枫小朋友，来跟着我一起，左手右手，来我们跳一跳，是吧？就是跟他，
1: 你姐出过啊？
0: 啊？
1: 你姐出过幼师？
0: 我身边有幼师朋友啊。
1: 有吗？
0: 有个男的。
1: 他就
0: 怎么嘛？男的不能当幼师啊？又不晓不得孤陋寡了嘛？男娃也可以当幼师。
1: 突然有画面了，男的是可以当幼师。
0: 对呀、啊，对呀、啊。那护士还有男的呢，
1: 嗯，但是我有画面了
0: 啊，然后就他们说话就这样子，而且他不光跟哪个人说话都这个样子的，
1: 嗯嗯，
0: 所以好多人就觉得嘛，说幼师很甜，
1: 嗯，
0: 男娃女娃都很甜，
1: 嗯，
0: 就是因为他们天天跟小朋友在一起待久了，他
1: 就是说话很有亲和力嘛，
0: 很有亲和力，嗯，
1: 反正我觉得每个职业可能都有一些戒不掉的这个习惯，还有人说之前在那个茶百道工作，经常接电话处理客诉。去外边旅游酒店点外卖，骑手快到了，给我打了个电话。我接电话的第一句是：“喂，你好，某某城茶百道。
0: ”是吧？
1: 就像峰哥有时候有肌肉记忆，他其实下午主持晚高峰的时候，
0: 嗯、
1: 他经常会说早高峰。
0: 对。
1: 他经常会说来到早上怎么怎么样。
0: 对。
1: 其实已经到了晚上，但是就有时候那个职业会有一些戒不掉的肌肉记忆。
0: 嗯，对。
1: 偶尔做梦，经常梦到我在直播间里打不开推子，急得不得了。
0: 真的吗？
1: 嗯，有焦虑啊。
0: 这是职业病。做噩梦是吧，这算是噩梦了啊！但是要打不开推子是开天窗，咱们要罚款。
1: 对呀、
0: 啊啊、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发的消息在说啊，他说呢，我之前是干那个服务员质检啊，这个遇到同事客人都要问一号啊，我离职后呢，这个坐公交看到有人

0: 意思的说你好就说出去了，和我那个对手有点尴尬的事是吧。包括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啊，你看嘛，各大职业都有嘛，咱们也可以来聊一下嘛。就是大家伙你们干什么职业，你们的职业病是什么？
1: 嗯，
0: 你说厨师的职业病啥子？
1: 嗯，厨师的职业病不是到哪儿都想露两手吗？
0: 啊，
1: 尤其是看人家做菜颠勺什么颠不好，难道不会想要上去袖子一撸起然后给人家操吗？
0: 医生的职业病是什么？
1: 啊，看到人家举两针，
0: 那是护士的事。我说医生的职业病，我发现他们是一种，
1: 嗯，
0: 就他看一个人哈，很多医生是那种透过现象看本质，
1: 嗯。
0: 就他是看一个人说直接肯定有没有黑眼圈啊，皮肤状态、啊、
1: 就人家看峰哥是个明星，他看你一看真的小伙肾不好
0: 哦，他一看就看你你哪儿那劲儿不太对，哪儿不太对，
1: 这个男人一看肾就不好嘛，
0: 真的是那种不可能不可能。我把那个缺黑眼圈看到最大了现在。来关注
1: 他那个黑眼圈，再看他上面那个头乌发、嗯、你这个习毛毛
0: 啊，
1: 这肾能好吗？啊，
0: 你说还有一些职业啊，你说这个驾驶员，
1: 嗯，
0: 他们的职业病是什么？
1: 驾驶员呢，
0: 嗯，
1: 我觉得是无时不刻的就手就一直在操控那个方向盘吧。
0: 有没有可能是开个人自驾车出门的时候看到人要塞油？
1: 有可能，
0: 有可能哦，
1: 嗯
0: 啊，是吧？还有咱们的小小熊啊，这个绵绵冰是吧，等等一些朋友都来到了咱们的直播间，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这个节目呢到这儿啊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是吧。接下来还有直播节目，大家注意了啊，后边呢是咱们1048排行老二的第二火的双儿和阿峰啊，将会来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第一火的这个峰哥和轩轩
1: 要下线了、
0: 啊、暂时就下线了啊，我们在明天与大家不见不散好吗？拜拜。

0: 不管再忙再累，家永远都是你最温馨的港湾。晚上七点回家，好好休整一下，天大的烦恼也要放空自己，把爱和陪伴带给你的家人。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第一次班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整点刷新闻 News。
1: 1048整点刷新闻，一起关注。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与此同时，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红利加速释放。一季度新发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超3.1万亿元，同比增长6.2%。中国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消息显示，5月1号到5号，中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人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当地时间5月6号，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迎来1/8女团决赛争夺。中国女乒派出孙颖莎、王曼玉、王艺迪三位主力出战，最终以3-0完胜瑞典队，顺利挺进本届赛事的女团八强。当地时间6号，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特斯拉将召回在美国销售的218868辆汽车，原因是部分车辆倒车时后视摄像头存在问题，可能增加碰撞风险。当地时间5月6号，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自愿就其与爱泼斯坦的关系接受美国众国会会议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的问询，进行闭门作证。以上是这一时段为您关注到的整点资讯，稍后是快乐补给站，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在北京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7:07啊，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在这一时段为大家送上的快乐补给站。各位晚上好，我是双儿。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阿峰。
0: 我们的节目呢这两天确实是也挺混乱的哈，很多朋友在说，哎，你们怎么一会儿在中午一会儿在晚上了。也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两天的节目也在做一个测试啊，我们的节目除了在我们的1048广播端进行直播之外呢，我们也会在我们的抖音号上面进行直播，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评论区跟双儿和俊峰进行互动啊。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在明天的话呢，我们的这个节目可能也又会有一点点的一些时间上的变化。明天上午的时候呢，我们将会在中午的12点到1点会有我们的朋友圈的节目啊，然后晚上呢，我们明天晚上就不陪大家了。
1: 对，明天呢就晚高峰陪伴大家。
0: 对，晚高峰的时候哈，也就是峰哥和轩轩的时候呢，会在晚上的5点半到7点会陪伴各位啊。所以说呢，我们陪伴大家就是今天晚上的时候跟大家来聊聊天唠唠嗑啊，快乐补给站给大家提供快乐。当然我希望我们的快乐都是双向的。
1: 没错啊，所以呢各位行驶在路上的各位朋友，如果说这个时间段还有一些拥堵的情况的话，也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呢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最近的一些热门的一些事情。
0: 没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哈，有网友在跟我们这个评论啊，因为双儿跟俊峰也在进行直播，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跟我们一起来聊天啊。有朋友在说，他说还是喜欢你们中午的时候播呀，谢谢你的喜欢哦。
1: 谢谢啊。
0: 看来我觉得中午的时候可能他们会觉得更加就舒适一点吧，就是可以躺到那儿刷手机，刷到我们刚好吃完饭那儿，人就很惬意。这个时候我跟你说嘛，有些朋友哈，真的像我们那些固定粉丝，他有可能还会存在啥情况呢，他有可能就是比如说他又想看你直播，但是他这会儿要去吃饭。他不可能边吃饭边看你直播噻。
1: 对啊，
0: 不尊重人。
1: 对，就是不尊重朋友了。
0: 哦，不尊重朋友了。所以说他们就很纠结。所以你看到好多朋友在说，他说为什么我们要双向奔赴呢？所以就是说你们要在中午的时候才能双向奔赴的起来。这朋友你真太快了哈。然后呢还有朋友在说，喊我们两个先给他推荐一个充电宝，他说他想买个充电宝，不晓得哪个品牌的好用。那这儿的话我觉得俊峰就有发言权了。
1: 充电宝其实咋个说了哈，从今年至6月份开始，就下个月开始会有一个新的标准会出来，也就是3C 标识。然后呢我看到新闻说的是，除了3C 标识之外呢还会附带一个2维码，如果说你想买的话呢可以等到6/18
0: 啊，
1: 这个时候买。然后呢充电宝的话呢，我建议大家一定要买一些大牌，就是像之前被点名过的一些品牌，我们在这就不说了哈，点名过的大家可以仔细搜，点名过的品牌大家可以稍微避一避，对吧？就比如说像其他的一些品牌呢，你就可以去选择一下，像一些比较信得过的，我个人用的是涂某拉的那个品牌，
0: 知道了，知道了。对，其实你也可以直接告诉大家品牌，图斯拉。
1: 图斯拉，对，
0: 因为图斯拉的东西真的挺好用的。我不是买了手机壳吗？前两天那手机壳中间那个很细小的位置，然后断开了，我就给后台联系工作人员说，他说反正质保一年嘛，你寄回来我们就给你发全新的。
1: 对，它售后蛮好的。
0: 对，所以品质这个东西哈，因为我还是比较相信一分价钱一分货。然后其实充电宝真的不能去买杂牌的，因为毕竟它是一个移动的电源，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一定要买那个品牌认可的哈。然后呢还有朋友在说，他说充电宝要就是他说最好还是不要用充电宝，他说因为这个是5万能充又能用得上了。哎，你说到这个万能充的话，我记得有一段时间的时候好像就是还是蛮流行那种万能充的哈。
1: 这个我是小时候用过这个玩意儿。
0: 对，我也想说这是小时候用的，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哈，就是复古啊潮流啊它是一个轮回。
1: 对吧，对，
0: 就是我小时候哈就比较喜欢穿板鞋，爸爸妈妈那个时候觉得天哪你有毛病吗，穿运动鞋脚不舒服吗，你非要穿我们那个时候的球鞋。对，所以说这个时尚它是一个轮回哈。然后但是其实说到这个充电宝的话呢，建议大家真的是要买就是好一点的品牌。为什么呢？因为充电宝它现在有一些要求。这两天你看到那个新闻没有，机票大降价。
1: 降了吗？
0: 对对对对，降了。来，马上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说到这个机票降价的信息哈，也不得不说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说充电宝会说到这个机票降价的事情？因为很多朋友一般出去旅行都会给自己带一个充电宝上，对吧？
1: 对。
0: 但是呢，坐飞机的话呢，其实对于这个充电宝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哦、我记得我在去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坐飞机啊，那个充电宝的要求真的就是他会检查很多很多次，因为像手机啊、充电宝啊，这些都是单独过安检的。你不能在包里面过，你是过不了的，你得把它单独拿出来过一道安检啊。所以说这个充电宝它是有一些要求的，这是3C 的，还有就是对于毫安数，比如说10000以下的是 OK 的、如果是2万的话，那你可能连飞机都上不去。
1: 对，而且就是亲身经历，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坐飞机的时候、就像你刚刚说的，单独拿出来过后它还贴一个检验合格、那个标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再装进一个密封袋当中，
0: 对，
1: 就是它会告诉你说飞机上不要用充电宝。
0: 是的。
1: 所以呢，充电宝这个东西，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现在的手机它的电池容量，不一样嘛，对吧？有些朋友呢，每天的手机需求可能如果说大一点的话呢，他们那么它的电量消耗就比较快，所以呢就不得不要备一个充电宝。是像刚才那位朋友说的，不建议用充电宝，我觉得也是不可能的。
0: 对。还有朋友说万能充，那都是17、18年前的事情了。确实哈，但是呢，不知道这个会不会轮回去。但是我觉得科技在进步，科技在发展，那它应该还是会用更好的方式来代替嘛，
1: 主要是要看我们手机，如果说还是可拆卸电池的话、应该还会回来的。
0: 说不定以后也会轮到那个时间，也不知道哈。就像今天我还在跟阿峰两个说，我说我就是相信有另外一个星球。
1: 对。
0: 对，我一直说、我说我就相信有另外一个星球的存在哈。所以呢，对，我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万物哈，包括就是我们在看蚂蚁，我都觉得蚂蚁在它的另外一个世界看着我们的。
1: 对啊，所以不管怎么说啊，这样一个异想天开的时候，真的，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所以朋友们，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嘛，存在即合理，对不对？
0: 有朋友在说，时尚是一个轮回，现在 QQ 都流行，又开始流行了，可能以后的什么杀马特呀、非主流发型啊，又要重出江湖了吧？哎，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时候还真的就是有非主流。我跟你讲，而且那个时候的非主流造型哈，太独特了，朋友们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那既然聊到这儿了，也欢迎大家可以把你的那种就是非主流的一些比较好玩的快乐跟我们来到评论区进行分享，马上也会进入到我们的报时了，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回来。

0: 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累了一天，
0: 来充个电；
1: 饿了一天，
0: 来解个馋。
1: 欢迎光临快乐补给站，
0: 每晚七点
1: 准时营业。对，确实也是啊，因为我跟你说，真的有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们就是借了过后借外面那个不还了啊，久而久之家里面就有很多
0: 啊。其实也不需要那么多，那主要是他们太那个了，
1: 太懒了，
0: 太懒了，
1: 忘了
0: 去还了。我觉得最便宜的其实就那个充电宝，你还别说，蛮好用的，
1: 对
0: 吧？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哈。然后呢，其实说到这个充电宝上飞机的事情，今天我还看了一个新闻，说这个飞机的机票开始大跳水了。
1: 哇，真的
0: 好吓人哦！你晓得这个机票跳水有好厉害吧？就是在这个五一假期之后哈，机票就开始大跳水了。成都出发低到了0.9折。
1: 哎呦，这么低的折扣！
0: 哎呦，我给大家讲一讲哈，就跳到哪种情况了？成都飞三亚、飞丽江，机票全部都是二字头，二字头大的哦。比如说哈，成都到西安200块钱，成都到丽江200块钱，成都到贵阳200块钱，成都飞兰州210块钱，成都飞海口240块钱，成都飞三亚260块钱。当然了哈，这个是。

0: 我今天早上先看到的哈，以现在我肯定也不能给你保证是这个价格哈。
1: 对。
0: 如果现在不这个价格，你也不要喊我给你贴出来哈，因为我这个票价时间查询的是今天中午间之前哈查询的结果，但具体哈我们都晓得机票是有浮动的。
1: 对啊，而且哈像北京到成都的话就290-300左右，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跳水很大很大。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那些错峰出行的人来说，真的有福了。
0: 太开心了吧，真的，而且有一个数据显示，在今年的五一假期，像成都天府国际机场他们的那个航线来看的话呢，他们的航线是位居了就是整个全国机场的前五位耶。而且呢通过了就是非常准的民航数据板块来看的话呢，五一假期期间啊，包括就是排在前十的机场分别是白云机场，就是光州嘛，然后还有深圳的宝安，以及成都的天府，上海的浦东，北京的首都，西安的咸阳，重庆的江北机场，以及昆明的长水，北京大兴，杭州的萧山。那国际地区航线当中哈，依次是上海浦东，广州白云，北京首都，深圳宝安，以及成都天府，北京大兴，杭州萧山，以及厦门高崎，还有那个昆明长水，还有青岛的胶东啊。所以通过这些来看的话呢，这些城市都是大家选择出行特别高的城市。
1: 对，有朋友在问说广元也有机场吧？没错啊，广元是有的，
0: 广元有机场啊，我就喜欢我们广元机场哈。
1: 嗯，
0: 我跟你说嘛，有段时间的时候哈，有个朋友就在说，你们广元机场好小哦。我说有啥小的呢？我说挺好的呀。我说坐飞机呢，我都不用提前2小时起。
1: 对，打个车半个多小时就到了。
0: 对啊，我就是你打个车，也不说不打车确实半个小时哈。
1: 嗯，
0: 但是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提前，比如说1-2小时去。对，
1: 而且机场很小。
0: 哦，
1: 有之前有朋友吐槽过。
0: 小有小的方便的啥子嘛？我跟你说嘛，小了之后它可以近距离接触飞机。
1: 嗯，
0: 对
1: 对，而且我看
0: 到，因为我们是真的叫做登机。
1: 啊，对，登机啊！而且呢，之前看到有个外地的朋友，他从广元盘龙机场出发的时候，他说广元机场真的太小了，我还以为他要吐槽。结果没想到他说的是，广西场小真的太方便了，
0: 太方便了。
1: 一楼检票过后啊，安检过后，
0: 二楼
1: 直接上二楼候机。
0: 对，二楼候机之后，然后直接就可以，然后登机。
1: 登机，而且你都能看到飞机。
0: 对呀，就是自己，就是真的是在登机，就是爬上去了，你知道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哎，我们不是爬，我不是说的那个爬上去啊，我是说的是，走那种楼梯升降梯上去。对对对对对。哎，但是我跟你说嘛，我们广西机场后头不是要扩建噻，对不对？也会扩建，会真的更大哈。
1: 对。
0: 那么其实说到这个机票啊，我们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在昨天的时候我也看到一个数据，就是过完假之后，我们国内大部分的机票航线都在这个进行一个很明显的回落。很多的热门航线哈，就是不含税那种单价机票都在几百块钱，就像我们刚刚跟大家说的啥子飞深圳、飞北京、飞广州、飞三亚，然后飞丽江，包括飞拉萨都才600多块钱。哇，真的跟到五一这个假期比起来的那个机票价格哈，哇，真的是在大跳水啊，
1: 真的腰斩啊。所以非常，所以还是说羡慕那些错峰出行的人，
0: 哎呀，
1: 五一先加班了的，然后呢现在调休了的，真的爽歪歪。
0: 对，虽然说我现在人没飞过去啊，但我的心已经在成都天府机场了。哎，就说成都天府机场，因为我们一个同事不是马上小休假噻，然后呢他说他不咋个想去成都天府机场坐飞机。其实我还是蛮喜欢的，我跟你说嘛，以前没去过之前哈，然后我也是那种就是觉得不想去那边坐飞机。但是你不知道我去了之后，我就觉得好香哦。为什么我觉得天府很香呢？是因为
1: 香水多吗？
0: 帅哥多。哎，因为香的原因是因为就是真正的那个天府机场，它是不是真正的跟家里天府机场。我想说的是天府机场，然后就是从成都到天府机场，比如说我从广元坐动车到的成都东站，对不对？然后我弄了成都东站之后，然后我就可以直接在成都东站，然后直接可以坐地铁到天府机场那边去。而且最主要是那个地铁哈，它要分那种分两个班次，它有一个班次就是你可以直接就是像正常坐地铁，它可能会在某一个站会给你停，明白没有？然后这样子可以到。还有一个就是它专门的每一个半点，对，一个半点一个整点，然后他们会直达过去。哇，好方便哦，我跟你讲。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这点很好，就是至少你不得出站，
1: 对，
0: 你不得去折腾，我觉得这点就是可以哈。
1: 更方便的一个途径就是你在成都东站下了过后，你也不要出站
0: 啊，
1: 在成都东站你看有高铁，20多分钟直达成都天府。
0: 哎，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很方便，这样
1: 也很方便。

0: 便。
1: 对，而且那个座位还非常的洋气哈，真的、就像在坐那种头等舱的感觉。有朋友在说喊我们走路到东站去，你是让我走几天走得到东站去啊？
0: 但其实说实话，我看网友有调侃的哈，就说的是啊，成都市区到成都天府2个小时，成都天府到国内的一些周边的一些城市，像到海边也是2个小时啊。所以呢，你看看这个距离，这个时间成本到底算在哪儿去了啊？所以说，我们刚才给大家推荐的一些便捷的路径、对不对？不管说你从广远坐飞机，还是说从成都坐飞机、都有它一个很快的方式。
1: 对，其实如果是有得选哈，我肯定是觉得要走广远出，就是出去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真的会很方便，因为你从自己家直接过去，对不对？你会在中间节省很多很多的时间以及路程，包括你的开销都会节省很多。因为包括像出去旅行的话，我们花的大部分其实是在交通和
0: 住宿
1: 上面。
0: 对，
1: 但交通一定是最大的一块，对不对？所以说如果我们直接从广远能够飞的话，我们可以节约这个中间的一个车程的费用，我觉得也是特别好的。
0: 对
1: 啊、然后呢，但是有时候广元哇，它不是有那么多的城市，虽然现在我们广元也开通了很多城市哈，但是有的城市比如说飞不了，比如说你想去珠海啊之类的、我那天就看到，其实如果要去珠海可以从绵阳那边飞，绵阳那边飞还挺便宜的。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像绵阳啊、西安呀、包括成都啊，包括哈就是重庆，然后我都觉得像我们周边这几个城市，包括我还去那个南充坐过飞机、我也是从南充飞的三亚，机票因为很便宜，而且广远只要坐动车过去到南充也很便宜，就是快一些的嘛。对，就很方便。所以我当时就是从广远到的南充，然后在南充坐飞机去三亚啊、所以说我就觉得，其实大家出去哈，真的方式方法真的非常非常多。就是如果大家在就是五一假期之后哈，也想出去玩，你没事也可以给我们来分享一下你想去哪里玩。双儿跟阿峰也可以给大家做一个这个线路的科普哈，帮你们来查一下票，看哪儿走要便宜点。
0: 对的，没错。
1: 租带一个申请完了之后来我直播间。
0: 有朋友在问说美女主持的抖音多少、我帮你看一下名字，是双儿啊，对不对？
1: 是的，没错、
0: 这个名字是双儿啊，去搜索关注一下。
1: 对，那也给大家说一下帅哥主持的抖音是什么。
0: 阿峰，一个阿峰，一个后面一个星球，一个符号。
1: 哦，对对对，大家不要走错路了哈。Hello 朋友们晚上好啊，我们刚刚跟大家聊到了这个机票调税哈，也建议大家可能就是你如果想出去耍的话，然后也可以给自己错峰安排一下，毕竟五月份真的好适合出门去耍哦，
0: 很适合，而且不是特别热、我觉得现在这个天气，
1: 对对对对对，这两天天气都非常的适宜的哈、然后呢，其实我们说到这个五一假期之后，我们来给大家总结一下五一吧。我觉得五一也是真的好值得总结一下哦，
0: 像这种大战，我觉得啊，
1: 对，你像我们广元这次就取得一个相当好的成绩啊，
0: 啊，怎么样？
1: 在今年子的五一假期哈，我们四川21个第四州里面，全域累计接待游客总量排名，大家猜一下，我们广元排到老几？
0: 嗯，有朋友说广元是不是第二名？
1: 哎呀，你干嘛？我们要再猜一下。
0: 别人在问。
1: 怎么一来就猜对了呀？不好意思，朋友，你猜错了哈，重新猜。
0: 重新猜。
1: 是爱你老几？哦。重新猜一下，朋友们，快点评论区刷起来啊！我们广元这一次排名第几呢？
0: 排名第几？而且你要把这个人次给打出来
1: 啊！对，
0: 来再加个难度，
1: 然后还有现在朋友在给我们推荐369小火锅生意哈。哎，你莫说，下一次哪个再问我们广元，就是火锅推荐，我们就去给他们推荐369。
0: 还有510、369，这种火锅店真的很多现在。
1: 对。
0: 然后有朋友说你给成都增加 GDP， 你咋晓得我是成都嘞？你咋找到的嘞？
1: 他可能查了你的票吧。看有朋友在说四川排第二，不是四川排第二，是广元在四川排第二。
0: 对，
1: 哎，其实今年子哈，我们广元真的像一匹黑马一样，在整个五一假期期间，全域累计接待游客总量，我们广元在全省排到第二的。成都就不说了嘛，那一直就是遥遥领先哈
0: ，Number One 嘛，
1: 而且是断层式的那种领先，太吓人了。它是直接就是冲到了多少呢？冲到了1600多万人次。然后呢？我们的广元啊，就是559.3万人次，那么遂宁呢是318.88万人次，然后内江呢是303.29万人次，绵阳是235万人次哈。我们还是给大家说下这个前10名嘛。
0: 对。
1: 第6名南充224.4万人次，甘孜州。

0: 178.8万人次，阿坝州164.66万次，宜宾是152.71万人次，德阳是116.03万人次。所以说我们广元真的是太厉害了，真的，我这次非常为我的家乡而感到骄傲跟自豪。
1: 对，所以说500多万人次啊，真的是想都不敢想，广元县有这么多人。
0: 对对对对对，哎呀，真的，而且我跟你说嘛，其实这一次真的，我发现我们广元的朋友们，就是我们广元的一些在广工作的，包括呢像就是比如说在广的一些外地的朋友，包括我们广元本地的朋友，都好热情好客哟。
1: 嗯，对对对，我今天都刷到那种帖子啊，就说的是在呼吁广元的本地人朋友啊，一定要咋个说呢，不要乱涨价啊，而且呢也一定要热情好客一点。我真的觉得大家都是团结一心，想为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家乡变得更好。
0: 对对对对对，你还记得到哪一个不嘛？就是当时不是我们在那个抄手铺那边去拍视频的时候，然后当时我们在抄手铺拍视频的那个时候，然后当时有一个面，对不对？担担面，你还记得吧？
1: 嗯，好吃。
0: 哎呀，那个大姐真的是太热情好客了。
1: 对，
0: 我们一起就 Welcome to 抄手铺，然后就开始说着那种英语了。然后说英语就算了嘛，然后一会儿给你拿这个，一会儿给你拿那个，看到我们穿起短袖哈，然后完了之后，他就会给我们拿个啥子风油精啊。还怕我们进了那个姑苏岛里面去遇到那些啥虫虫啊、蘑菇啊，他就给我们拿了一个那个风油精。然后呢，遇到哈，我们带了眼镜的，
1: 他
0: 给你拿个擦眼镜不过来。对，哎呀，真的是太热情了。而且最主要是，我以为要在他们那儿消费才可以拿哦，你不消费都可以拿。
1: 对，所以说我还可以看到这些细节别人观察的都很仔细，然后咋个不能给别个留下深刻的印象嘛。
0: 是的是的，那马上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了，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半点之后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我们不远万里去寻求的东西，常常就在我们触手可及的地方。感受当下，感受身边。19:30，珍惜身边的每一个小幸福。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1: Okay, let's do it！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2: 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3: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4: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5: 信息出来是不是养不了？是你们假掉。
6: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7: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8: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程，
1: 抗疡度假
0: 首选之城，
2: 处处接近大美之城，阔阔阔气英雄之城，
0: 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广远。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好的，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半点之后，北京来到了晚上的19:34，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送上的快乐补给站啊！晚上好，我依然是双儿。
1: 晚上好，我是阿峰。
0: 是的，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刚刚也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也没啥人来跟我们互动哈。欢迎大家啊，也可以来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互动分享啊。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测试，大家可以来我们的评论区啊聊聊天啊。然后呢，我们的快乐补给站呢，就是给大家带来快乐的啊，怎么快乐我们怎么来。刚刚我们说到呢，就是这个朋友问我们充电宝，然后我就跟大家聊了一下，上飞机呢就是带充电宝的一些要求哈，然后又看到了哇天呐，这个机票大降价的事情啊，这个好消息必须要分享给大家，因为在五一假期的时候，我们国内的出游人次还是蛮多的嘞，达到了3.25亿人次啊，这个是我们全国哈，
1: 哇哦，真的全国出游人大概也就是说有10亿多人没有出门。
0: 对，有朋友在给我们说，他说这会儿都在吃饭，哪个想跟你互动嘛？你说的好直接，
1: 你好实诚哦，
0: 我觉得你真的太直白了，朋友。
1: 太实诚了，
0: 我也喜欢你这种打直球的。
1: 吃饭就好吃饭，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这个是对的。
0: 然后还有朋友说，我站到起才看你们，你走到看吗，朋友？我们把腰杆站疼了。哎，我发现一个问题，你看我们俩这机位，要么就是把你的帅气挡住了。
1: 我再往后挪一点。
0: 真的就是我这个话筒哈很碍事，我但凡往前面的我就会把你挡完，我但凡往后面的也会把你挡完。
1: 意思就是我不应该出现在这儿。我懂了，我懂了。
0: 我好像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要不然你先撤吧。
1: 好的，
0: 苦难交给我一个人。
1: 好的，我们再见，我走了。
0: 苦难交给我一个人承担。还有朋友说在问我们啥子那个啥子，哎，啥子洞修好了没得？我看一下你发的啥子哈。
1: 啥子洞？
0: 有朋友，火车洞修好没有？哦，他说的是不是那个？
1: 哦，雪峰的那个是吧？
0: 对对对，他要说领地城的那个吧？
1: 应该快了。
0: 对对对，
1: 下个月哇，还是好久、
0: 而且我上次看到那个视频，就是有一个住在那个楼上的朋友哈，他不是记录了一下吗？就是记录了整个施工的过程，你还截到那个视频吧？
1: 哦，截到。
0: 哎呀，那个视频我看了之后，你知道，就像我这两天看到我们广元人民拿出了热情啊、迎

0: 些外地游客来广旅游的那一份真切，我看到之后我就会热泪盈眶。
1: 而且真的，我觉得把你转发了
0: 啊，对，因为我觉得第一，中国基建太厉害了，包括我这两天看到了，新疆的导游迪利努尔。他带着台湾的朋友，然后来他们新疆旅游，在车上他就给他介绍，现在我们经过的这条隧道呢叫做胜利隧道。然后呢，朋友们就会去问他，就会说，就是哎，为什么叫胜利，贴着天山胜利隧道嘛，然后让他讲一下这个隧道。就是然后呢，他一讲之后，然后大家一听就会发现，天哪，这个隧道这么难打通啊！这个隧道目前是我们国内最长的一个隧道，而且它还是在新疆的那种地质环境之下打通的。然后后面就说，哎，你就是干这么大的工程感觉还是挺费事儿的。但导游用了一句特别好的语言描述，他说打通天山隧道，就是不是说打通天山隧道很容易，而是说就是隧道那头有人民。对，确实是因为他有人在，所以就是回归到了人本初心，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换过头来想哈，就刚刚朋友问我们领地城那个隧道就是修好了没有，我觉得他应该是我这两个隧道。哪个隧道哈，目前我们也就是具体施工时间还不是很清楚，我们也是等官方，对吧？因为施工这个东西它有时候会受到这个天气啊或者各方面的一些影响。但是一定要知道，就是修好了之后的隧道，包括修好了之后哈，我们广元的那哈那个领地城那哈那个地方，你通行起来之后会
2: 非常方便。
0: 对，你会感觉到体验感完全不一样。就像我们整个南河，因为南河是我们广元的母亲河，就是整个南河一带。然后我们广元现在不是打造的就是
1: 两江三还是
0: 就是整个绿化带全部打造出来了，对吧？然后呢还做了一些小设施在上面，然后栽的那些花都好美呀。这两天你晓得南河那个地方噻，对，好漂亮哦，真的那个绣球花，我估计过两天那个盛开之后哈，好那地方太出片了，嘎。
1: 但是我刷的有不文明行为，有人直接钻到那个绣球花里头去拍照，
0: 真的呀？你还钻得进去？
1: 直接跨过去踩进去了，哎呀，朋友们，绣球花这个东西，
0: 还可以这样子吗？
1: 对呀，我看到了下面评论区。有些人真的眼睛很雪亮，说哎呀，这个老啥啥啥啥的在这儿学嘛，在这儿学。但是确实也是这种行为，建议大家不要去学啊，千万不要进去。你想嘛，好不容易把那块打造出来了，大家就站到那过道那儿拍就行了嘛。
0: 对呀，有句话叫做对呀，路边的花不要随便去采哈，朋友们，把你们的小手手都收起来，不要进去乱采哦，因为那片真的太美丽太美丽了。包括就是我们单位门口的这一条绿化带的打造，对不对？我真的是也特别特别的美丽，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生活起来就是这么的幸福。所以我们也相信哈，就大家就是一直在问我们说，哎呀，那个领地城那个桥洞好久可以弄好嘛？你要相信，弄好了之后一定会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变化的，
1: 对
0: 不对？有朋友说，你喊我等官方，你不就是官方吗？
1: 官方也要等官方，
0: 对，我们官方也要等官方，毕竟我们是两个官方部门。
1: 对，
0: 但是我们的名声会。这些朋友可以帮你去问哈，可以了解哈施工进度情况哈。
1: 对，
0: 有朋友说终于看到真人了，难道你以前看到的是算了？我这边，哎，你这个说的好，好，欢迎大家经常来我们直播间里面互动玩哈。然后呢，还有朋友在说，他说真的，他说那个沿街还是挺恼火的，但是你会发现，他确实是就是人和事情哈，他肯定都是有利跟有弊的，考虑到这一部分，肯定就考虑不到那一部分，那么怎么办呢？但是我们都要往好的方面去想啊，对不对？
1: 对，
0: 那你说没有施工的时候呢，对你的影响但那个好不好嘛？你那生意风生水起的。
1: 对啊，没施工之前那个洞子啊，确实有点挤，对吧？你通行起来也不方便。
0: 对。
1: 现在呢，他再说一休息过后哈，你那两边的生意估计都会受影响，都会变得更好点儿。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呢，各位朋友们啊，大家就稍安勿躁嘛，我们就等待着啊，我们也不能去催这个施工的进度，因为施工方他们是有自己的一套这个施工的流程的和时间安排表的，所以呢，他们肯定也会想的是给大家更快以更好的方式，然后呢来把这个隧道给修好。有朋友说，哎呀，我都快濒临倒闭了。 其实有的时候哈，我们真的要换一种方式。你想嘛，你都晓得一个地方要修隧道了，那你就换一个地方噻，对不对？哦，这个话用四个字来概括，叫做未雨绸缪啊。

0: 没得事哈，你要相信，以后你的生意绝对会好的，因为我嘴巴都比较灵。
1: 哦，
0: 灵我说你好，你就好、哦、你要相信你自己会好的。
1: 是的，是的。
0: 对、哦、你比如说这两天，昨天我们两个还算了一笔账。
1: 嗯。
0: 昨天是不是我们两个算了一笔账嘛？好吓人，月入几大万，我们两个都想去摆个摊摊了。
1: 嗯、
0: 哦。是不是嘛、哦？
1: 对。
0: 一个火锅吓不吓人、哦？我就说吓不吓人？我们两个就摆个摊儿，如意湖卖火锅。
1: 嗯、
0: 火锅西施
1: 对啊，那个那种买个火摆个嗯选个好位置摆个火锅摊、
0: 啊、
1: 然后再给你附加点啥子冰粉
0: 啊。对
1: 啊，
0: 你看这两天干特别是前两天的那个旅游好火热嘛，从、
1: 嗯、
0: 清明节到五一假期对吧，
1: 嗯，
0: 一个大个月的时间但凡在那儿挣一波快钱，我说都挣了。
1: 哦，对。
0: 对吧、
1: 嗯、
0: 然后有朋友在说哈，他说修好了之后真的通行会很便利，人流量一上来之后那生意会越来越红火的，就是这个道理哈。
1: 对，等一等等一等啊，不要着急，应该也快了、啊、
0: 哦，快了，你要相信哈，永远都会往好的方面去发生。就像我那天去走疏导的时候，我还被网友骂，当时我跟我一起走的朋友都还在说，他说帅儿，他说幸好你不是什么大咖哦、
1: 啊、为什么呢？
0: 他说你但凡是那种啥子几百万或者上千万的那种，比如说或者是明星、
1: 嗯、
0: 你的评论区人嘛，你说你出门你都不看天气嘛。因为我跟你讲嘛，我那天去徒步的那天其实嗯看了天气的。为什么？因为确实是只有那一天我和我的徒步搭子我们才能够约到那一天，我们大家才那天才有时间，你知道吧、
1: 嗯、
0: 如果我们不那天起的话，我们后面就没得时间去了。但是我们后面也看了，我们头天也看了的，包括我们在联系那个定制的半线过来接我们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天气的、
1: 嗯、
0: 我们其实晓得早上间可能不得下雨，我们晓得可能两三点过可能就会有那种小雨，你知道吧、
1: 嗯、
0: 结果刚好我们是走到了那个断背梁王小鸭子过了徐家湾那个地方，然后就开始下雨了，然后我开始下雨了噻，然后我就有点不方便了嘛，我就说不给大家直播、
1: 嗯、
0: 因为前面我就说信号好好，我就一直开直播，
1: 嗯，
0: 后面呢就快下雨，我想的是就不能淋雨嘛，手机不能淋雨噻，电子设备，然后后面我就说就准备关了，然后就朋友就在骂我，就开始评论区就开始说了，嘿，你出门都不看天气的吗？你这个主持人怎么怎么？当时，然后我后面我的朋友就对我有点，就他们会。就会帮到我起诉一句，这句网友管得真宽。
1: 真的，
0: 这是朋友站到我的角，就是没站他，他们站到他的角度哈，然后替我发声啊。待会儿再给大家拜，马上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广告了。
2: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Hello，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刚跟大家掰孩了，真的是，不知道我就是跟我一起徒步的朋友们，他们就会为我打抱不平噻。然后，但是我那个时候心态就很好，我就说其实也没啥，就是大家说就说了嘛，没关系，支持来一个人再说，他也不会影响到我的心情。对，就是打所有人都两说的话，我也不会影响到我的心情。因为那一刻我任何事情的发生，我都会往好的方面去想，所以我当时我就说，我说我们出门第一是看了天气的，第二我觉得任何一种天气。对我们的这一次的旅行，它都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一些感官和刺激，对不对？
1: 对，
0: 天气好又天气好的耍法，天气不好又天气不好的耍法。所以说呢，我觉得每一种发生，我们就要去认真的接待它。然后我会觉得哈，凡事发生都有利于我。所以就像那个朋友说，你看现在你确实是因为修路的原因，导致了你的这个经营状态不是很好哈，都快要濒临倒闭了。我们也很心疼你，给你一个拥抱。我们这只是一个鼓励的拥抱，但是以后我也相信哈。这个隧道通了之后，你的这个变化肯定会非常大的。因为据我了解哈，我们那儿那片军峰，我不知道你清不清楚哈，就是那个隧道进去那边的居民非常非常的多，那边有很多好吃的羊肉串呀、凉面馆子啊、夜宵啊，包括那种小吃街。那边有很多很多好吃的，而且住非常多哈。老板，我跟你说，下次生意好了，必须找我打广告。
1: 对，你是哪个店？我们等到时候那儿通，我们回去那儿吃。
0: 这样子，对，你是哪个店？我们下次你只要通了，我们就去吃。没通，我们要不然过两天也去吃嘛。
1: 吃一辈子。
0: 我们先来照顾下你生意，免得你说你要濒临倒闭了。
1: 是的，但是也不得不说，那边呢，确实你刚刚说了很多吃的嘛，那边确实现在也是发展的都是很不错，而且那再往上走，那上头也是。有块露营的小地方，
0: 哎呀，那儿好漂亮！我跟你说，因为那边有一个公园，叫做，糟了，叫啥

0: 公园来着。嗯，哎，然后那儿里还有一片那个，就是除了有一个假日酒店吧，有一个酒店是不是？
1: 啊，
0: 然后就是那个坡坡上面还可以去搭个帐篷，而且再往上面走的话，就是我们广元的体育公园了。
1: 哦，黑石坡。
0: 黑石坡的体育公园，嗯、对。啊，我说的不是那个黑石坡体育公园哈，我说的就是那个板山坡那个位置。
1: 嗯。
0: 板山坡那个位置，它也有个公园，那儿也可以去露营，可以夏天说可以搭个帐篷哈，这两天也可以在那儿搭帐篷耍，也是非常的惬啊，比较惬意的。
1: 对，有朋友在说，经常说土话，会不会把普通话忘记了？
0: 那你觉得我普通话怎么样嘛？
1: 你觉得你可以来听听我们的这样一个普通话或四川话的一个转换，
0: 对
1: 吧？怎么快？
0: 各位考官，你们觉得我的普通话怎么样？嗯、还算是满意吗？满意，请给人民币。
1: 刷起来。怎么又压上了？连续几天都压上了。
0: 你发现我是不是特别有这种？
1: 你真的四川人均 rapper？
0: 对，我就是一个 rapper。我发现我真的好有当 rapper 的天赋啊！我就随时现在一开一口就能压上。有朋友说还讲究，好嘛，主要是我会背李白的《将进酒》。
1: 将进酒啊！
0: 我是不是又压上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1: 奔流到海。啊，不复回，
0: 不复，对，君不见，
1: 后面
0: 背不到
1: 了。
0: 朋友们，快我们来对诗。
1: 嗯，
0: 蜀道难的第一句是什么呢？
1: 对，蜀道难第一句是什么？
0: 蜀道难第一句是难于上青天。哎，真的，我觉得朋友们，你们还是好好玩，好可爱哟、哦、哈！哎，蜀道难第一句可以嘘嘻哟，朋友们。有朋友真的在那儿跟到我的节奏就走了哈，但是我们这儿开个小玩笑，只是让大家稍微的放松跟快乐一下，因为我觉得真的快乐好重要哦。我不晓得大家是以哪种方式来就是让自己快乐的，我觉得我每天还是快乐。
1: 嗯，我觉得你心态好好啊，有时候。
0: 对，我心态非常的好，然后呢，就是导致我身边的朋友们每次就觉得我像一个小太阳一样，就导致我没有个朋友每一次心情不好都找我，我说实话我都烦了。
1: 你还有烦的时候？
0: 就是他每次心情不好。他就来找我，我就会很烦啊。嗯、因为我喜欢跟就是大家，我喜欢跟快乐人在一起玩，因为这样就可以更快乐一点。
1: 嗯，对啊。那么回来节目当中哈，刚才也跟大家说了，这个五一假期国内出游的这样一个数据哈，真的是3.多亿人次出游。
0: 对对对、啊，我们广元这一次在四川啊，整个21个地市州当中排名老二哦，像一匹黑马一样，直接就冲上去了。当然了，其实离不开我们啊。政府的给力也离不开我们当地百姓的支持， 对吧？哦，所以说呢，我觉得任何一个事情哈，它都是用又回到我们刚刚说有利有弊了，所以说要会想一点哈。但是你会发现，我们纵观从我们广元来看全国文旅的话呢，在五一假期，我们全国文旅的出游包括人数比例都是一个呈增长的态势，而且每一个业态都非常的丰富哎。
1: 嗯，
0: 而且今年子你发现没有，有一种业态就是火了起来，我不晓得你刷到那个短视频没有？那个短视频是在唐山河头的一个李白 NPC。我觉得你应该刷到过他，因为当时有游客就追着他问嘛，就说李白，我跟我男朋友分手了，我该怎么办？然后李白就用了。他自己编了一句诗，就是送给那个女娃娃，李白，我作业没有写怎么办？
1: 然后又编了一句诗，
0: 对，他又回了一句诗，所以我就会发现哈，现在业态真的丰富到哪种程度了，就是丰富到 NPC 都好考。讨好卷哦！
1: 哦，对，
0: 你不觉得很卷吗？
1: 对，我觉得都是已经把自己带入进角色了。
0: 嗯，而且带入角色之后，人家还真的可以，就是给你两个对上来，你知道吧？
1: 嗯嗯嗯，
0: 就是你这种东西是需要很大的一个内容支撑的呀。
1: 对呀、啊。
0: 嗯，其实最早离我们很近的一个地方，西安，你也知道吧？
1: 西安，对。
0: 从西安的那个不倒翁那个女孩，
1: 嗯，
0: 然后呢，再到当时也是，哎，是李白还是杜甫来着？哎，我突然忘了是李白还是杜甫哈，当时也是在西安的那个大唐不夜城给大家对诗，
1: 嗯，
0: 哦，一下不是也就火起来了吗？
1: 哦、
0: 对不对？
1: 哦、对，
0: 所以说现在旅游的业态哈，就是真正的是我们在沉浸式的在感受。
1: 对，现在很多地方哈，我们都晓得一些刷法它都在更新，
0: 对呀、啊，
1: 就包括咱们正月23的时候，女儿游河湾、
0: 嗯、
1: 那条凤街上面都会让给你发一张卡片，让你去玩那些活动打卡，就是让你的体验感会更深一点。
0: 对、啊，拉满、嗯。我跟你说这一次哈，我觉得体验感拉满，我们广元镇的，比如说剑门关那边，除了被蜀道难以外、
1: 嗯，
0: 对不对？然后还有就是跟着游客唱歌，
1: 唱歌，
0: 那种沉浸式，哎，我觉得也很不错。包括像秦川、清溪古镇，他们有一个活动叫做提壶，提壶岸，对、
1: 嗯。
0: 然后呢，就是真正的，就是你去帮那个。

0: 个县衙去给他找线索，晓得吧？
1: 哦，
0: 对，然后就是你就是里面的一个，去帮他小兵一样，帮他找线索，然后帮他断案。
1: 哎呦，
0: 那种感觉也还是很不错哈。
1: 对，
0: 所以说现在就是你会发现，我们整个文旅市场来看的话，体验的场景更多样了，消费的结构也在进行升级，包括像一些非遗的记忆呀、民俗的节庆啊，还有一些科技赋能文旅体啊、这个上面也是融合的淋漓尽致的。
1: 对，
0: 哦。
1: 对，所以呢，就像你刚刚说到的这样一个五一期间咱们剑门关翠云廊景区啊，这样一些活动嘛，对不对？
0: 嗯，
1: 在这呢要说个题外话，就是，现在啊咱们的剑门关翠云廊景区呢你的入园的方式有一定的改变了。
0: 哎，对
1: 对啊，现在呢是实行去网上实名预约入园。
0: 嗯，
1: 什么意思呢？就各位游客你一定要凭借身份证原件才能够入园了。
0: 哦，明白了，这有点变化哈，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一下哦。这一次剑门关啊，跟翠云廊景区将会实行网上实名预约入园，大家要凭你的身份证原件入园。哦，就是意思说，大家以后到剑门关景区以及翠云廊景区来耍的话，你们要把你们的身份证原件带上，在网上预约了之后，我们喷身份证一刷就进去了。
1: 对对，这样的话会更便捷一些。
0: 是的，是的。啊，有朋友在说这个老顽童哈，他说五号的时候才去走了姑苏到普安到汉阳段。蜀道深处藏华章，千株古柏传文脉。他说感受到了古代高速公路的无限风光。哎，你莫说，还真的哈，
1: 真的，
0: 还真的。我觉得古人好厉害哦，在那个路上走起来还是有点不容易哈。我们现在基本上都已经都走的都很好走了，那个时候其实可能还没那么好走，
1: 没得那么好走路。但是现在哈，让我们走那种路的话，走姑苏道的话，你真的感受会不一样。
0: 嗯，
1: 哦，所以说朋友们啊，你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哈，你走的是哪一段，或者说你走过哪几段的姑苏道，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子。
0: 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刚刚我们跟大家先分享了一下我们的剑门关翠云廊景区的一个入园方式进行了调整之外啊，咱们广元呢还有一个很火的文旅项目叫做龙凤竹筏。龙凤竹筏这一次呢也发了一个暂停运营的通告。哦，因为这一次为啥子要暂停运营呢？因为目前已经进入到了汛期了。
1: 对，
0: 因为大家都晓得嘛，这个夏天哈，立夏之后就是汛期的到来。
1: 对对，
0: 因为夏天的时候雨水要多一点，再加上我们广元这两天风真的好大哦。
1: 嗯，
0: 哇，那个风真的是，我昨天本来要拍那个短视频噻，就是一直没有拍的原因，风巨大，你晓得吧？正在那儿拍的时候，哎呀，我好投入哦，结果啪一阵风把我的脸全部挡完了，头发全部给你吹乱七八糟的。所以说哈，又加上这个大风雨景很频繁，所以说呢，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就经过研究决定，龙凤竹筏项目从现在开始就暂停运营了。那好久又可以恢复呢？大家一定要关注哈我们的官方账号，到时候恢复了之后，我们会在直播间里面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哈。那么当然了，除此之外，那么这一次也会通过这个暂停运营的期间，然后呢对于这个龙凤竹筏的一些设施设备呀，包括救援能力呀，进行一些隐患排查跟提升工作，为了呢也是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一个优质的安全的体验环境哈。哦，那么这两天朋友哈，你们也可以关注哈公众号，上面肯定也能看到这个通知跟通告。
1: 对，等下次重新开放我一定要去做，我怎么就一直都没去做，我觉得很可惜。
0: 还有你别说哈，我也没有去做过耶。你看没有做过，然后现在就是正在这个暂停运营，我相信提升之后肯定更舒服。
1: 对，
0: 对吧？
1: 我相信体验感更好啊。所以朋友们如果还没做的话，不要着急，再等一下子哈。
0: 嗯，没错。有个朋友他说，我是广元人，广元呢一定有很多独特的魅力和美景，可是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去过广元，真希望有机会能去广元感受一下。
1: 一定要。
0: 你是广元人，你没有去过广元，我可以这样子理解他吧？
1: 应该在广元出生过后，
0: 对，
1: 其他地方，
0: 对，其他地方长大的，然后现在又想回到广元来感受一下。哎，那你必须要回来看看你家乡的变化，说不定
1: 变化很大。
0: 但是也不一定，他可能也感受不到为啥子啦，可能那个时候他也没得啥子，就是印象当中的广元。
1: 哦，对，你出生的时候
0: 说不定。对，
1: 那就只能你在抖音上面去搜一搜这样一些老广元的照片。
0: 对，然后你可以做个对比。其实也不存在了，你也不需要对比，你就是看现在的广元有多么的漂亮就可以了。
1: 对，
0: 你可以来我们如意湖感受一下喷泉，然后完了之后可以在我们的河边上走一下子。

0: 你这个自然的味道
1: 最痒、就像你在古蜀当中说的最痒了都已经
0: 对，然后呢可以去蜀道上面走一走，然后去感受一下古代的高速公路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可以看一下千年的古柏、让它给你一点能量。我跟你说我每次有个习惯哈，我只要去蜀道上我都会去抱一抱大树。
1: 嗯，你上次抱了好多棵哟。
0: 对，我抱好几个大树啊因为我觉得抱一下就是真的会他把他的能量传递给我的感觉因为他毕竟在那儿就是经过了上千年啊，我觉得经过上千年是一个很吓人的事情。哎，因为上千年是什么概念，就是他看到了从就是诸葛亮北伐开始那么多的，对吧，然后经历了那么多的故事，他依然都还在那儿生存，所以我真的觉得太厉害了。
1: 我真的觉得你这样一说的话他就像一个时空连接点一样。
0: 对啊，你不觉得特别像我们两个上次不是去那个曹三浦到海洋雷段噻，对不对嘛？那我觉得就是中间有一个那个就是哎，我也不知道那个叫什么植物哈，就腾腾那种啦。
1: 啊，腾腾。
0: 我是不是跟你说穿过去就有一种那种感觉嘛？
1: 啊，对。
0: 就像这穿越时空一样。
1: 对对对。所以说哈，古蜀道上真的有很多景色，我觉得都值得大家去探索的。
0: 是的，是的、也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觉得的一些快乐哈。你今天有哪些快乐？也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互动。马上会进入到我们的整点报时了，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整点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女神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2: 累了一天
3: 来充个电，
2: 饿了一天
3: 来解个馋，
4: 欢迎光临快乐补给站，
3: 每晚七点
2: 准时营业，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

0: hated doing a family。
1: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在北京上来到了晚上的8:04，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一阵都为大家送上的快乐补给站哈。有朋友说你这个本儿上的好嗨哟、对啊，自己给自己找快乐噻。
2: 是吗？啊，既然在这儿一直坐了一个半小时，哎呀，真的
1: 还没坐到一个半小时啊，不要给自己贴金。
2: 马上要到了，
1: 对，还有20多分钟。有朋友说你们两个值完本辛苦了哈，谢谢你的体贴，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体贴一下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的一个事情啊，这个事情还是要好生说哈子，这个事情哈是每个朋友们都独一无二的东西。我跟你讲，以前有一个人告诉我，他说就是每个人啊，唯一都能拥有但是又不一样的东西是什么？
2: 都能拥有，
1: 每个人都会有这个东西，但是每个人这个东西又不一样，而且这个东西就代表了你的身份。
2: 啥子东西？MBTI 是不是？不是，
1: 其实就是身份证。
2: 哦，就身份证。
1: 对，看有朋友就猜到了，真的。因为这个东西啊，其实每个人都有，但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它就是身份证不一样，而且这个东西是永远你都不可能拥有的。妈呀，我们直播间一个蚊子围着我转。
2: 啊，真的是你多香嘛！
1: 天哪，有一只蚊子在围着我转哈。然后真的，就是你会发现身份证这个东西哈，它是。你想嘛，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有嘛？但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这个东西对于大家来说哈，应该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重要的东西，对不对？
2: 有朋友说回了一个脸，
1: 他说是脸，那不哈，因为有的时候脸都有可能会一样的，通过现在的技术嘛，对吧？但身份证这个东西，绝对每个人只有一个。对吧？
2: 对。
1: 哦，你的好跟我的好肯定不一样。
2: 那肯定的嘛，
1: 哦、
2: 对不对？身份证都属于我的。
1: 哦，对，身份证对于每个人来说，那真的是属于你独一无二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一定要保护好。最近哈，有看到一个说，这个身份证如果到期了，我们都晓得身份证换证噻。
2: 哦。
1: 你不可能不换证，对吧？你不换证了，你也就违背了这个道德了哈、
2: 哦，
1: 而且还可能触碰违法了，而且你出门的时候也不是很方便。所以说，身份证到期之后呢，大家就要去正确的换证。那当然了哈，换证期间，现在我跟你讲，换证居然还会有不安全的情况啊！
2: 那
1: 我都有点惊讶了。对，我在想换证应该会很安全啊，因为警察叔叔难道还会骗我吗？
2: 啊，对啊，这不就是到政务大厅直接换就行了吗？
1: 但是哈，我跟你说，有的时候真的在换证期间，特别是在身份证进入换新季，很多隐藏的风险我们都要规避一下子。比如说哈，像首批有效期24年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已经陆陆续续开始到期了。所以说目前哈，全国各地都迎来了身份证的集中换新。高峰时期，
2: 难怪。
1: 所以你想哈，这个身份证如果换证的时候哈，那么过期了还可不可以用呢？换证过程当中，我们要去规避啥子风险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把这个事情讲透彻。
2: 对，大家可以如果说关注的话，就会看到身份证后面它都标出个有效期限，对不对？20至45周岁的公民身份证有效期为20年，46周岁以上的它是一个长期有效。所以朋友们一定要看自己身份证到没到期。然后呢，我的身份证我看了一下，明年是到期，所以说也就意味着，我就要及时去更换，在到期之前就要去把它换了。
1: 哇，那你这个确实好计划了，我那个好像是27，我那个好像还早，我那个24年。
2: 而且，对，我觉得现在不是换身份证，它的照相可以变得更人性化吗？可以把你照得很好看。但是我现在那个现有的这张身份证，是我上大学过后，我把户口迁到成都过后，在学校附近的派出所办了一张，照得很好看，我不舍得换。
1: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哈，说不定这个照片确实没得年轻的时候好看。
2: 那确实也是。
1: 但是你会把那个身份证留到那儿噻？
2: 留到那儿，对吧？对，留作纪念。
1: 对，有朋友说他的身份证长期的，哇塞！长期的我还是有点羡慕哎，我觉得长期的好啊，因为长期你就会避免就是遇到这些小麻烦了，对吧？到底有哪些麻烦呢？我们要跟大家详细说一下子。
2: 换句话说，等一下先说这个之前，我就想，长期的对于现在的人，如果说有长期身份证，是不是说句不好听的话，年龄是比较上去了？我不晓得哈，
1: 那也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其实我觉得身份证还是要，就是也不说换的太频繁，但是我觉得我不咋个喜欢长期，因为我总觉得人其实在变，你包括 方向这个东西哈，它也会发出到环境的变化，包括人身体的变化也要变化，对不对？有朋友说第三次办的时候就长期身份证了。好的，感谢你的科普哈。然后其实因为我遇到过一个问题，就是你晓得，就因为你出去耍噻，你在过那个就是飞机安检的时候嘛，你上飞机安检的时候，我经常就会被遇到那个人要把我盯半天。
2: 哦，不想。
1: 你晓得为啥子吧？因为我那张照片是在我好像是我高三毕业之后换的。
2: 那么久？
1: 对，我应该是高三。我现在也没有多少岁了你这个惊讶的表情那么久、哎、天哪，我一下我们这个天直接就在这里聊死了
2: 也是演戏啊，要惊讶一下的，
1: 也不就是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换的吧我现在就像已经五十岁了一样欢迎大家来直播间看五十岁的双儿哎，胆子真的哈，臭死死，哎，我整个话都不能给大家讲下去了这是我今天晚上听到最好笑的笑话，鱼尾纹都多了好几条出来，哎，但是真的，我跟你说嘛，那个时候我会经常被遇到，因为那个时候哈，整个人的状态是那种小朋友的状态，你现在整个人的状态就不一样，对不对？他就会一直比对，看到底是不是你。还幸好我拿身份证一刷就是我哟，不然的话我估计他都不得让我进去。
2: 不得过。对。现在因为那个过安检的时候嘛，机场过安检的时候，他其实刷身份他是人脸识别的。
1: 嗯，对对对对。
2: 而且有朋友在说，他说我一个朋友坐高铁刷脸刷不成功，你猜猜为啥子？
1: 身份证太年轻了吗？
2: 是度了吗？是做了吗？做项目了吗？有可能。
1: 对，我也想说，是不是出了一趟美丽国回来之后，然后就没办法了？然后有朋友说，就是换三次，如果你身份证换了三次的话，你后面就可以长期了。
2: 哦，有朋友说啊，对，聪明，其实我猜对了啊。
1: 哦。
2: 那么，其实在这里说了哈，就是说到这个话题来了过后，我们现在都晓得，现身份证上面它是 AI 的一个识别，那么就会有这样一个风险，是 AI 换脸与信息泄露的一个风险。
1: 哦，原来如此，所以说我们就要谨防这些风险，对吧？就是 AI 换脸跟信息泄露的风险啊、因为目前哈，真的就会有一些犯罪分子哦，他们就实施那种 AI 换脸的物料，主要是通过身份证的照片跟到你个人人脸的照片，再结合了姓名、身份证号，然后呢，来突破了人脸识别系统，进行实施诈骗、刷单，以及发布一些涉及涉毒、涉黄的一些信息。
2: 对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那个新旧证交替管理不当。就什么意思呢？就是按照现行的规定来说的话，领取新的居民身份证时候必须要交回原件。但是很多人选择邮寄方式提前换领新证，就导致旧的身份证在领取新证过后仍然处于一个有效期内。因为现在都晓得嘛，它那个有一个二代的身份证芯片，它是不具备远程注销功能的。过期的旧证仍可以被机器读取识别，在部分黑暗场所当中仍然可以正常使用。
1: 也就是说哈，就建议大家在换取新证之后就必须

0: 需要把旧证及时的作废了。
1: 对。
0: 如果你想收藏保管的话哈，那你就保管好。
1: 要剪个角角。
0: 就剪一下嘛。
1: 好像对我朋友圈他们最近我才看到一个
0: 人。就相当于作废一下。
1: 对，作废一下，剪个角，把那个角带好，然后呢，剩下你都可以好像留这样的。
0: 对对对，因为你这样说起来，我要去注意一下这个问题了。
1: 对对
0: 对对对。然后呢，还有一种风险就是网络上发送身份证照片。因为有的时候哈，我把那个身份证的照片啊、人像啊，包括住址哈，这些都是属于我们法律重点保护的敏感个人信息，一旦通过社交平台比如说网络渠道随意发送的话，就会被一些不法分子给截获，他就会用来伪造身份证件、注册非法账号等一些违法行为，轻则个人生活会受到打扰，重则可能会引发财产损失以及身份的冒用。
1: 对，所以呢，像这些照片啊，像什么个人信息、身份证号码呀，不要随意在网络上发。
0: 对，还有就是哈，我们如果要换证的时候，我们也要牢记一些信息哈。也特别想在这儿问哈各位朋友们，特别是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哈，有朋友在跟我们互动了，这朋友说，都出来聊个天啊，他们要聊啥子天？他们要聊新安路的天。我们今天给大家摆了好多那个，就是那个隧道的天哈，等会儿我们来给你摆新安路的天。我们现在呢，先来给你摆哈这个身份证的哈这个事情。对，这个身份证事情，朋友们，你们看哈，你们身份证都是好久到期？到期之前一定要谨防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三个事情。
1: 对，其实说到身份证到期，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大家也要注意一下。有些地方它没有这个限制，但有些地方它有。银行卡。银行卡其实也会到期。
0: 真的啊？
1: 真的，我是前段时间，我上周啊，我才去办的这个事情。
0: 我还真不知道银行卡会有到期啊。
1: 银行卡的那个正面哈，它其实呢，它下面有一个数字，像比如说26-0几、对吧，这个呢就代表的是这26年的几月份到期，在这之前，但是到期过后有些它是可以继续用的，但是线下取款它就不可以用了。但是呢，我就回去，我那个我是建行卡，建行卡它给我发消息提示说你的身份证多的到期。我当时还以为是诈骗信息，结果网上一看是真的。然后呢，我就拿着卡去建行去问了一下，他说你在网络手机银行那个申请就行。然后当时我除了带建行卡之后，我还带了邮政的卡，邮政卡上面也是这样显示的，我还以为邮政卡也要换，结果我去了过后，公司人就说邮政卡没有这个规定，它是没有有效期这一说的。
0: 明白了，也就是它还是要分银行，
1: 要分银行的。
0: 也是想分银行哈，朋友们。那可能它那个芯片就是日期不一样。
1: 对
0: 这个是分银行的哈，但身份证
1: 大家要看，
0: 对，这个是全国统一的哈。好，马上一会进入到我们的广告了，我们还没得广告啊。我一直在想我马上要进广告了，结果一看我们没有广告。
1: 没有广告。
0: 对，好的，那这样我们这个天继续跟大家聊啊。其实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换证的一些风险哈，其实要提醒大家换证我们也要牢记一些注意事项。首先第一，身份证我们都说了是每个人独一无二的东西，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份证信息，不要通过网络随意的去发送。还有就是一定要通过一些正规渠道办理哈。
1: 对，
0: 因为现在办证还是有点多哟，还是委托都有了，对吧？
1: 对对对，有朋友在说，他说以后 APP 上传身份证，身份证上面加水印。这个方法是不错的。
0: 和你这样说的话，我就马上打开了我的文件，看了哈我的这个身份证扫描件。
1: 对，一定
0: 加个水印，
1: 就是哪怕说你要发出去的时候，你在发之前你要加个水印，说这个身份证用于爪子爪子。我之前的时候去外面住民宿的时候，然后那民宿老板要我身份证，我当时就去，当时有这个警惕，我就用了个小程序，然后加了个水印，就说此身份证件仅用于本次入住。
0: 哇塞，学到了，真的。
1: 然后这个水印一打上去，然后去发给对方。
0: 学到了，学到了，学到了。朋友们，今天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啊，个人信息、个人隐私的保护。你莫说，我这会儿就有点太放松自己了。有一次有一个朋友哈，他找我要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证书，就是主要是因为主持人证书嘛，他找我用一下。他说他要去开一个什么公司，好像是什么传媒啥的，他就说要用一下我的那个证件。那结果我也传给他了，我也忘了备注一句话了。但是我还是比较相信那个人的人品。对，我暂时相信他的人品嘛。因为我只能说现在还没得人害我，暂时还没有什么事情找上我。
1: 但是在这呢，也要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是你的证件，包括你复印出来的证件，也要写明，就是说此复印件用于什么什么，
0: 用于什么什么什么。
1: 对
0: 对对对，这一点大家要多多的留意一下哈。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就办理这个换证。

0: 的时候，一定要去到正规的渠道办理，不要去委托第三方进行代办哈。永远相信只有去公安局的那个户籍窗口办就可以了，或者是官方的政务 APP 哈，千万不要说啥子我要找个委托方帮我去办一下子，对吧？
1: 不要信。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还有朋友在说哈，就是有朋友在提醒我，糟了，双儿，你可能是法人。他说一切后果要自己承担，你快莫说了，你越说我现在都越害怕了，我都有点警惕了，但是我还是相信那个人的人品。
1: 但是要注意哈嘛。
0: 对，我但是呢，哎呀，也确实是，下次就遇到这种事情的话，我还长个心眼嘛，嘎。
1: 对。
0: 然后呢，还有就是哈，还有一个要注意的事项就是信息泄露。为啥子呢？因为很多时候哈，这个信息啊，它有可能就会通过你的一个不经意当中就会被泄露出去了，所以要及时的维权。如果你的身份证落了，那么你就要第一时间到公安机关进行办理挂失啊、补办啊等手续，然后整理好泄露以及冒用的一些证据，然后向公安啊、网信等部门进行举报。如果造成了财产或者名誉损害的话，那么就必须要依法要求侵权人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对啊，所以说像这种生活当中有关自己隐私的方面的东西，大家一定要保护好。不要随便发给别人啊，自己呢，该存到硬盘存到硬盘，不要存到啥子网盘当中，不然的话它有时候也捅不过去了。你晓不得从哪泄露的？
0: 对对对对对哈。所以说，希望各位朋友们把你们的这个个人信息还是好好的给保护起来，好吧？然后呢，还有就是，自己的这些东西哈，也不要过多的去泄露。以及你在换证办证的时候，一定要去正规的地方办，好吧？
1: 是的啊。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哈，大家出门耍的时候，不晓得朋友们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开门杀。你有遇到过吗？
0: 哇，开门杀我真的是遇到过。
1: 开门杀我就是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因为我们公众号呢最近也发了这几条推文。开门杀这个东西，我想到了我在上个月的时候，就在咱们万源这个桥下面，我当时呢骑车，突然那个门给我开开了，把我手臂给撞到了，没有把我人撞到，还好清醒哈。那么当时我转过去，我靠，是想口出成章了，出口成章了，但是呢我忍住了，然后但是如果说真的把我撞倒了，那这个人肯定就是没有往后开。所以开门杀这个事情，我就觉得各位司机朋友，你开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点，因为你不晓得现在很多大家为了图方便都骑电瓶车啥子的嘛，对吧？都想从那儿直接出哈的样子就过去了。那么这个时候你不稍不注意的话哈，然后呢别人一开门就会把你给撞倒。
0: 没错，其实我就说嘛，预防开门杀有一个最好的方式方法。
1: 啥子？
0: 我以前也是看到一个短视频教的哈，就比如说你要下车的时候，你不要用你的，就是比如举个例子，你坐到的是你的这个靠车门，你的右手边是车门，对吧？就是你坐到整个车子的靠右边的，那你就要用左手去开门，明白了吧？你就不能用右手去开门。
1: 明白。
0: 如果你坐的这个位置，比如说司机嘛，都坐到车子左边的，对不对？那你就要用右手去开门，你就不能用左手去开门。明白了吗？因为对，你就反手去开门，因为为什么？就是你其实能想到得到，比如说我是司机，对吧？我司机位置是在左边，那么我就要用右手去开，这样子的，其实你整个手的幅度不会很大，你就不会存在把那个门开的老大一样，你知道吧？你就会轻轻的打开，有没有？对面是不是这样子的？真的，但如果你是司机，你用你左手去开门，你那个门轻轻一推，你的这个手臂一打开，是不是很长的距离嘛？我们上那个月，你板筋就会穿得很长，所以说就要反手去开车门，其实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1: 对
0: 吧？
1: 对，我在这搞一下子。
0: 其实你这样搞还是对的，因为你是有亲身体验人家的开门杀给带来的困惑，对不对？
1: 对。
0: 你该不想让人家更困惑噻？
1: 对。哎呀，真的是，我觉得咋个说，你开门的时候你真的要注意一下子后方嘛，对不对？不管说你主驾还是副驾的位置，你还坐后排左右的位置，这个都一定要看一下子后方有没有车。
0: 是的，因为最近呢，其实关于开门杀的事故哈，这个责任谁来承担，怎么进行赔偿，司法部门也给了一个相关的解释啊。那么我们也跟大家来简单的说一下子。首先第一呢，就是在整个司法过程当中哈，像开门杀这种情况，它是明确了哪种开门杀的情形之下受害人的一些保障的。比如举个例子哈，在机动车跟到一方责任的一个典型范围当中，被侵害人也是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的一方责任，并且 保险公司会在交

0: 超强险的范围内啊，然后呢，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的合同约定进行赔偿，人民法院是予以支持的。然后还有呢，就是保险赔偿之后呢，仍然不足的，将会由乘车人和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1: 对对对，所以呢，这一点一定要清楚了啊。如果说造成对他人造成一定的伤害的话。这一条法律啊，它是明确了的。
0: 对，包括哈，还有那种啥子好意通称啊，这些情形啊，还有一些就是赔偿的一些情况哈。因为这个法律它也是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进行判定的。当然了，其实我们也说，这个只是一种发生问题之后的保护机制。当然，我们肯定不想问题发生噻，对不
1: 对？
0: 哦，哪个想问题发生呢？这个问题发生了，其实都会带来一些这个特别不舒服的体验感。它不发生都会给我们带来不舒服的体验感，对吧？说它发生之后了哦，那么节目还有最后一段时间，我们就跟大家来摆会儿。刚刚有朋友在说这个新安路的事情哈，
1: 新安路这位朋友想问的啥子？但是我先说我的感受，整个新安路现在其实呢，通行了一下子，路变宽了，路变平整了，我觉得走起还是很舒服的。
0: 对，这个朋友说新安路什么时候才能够完工啊？两边的路上停的车子有点多。然后完了之后他还在说一条路修了这么久了都还没有修好，是啥情况哦？哎，其实新安路不是已经都正常的通车了吗？
1: 好，这个情况哈，我之前看到好像是说的是过年期间哇，在家过年过完年过后啊，新安路它是正常开放的，为了方便大家通行嘛。但是后头它确实还有一点点没有完工，所以说好像又要封路，又要再修一下子。然后现在呢，我在那儿路过的时候，主要看到就是两边的人行道还没有完善，包括呢有些地方它还没有完全划线。所以这些后期的一些设施施工的一些。工作哈，可能要再等一下子啊，可能朋友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一下子嘛。毕竟现在如果说走过新安路的，大家都晓得真的很畅通。
0: 对对对对对，其实整条道路哈，我觉得现在行车都还是非常方便的。但是新安路呢，它因为毕竟是一条相对来说啊，它路面确实没有丽中东路那么好，再加上呢，它确实也是一条时间比较长的道路了，对吧？所以说呢，这条道路它还涉及到一些问题，你比如说像。那种各乱七八糟的线啊之类的，对吧？还有什么管网的呀，这一系列的哈，它不光是把那个路修好，它其实更多的是改善了一个城市的环境，对不？
1: 对，
0: 所以说呢，大家也要稍安勿躁一下哈。这个新安路到时候修好了之后，你要相信它可能达不到丽州东路了，没得漂亮，因为丽州东路确实比较宽。我们广元其实就这两条主干道，对吧？
1: 对，
0: 一条就是新安路，一条就是丽州东路，而且丽州东路还没有新安路的那个路的时间长，最早的一条那个老路的话呢，最早的一条主干道其实就是新安路
1: ，
0: 对，最早一条就是新安路。我有时候印象非常深刻，就从雪峰，比如说坐公交车到老城去，他是把整个新安路穿完了之后，然后再转弯，然后才走到丽州东路上，然后才到老城的。
1: 哦，
0: 对，所以说新安路它的那个时间年份也比较长了哈，所以大家呢也要耐心的等待一下，以后修好了之后肯定也是不一样的一些体验，对吧？
1: 是的。
0: 那今天呢跟大家摆了这么多的龙门阵哈，这个时间也确实是过得蛮快的啊，反正我还是蛮快乐的哈，我也觉得挺快的。对，这夜班呢也就结束了哈，明天呢我们将会是在中午的时间跟大家见了啊。然后呢大家最近看到我们的这个节目也会觉得，哎呀天哪，你们这两天节目咋怎么乱哦？因为我们这两天节目也正在进行一个就是测试，所以说呢我们暂时哈就是这两天晚上天上节目，我们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呢，等会儿就还有我们的夜话节目哈。今天晚上上线的主播是梦瑶和英子陪伴大家哈，所以稍后他们两个也会继续在直播间陪伴各位，所以各位朋友们哈，在我们的直播间你没有点关注，你也希望大家把关注给我们点起来，好吧？
1: 是的。
0: 那今天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喽，也祝福各位朋友们晚安安喽。
1: 晚安安。

0: 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最后，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晚上八点半，给自己说一声，你真棒。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及时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

0: 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
2: 城市的喧嚣中淡然着城市的冰冷，更多的温暖却在文字中鲜活了起来，所以我们走进了城市，扎根了城市，也生活在了城市。只是城市中太多的生活告诉我们要做好自己，其实城市中我们就是一个渺小的沙粒，随风而动，去寻找着自己的根。总是茫然在城市的生活，也拼搏在生活的压力、幸福、痛苦和快乐之中。生活对于我们有着太多的类似，也有着太多的迥异。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截然不同，却又有着那似曾相识的回忆。也许那个转身的背影就是我们共同的记忆。今夜你又在哪里？

0: 北京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34，各位朋友们大家好，不管是你锁定到调频1048，还是打开我们的直播间，亦或是关注到1048视频号，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是英子。
1: 各位好，我是孟瑶，来到晚间的今夜你会不会来啊，今天由英子和孟瑶在晚间来陪伴大家。今天各位有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又多了另外一个方位哈，各位通过我们侧脸方式啊来跟咱们的所有朋友打个招呼。
0: 大家好啊，其实我们俩也算是第一次是以这种方式和大家见面啊。
1: 对啊，我刚刚看到我的二下巴都垂了。
0: 哇，这个其实也趋近于我们真实的状态，但是
1: 很真实，非常真实。
0: 对，然后呢，如果说你刚好刷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各位给我们点一点关注，点一点赞。其实，在晚间的这个时间，很多朋友可能。有可能是推流过来的，但也有可能是专门来关注我们的，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呢，也希望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晚上的话题可以留住各位。
1: 对，今天在我们晚间直播间，我们会和大家聊聊家庭，聊聊生活，也会和大家一起畅所欲言，所以欢迎大家来说说最近各位的生活状态，也可以偷说说我们身边的孩子的一些故事。因为作为妈妈，我和英子其实每天也在唠嗑，会说啊，你家孩子什么什么事儿啊，我家孩子遇到什么困惑，我们也会相互的沟通。所以今天在我们的平台当中，也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来跟孟瑶，来跟我们的英子，我们来说说各位最近关于亲子的一些话题，都可以来说一说。
0: 没错啊，其实说到白天的我们总是行色匆匆的，你看我们要应对工作上的难题，还要处理生活当中的琐碎啊，还要顾及身边人的情绪，好像作为我们一刻都不能够停下。其实也很少有时间去真正关心自己的内心。
1: 哎，对，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最近咱们作为80、90后的朋友来说，特别80后感慨会非常多，因为你会看到身边有很多很多的变化，比如说你会看到父母的白发。因为像我爸今年到医院的次数比平时就多了很多，但是你根本有时候是无暇，就是顾及他去说啊，陪他去检查，陪他去干嘛，最多可以来个微信的问候。你还在忙于家庭生活，所以对我们80后的朋友来说，上有老下有小，还有

0: 我们自己的生活。
1: 嗯，是啊，所以在今天晚上节目当中呢，我们全程开启文字互动啊，没有热线打扰，那所以大家也只管在我们的公屏上畅所欲言，不用逞强，也不用你懂事，也不用去刻意迎合任何人，你可以来我们节目当中诉说心事，可以倾诉你的烦恼，当然也可以分享你的喜悦，也可以只是安安静静的就这么待着，来感受这份独属于夜晚的温柔和安心。
0: 所以在今天晚间的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孩子啊，就是每天我们都会常谈的一个话题，因为孩子的爱从来都藏在很多细节当中。咱们会从他从一个小婴儿开始，第一，某一天突然喊爸爸，喊爸，喊妈。哇，那个时候你开始热泪盈眶，到后来慢慢的到了一岁，慢慢学会走路了，到后面的慢慢的开始去幼儿园了，慢慢上一年级，再到小学、初中、高中，每一次，真的他的爱其实是有很多的生活状态。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个主题，就是孩子的爱啊，可能。你会发现我们平时好像有一点忽略，就是我们今天一个主题就是藏在日常当中被我们忽略的亲子的温柔的瞬间，也就是可能我们平常没有太关注，现在细想一下，你觉得你的孩子在哪一刻他其实是非常清晰明了的表达了妈妈我是爱你的。
0: 哎，现在的孩子表达爱的方式真的比我们那个时候直接了当很多，因为我们平时也会，我们就会把我们以前爸爸妈妈对我们的那份爱，爸爸妈妈他不会说我爱你什么的话，但现在我们就会表达，所以我们家的孩子反正他也是时常会表达爱的一种方式。比如说我可能在家里面，前两天我看到一个博主说我在家里面测试他孩子干嘛呢，给我倒杯水，就是看孩子，他们家有两个小孩，有一个大的小孩，一个中学的孩子。但是中学孩子是说，当时小朋友那个老二嘛，就说那个妈妈在旁边说，哎，宝贝儿，给我倒杯水吧。结果当时老二跑得飞快，就立马跑去啊，妈妈给你倒。老大就在旁边，可能还在那儿玩其他东西，就没有给他倒水。他说：“哎呀，所以那一刻觉得啊，老二好贴心。其实也许老大那个时候他还没反应过来，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也应该跟老大还是一个抱抱。
1: 对，
0: 你不能忽略。前两天有个事儿，也是一个爸爸出差回来，回来之后呢，当时小的嘛，他肯定要那个一点，立马就是抱扑到爸爸你回来了。结果老大在旁边就稍微可能大孩子嘛，就稍微害羞一点哈。那个时候爸爸就也会马上的把老二护住，之后也会去拥抱老大。所以真的哈，这个爱是双方的。
1: 对，没错啊。所以我们今天说有没有一个平凡的瞬间突然被你身边的小小的孩子给治愈了，我知道各位家长啊，此时此刻你心里想的是什么，那肯定是有的，对吧？或许你刚在下班的时候，你推开家门，不管多晚，孩子都会第一时间飞奔过来，紧紧地抱住你的腿，仰着他的小脸叫着爸爸你回来啦，妈妈你回来了，对吧？
0: 小童音儿，特别治愈，在外面再忙，回家之后爸爸妈妈你喊一声，我觉得一切都融化了。
1: 是，其实我也有这个时候啊，就比如说当你比如说我们今天晚上刚好下完节目，其实已经也不早了，
0: 是的。
1: 然后也有可能我回到家推开门的瞬间，我的两个小崽还在等我
0: 啊，
1: 然后一回家，对，有可能哈，就有可能会出现这种状况。
0: 是，
1: 但是一般回家的时候，他就会第一时间，妈妈你回来啦，然后哎，不颠不颠的就过来，就把你抱一抱。因为发现哦，当他抱你的那一刻，其实就是在治愈你。
0: 哎，真的，就是有时候在外面可能有些事情不顺利或者不开心的事情，但是一回家之后看到，孩子，那一刻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大不了的。
1: 对，
0: 所以今天在晚间，我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来到我们1048直播间，跟英子、跟梦瑶来畅所欲言，所以说有没有哪一刻孩子让你感觉很治愈的那一刻是哪个时候？
1: 是，欢迎一笑奈何，他说英子老师、梦瑶老师晚上好呀。
0: 晚上好，
1: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如果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也记得啊，好像现在是可以点点关注，点点赞了，对吧？
0: 这位一孩子给我们送玫瑰花，好感谢，我已经很久没收到玫瑰花了。
1: 对，好，对，我看到了，送出了玫瑰，
0: 感谢感谢啊。因为其实现在我们广播的形式，很多朋友说， 现在咱们不仅可以听广播，咱们也可以看广播。

0: 所以大家伙如果在这两位嘛刚好有时间，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直播间。今天就和大家聊聊咱们的孩子话题。也许您身边的孩子已经上高中上大学，也许孩子上小学幼儿园，都可以一起来跟咱们分享一下。因为我经常我身边一个姐姐说，你现在要珍惜跟孩子的每一刻时间，因为孩子上了大学之后真的回来的次数非常非常少了。
1: 对，现在啊，就有一个深刻的这种分辨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孩子还在很小的时候，确实他比较依赖你嘛。然后我身边有一个姐姐，她的儿子基本上是大学要快毕业了。那回来就不见人影了，
0: 都是一样的。
1: 对，
0: 那个上次我那个姐姐说。我们家侄儿嘛，他而且他在外地那个工作上学回来就说我整个春节除了大年三十看到他在晚上之外，其余时间比他还忙，就是每天看不到人影在什么地方，他可能在外面他的生活了。
1: 对对，所以这个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讲，有可能此时此刻，哎呀，你正在孩子的身边对吧？然后想一想，我的孩子平时对我都有哪些让我自己觉得很温暖，对吧？那一刻觉得，哎，我平时好像没有感受到孩子对我的爱，但其实孩子比我们想象当中的更爱我们。
0: 对啊，来关注一下朋友来说，他说每天在睡前，我的乖乖总是会躺在我身边，轻声的会说一句妈妈晚安。哇，那一刻感觉一切都好美好。
1: 哇，
0: 每天晚上，因为很多的这个家长可能会跟小燕的宝贝会在一起睡觉嘛，就每天晚上可能会道一声晚安，但是两个人来个拥抱，然后再进入梦乡，那一刻还是蛮温暖的。哎，你会平时会看孩子睡觉吗？我就感觉看小孩睡觉好疗愈啊。
1: 对，
0: 我喜欢看，而且我喜欢
1: 摸
0: 他
1: 头，
0: 对，我也喜欢
1: 摸一摸头发，
0: 摸
1: 一摸他的脸颊，然后可能还会亲亲他，你会觉得，哎呦，世界上怎么有这么可爱的孩子？
0: 对，特别是他宝宝的时候，那个更可爱。现在稍微大一点，但是我觉得我要好好珍惜，哪一天长大了，不要我摸他了，不要我亲他了，所以得好好珍惜。
1: 是是是，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们想着哈，可能我们给孩子最好的物质生活，给他买最贵的玩具，然后给他报最好的辅导班，给他们优渥的生活，以为这就是我们爸爸妈妈对他最好的爱。但是我们忘了，孩子可能想要的从来都不是这些，他们渴望的不过就是爸爸妈妈放下手机嘛，然后放下忙碌，专心的陪他们玩一会儿，耐心的听他们讲一讲自己觉得，哎，在幼儿园呢，在自己的学校的生活，然后可能还会温柔的去抱一抱你。因为童年真的很短哦。
0: 对，现在其实手机占据了我们的生活，你会发现哈，平时可能有些爸爸妈妈回家之后可能还在忙于工作，有可能在玩游戏在追剧，但孩子在旁边，其实那个时候他可能只会有其他的一些玩，但是更多的他跟我们一样，白天上学了，晚上回家之后，其实他要跟爸爸妈妈沟通，哎，今天我学干嘛了，我吃了什么饭，我做了什么作业，今天哪个老师怎么样，哪个同学怎么样。其实如果有家长还有孩子在跟你倾诉，我跟你说你太幸福了。如果孩子不跟你说，我觉得是一个距离的问题了。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我是属于加班啊，有时候会很晚回到家，但是我的孩子一直都等着自己，睡眼惺忪还不忘说一句妈妈爸爸辛苦了。但那一刻我就觉得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然后自己所有的这种辛苦啊付出都觉得是值得的。
0: 因为现在我们生活中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父母可能是没有时间去陪伴孩子，可能是只有到放假呀，过节的时候才有空。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不管任何时候要让孩子感受到那份爱。因为现在好像有一些家庭什么原因是爷爷奶奶在带的，那种情况比较多，然后包括我们每次去那个放学上学，你会看爷爷奶奶在带孩子那种方式也有，但是爸爸妈妈跟爷爷奶奶那种爱，那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两种爱。所以哈，爸爸妈妈的爱也要就是让他至少让他感受到那种感觉吧。平时有空加班忙碌什么的哈，给孩子打个视频过去，发个语音过去，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个方式。
1: 对对对，其实呢，我们养孩子啊，就真的是一场治愈的这种过程。我有时候还会检讨自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对自己孩子发过火。
0: 我跟你说，现在孩子发火是什么阶段
1: 啊？
0: 小时候不会，到了四年级之后，我就感觉因为他的那个行为习惯，你就发现他会发生变化，他可能会说个小谎， 他可能不像像以前那么单纯，他可能能会有他的一些想法意见。
1: 嗯，
0: 所以最开始就是有第一次我孩子骗我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因为电子产品，他玩 iPad 的那个时间，就是我因为他知道我的密码是多少嘛，我给他讲了，然后呢我刚好在外面有点事情，我就刚好回家，我给他说我等一会儿才回来，结果临时有事我就提前回去了啊，就没什么事就回去了，结果他在家里面偷偷玩那个iPad 哦，我当时就非常生气，我就非常生气，我就冲他发了一大顿火。他在因为我们家孩子是那种哈，他不会跟你吼，也不会哭，就在那儿就感觉很弱小，就感觉他很害怕。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很气啊，我说你为什么要玩？因为他爸爸属于也在旁边，可能忙其他事情，没有怎么管他，他就偷偷在那玩那个 iPad。所以那一次我是跟他发了很大的火，
1: 还是会的啊，
0: 还是会肯定会有啊，没有完美的孩子，也没有完美的家长。
1: 对对对啊，一小奶和说反映一个问题，这个抖音直播间没有其他直播间的可以点赞。好的，谢谢。
0: 点赞就是发表情包给我们就可以了。
1: 是是是，谢谢啊，你关注就很好。
0: 嗯，
1: 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位朋友，他说我平时自己脾气不好，经常呢对孩子没有耐心，可是我的孩子从来都没有怪过自己，每次都是主动靠近，用小小的怀抱来温暖自己。他说原来被孩子爱着是这么幸福的
0: 事。那是因为孩子小，跟你说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是上中学的孩子，中学的孩子跟小学的孩子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他会有叛逆期嘛，因为我们那个是不是有叛逆期吗？
1: 对对，
0: 就是父母越让我们干嘛我们越不干嘛，就这种感觉也会有股劲儿在里面。
1: 对对对，
0: 所以哪一天我们开辟一期青春期的孩子那个话题跟大家聊聊，因为确实这个孩子还是蛮贴心的。因为现在很多孩子小时候你给他发了火之后或者干嘛了之后哈，你在这还生气，结果他给你倒杯水过来。
1: 对，我其实一直以为啊，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家孩子说我给他的同学炫耀，我的妈妈是很温柔的一个妈妈。
0: 写作文吗？
1: 不，他是直接告诉别人，
0: 我的
1: 妈
0: 妈
1: 是一个
0: 很温
1: 柔
0: 的
1: 妈妈。
0: 嗯，
1: 然后现在再也不说了。可能是因为我冒火冒的太多了哈。然后呢，
0: 哎，你是怎么控制脾气的？我觉得控制脾气很难。哎，
1: 我没有办法控制脾气。
0: 因为每次当因为经常我们听所谓的专家说，我们要跟孩子做朋友，我们要跟孩子保持一个什么什么的平等的关系，但是真的当我们的家庭孩子面临一些问题的时候，你真的那个时候无名火就蹭的一下会上来，把持不住。虽然也不会对他什么干嘛哈，但是你会觉得啊，就是那个气就好气，那个气一定要发泄出去。
1: 我可能在我的孩子4岁或者5岁之前吧，应该说上1年级之前，所以一直在还是在这种半成长或者是半行的过程当中，我会去反省和检讨自己，但是呢依然还是会出现发脾气的时候。就比如说在上周末，现在孩子们都流行嘛，去拼豆豆，然后一拼就好几个小时，然后我在等得很不耐烦的时候，比如说他打电话怎么样，我就会冒出非常不耐烦非常烦躁的这种语气。然后呢那一次啊，我打完电话，打完很多电话，我说不行，你马上要下来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子，然后就说了很多你知道我们还得猫走的话。然后结束之后呢，我就检讨了一下自己，我在晚上的时候就给我的儿子说，我说对不起儿子，我说妈妈也是控制不住，我说有可能是我最近情绪到了这个份儿上啊，我总是忍不住自己。然后当时说了一句，
0: 是什么话？
1: 妈妈你当时把电话打过来我还有点纳闷儿，但是没有关系呀，他说但是没有关系啊，他很轻松的就把你本来就觉得已经很愧疚的这种状态
0: 心情，
1: 对对对，他一下就拨开了。哎，我突然觉得那一刻孩子远远比我这个成年人豁达，对，我当时还是蛮感动的。我说儿子，我说你如果遇到这个时候你还是要给妈妈说，因为我当时真的是控制不住自己，我们边走边聊天嘛。他说没关系的妈妈，有时候我也会出现这种状况。
0: 哇，这也太好了
1: 啊。然后我就觉得他是会给到大人情绪价值的，他知道 哎，大人是不是听了这句话，你是不是觉得愧疚之感就好像
2: 对，
0: 下次面临同样的情况，我不再这么做了，我不再不耐烦了。
1: 对，我就觉得我当时的表现真的是差劲极了啊！我真的就是有一种想要流泪的感觉。
0: 你这么说，好像有时候我们会把生活中的一些不好情绪带到孩子身边去，我们真的会这样。就是比如说在外面有什么事情遇到之后，确实还，在我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在打一个什么电话，

0: 还在说妈妈妈妈妈妈妈，我说别吵，媳妇有事儿，他不练妈妈妈妈，他一定要把这个事情给说出来。我说不要，我在忙忙工作，我在跟别人哪个聊什么事情，他就一、哦、我就会觉得很火大，我挂完电话就开始一顿冒火。我说你没看到妈妈在干嘛吗？
1: 对呀、啊。
0: 但他其实当时可能他想把他当时他的一个什么事情告诉我，
1: 嗯，
0: 但是他就没看清楚，妈妈妈我就开始抓狂了。
1: 对，我们一直在说啊，就是你们的孩子，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让你在那一刻觉得好治愈、好温暖，或者是说。甚至让你觉得非常愧疚的，都是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啊。
0: 嗯，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我每次啊，就是有时候很累啊或者怎么样的时候，我会偷偷掉眼泪，然后我的孩子看到了之后，他会轻轻地帮自己擦眼泪，然后会抱着自己说，妈妈你不要哭了，我会保护你的。
0: 哇，
1: 然后他那一个瞬间，我觉得满心都是愧疚，但是我很感动。他说我这一辈子觉得自己最做的最对的事情就是有了这个孩子。
0: 哎，对，因为现在其实在生活中有些妈妈她可能不会把就是不好的情绪她会憋着会干嘛、其实有时候你跟孩子可以抒发出来的。
1: 嗯，
0: 因为像我之前我是想，我说我绝对不要当着我的孩子哭，我说我要做个坚强勇敢的妈妈。其实我后面发现没有什么哭，你也可以表现出你很哭，遇到什么事情你很伤心、其实也不用你把当朋友一样
1: 对
0: 等的关系。
1: 嗯，
0: 其实不需要说，哎呀，我就是要坚强，我要当一个坚强的妈妈，我遇到什么事情我要扛着。
1: 对，
0: 孩子也累，你也累，是吧？
1: 是，的确是这样子的啊。我觉得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包括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如果说你进来了，包括你现在孩子长大了嘛，但是在你会发现，现在在翻看小时候他的一些照片或者他的视频的时候，对吧？你会回忆起来好多你们相处的细节呀、
0: 而且你会感叹。朋友们，时间过得太快了。
1: 对，
0: 就是你会发现，哦，现在孩子上五年级，我就发现我不想他长大了。我说你可不可以变小？现在他马上到这个开始要发育阶段、开始有点痘痘了。我说你可不可以变回那个萌萌的样子？我说我不要你长痘，不要你这个声音变粗什么的。但是孩子真的成长起来太快了。
1: 对，的确是这样子的哈。
0: 嗯，
1: 所以就是我们很多的朋友在直播间，可能你此刻在听着，然后也在和身边的朋友说，哎呦，我的儿子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对啊，所以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来到咱们直播间，来个英子和梦瑶在晚间一起来畅聊一下啊，我们也可以听听您的困惑啊，有什么一些好的亲子的一些好的意见啊，或者说好的一些问题啊，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哦。
1: 是的啊，我们有的时候会感叹啊，孩子怎么那么快就长大了？我的侄女儿，你知道的啊，
0: 从小时候看到大，
1: 对，从小看到大，那个时候也是一个粉粉糯糯的小朋友。然后我还记得他的童言童语，我那个时候就很喜欢记录嘛。然后他这个有一些什么样的细节呀，说出了什么样的话呀，我都会把它记录下来。我深刻的记得当时他有一幕就很小，三四岁的样子，说啊，那个。姑姑，爸爸妈妈让我做什么？我说让你做什么了吗？他说坐席了呀。然后就是你会觉得你说的这一句，他回答的是另外的一句。当时就觉得这个小朋友怎么那么可爱呀、
0: 真的，因为现在我们会打开我们视频啊、就是我们会把之前我的照片里面视频照片，我们就会真的是拿出来翻一翻。你会看他以前童言童语的样子，英子有时候在那个我们的办公室，哦，你看。我们家宝贝儿那个是什么时候？那个是不是奶萌奶萌的？我说真的是这样吗？所以呢，时间会回不去的。所以我们要珍惜当下每一天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因为他们真的对父母来说是一个疗愈，很就是让我们觉得哈，就是很多时候你做了妈妈之后，做了爸爸之后，你才会了解那个感受是多么多么的贴心和温暖的。
1: 对，这位家长说，他说这辈子我最幸运的事情就是拥有自己的小朋友。我不求孩子大富大贵，只愿他平安快乐，也希望自己能够多一点耐心，好好守护这份纯真的爱意。你这说出了多少家长的心声。
0: 前两天有一个家长，他是孩子可能才2岁1岁半的样子，他说你说梦瑶，你说我要不要带我孩子出去旅游啊？我说就去呀、说但是孩子没有记忆呀、我说当下快乐就好。
1: 哎，
0: 那一刻你
1: 说出的好有哲学呀、
0: 是吧？我就有文化底蕴了，是吧？对，当

0: 下快乐就好，当那一刻你怕他跟外面一起旅游，你跟他一起拍照片也好，你跟他一起玩，当下他是开心和快乐的就很重要了。
1: 对，
0: 我跟你说，我之前带我们家孩子也去海边什么地方玩，我长大之后看照片啊，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去过呀？海边
1: 他也记不住了，
0: 完全记不住，完全记不住。我说你三岁去的呀？啊，是吗？我去过海边了吗？我说当时你玩得可开心了。
1: 嗯啊，没错。

对对，是的啊，我们也期望各位父母们都像刚刚那一位家长说的，我们能够慢慢的静下心来，然后多留意身边孩子。

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1: 城市的喧嚣中淡然着城市的冰冷，更多的温暖却在文字中鲜活了起来，所以我们走进了城市，扎根了城市，也生活在了城市。只是城市中太多的生活告诉我们要做好自己，其实城市中我们就是一个渺小的沙粒，随风而动，去寻找着自己的根。总是茫然在城市的生活，也拼搏在生活的压力、幸福、痛苦和快乐之中。生活对于我们有着太多的类似，也有着太多的迥异。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截然不同，却又有着那似曾相识的回忆。也许那个转身的背影就是我们共同的记忆。今夜你又在哪里？

0: 这里是今夜你会不会来，北京时间来到21:04，大家好，我是英子。
1: 各位好，我是孟瑶，来到我们晚间的节目当中。今天晚间呢，我们会在我们的直播间来陪伴大家。刚刚有很多的朋友来到咱们直播间了，欢迎各位哦。
0: 对，欢迎大家。哇哦，有一位老兵他说，哦，孟瑶，英子晚上好，
1: Hello?
0: 准备收车了。哇，你们镜头这样拉近了我们的距离，非常喜欢。
1: 真的吗？
0: 谢谢。就是你不觉得这个今天晚上的镜头格外要我们的鼻子要挺
1: 一点，
0: 鼻子要挺一点了，不得不说。
1: 我刚刚还在说啊，这是一位老，应该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啊。
0: 老朋友，对，欢迎你啊。在晚上的时间，其实，当喧嚣散尽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卸下白天所有的这种身份的标签，因为你不用扮演谁呀，也不用去迁就谁，因为这个时候你可以做最最真实的自己。
1: 哎，特别是很多，我想问一下大家，因为我身边我就有一帮那有些妈妈或爸爸会这样子，就是白天可能在工作忙碌完了之后，然后孩子入睡之后说，哇，这个时候才是我的时间，才属于我自己，我不属于工作，我不属于小孩，不属于谁，属于我自己，所以晚上我就熬夜，会吗？你会吗？我以前会，现在我不会了，我熬不起了。
0: 会，对，我也会想，等我孩子睡着了，我一定要哄看，
1: 因为你要哄孩子睡嘛，睡，拍，快睡吧，
0: 对对对，
1: 快睡吧，一会儿我就好好玩，结果把自己拍睡了，
0: 对，自己也就睡了。所以，当然，如果说此时此刻有这样安静的时刻，我们会抛开所有的烦恼琐碎。那此时此刻，你最想对自己说一句什么呢？就是有没有在夜晚
1: 给自己喊话吗？
0: 安静的时候你想告诉自己一句什么样的话，你会说什么？
1: 哎，

0: 今天又过去了。就是我只要每天没有什么大风大浪，就属于平平淡淡，就感觉很开心了。
1: 嗯，
0: 就是以前我觉得啊，我今天要一整天我要怎么样玩怎么样吃、嗯、现在每一天过去之后，就是一家人平平安安在一起，快快乐乐在一起，就感觉很开心了。
1: 嗯，是
0: 想的没以前多了。
1: 我觉得对，现在
0: 纯粹一点。
1: 好，对，要纯粹一点。
0: 嗯，
1: 就是但凡在以前的时候啊，当你内心可能有一点点小小的波动的时候，或者是遇到了一些让你觉得很烦心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夜深人静的时候你绝对会内耗自己啊。
0: 是，我会想太多就会想很多。
1: 对，一定会想很多的。有的时候就我们俩现在就是遇到的事情，当孩子
0: 现在
1: 对吧，
0: 对，
1: 我们可能俩会聊一下。
0: 我觉得哈，可能要分什么时候，像十来岁的这个情况，二十来岁、三十来岁，到现在四十来岁。我怎么突然暴露我的年纪了？我那天跟大家说我18的，怎么回事？你说你作为80后，你就分到了四这个时候，你就会还是会觉得，好像你追求东西就会不一样。就是说你希望爸爸妈妈身体能够健健康康的，孩子每天能够快快乐乐的，然后我每天生活开开心的，就感觉比啥都好。
1: 对，的确是这样子哈。所以我们在直播间也问一问各位，当你在安静的夜晚，就是在安静的时刻，我们抛开烦恼琐碎或者是说心累，你有没有最想对自己说的一句话呢？
0: 我突然发现哈，因为以前的时候我非常非常在乎友情，就是我觉得友情比爱情可能还会排在前面，就是还有亲情啊，亲情是排在第一的，亲情、友情再是爱情，你怎么排序？我很好奇。
1: 我记得在上一次我们好像聊过这个话题啊，对，我也是会
0: 吧，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喜欢排列嘛，
1: 对，我会把朋友排在就是我们说到的爱情之前，然后当然亲人是第一位的，然后。
0: 那是跟我一样，跟我一样。
1: 我一直觉得，
0: 现在我也是，
1: 是因为什么呢？爱情它最终会变成亲情啊，
0: 也是，
1: 我是这么想的啊，
0: 也是
1: 哈，会这样子。
0: 到他们，我爸年我说，你看老伴儿姥姥就是一个，咱们跟妈妈就是一个伴儿，就是你已经是升华到亲情一家人的一部分了，
1: 没错。
0: 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以前就非常在乎朋友，我觉得我真心对待朋友，朋友是不是应该回馈真心对我？
1: 会吗？
0: 但是不会啊。就是你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你觉得不会啊，我以前就是觉得我对他那么好，他为什么可能不喜，他就表面会对我好或者是怎么样都有好，我那时候就会想很多，我反正感觉友情就很伤我。但现在我跟你说，我真的我发现我越到了一定年纪有点心酸呢，怎么感觉就是朋友，如果你愿意约我，我们就可以出来聊聊，我不会再像以前就是你愿意跟我聊天干嘛的，在朋友圈给我点个赞，或者说在那个微信上跟我聊聊哎，最近干嘛了？我觉得我蛮开心的，所以现在我剩的朋友没以前多了，我感觉真的，
1: 那不才是精华吗？对吧？那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吧。你如果没有内耗自己，或者说你没有太过于纠结目前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就来聊一聊有没有让你觉得很心累的友谊，或者说来聊一聊让你记忆深刻的你和朋友之间的一件事情。
0: 我想问一下大家，之前还会跟同学的寝室闺蜜会在一起，还会就是会见面吗？或者说会在一起玩，会在朋友圈或者是在那个微信上聊天吗？因为在我们我们毕业前的时候，我们三姐妹约定说，我说我们因为一个在南充，一个在泸州，一个在广元，就我嘛，我们三个姐妹当时说我们。不管如何哈，我们不能散，
1: 你们许下
0: 不能怎么样？对，因为我们那时感情三个感情非常好，属于非常好，他们也都很耿直的朋友哈。但其实不是说我们三个人，感情变淡，是生活改变了我们，生活状态改变了我们。就前几年，
1: 现实吗？
0: 对，我们可能还会一起，比如说我们三个聚到成都去，包一间房里面，我们彻夜聊天，然后点个什么卤味在一起吃，聊天那些年我们的什么什么故事。但现在哈，家有家庭之后，就结婚的时候我们都还参加彼此的婚礼了，但是之后慢慢的有孩子之后，我发现我们已经有10年没有怎么联系了。
1: 对，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时候？
0: 就是我还有时候还是会很想他们，但是我好像没有勇气去给他们，就是打个语音，我说聊什么，我就会感觉会很尴尬，就没有以前那么纯粹了。
1: 对，你们如果说也有过这个时候的话，有没有像梦瑶这样子的，在我们的公屏上打一个一，我们看一看有多少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
0: 所以到晚上时候我还是
1: 共鸣。
0: 我每次在朋友圈看到他们的变化，其实我还是会点个赞，会说哇有什么变化，我还是。

0: 会给情绪价值，但是我们已经没有像以前可以聚在一起的那个时间了。没有了。
1: 其实我们刚刚说到了
0: 嘛，也没约了。
1: 友情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真的是占据了不可分割的在自己内心这种地位啊。那么其实我这个人啊，就是从每一个阶段来讲，感觉都会有自己那个时候觉得非常铁的关系。但是就像你刚刚说的，
0: 你发现没有，很多友情都还是同学还在的比较多。就是在社会上认识可能也会有，但是没有同学那么多。
1: 同学很多，但是也是要分阶段。那我现在讲，我不知道我同学会不会听到啊？
0: 说他坏话。
1: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讲出了很多大多数人的心声。就是我在工作之后，那个时候你想，我们的初中同学那个时候我和他关系非常好。甚至于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回去看过一次，他真的就涕泪满面啊，就是关系非常好，各自不舍。然后呢，也是因为现实的情况嘛，在偶然间的一个时间，我知道了他的电话，他在成都，然后我就
0: 走散了。
1: 对，那个时候因为刚出入社会，可能才会有手机，之前要通过书信联系，所以就断了一段时间，联系也联系不到。然后呢，我偶然的得知了他的电话，
0: 就感觉很惊喜。
1: 我当时非常雀跃啊，我好雀跃，我终于知道了，就不知道他在接听我电话的那一刻，他有多惊喜。我脑子里一直
0: 是
1: 这样
0: 想
1: 的。
0: 你是想
1: 是
0: 他一说，哇，英子，我好久，你怎么要到我电话的？你希望对方是有那种感觉。
1: 我非常雀跃的去打了这样一个电话，但是
0: 结果
1: 当时心就很冷了。然后哎呀，我也很惊喜啊，哇，你知道我是谁吗？然后那个哇，我就表达了我对他的思念。他就很冷，
0: 会
1: 真的
0: 这种感受我特别能够理解。
1: 对，
0: 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跟你情况很类似，就是 我跟他关系曾经也是非常铁的那种关系，我觉得我们这辈子姐妹是不会变的。然后呢结果呢当时有个事儿，反正是因为什么事情，我认为说他可能也会帮我，就是我说我们两个就互帮的那种嘛。
1: 对，
0: 就是我认为那个他是不会不管我那个事儿的，可能是我自己给对方那种感觉，就是他就说也是那种那你自己去嘛，就是那种感觉。我一下子就感觉，哎，你不说有什么事需要
1: 怎么就变成这样子了呢？
0: 对，所以我有时候跟我觉得可能跟朋友是不是我当时那个度没有把握对，其实也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需要他去怎么样知会一声的感觉，和事情不大。但他当时就也是很冷的状态，我是很兴奋的去，因为那个事情去，也是他马上回馈我的，就非常淡了。我想感觉就因为那个事情之后，我就很少跟他联系了，结果他也没怎么联系我了。
1: 对，所以这个事情，
0: 所以我很在乎他，结果他好像没那么在乎我，我就感觉。
1: 对，我也是觉得，我觉得我是非常看重我们俩之间的这种友谊的。但是为什么真正的联系到了，并没有我们俩许久没见然后再相逢的那种喜悦。
0: 所以最近我看过一个我们看这两天有个演唱会，谢娜的演唱会
1: 啊。
0: 我就非常羡慕他和那个小冉的那个友情。因为当时小冉已经在北京好有房了
1: 啊，
0: 而谢娜她是北漂的那种，就是什么每天可能还会为吃饭而发愁的那种状态。小冉给她洗衣服，给她做饭，给她干嘛。所以到她的第一场演唱会，小冉专门从其他地方飞到成都，当她的嘉宾。一天我都能干一对啊，那友情就让我超级羡慕。
1: 对，那我觉得你也可以想一下，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有一个就可以了。
0: 对，其实我生活中我发现真的就两个三个。
1: 对对对，
0: 好像而且都是我同学。
1: 真的好友知己有那么两三个就可以。对，对，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可能我们会经历很多段，或者是说很多阶段，在那个阶段你觉得是自己最好的最割舍不下的情谊。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是这样，但是现实的生活当中呢，可能 会因为这些，一个是时间的原因，成家的原因，
0: 也不怪谁，就是可能生活方式改变了，想法在不断的改变，所以可能友情就会也会慢慢走远啊，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分享分享，来到我们的晚间。

0: 的时候，因为我看到还是有很多朋友哈，今天晚上来到咱们直播间来跟咱们一起来互动哈。今天和大家来分享哈，关于友情啊，大家对于友情有没有什么很铁的姐妹儿、哥们儿的，或者说有没有因为什么事情啊，两个人走散，但是后面又因为一些事情两个人又走回来了。其实我觉得那个其实友情跟谈恋爱一样，他也会像我们以前啊，比如说三个同学关系好，他好像跟另外一个同学关系更好一点，跟我关系好没那么好一点，会吃醋的，也会。
1: 会
0: 也会好，
1: 这就是所谓的三角关系，
0: 也会这样子，
1: 会、我觉得这也是很正常的。你会发现啊，我们就从小朋友来讲嘛，小朋友会说、哎，两个好朋友在一起，他不会出啥问题、
0: 他今天不跟我玩，他还跟其他同学玩，
1: 对，
0: 哼，我就哼。
1: 出现了第三个小朋友，你会发现他们就拿捏不准了，然后如果其他两个，这位小朋友就很失落，然后有两个就你会发现，哎，还多了一个孩子，就没有两个孩子在一起玩的那么尽兴。
0: 对呀、刚刚有一位应该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众说，英子梦瑶，我9:30火车站发车，你们还先下班哇？要给夜班的这位
1: 师傅
0: 司机朋友哈，
1: 当
0: 时辛苦了，因为夜间其实也可以听听咱们的1048和大家大伙儿也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来跟英子梦瑶。刚刚我们也分享了我们的友情故事，
1: 对，
0: 以前你会把一些记忆给拿回来了，
1: 对啊，的确是这样子啊，就是想到了我们这个友谊的时候啊，你内心一直在想。但还有一种啊，就说，他说我有一段友谊其实是被钱毁了，
0: 被钱毁
1: 你是怎么被钱给毁了？
0: 哦，
1: 是借钱吗？
0: 哎，其实我上次给大家说过一个说法，我说我不是很赞同，就是朋友找我借钱，我找朋友借钱，就是这。这个真的会很伤感情，就是会很伤感情，就看各位的度怎么来把控了。但是我身边的大部分的有一些朋友真的因为钱这个事情，比如说他很相信对方的友情，认为说啊，我可以帮，结果要钱的时候啊，我没有，结果他跑去买其他的什么，买一些什么名牌啊，什么东西什么都有，结果让他还钱他就说没有，这就很气啊，对吧，就会伤害友情。
1: 没错，
0: 所以度把控方面很重要。
1: 对，可能为什么你提出这一点就被钱毁了，可能真的会出现这样的一些状况。
0: 应该有什么故事？
1: 对，应该有什么故事，你可以来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一下。哎，你也可以直接关注我们的抖音嘛，对吧，在公屏上打出你和他的故事，看看是不是和我们刚刚猜想的是一样的。
0: 对啊，今天晚上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在来咱们直播间，感谢各位哈。这个时候在晚间刚好是打开咱们的直播间也好，或者说在通过我们的电波在听咱们节目也好哈，都可以来跟咱们一起来互动哈。因为确实到了这个时候，应该是咱们情感最最脆弱，咱们卸下一切防备的时候，我们愿意作为我们的一个知心好友也好啊，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咱们一起来互动。因为其实我们也算是有很多，也算是累积一些生活经验吧，是吧，
1: 有一点阅历吧。对，
0: 刚才
1: 说着说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就哭了，是不是？
0: 对，也感谢各位啊，依啊，感谢我们的依，是我们的节目的一位，
1: 又给我们送鲜花了呀。
0: 对啊，今晚好感动，这个我感谢
1: 我们，我把这花拿回家吧，
0: 感谢听友满满的对我们的爱。
1: 没错啊，那这位朋友他说，我有的时候啊在想，我其实朋友很多呀，但是真正当自己很崩溃的时候，我搜出自己电话簿里边的每一位好友的电话，我却不知道要打给谁。
0: 哎，现在我以前有什么事情，我会找打给朋友，或者说我会通过一些方式去跟朋友聊。现在我都是自我消化。
1: 真的吗？
0: 真的？
1: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我会给办公室同嘛。哎，你这么说，我还是在消化。就是每次在家，好像我不会跟我身边的朋友就是去说了。我前两天闺蜜的朋友们，我会跟你们说。昨天又有个什么什么事情，怎么怎么样哈，我还是会，哎，这么说好像你们是我的垃圾桶。
1: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
0: 都在哈，还有
1: 生活当中
0: 再说再说
1: 这样子的，就是我们有什么，我觉得我们俩做的还算是比较好，
0: 因为我们刚刚挨得很近嘛，
1: 对吧，我们很近，然后有啥了。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你都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0: 哦、也是，
1: 对吧？
0: 还是要说一下，
1: 其
0: 实好像是个，确实跟我们办公室小伙伴们说比较多一点，
1: 对，大家
0: 吐槽比较多一点。
1: 平时在一起又能够产生一些共鸣，不管是家庭的琐事，还是个人的一些烦心的事情，对吧？你会发现说出来是不是情绪一下就得到了宣泄？
0: 对，
1: 可能那个时候本来好生气、好生气的就没了。
0: 对，刚刚有位睡这位朋友说，刚刚在车。

0: 上听咱们10488:30前的两分钟，听了一首超好听的歌，手机没在身边，没有搜到，因为这首歌呢应该是刚刚的阿峰和双儿放的，是不是？您可以在蜻蜓 FM 听一下回听吧。
1: 对，你去听一下呢，然后如果空
0: 的话，因为不是
1: 明天我们再问，但是明天再问的话不知道他能不能记得这首歌的名字。
0: 对，因为是双儿和阿峰放的一首歌曲哈，最好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回听一下，可以听到相关的歌词。
1: 谢谢。
0: 好吗？
1: 你会发现有的时候那一首歌也会引起大家的共鸣啊。
0: 会呀，
1: 就好多朋友说，他说我听的是歌吗？那我明明听的就是自己啊。
0: 对，特别是有时候你在 KTV 的时候，你看那些年我们姐妹一起到 KTV 唱歌嗨歌的那个时候，又会陪姐妹淘失恋的时候，然后在这听海哭的声音，你开始自己的狂哭，都会有的。
1: 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会喜欢那首歌吗？
0: 嗯，
1: 来告诉我们，我
0: 是哪句歌词打动了
1: 吗？对，我突然就觉得好好奇哦，是不是歌词打动了你，还是你觉得这个旋律在晚上听起来格外让自己心动呢？
0: 对呀，所以这位睡朋友也可以来跟咱们分享一下哈，来到咱们直播间，感谢所有朋友哈这个时候的关注啊，这里是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晚间有英子和梦瑶陪伴各位的，今夜你会不会来？
1: 对，这位朋友的名字哦，应该是有很多朋友所追求的，睡个好觉。
0: 我看不见。
1: 你看不见吗？为什么我可以？
0: 为什么？你长得怪些吗？
1: 不，因为我坐在这个离这个镜头更近。
0: 你在那边看？
1: 不是，他应该是对。我们下去研究一下，下次你也可以看得到
0: 了。好的，好的，感谢。所以我只能看前面一个字哈，在跟咱们互动哈。今天晚间我们可以聊亲情、友情、爱情，也可以聊亲子。我们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直播间。
1: 是啊，然后这位朋友他说，他说对于我来讲哈，我其实一直在关注你们的节目，只是我没有留言。
0: 谢谢，比心比心。
1: 他说没想到你们所说的好大一部分都是我心里想说的话。
0: 对啊，因为咱们刚刚讲了，我们毕竟是有人生经历的，为什么让我们晚间做晚上间节目，是因为我们确实有很多的我们的故事也好，我们身边的朋友也好，我们看的故事听的故事都会有很多很多。
1: 其实我们更愿意做一个倾听者，来倾听屏幕前的你，收音机前的你。
0: 对，刚刚讲了一个词儿，英子讲了一个词儿，内耗。我们觉得不需要内耗，晚上就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愿意倾听您的故事。
1: 你的网名我们谁都不知道，然后你就一个网名，对吧？真实的你，你不用去管，你就去想一想当下我最想给英子和梦瑶说什么。
0: 对，
1: 当你们在说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最想参与进来，也想说点什么，都是可以的啊。
0: 同时这个时候有朋友说，哇，现在突然回到以前上学那会儿的夜话节目了。是的，没有错，你看今天晚间梦瑶和英子变得非常的温柔了。因为晚间你会一下子就不会那么兴奋了，就可以在我们直播间跟大家像朋友一样聊天，来到咱们直播间都可以来互动哈。所以我们的晚间也会来陪伴大家，感谢各位朋友啊对我们的一份信任吧。有任何想说的话都欢迎大家打到公屏上。
1: 好，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我想给你们讲一讲我和我朋友之间的故事。也和之前那一位说因为钱而毁了我们的友情其实是一样的，我也是这样子。但是呢，唯一的是我觉得毁了我也并不后悔。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因为朋友需要钱，我在很关键的时候去给他借了钱，但是三三两两好几年一直都没有归还我。在催他的时候他只说两个字儿，没有。然后我就又停歇了很多的时间，但是在我最需要用钱的时候他还是没有还，其实他是有钱的，所以到最后的时间我说我就要以法律就是去起诉你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无奈他才归还给我，以至于我们俩之间的这段友谊彻底的没有了。他说虽然如此但是我也不后悔，因为我也拿这个钱去看清了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对啊，这种朋友不交也罢。因为在我们生活中你说你那个时候拉了他一把，结果呢你明明是有的时候却一直迟迟不还的话，这种情况这个朋友完全可以不交。
1: 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0: 其实英子，你刚刚说这话之后我在想，就是我曾经也是因为借朋友钱， 我朋友借我钱。

0: 想想道歉。然后呢，我真的不好意思找对方要，你会吗？就是开不了那个口。嗯，
1: 会。最开始的时候，
0: 其实有时候可能也很困难的时候说，说要不要找他要啊？就是，但是你还是算了吧，感觉会伤害友情，就害怕破坏那份友情。
1: 他为什么不怕呢？就是现在我以前会是，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在之前太过多的去在意对方了，因为在意对方，所以你迟迟没有说出那一个请还我钱的这个话啊，
0: 就感觉会很尴尬。
1: 但是现在看来，如果你都没有丁点儿的这种情谊。来考虑我借了对方的钱，此时此刻他是不是也需要呢？对吧？所以我觉得现在成年人嘛，我觉得也要以一个成年人成熟的方式去对待这样的一件事情。现在的我，倘若啊，当然我确实也没有钱去借给别人，这是一个关键。那我也不会去轻易的去借别人的钱。我觉得大家也还是要守好自己的这个度。如果借了对方，
0: 其实也不是说朋友完全不能借，都是看对方那个人。我觉得你要相信他的人品，你要把控好这个度，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1: 没错啊，其实这个度真的，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细细的思量什么样的友谊，就是这种。关系相处会因为什么样的事情可能会改变？那借钱这件事情，他势必如果没有把握好这个度的话，肯定真的会把友谊给去掉。
0: 对，来关注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啊，在我们的这个目前公屏上有朋友来跟咱们互动哈。这位朋友说，他说我有两个姐妹哈，到现在为止我们感情非常好，我们是从小到大的幼儿园开始的好朋友，到现在我们的友情一直没有变，而且呢，我们三家人关系非常好，我们。会一起去旅行，然后呢还会一起过生日，然后聚会，我就感觉这份友谊哈，我想一直下去。哇，
1: 太好了吧，
0: 这是我最想的一份，就是我可能当下那段时间会有，但是后面就会不会持久在。你看他是从幼儿园开始的好朋友，哇，在一起的。
1: 有没有那种朋友啊，就是可能平时联系的也不是很多，包括他给你发个信息，当时看到了回他一句，没有看到好久才回，但是你们关系依然是一样的。
0: 哇，
1: 你需要的时候，哎，我在呀，对吧？对，
0: 哇，这个确实
1: 啊。然后怎么样，你过来吧，那就好了。然后孩子怎么样，来带过来一起玩吧，随便在家里疯。我觉得这种很舒适
0: 很
1: 相处的状态，
0: 就是他在，感觉很踏实。
1: 哎，我身边真的有这样一位，几位，有两三位的这种，
0: 那已经非常幸福了。
1: 对，你会发现相处不用考虑我孩子到他家会不会把他家弄得很乱了，
0: 是
1: 就会有压力，
0: 就很舒服。
1: 对，没事啊，孩子就是这样，所以我去到他家里我真的一点压力都没有。
0: 哇，这个是朋友到了一定程度最好的一个舒服的一个状态的方式。
1: 对，我甚至有的时候啊，就是如果说我们家没有做饭，周末的时候没有做饭，过来吧，我们家爷爷奶奶都每周就做饭，孩子带上就过去吃了，
0: 那挺好。
1: 对，然后我觉得爷爷奶奶也挺好的。
0: 哎呀，马上我会进入我们的班点了，朋友们在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大家来到晚间的节目当中哈。各位赶紧，如果在晚间刚好打开咱们直播间，欢迎大家来跟咱们一起来分享和互动起来喽。
2: 晚上9:30，把注意力放在体验感而非结果上，人是真的会慢慢松弛下来。不要觉得没到终点就一无所得，这一路上你遇到的人、吹过的风、看过的日落，都会变成你独一无二的收藏。
3: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4: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3: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现在没问
1: 城市的喧嚣中淡然着城市的冰冷，更多的温暖却在文字中鲜活了起来，所以我们走进了城市，扎根了城市，也生活在了城市。只是城市中太多的生活告诉我们要做好自己。其实城市中我们就是一个渺小的沙粒，随风而动，去寻找着自己的根，总是茫然在城市的生活，也拼搏在生活的压力、幸福、痛苦和快乐之中。生活对于我们有着太多的类似，也有着太多的迥异，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截然不同，却又有着那似曾相识的回忆。也许那个转身的背影就是我们共同的记忆。今夜你又在哪里？

0: 北京时间21:33，这里是今夜你会不会来，我们是今天晚上的直播主持，我是英子。
1: 各位好，我是孟阳，在晚间来陪伴大家哈。今天晚上呢，我们刚刚其实我突然发现过得好快哈，一个小时过去了，所以呢我们还有
0: 半个小时。
1: 对，我刚看看时间，过得很快，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直播间。
0: 是的啊，夜色渐深，万物归于平静。每当这个时候呢，很多人都会陷入到思绪的漩涡，反复回想白天的得失，纠结过往的遗憾，来担忧未知的明天，可能会让自己身心俱疲啊。
1: 所以在我们这一小节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常常说到的刚刚讲的那些状态，就是咱们讲的精神内耗，心里的戏太多，
0: 对，
1: 自我拉扯，自我怀疑，自我纠结，明明什么都没做却已经是累得精疲力尽，
0: 对，
1: 然后你就会想很多，会很煎熬的感觉。
0: 你是不是也是经常这样呢？
1: 我会耶。
0: 因为别人的一句无心的话反复琢磨很久，
1: 还是会。
0: 对，因为一件没有做好的小事，你就会自责愧疚半天。因为还没有发生的事就会提前焦虑担忧。说的是我们吧。
1: 我今天看那个董璇那个之前，他说他之前就是他会把刚刚说的什么有那个什么亲情排第一位，现在他把他自己排第一位了。
0: 哇哦，
1: 他说我要先爱我自己，然后我自己爱好了，我才能够去爱身边的家人朋友爱人孩子，
0: 是
1: 对吧？
0: 对，
1: 这个真的是我和英子到现在我们可以检讨一下，我们真的是太欠缺了，好像我们一直在为别人而活，不是为别人，就是为家庭，为孩子，为父母，就是父母的这个什么什么事儿，孩子什么事儿，
0: 对，
1: 好像自己的快乐时间真的不多。
0: 对，哎呀，你说到这儿，我觉得我还是蛮感慨的，因为刚刚说到的状态，我都有，我甚至现在回想起来，很多年前的某一个场景，我当时回答的那一句话，我感觉自己没有回答好。
1: 那我跟你说，那这种事情，我很多很白痴的事情，我以前别人问我干嘛的，我跟大家讲个我真实的一个事儿，就是有一次我去那个一个某电台去学习，因为当时确实那个时候我们有点歌节目嘛，然后我除了点歌节目，其实我还有一档比较深层次内容节目，但是那个时候点歌节目很火。然后别人就问我，哎，孟阳做什么节目的？我说我做点歌节目的。
0: 你觉得有什么呢？
1: 我旁边我同事笑我，你点歌，他觉得说是这个点歌节目，我当时就是自我怀疑，我说点歌节目
0: 怎么了？
1: 对，他就说，他就旁边很笑我。我当时回来之后
0: 是觉得太浅显了吗？
1: 对，是不是太浅显了？我是不是应该说一个我稍微有那么深度一点的节目？就是因为当时点个节目那个热线是不停的来，你知道吗？那个时候
0: 我当时很喜欢这档节目的，
1: 好

0: 好，有没有朋友那个时候听过咱们节目叫好歌有你点？
1: 我们听过，首先我听过点个一，
0: 我们两个都做过那个节目，
1: 对啊，
0: 是吧？
1: 大家如果是我们的老听众的话，应该是在回想到那个年代的时候，真的那是非常火的。
0: 但那个节目好像确实做起来，
1: 我跟你讲，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出那么火的哟。真的是这样
0: 子。你现在跟我听一下，是说明我当年那个话没说的很那个吗？
1: 我觉得还好啊。
0: 旁边当时把我笑惨了，我说啊，难道我是不是应该说一个有份儿的？
1: 我觉得
0: 份儿的节目，
1: 我觉得点歌节目它也是需要我们的一种驾驭的能力和别人共情的能力，包括你对歌曲的了解的能力。
0: 好吧，
1: 孟瑶在这方面真的非常擅长。
0: 老师今天晚上给我答疑解惑，因为到很多年前到现在为止，我还是会在想当时，那个
1: 你为什么说我不是做焦点访谈的？
0: 对，做什么那种资深的节目？我就说我点歌的，因为那个是刚到电台一两个月时间，就还不是太懂。结果旁边一个老同事稍微比我资深一点，说点歌的，他笑我不知道为什么笑。
1: 他应该说没有更深层次的，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我觉得
0: 他认为别人同事跟我们交流，地方台的别人同事跟我们交流。我们是不是应该说一个稍微的什么民生会类似的那种节目？我就说我点歌的。
1: 我觉得你不必纠结这个，
0: 是吧？
1: 对，我觉得如果是我当时也会说，因为这个档节目最火，不是一般人能够把它做得起来的。
0: 好了，不好意思，我抢话了。刚刚英子老师那个话题没说完。
1: 我说了吗？
0: 你说你因为一句话，内耗。
1: 对，我也会。
0: 就像英子老师故事，
1: 我也会因为一句话，然后就是内耗，包括我和别人吵架。我又觉得当时没有发挥好，
0: 这个确实
1: 是吧？然后我在想，我如果当时再用这句话，是不是会吵得赢呢？其实你经常会去纠结于当时没有表现好的状态，而耿耿于怀。
0: 包括那个时候，我们不是刚刚那个毕业之后，我们要进行面试嘛，什么的。我跟你说，那个时候真的是胆子还各方面的那种，就是也不是特很怯场的那种嘛。你真的会认为啊，今天考官问我这问题，我为什么回答这么没有水平？就感觉没有货的感觉，就会很你就很愤愤不平
1: 的那种。
0: 现在真的不会了，一切感觉，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那个时候的状态，我就是那个样子，我喜欢那个时候的我，对吧？
1: 我跟你讲，我今天遇到了一个小妹妹，个子高高的，175，皮肤白白的。在我看来他身材是匀称甚至是瘦的，但是你知道他也是做个空乘的，
0: 那应该各方面不错呀。
1: 我觉得他的条件是很好的，皮肤也是白白的嘛，然后我听到了他说了一个字，我很自卑，我也很内耗。我说为什么呢？
0: 你说在我们看来说你很好，
1: 对，我看来我就觉得你已经很好啊。他说没有，他说我不敢把自己放出去，甚至别人在夸你的时候，我都觉得他是不是在敷衍我。对，就是自己的，
0: 就是不自信。
1: 对，不自信。不自信，他就以至于让他现在，我说我跟你讲啊，那么他现在学那个化妆嘛，然后我说你要多出来哦，我说如果说以你来当模特的话哦，或者是现在不是那个短视频很流行吗？我觉得你有天可能会走出来哎。他说不行，我完全没有办法把自己放在这个上头。
0: 我非常理解他啊，我跟他很类似。
1: 是吗？
0: 我不是我皮肤白白的，或我身高多少高哈，就是我也是一个超级超级不自信。我从小学开始，我都选躲在那个最后一排
1: 旮旯。
0: 到现在我工作我也是一样的，就是我很喜欢当一个透明人，但是有时候想这样会不会对，我就但是我又不想我孩子成为像我一样的人，懂我意思吗？
1: 我就很
0: 矛盾。
1: 我懂，
0: 就是我自己是这样的人，但是我不想我孩子成为这样的人。
1: 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做过一个测试吗？虽然说那个测试只是说
0: 有点准呢，
1: 只是借鉴呢、或者怎么怎么样啊，但是我俩测出来我感觉的确是很准的，然后呢，我也是。会一直会有一个自我纠结的这种状态，
0: 会都会、
1: 包括比如说你要让我到前边去，他的孟瑶他经常说，哎呀，你自己我觉得你还是挺外向的，但是天知道我内心啊，真的天知道我内心，又觉得那个时候为什么就感觉有一股力量在推着我走，
0: 就没有办法必须冲嘛，
1: 对，就感觉自己必须要冲，但是冲到现在我觉得还是会有一点点改变啊，起码我觉得相较于以前呢，我可能会稍微的那么释怀一点点，
0: 而且有时候我们会把事情想得很复杂，
1: 对，
0: 就是我之前我有想啊，这事情没那么好办，没怎么样，其实过程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哎，事情还好啊，没那么难啊，很简单呀、
1: 对，
0: 还可以啦，我可以胜任啊，我就会慢慢找到一些自信。
1: 哎，对了，
0: 哎呀，今天晚上这个话题升华了。

0: 觉得真的有一些朋友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你们如果会给情绪价值的话，能不能在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一点情绪价值呢？
1: 哎，真的，因为在我们生活中，我们会或许哈，就是一家人好，还是个朋友也好，对方那个人给你的那个情感的支撑是很重要的。包括咱们在面对小孩的时候也会这样。刚刚有朋友说我瞌睡就来了，今天晚上我感觉状态是有史以来夜话状态最好的一次，他说我瞌睡来了，
0: 侃侃而谈。
1: 朋友，我可是那今晚是
2: 都升华了吧？
1: 今晚是因为这个叫什么？今晚好，我给大家扭个舞吧。今晚是因为这个叫什么？美颜过度。
2: 对，
1: 本来我眼睛就很小。
2: 我们眼睛够大了，好不好？
1: 因此，本来是个大眼睛，都变得不大了。你懂
2: 怎么回事？
1: 懂这个意思吗？
2: 对，
0: 你们看到的不是真实的我们，真实的我们要好看一点哦。对对对啊，我们刚刚其实说到了有没有关于内耗，然后呢，我们该怎么去慢慢的戒掉内耗？其实说到内耗的话题，很多朋友真的有非常多的话啊。这位朋友说，他说，哎呀，我有的时候我会非常在意别人的眼光，做什么事儿都是小心翼翼的，生怕出错，所以我觉得每天活得很累。但是慢慢长大啊，他说，莫阳英子，我想告诉你们，我才明白不必讨好所有的人，
1: 是的，
0: 自己开心最重要。你怎么做到的？
1: 对，这个要心理很强大，而且要自己会就是会想，就是因为你如果越想啊，别人说我这个人怎么样，说我今天穿的怎么样，说我这个人做事情怎么样，你太在乎别人的感受，自己会非常累。
0: 对，包括啊，就是之前和朋友一起来聊天嘛，他说如果你看到你的朋友他刚好有一点点缺陷，如果说他当下立马能改的，你可以告诉他。但如果说他马上改不了的，你就把这句话烂在肚子里。为什么呢？因为你告诉他，他就会焦虑。
1: 哎，但是家里面这种哈，就是比如说老两口子或是情侣之间，你会发现，你如果跟对方说你这个事情做得好，或者你这事情做得不好，老是在批判，在干嘛？这是其实是讲爱的一个地方，你如果是跟对方讲什么什么大道理，对方不愿意听的。
0: 对，孟瑶又说出了一句经典的话，就是
1: 家不
0: 是讲道理的地方。
1: 这人生感悟出来的，懂吗？
0: 的确是这样子啊。
1: 对啊，
0: 就是当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你发现现在最先批评你的可能是家里的人。哎，你怎么又这样子了，对吧？
1: 我突然发现有时候我们对孩子也会这样。哎，
0: 对，我们可能，
1: 反正我
0: 可能传承了这种。
1: 对，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做的也不好，
0: 但是我们好在还是会检讨，在检讨之后，慢慢的来做相应的一些改变嘛。每一个人可能因为只有爸爸妈妈他不会去考证，对吧？不会去考证，你也是边成长边学习，然后边和孩子来进行交流的嘛。然后呢，这位朋友说。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俩都是有点内耗的人，他说戒掉焦虑，戒掉内耗，那就是要学会忽略不开心的事儿啊。你要去原谅自己的不完美啊，你不要再自我否定了。然后你要说我就是很行，我长得就是哎。就是好看，刚刚我们还是在这点还是做到了的。
1: 哎，这个我觉得还是跟那个80、90或00有关系，
0: 是吗？
1: 对啊，你看我们80后。再看90后，再看00后，现在10后，他们好像越来越敢于表达自我，敢于说自己不好什么的，
0: 敢于拒绝。
1: 但是我们80后真的好像确实这个性格有方面一些方面缺陷，
0: 是不是有的时候有一点唯唯诺诺？会有存在。
1: 像10后、00后，你看这个敢爱敢恨，我就很羡慕他们。
0: 对，然后这位朋友他说：“哎呀，我也是。”我以前总是纠结小事儿，爱钻牛角尖儿，既耽误了时间，又影响了心情。我现在学会了慢慢释怀，我凡事都看淡，现在日子过得舒心又自在。
1: 朋友给你点赞。我想问一下朋友们，你们相信星座吗？就是刚刚这个朋友哈，我就会让我想到星座的关系。我发现星座，虽然我没怎么研究哈，但是我感觉星座这个方面还是有点类似，会有点像。就是身边的一些像天蝎，我身边好几个天蝎的朋友，他们属于那种哈，就是会钻进去那种不出来的那种，就需要有其他的一些星座的去把他这个事情给拉出来那种。星座有些方面还蛮像的。
0: 我对星座还真不太了解嘞，我一般都是
1: 听你金牛，
0: 不，我是

0: 我是白羊。
1: 哦，白羊。哦，白羊很好啊。
0: 和我一样吗？
1: 白羊，
0: 就是你看我的人和你了解的白羊一样吗？
1: 白羊很好，老好人。真的。老好人。
0: 老好人啊。
1: 对啊，处女座你看真的，我有些方方面面就要求太完美。
0: 嗯。
1: 因为之前我做什么事情我喜欢，我发现哈，前两天就是我身边一个朋友说，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你如果提前焦虑的话，这个事情你就会你就会发现那个情绪就会越来越不好。我之前我做什么事情喜欢提前把它干了。但是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它提前不了。
0: 对。
1: 你想啊，这事情没做完好焦虑。现在真的。当下那天再去做事情，慢慢做，不要着急，慢慢来，一切都会水到渠成。
0: 啊，哎呀，说的真好！
1: 哎、今晚谁还在说我睡觉的啊？
0: 是是是，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喂、我谁艾特我了？我要看一下、啊，
1: 是吗？
0: 嗯，
1: 哎，感谢这位朋友哈，一起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在晚间，我们节目呢会在22点就会打烊了哈，所以大家可以在晚间来跟英子梦瑶来到我们1048直播间，这里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在晚间和大家继续陪伴。当然这个时候大家可能有很多的一些故事哈，也欢迎大家来跟咱们说，我们没有脱说现在什么主题啊，有什么开心不开心，都欢迎大家来跟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没错啊，那其实确实人生很短，有朋友说我没有时间用来消耗我自己。过往皆为序章，未来不必恐慌，我们唯一能把握的只有当下。你怎么说的这么好，比孟瑶说的还好。
1: 对，因为你会发现哈，其实到了我现在这个时候，我就非常关注我的健康。就我以前就会关注，哎呀，我皮肤好不好，我的这个有没长肉，我怎么怎样，或者在之前会想我成绩好不好。但是现在到了我们这个时候的话，我就想我那个身体或者我爸妈的身体，所以到我这个时候我就会想健康比什么重要。
0: 对啊，还有、
1: 啊、
0: 比如说到
1: 我就会体检会干嘛，
0: 对我们这个年龄的朋友说都病不起啊，上有老下有小。然后你去体检的吧，体检的话你还在想
1: 指数，
0: 对，就不敢驾驶。所以就是，但是我觉得不敢驾驶这个，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把它放下来。就我们该体检的，那还得去好好的体检。你就不要去过多的去纠结于其他的一些事情。
1: 对啊，像现在我爸妈，你知道吗？以前他们从不养生的，因为他们以前的时候属于那种就是工作节奏很快很辛苦的。结果到了老了之后，就是有些毛病，什么腰啊，什么这个手臂没有力量什么的。他们现在可养生了，每天就会在老城河街早上起来去溜一圈，
0: 很好，
1: 对吧？然后再慢慢买点菜回来，这个节奏放慢之后，心情好，心情是大于一切。
0: 对，今天有朋友发了一个朋友圈，他说治愈我们内心的良药就是开心。然后如果说我们伤心的话，它也会伤我们的身。
1: 是的。
0: 然后我就在下面打了一个哈哈哈，嘻嘻嘻，就是我要笑一笑嘛。另外一个朋友说，你这种是属于低情绪的，为什么呢？那人家万一再伤心呢？我说他发这个就说明他是赞同的，要笑一笑。我说我同学嘛也比较熟，我说来笑一个。我说你是啥，有啥事吗？没有啊，但是我挺好的，这句话讲得很有道理。
1: 因为他当时发个朋友圈抒发一下，那情绪也就过去。是吧？所以朋友圈想发就发，我觉得没啥。
0: 哦，对，哎呀，你说到这个的时候，我曾经也一度为发朋友圈而纠结。哎呦，有人说，哎，你一天有什么事发朋友圈干啥子嘞？为啥老是让别人看到你的啥子啥子的嘞？然后我在想，我的初衷
1: 是 我
0: 的初衷不是让别人看我，我的初衷是我想把我的当下留在我的朋友圈，然后在某一个阶段我可以回头来翻看，它是记录我的生活的。对吧？
1: 对呀。
0: 但是我也会因为他的这句话而去纠结于我到底做的对不对，但是我还是没有改变。我觉得值得记录的我依然会去记录。
1: 我也会，我觉得这个因为像我们以前的时候，小时候我说爸妈你我照片有没有，他们说啊，就小时候做盆子一张照片然后最多两三张
0: 啊。对。
1: 但现在我跟你说，我们朋友圈你会发现，我们会把每一个时段，包括我们自己的那个时候过生日啊，会干嘛快乐旅游啊，
0: 对吧，
1: 瞬间都拍下来记录下来，是美好的事情。
0: 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你会发现孟瑶，他们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你是不是内心会咯噔一下？
1: 对呀，你可以
0: 吧？
1: 你可以不看嘛，现在。
0: 对，你可以不看。对，包括这个我的爸爸妈妈，他其实也是这种性格。哎呀，你不要把那个老是发出去嘛，就他会这样说。但他说的时候，我内心又会咯噔一下。
1: 对啊，这个是
0: 我当时是很震惊。

0: 曾经给我妈妈说，我说妈妈，这个生活我不是炫耀给谁看的，也不值得炫耀，它只是我当下生活的一个场景，我想去记录。不管是我工作的好与坏或者怎么样啊。妈妈后面说，哎，说的好像也有道理。
1: 是的是的哈，所以今天呢也让我们一起在晚间感谢所有朋友一起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来跟咱们一起来分享互动哈。今天晚间的这个时候哈，不是孟阳和英子科学来，是晚间我们不可能还让大家嗨吧。你说你一嗨了之后晚上怎么睡觉啊，我们希望可以伴大家一起入眠，
0: 是
1: 一起在晚间大家畅所欲言来到咱们直播间。你看以前我们是听广播，现在咱们是看广播，都可以随时来跟咱们互动啊，我们愿意做各位的倾听者。
0: 没错啊，我们也欢迎大家朋友如果进来的话呢，哎，刚好有听到我们在说关于内耗的事情，我们也可以想一想此时此刻我们是否也依然在用这种低落的情绪来消耗自己的人生。其实我们整个人他是需要有一个态度的，这个态度不仅是你积极向上，还有你自己心绪的一个状态。所以啊，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嘛，2026其实你一细想马上就要又要过半了，所以这个时间真的是不等人的。
1: 对哈、
0: 我们
1: 五月份了，
0: 对，越大的时候你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那在时间如流水的这种状况之下，我觉得我们没有理由不对自己好一些。
1: 对呀、人生本来就没有十全十美，生活也不会事事顺心啊。咱们太在意得失，太过于纠结对错，太过于强求圆满，最终受伤的只有我们自己呀。
0: 是，我看到了一位全领域主持人雨辰，是我们认识的那位雨辰吗？
1: 有可能是我们广人的那位雨辰吗？
0: 是吗？
1: 好久不见，
0: 来的话打个招呼吧。
1: 他有时候会进来，但是没怎么。
0: 哎，我有一次好像看到他说话了，
1: 是吧？是吧？欢迎雨辰，
0: 欢迎雨辰，还有开心每天，还有哎呦读书，倚窗读书，应该是一个很会读书的朋友。还有叫这位叫做神任朋友。陌上春天，哦，名字都很好听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哎呀，夜猫子的朋友还是蛮多的，
0: 对，
1: 因为这个时候也是咱大家最最放松的时候，刚刚打在我们的广播。好，来关注一下这个朋友说，他说我以前也会胡思乱想很多，但现在我真的是觉得哈，不要想那么多，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心态很重要。
0: 对，这个心态还是很好。我们其实都可以慢慢的做稍微的调整和改变。就比如说在以前啊，我就是属于那种啊，总感觉孩子还很小，我必须要回去带孩子。然后你会发现，哎，你把自己就耗在了这一方天地当中，你的眼里只有家人，只有孩子，你没有外界，那个时候
1: 也没有自己的生活，
0: 对，也没有自己的生活。然后你会发现自己慢慢可能还会抑郁，对吧？会抑郁，
1: 特别是身边有在听我们节目全职妈妈。因为这个确实有时候在生活中你会发现，就觉得我天天的在家带孩子，我在干嘛干嘛，
0: 对，
1: 他就会胡思乱想很多。我跟你说，全职妈妈同样的，咱们得把自己生活安排得满满的。就是我们身边有个很典型的例子哈，她是全职妈妈，因为她确实两个孩子，没人帮带，她是在家做全职，但她每次送完孩子之后，她会去健身房健身。然后呢，他还会有时候去爬爬山，然后跟姐妹讨了个下午茶。他说我一天时间安排的可满了，要不在家里我又会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他家里面还有一块是专门练瑜伽的地方，
0: 哇！
1: 所以我觉得哈，这个生活的自己安排起来哈，你不能是啊，一回家孩子走之后开始打扫卫生、扫地、做什么的，这家务特别累啊。当然该做还是做
0: 家务嘛，
1: 对。但是咱们得把这个时间也安排起来，跟外界有个接触。也很重要。
0: 对对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也爱自己的朋友。这种状态就对了。来看一下倚窗读书说，两位辛苦了，最爱听你们的节目了，就最后一句话我们最爱听了。
1: 哎呀，感谢啊，感谢朋友们来到我们直播间，
0: 谢谢。我要给你比个爱心啊，
1: 比心比心
0: 在我们下播之前真的啊，能够 又看到很多的朋友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并且和我们互动，这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1: 今天晚间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哈，也感谢所有朋友在晚间守候。今天也是咱们工作一天，忙碌一天了，这个时候呢是属于独处我们的时间。我们1048也在直播间，有英子梦雅来陪伴大家。哇，也感谢所有朋友，刚刚也有朋友也在说辛苦了，辛苦了哈，不辛苦啊，能够在夜间陪伴大家，其实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嘛。
0: 不管你此刻是否满心欢喜，还是满腹心事，都请记住，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总有一段声音为你而来，总有一群陌生人在默默为你加油，总有一份温暖在等着各位。
1: 是的，没有错哈。当然感谢所有朋友今天晚上在直播间的守候哈，大家也来到咱们的直播间跟咱们一起来分享互动哈。明天我们的1048也继续的会在我们的电波中，在我们直播间来陪伴大家，也希望大家可以一如既往的守候。如果您刚刚打开咱们直播间也好，或是咱们在车上听咱们节目啊，也感谢所有朋友的守候和关注。
0: 没错啊，所有的朋友们，放下你的烦恼，清理你所有的疲惫，让我们今夜好眠。朋友们，晚安。
1: 晚安。

0: 春风沉醉的夜晚，遇见过你，从此东南西北风一样了，清晨也是夜晚，不想你也是想你了。晚上十点，你有没有正在想念的人？希望能在梦里遇见他。
1: Get ready，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海浪，草原，沙漠，美食，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或是在做梦。记得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1: Come and join the party.

Feel the Heat 来自于容祖儿和张敬轩共同合作带来的一首新歌，歌曲当中反复的唱到 Shake Shake， 甩掉所有的烦恼，甩掉所有的疲倦，甩掉所有你想甩掉的，让我们开启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继续逃离到一个海岛上，那里有阳光，有沙滩，有海浪，我们可以把身子扎进蔚蓝的凉爽的大海当中，我们也可以什么都不做，尽情的加引号的浪费人生，就躺在沙滩上吹着海风感受清凉。每一次提到海岛的时候，千万不要再以为好像只有东南亚的海岛比较有趣，其实我们国家的海岛有很多，也非常的精彩。今天我们继续的去探寻，提到海岛，提到阳光、沙滩、海浪，以下这首歌曲当中应有尽有。歌名叫做《海浪沙》，来自于范晓萱加 A， A 是吉他手 Allen。

范晓萱曾经和 Allen 组了一个组合，叫做范晓萱加 A， 他们带来了两张 EP， 每一张 EP 当中探讨的都是那个当下他们所关注的一些话题和一些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者是发生在周遭身上他们看到的一些问题。海浪沙，很多人觉得看到海浪沙的时候心情会变平静很多，似乎海浪可以把自己所有的烦恼一并带走。在这首作品当中，也是希望表达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在自我平静的同时，海浪可以把所有的一切，自己想放下的一切全部随风卷走，就像海浪沙一般。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探寻国内的比较不错的海岛。今天要去往的是广东南澳岛，这里最适宜带孩子的父母以及朋友团体来玩。南海当中的绿洲岛南澳岛也是广东省唯一的海岛县了。自从南澳大桥开通之后呢，搭乘公交车前往南澳岛就成了最佳的交通方式。哪怕来这里只是为了看一看腾跃于海面之上的曲折大桥，又或者是一碧万顷的青澳湾，你会发现也很值得走这么一趟。让我做你私人向导。南澳岛最漂亮的海湾是青澳岛，这里呢也是大多数旅行者去到南澳的必去目的地了。海湾本身是非常漂亮的，沙滩也很长，面对海湾的山坡上错落排列着雪白的风车，而海滩凉棚底下供应的不是冷饮啊，而是典型的潮汕风格的功夫茶。因为无法接电，所以都是用红泥小炉烧开水，每桌一个炉，反而会显得更加的有特色一些。听到海浪声了哦。刚才也提到了，青澳岛拥有着非常漂亮的沙滩。想象一下，此时此刻，光脚踩在沙滩上，而沙滩是很柔软的，那是一种多美好多放松多治愈的一件事情。以下所听到的这个版本的沙滩来自于汤雅蔡健雅，比陶喆的版本会更显得慵懒一些，音量声音开大一点。

后面又回到了沙滩当中的那份美好。歌里面在最后的时候反复唱到，留给我的回忆有点 blue， 有点 blue， 有点 blue。 blue 蓝色这个颜色，有人会觉得很浪漫，有人觉得是一种深沉，一种忧郁的表达，有人觉得蓝色是非常多彩的。来自于谭雅蔡健雅版本的沙滩。其实当你觉得心情不好的时候，真的可以上网搜索一下沙滩这个词，然后出来的所有的搜索的界面全部都是各种各样的沙滩，各种各样的海滩。看着这样的情况，好像自己的心情也会不自觉地变好。如果还没有变好，希望下面这首歌曲可以让你今天一天都状态满满。买你，晚安，魏如萱。

来自于娃娃魏如萱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买你》，好像当心情不好的时候，听到这样一个简单的表达，心情一下子就会从乌云密布变得豁然开朗。来到阳光、沙滩、大海的海边，当然少不了爱意凉。

艾怡良带我去一个阳光普照的岛屿，这首歌曲的词和曲呢也都是来自于他。整首歌曲当中当然是营造出了海岛该有的那种感觉，用雷鬼的曲风这样 chill 的表达，也更加把我们直观的带入到了那个海岛当中，无论是否去的是我们今天去往的南澳岛，去往你内心深处想去的那个地方是最重要的。约上你的朋友去咖啡店，点上一杯你们最爱的咖啡。

个人并不孤单，静静的思想，寂寞的享受，放开天空中的乌云，抛下剩下的誓言，我对你的心就像天空中的星星一样，永远不会改变。晚上10:30，104.8，给你爱的誓言。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1: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3: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4: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

春的《蛙》这首歌曲当中反复唱到的“蛙蛙蛙蛙蛙”这段非常的洗脑，包括歌曲主歌部分的各种各样的词语的堆积。有时间的话，你看一下歌词，有很多想要表达的。当然，关于这样一首歌曲，我们不去过多的说它具体想要表达什么。每个人看到相应的歌词，听到歌曲之后带来的状态和感觉是完全不同的，带给你自己去极大的想象就 OK。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今天去往的是广东南澳岛。这里最适宜的是带孩子的父母和朋友以及团体的游客来这里感受。刚才也说到了，南海当中的绿洲南澳岛是广东省唯一的海岛县。自从南澳大桥开通之后呢，搭乘公交车前往南澳岛就成了最佳的交通方式。哪怕很多人来这里只是为了看一看腾跃于海面之上的曲折大桥和一碧万顷的南澳湾，也是非常值得走这一趟的。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去到了南澳湾，接下来呢，我们要去的是海上渔村。这里可以看到更加漂亮的海湾，跟南澳湾相比，又会有哪些特别之处？别着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慢慢的去感受。有人看了乐队的夏天。海龟先生和薛凯琪的这个合作，咿呀呀也很适合在海边的时候听。

龟先生和薛凯琪共同合作的《咿呀呀》。我觉得这首歌曲很适合在海边的时候，特别是你躺在沙滩上无所事事的时候，然后观察着属于海上的一切，无论是前面提到的非常简单的蓝天白云、阳光沙滩，还是海浪声，你会发现好像到了海边之后，我们人都变得更加的简单了，然后眼睛和所有的器官也都正式的打开了。这样的一个打开会让你看到一个更加丰富、更加美丽的世界，于是心情自然也会变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上音乐。

来自于陈楚生演唱的《恍惚》，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他的专辑《趋光》当中的一首作品。我们都在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未来而步履蹒跚，细数半途的细琐，而往往忽略了身边人的感受。有的时候你会一抬头，突然间意识到的时候，发现原来已经走了很久。原来你一度在乎的，好像比不过最身边的、最真实的这份感受。也是希望借由这样的一首《恍惚》，提醒一下大家，身边人似乎更重要。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接下来去往的是海上渔村，依然是来自于南澳岛。海上渔村呢，坐落在一片风平浪静的海湾。据说这片安静的海湾在旧时呢，却是兵家的必争之地了。如今海面上漂浮着一座又一座带有木头小屋的鱼排，渔民呢白天会在渔船里劳作，晚上上岸回家，留下狗看着渔船。有一点提示，如果来到海上渔村的话，千万不要贸然登上渔船，因为当地的风俗认为外人登上渔船会带来坏的收成。今天呢，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全程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咱们不见不散。以下听到的来自于打扰一下乐团，歌名叫做黑，拜拜。

0: 失意时看开，人生有许多东西是可以放下的，只有放得下才能拿得起。多一些宽容，多一些大度，挥挥手，笑一笑，一切的不愉快都会成为过去。晚上十一点，早点休息，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1: 我只愿你好。
2: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3: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夜深人静，心事与谁说？今夜私语时，欢迎你的光临。你时常感到焦虑吗？在你现在的生活当中，你是否对现在的生活满意？对自己的处境、收入以及健康状况满意？是否有一些焦虑会随时在你的身边出现？这是很多人面临的一个恐惧，也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表现。有非常多的朋友一直在谈论焦虑的问题，焦虑如何产生，如果产生之后如何去缓解焦虑带给我们生活的影响。那生活经验丰富的，比如说年龄稍显成熟的群体，比如说70后甚至是80后、面对焦虑的时候会有一些方法去处理。那年轻的朋友，比如说90后、00后，焦虑出现之后该如何去面对应对，也是大家所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那带着大家的种种疑问，我们也是跟心理咨询师熊科伟一起来跟大家一起梳理焦虑产生，如何产生，产生之后如何去缓解焦虑，让我们学着接纳它，然后找到解决应对焦虑的方案，是我们今天晚上的课题。那其实我跟科伟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科伟说出了三个概念。第一个是焦虑是概念是什么，第二个如何产生，第三个如何去缓解。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不妨先请出我们的心理咨询师熊科伟来跟大家说一说他对于今天晚上这个焦虑的话题的一些感受和认识。
1: 大家好，我是心理咨询师熊科伟，今天我们来看一看焦虑这件事。我们都会看到的是，无论是对于现在的生活、工作、学习还是交友、恋爱而言，许许多多的人都会总是处在焦虑中，有的时候又会让人感到没什么具体的原因，但这种焦虑又总也不会自己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那在我们探索如何应对焦虑之前，我们得先来明白焦虑是什么。今天的内容会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焦虑是什么，焦虑的原因可能是什么，以及我们该如何应对自己的焦虑。或许很多人听到焦虑这个词的时候都会觉得它是个问题，想要摆脱或者远离它，仿佛自己有焦虑就像有病一样。但实际上，焦虑只是我们所有人都会经历的一种情绪而已，就像开心和悲伤一样，随着人类几百万年的进化伴随我们至今。而实际上，焦虑对于我们来说非常的

有用，因为它能够通过情绪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内心世界的状态以及我们所处的情境，对我们来说是危险的还是安全的。而我们的焦虑其实有着神经系统的基础，当我们的感觉捕捉到了危险信息时，我们的神经系统就会加工这些信息，然后根据加工的结果是否危险来决定是否触发我们的焦虑情绪系统。因此，在我们感到焦虑时，我们一方面会感到许多心理上的感受，比如心里的惴惴不安、惶恐、放不下心、紧张、难以集中注意力等等。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会感受到许多生理上的感受，比如说心跳加速、手脚出汗、发冷等等。出现这些变化和表现都是自然并且正常的，是我们人类适应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而只有当这些变化过度了，持续时间特别久，无法经过自己的调整改善，并且影响到了自己的日常生活、学习、交友、工作时，比如说以前能做好的事情现在做不好了，以前能去的地方现在去不了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对自己的心理健康提起重视了。如果处在这样的情况中，我建议大家前往精神专科医院就诊，或寻找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说完了焦虑，我们来说说可能会让我们感到焦虑的原因。或许对于许多人而言，最先找到的原因会发生在自己的附近，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里边发生的事，接下来的时间里会发生的事，或目前所处的人际关系环境中出现的事。比如说前段时间有个工作没做好呀，接下来有一个重要的考试呀，或者自己给对象打了几个电话都没有接呀，等等等等。的确，这些都会是我们焦虑的来源，但实际上会让我们焦虑的原因还不止这些。比如说我们的基因会通过影响我们神经系统的方式，让我们在刚刚出生的时候就会比其他的人更容易感到焦虑，也会对会引发焦虑的事物变得更敏感，而这通常会伴随着人们的一生。出生之后，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由于我们不同的经历和被照料的方式，会让我们产生对于不同类型的焦虑有着不同的倾向性。比如说，如果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的养育者对我们的关注比较少，而负面的评价又比较多的话，那么我们就可能在人际关系中对他人是否关注自己，是否会对自己做出积极的评价而感到焦虑。而这样的焦虑同时还会一方面让我们对别人的话、做的事或者看向我们的眼神做出更消极的解读，另一方面还会阻止我们去和别人去确认这件事情，这样的话会造成我们焦虑的恶性循环。而令人焦虑的各类原因往往是同时交互影响的，比如说在我们刚出生的时候，我们的神经系统可能会让我们更容易焦虑，而在成长的过程中，养育者总是给予我们负面的评价，让我们会在人际关系中变得焦虑。而到了今天，当我们此时此刻面对某一段人际关系时，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会在我们的附近发生的事情时，我们就会开始继续变得焦虑起来。而在我们缺乏应对焦虑的方式的情况下，这样的焦虑就难以缓解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如何应对我们的焦虑。首先，我们可以回溯一下我们的生命历程，来看看现在的焦虑感受在自己的人生中是经常会发生呢，还是只是最近才发生的。而如果是经常会发生的，并且每次的持续时间都很久的话，那么我们要做好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要发生改变是一个需要很多时间的过程。然后我们将要做的可能会和许多人所料想的不太一样。我们先做的不是赶快去往前，去找到很多用来能够去减少我们焦虑的方式，而是反而要先停下来，停在原地，停在自己的焦虑感受中，然后去自己的心里边往回看看，来看看是什么让自己感到这么焦虑的，而自己在焦虑中的所思、所想、所感都分别是什么，这个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而这个过程被称作是觉察的过程。这对于许多人来说可能是一个有挑战的过程，因为对于许多人而言，我们的情绪经常是混在一起，成为一个团块的，而很难清晰地将它们区分开来，理清楚。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区分。首先，我们可以将我们的感受分为生理感受和心理感受。在生理感受中，大家可以试着去体会一下，自己处在焦虑情绪中时，心脏的感觉怎么样，皮肤的感觉怎么样，胃肠道的感觉怎么样，肚子的感觉怎么样，头的感觉怎么样，等等。来看看这些地方与之前不焦虑的时候相比，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接下来的是心理的感受。

们可以大致的把它分为情绪的部分和想法的部分。情绪的部分就像我们上面所说的，心里会有一种紧张、不安、惶恐的感受。而想法的部分包括焦虑会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的想法，比如说会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会不会担心别人不喜欢自己、看不上自己，会不会去想自己不应该焦虑，焦虑是错误的、有问题的表现等等等等。那最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我们的行为，我们可以去看看当我们处在焦虑或令我们焦虑的环境或人际关系中的时候，我们的焦虑会让我们去做或者不做哪些事情。比如说会不会让我们反复的去跟别人去做确认，或者会不会故意的去迟到缺席本该参与的会议，或者有些我们经常会去的地方焦虑的时候就不去了。觉察是理解我们的基础，而理解是做出应对和改变的基础。在应对上，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尝试接纳焦虑，去告诉我们自己在某些情况下会感到焦虑是自然的、正常的，而敢于直面和接纳自己的焦虑反而是个心理健康的表现。那为了帮助我们接纳自己的情绪，我们可以尝试一些正念或者冥想的技术。正念的正是正向负向的正，念是想念的念。许多 APP 或小程序都提供了正念或冥想的教学或练习，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那在接纳之后，我们还可以尝试一些对自己进行提问的技术。比如说，我真的像自己想的那样吗？我对这种想法的相信程度有多少？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吗？那如果是我的朋友的话，当他处在这种情况中时，他会怎么想自己呢？在想到了其他的可能性之后，我对原来的看法的相信程度有变化吗？比如说，我们一开始对自己的一个想法是，我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因为我总是做不好事情，而我对此的相信程度是 80%。 但是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吗？比如说，我会发现我们在做家务或者玩游戏上做的还是很棒的，或者说即使是跟刚刚相同的那一件工作，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做得很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并非总是做不好事情，而是我们会有做不好的时候，但也会有做好的时候。这时我们可能就会对我总是做不好事情的相信程度变为 50% 了，而我们的焦虑情绪也可能得到相应的下降和缓解。

0: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时光正在播出。
1: 刚刚这首歌来自于陈奕迅，叫做不要说话。其实在听完了熊科伟的分析之后，好多朋友陷入了沉思当中，说哦，原来我也是个时常焦虑的人。那问题就来了，在我们那么快的节奏的生活里，如何面对焦虑的产生，解决焦虑，克服心理恐惧与焦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最近的感触啊。这位朋友叫做方妮，他说最近呢很焦虑，并且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儿，讲出来可能觉得大家伙会笑我，不过昨天今天症状缓解了很多。我说一点我缓解的方法，希望能给大家一点帮助。他说第一啊，你焦虑的事情是不是未来的事儿，并且你过早的为那件事提前想好了处理的办法，反反复复要想很多遍。你要先告诉自己说，我现在的想象力太丰富了，那件事情是如何的还不确定，我可以过一会儿再想。这肯定不能缓解，你依然会不停地想起来这个想起来那个，这个没关系啊。你要接受处在这个环境当中的自己，理解你自己，没关系，我在焦虑这件事儿，会想起来是理所应当的，但也要多次提醒自己，想那么多是因为你自己想象力太丰富。第二点，不管你现在心里多么焦虑，想起焦虑事情的次数多频繁，都不要停下你手里正在做的事儿，正常去工作上课，可以帮助你不局限在你心里想的那些事情里边，也就是说可以让你啊分分神。第三，你先想一下你焦虑这件事情啊，你在考虑思考的时候是不是在你的理性思维的分析考虑范围之内。比如说我处在焦虑状态的时候，会一味地认定自己所想的那个不好的事情一定会发生，然后就越害怕越焦虑，但其实我完全没有按照常理去分析，只奔那个不好的结果而去了。你在想事情的时候，先把这个问题从身上解脱开，如果是别人遇到这件事来问你，你用你的理性思维分析之后，会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告诉他，然后把这个理性思路给记下来。还有第四点，焦虑紧张的时候，我们的肾上腺素也会开始分泌，这样会加剧你

神经的紧张，你就会更加的焦虑，这是一个不好的循环，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说的死循环。如果你在中间环节打破这个循环，焦虑就会有所缓解。那这个是这个朋友在书上看到的，说需要自己去体会。这本书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叫做《精神焦虑症的自救》。他说我只是看了个开头，大家去看看这本书。第五点，其实那些焦虑你的事情啊，即使真的发生了，你也绝对会勇敢的去处理和面对。焦虑的原因就是你害怕你焦虑的事情发生，你要逃避，不想去面对这个事儿。你希望通过自己的方法去避免它的发生，可是你要知道，人生很多事情是难以预料的。你只要走好眼前的这一步，未来发生的事情都是上天为你安排好的。当然了，我不信命，但是好多东西好像在冥冥之中有所安排，发生了，注定要去面对。大道理呢，其实大家都知道，讲了也没有多少用。如果别人和我这么讲，那我也听不进去。但是你要自己说服自己，而且不管你现在多恐惧，它一旦发生，你依然可以有勇气去面对，就是很积极的生活状态了。那真的焦虑发生了，你需要去面对了。希望大家呢学会这几个词，第一个叫做面对，第二个然后是接受，第三个是飘然，第四个是等待。那如何理解这几个词呢？我们带着方妮的这样一个自己的感醒和感悟，在下半段呢深入的跟大家分析分析，如何克服心里的恐惧与焦虑。如果真的焦虑占领了你的生活，如何让你的生活变得轻松一些。下半段我们继续勇敢的面对焦虑。

0: 晚，听着柔和的曲调，看着远处的萤火虫，所有孤独的星星都会在夜晚相遇。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一零四八，每个夜晚和你在一起，
1: 美丽的心情。
2: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3: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4: 如山间清爽的风，
3: 如古城温暖的光，
4: 由清晨到傍晚，
3: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4: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4: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3: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4: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啊，我都想路过。
3: 一零四八，陪你走过，
4: 陪你走过
3: 每一天，
4: 每一天。
5: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周准，向您问好。面对焦虑和恐惧，我们学着面对它，接受，飘然等待。如何更细致地去用生活当中的实例和大家的心理体验去感受面对接受飘然等待的这个漫长的看上去并不简单的生命体验呢？我们慢慢聊。这位朋友叫做外向的孤独患者，他说我的公司附近啊有家早餐店，特别好吃，有个同事呢偶尔会去那儿买早餐，我懒得每次都发红包给他，于是前段日子我一次性给他大概14的早餐钱，让他有去买的话顺便帮我带一份。哎，就过了几天之后，他对我说感到很焦虑，以前是想吃才买，现在心里会一直想这个事儿，因为我已经收了别人的钱了，有时候不去买又不好意思，就对这个事情感到很焦虑。我听到之后立马叫他把钱转回给我，下次想去买了再付钱给他。又举了一个例子，说刚开始做公众号那会儿更新的比较随意，一天两天甚至有时候一星期才更新一篇文章，后来呢有固定两天发一篇文章的想法，自从有了这个想法以后我就变得很焦虑，因为一直想着这个事儿。文章一写话题难找，有时候在网上花两三个小时都很难找到灵感，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感到很焦虑和烦躁，不敢出去玩，睡也睡不着，这很让他困惑。这两件事情啊，刚刚说的本质是一样的，他将其称为周期性的焦虑。我们心里一直想着一件事情，而这件事呢不是一次性能解决，只能分多次，周期性的解决。这种事情给我们的焦虑就是周期性的焦虑。如果您现在面对了这样一个周期性的焦虑，有三点建议，可以避免这种焦虑。第一，一定要减少提前的消费，比如说在网上买东西从来没用过分期付款，买得起我们就买，买不起我们就算。分期付款呢，要去记得还款的日期，还会担心到时没有钱还，这也会让我定期的焦虑。而且要降低你的消费欲望，这能有效的降低焦虑感。那第二点就是简化生活，尽量少做承诺。一般而已啊，只要是答应了别人的事情，我们一定会尽力去完成。经常这样做会带给我不少的压力，使我很焦虑。就刚刚他举的第一个例子，他的那个好朋友经常去一家很好吃的早餐店去买饭，然后他一次转给人14的，那个去买饭的朋友就会焦虑的说，我要是不想今天早上吃那家，我还得给他带吗？这就是焦虑产生。所以呢，如果有朋友现在有事问我，都会说我无法马上答应你，但是我会尽量的帮助你。既然答应了别人的请求，就一定要遵守承诺，如果没有百分百的把握，不要简单的做出承诺。第三，避免完美主义。他认为人一定是要制定计划的，包括学习每件事的计划，月计划，周计划，但是在制定计划的时候没必要那么严格，简单的说就是允许自己在有犯错的空间里去改正错误。比如在制定一天的计划的时候，本来你是准备晚上8点到10点用于看书的，结果突然如果有朋友来拜访，那么内心没有必要产生愧疚感，明天再看或者等朋友离开了再看也就好了。不要在与朋友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两个小时心不在焉，又没有跟朋友聚会好，书也没读成。同样，如果你累了要早点休息，那么也用不着一定要看够这两个小时的书，早点休息就好。同样的，你可以通过预留时间的方式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我本身就准备每天看一个小时书，那么我会设置90分钟的看书时间，只要在这个90分钟之内我能抽出60分钟来看书，就已经达到了我的期望值。
所以说总的说来，如果你有这三点的生活的这样一个预判的话，你可以让自己记住更少的东西，然后走心的做最重要的东西，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0: 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我是你的好朋友周准。刚刚说到了一些方式和方法面对焦虑哈，也是活生生的很多生活当中的例子。还有就是有时候焦虑呢，会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一些判断上啊，做事风格方法上产生悄然的改变。也就是焦虑会让人，让你，让我们屈服于诱惑。怎么去理解呢？大家考虑一下，焦虑其实是一种什么呀？压力。压力会引起什么呀？欲望。神经科学家证实了，压力包括焦虑的悲伤、自我的怀疑，会使你的大脑进入到寻找奖励的状态里。这种寻求奖励的典型特点就是及时的满足感，就是让你很容易屈服于各种诱惑，比如说玩游戏、玩手机、各种美食，而不是努力。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某天你下班回到家，想想明天一大早就要汇报这个季度的财务情况，打个比方，而且还是第一次上演演说，顿时你就焦虑重生。这种想法会盘旋在你的心中，焦虑感会俘获你的大脑，身心俱疲的你往往会让自己，比如说看一集美剧或者网剧，吃吃零食缓解一下，而不是去努力解决这个问题。除了这些，我们经常会发誓做出改变，这种改变让我们充满希望。我们喜欢想象后的自己，这种做出改变的决定是典型的及时满足感，什么都没做就感觉很良好。但是真正做出改变的时候，我们发现改变远比我想象的要难，于是我们就又受到了所谓的挫折，失望就取代了我们远比的快乐，然后引发焦虑、自我怀疑，最后我们就彻底放弃了努力。只有当我们失控，再次需要希望的时候，我们才会做出改变，于是这个循环就开始，心理学家称之为虚假希望综合症。问题来了，如何破这个虚假希望综合症？就是我们面对压力、焦虑的时候找不到方式，而是用一种更恶性循环的方式在延续着不循环的生活。怎么破？找到不正确的归因。习惯性的无助现象产生的主要根源是什么呢？在于一个人的归因方式。当他认为造成他，比如说学业、心理问题的因素是内在的、稳定的、不可控制的时候，就容易感到内疚、沮丧和自卑，认为无论尽多大的努力，都将难以提高自己的学习成绩，而且降低学习的动机，从而呢，不愿意尝试性的努力，有一种得过且过的心理偏差。咱们再举个例子啊，比如领导呢批评你这份方案做得不好，很生气，你就一味地指责自己，认为自己不聪明、笨拙，但其实可能是方案做得可以，领导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让你精益求精，这是两种批判、两种评价。要学会客观地去看待一件事情，不要完全归结于自己。那一件事情没有做好，多多的自我原谅很重要，并且用成长的心态去看待问题，比如告诉自己，这件事情让我学到了很多，我呢在这样一个修改或者漫长的过程当里，我进步了，而不是一味的自我批评。众多的研究表明，自我批评会降低积极性和自控力，而且也是最容易导致抑郁的力量。相反，自我同情就会有抵制的作用。那我们经常呢，或说我们有一些目标啊，立得挺高，我们举一个现实例子，比如说我想挣月薪3万，可是你这个你的能力和现在大环境达不到这个数字的时候，你不要去焦虑，做好你当前的工作就可以了，降低目标的难度。很多时候我们拖着不做某件事情，很可能是因为事情或任务本身难度就比较大，我们往往将目标定得特别高，总希望一步可以到位，对自己盲目且自信。但现实如果没有到达预期，我们就会陷入到失望难受的负面情绪当中，在一次又一次的刺激之下，就会产生习得性无助的感觉。所以告诉大家，要习惯性的降低你的目标，然后去分解你的目标，并且让你第一部分的小目标尽可能的小。为什么？因为 第一部分的小目标尽可能的小，它更容易实现。之后的目标随着难度啊，随着那样一个不断的提升，你会有做下去的努力的可能性，而不至于一开始就受挫，就不会让你畏惧之后的目标，最后达成你想要的结果。让自己快速行动起来的解决焦虑的最好方法就是降低你的目标。那最后一点，也就是很多人呢，好多人不会做这一点，每天要夸赞一下自己。习惯性无助的人往往会盯着自己无能的方面看。什么叫做无能？不擅长的，经常会被别，比如说家人啊，甚至很好的朋友，甚至是爱人奚落的那个部分，比如说你比较懒啊，不聪明，情商低等等，这些总是拿自己跟别人去比较。你要知道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特点，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存在。要对自己有信心，要给自己力量，多积累一些小确幸，多做一些自己擅长的事情，扬长避短。比如说喜欢的事情，哪怕事情再小都可以拿来表扬你自己。当你完成这些小确幸，你就会有成就感和喜悦感，就不会一直沉浸在焦虑的负面情绪之中。那当你拥有了这些技巧，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你会发现，哎，我自然而然在面对焦虑的时候有了解决焦虑、面对焦虑的方式和方法，你也就不会觉得生活那么困难啊，心情那么抑郁了。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

0: 想对你说。
1: 是的，路一直都在，就看在路上的我们如何去面对发生的状况啊，很多的荆棘羁绊，你如何去解决它，推倒它，然后重新开始。就像很多有一些充满希望的句子，我们会通过读书可以看到，比如说等你优秀了，你想要的都会来找你。尼采说的话，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啊。然后为什么要那么努力呢？因为想买的东西都很贵，想去的地方都很远，我爱的人超完美。因为知道了生命当中的这一些，所以呢，我们对未来的真正慷慨是把一切都献给现在，过好当下，时刻提醒自己，时刻警醒自己，面对问题，面对焦虑，我们要正确的面对，而不是一味的悲伤。不知道将去向何方，但是你要知道你已经在路上了，所以呢，故事还长，请各位别慌。对你说一声晚安了，明天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江奔流不息，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兴衰记忆。而在长江航运史上，一段长达140年的客运往事，更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近现代史。从1861年鸦片战争之后，美国琼济洋行火鸽号首航沪汉线，到2001年长江客运全线停航，百年客运在屈辱中起步，历经外国航运势力争夺、轮船招商局抗争、民族航运兴起、烽火抗战、迎接解放等沧桑阶段，见证了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强盛，成为一段值得永远铭记的时代记忆。那么在鸦片战争的阴霾下，长江客运是怎样在屈辱中起步的？民族客运是怎样在抗争中竞相崛起的？在战火中，长江客运是如何为抗战做出巨大贡献的？抗战胜利后又是如何再遭劫难的呢？新中国成立后，长江客运是如何在曲折中发展并迎来鼎盛时期的？最终长江客运又是如何退出历史舞台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长江客运的百年沧桑下。1945年9月8号，民生公司民权轮作为专船，满载官方团体的人员驶离重庆，揭开了复原运输的序幕。日本投降后，长江干线全部复航，干支流客运比复原前增加10倍左右，运力严重不足，为此长江新旧民营客运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复兴和兴起。为加大对长江客运的投入，民生公司大量造新船。1946年10月，分别由2家加拿大船厂承造了3艘3000吨客货轮和6艘900吨客货船。首批竣工下水的夔门、荆门于1948年9月投入沪渝航线。这批新船总吨位共达15084吨，相当于民生公司船吨的50%，且技术性能和设备良好，具有当时内河船的国际先进水平。国民党政府蓄意挑起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使长江客运迅速萧条。定期班轮无法维持，招商局客船几乎10之8九调充军运，成为内战的运输工具，而且承担军运中的船舶和船员安全没有保障。国民党士兵开枪劫船、射击舵房、殴打船员、霸占舱位、散兵游泳、无票乘船的事件时有发生，使不少客船不敢靠码头，不得不相继停航。在全面内战中，民营行业陷入困境，特别是内战后期，国统区经济萧条，造成行商严重亏损，不少破产倒闭，民生公司也走向全面衰落，公司造新客船的资金最少在1500万美元以上，原指

望靠战后营运繁荣取得高额利润偿付，但因为内战影响反而出现巨额亏损，外欠内亏，使民生公司已到濒于破产的境地。1946年至1949年是黑暗中国和光明的中国两种命运的决战。为了迎接全国解放，长江客运船员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机智勇敢地开展了护船运动。1949年2月24号，汤恩伯电令上海至南通的客船应急勒令停航，还强迫船员把船开往台湾。白崇禧在逃离武汉前下令强行撤退长江中游船舶。在这危急时刻，许多客轮船员誓死拒运，有的把机器零件撤掉，有的推说有病不能开船，有的冒着枪林弹雨把客船开出了敌占区。在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推进中，长江客轮船员奋勇之前，镇江解放时，海员夏阿毛和他的同伴把斜平客轮开赴北岸迎接大军渡江。这样的英勇事迹在百万雄师过大江中不胜枚举。长江客运船员同长江全线港航工人一起，用鲜血和生命迎来了日出江花红胜火的长江客运的春天。中国成立初期的长江客运第一项工作就是全面复航。长江干线最初复航的是深汉客货班轮。1949年6月3号，招商局江陵号由上海启航至12号抵达汉口，上海市军管会特授予江陵解放号的光荣称号，并颁发了开路先锋的红旗。6月11号，江安号由汉口首航上海，武汉市军管会命名为人民江安号。12月15号，民生公司的民族民联两艘客货轮由重庆发航，19号抵达武汉，受到武汉各界人士的欢迎。接着两轮又继续下驶上海。继深汉、渝深复航之后，宁沪、宁浔、汉宁、汉浔、宜汉、渝宜等客运航线和其他区间支流客运相继复航。在长江客运全面恢复之际，盘踞台湾的国民党军队经常派飞机对下游航线和各港狂轰滥炸，江新、江顺轮相继被炸。直到1950年5月，舟山群岛解放，铲除了国民党设在舟山的空军基地，深汉客轮才于5月11号起恢复白天航行。从此，长江干线客运量逐年提高。人民客运为人民，是新中国长江客运本质性的变化。为加强党的领导，客船都建立党支部，并配有政委或政治指导员。接管招商局后，成立交通部长江区航务局，并且开展了民主改革、统一调整和降低客运票价等工作。实行公私合营，这是长江私营客运的一次重大体制改变。长江客运从新中国成立时至1958年发生两次大的飞跃，客运量从1949年的155.3万人到1953年的693.2万人翻到四倍，至1957年的854.2万人翻了五倍。人民获得了政权，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生产飞速发展和职工生活水平提高。1952年，长江客运职工工资平均增加了12.89%。从1958年到1976年，长江客运同全国形势一样，由于违背经济规律，客运量迅速膨胀，呈畸形发展。在大跃进中，长江干线货运量大幅度下降，但是由于大量工程上马，民工外出，客运量却大幅度上升。为了应急解决运力不足的矛盾，长航局改装了部分货船参加客运，同时

自1958年开始批量生产江荣型川江新一代客货轮和跃进号中游区间客货班轮，客运运力的大量增加缓解了运量与运力的矛盾。自1962年起，长航局开展整顿长江客运管理，事办托拉斯而成立的长江航运公司对渝深、渝汉、汉深及区间11条客班实行专线运输。随着长江客运需求越来越大，长江航运公司制造大型客班轮已逐步取代老旧船。在45计划期间，干线客运能力有较大幅度增长，1975年载客位比1965年提高 29.1%。 同时，长江干线开始了对不同航线的客货轮进行定型工作。11届三中全会后，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长江客运迎来了第四次全方位的、时间最长的也是最后一次大竞争。为了打破过去30年来长航局独家经营长江的垄断局面，国家决定开放长江干线，地方航运冲破跨区段、跨河流航行的限制，干支直运、水陆联运。1985年，长江航运所有制结构开始向多形式、多层次、多通道的格局转化，出现了船畅其行、客货畅其流的新局面。1986年，长江水系出现了814家轮船公司。20年间，改革开放中的长江客运在第四次竞争中呈现出三大特征，即客运量呈滑梯型变化，服务质量显著提高，海损事故增多。由于行驶长江干线船舶日益增多，船舶技术状况各异，驾驶人员素质不同，给航行生产带来不安全因素，客轮海损事故时有发生，有的还很严重。长江客运量呈滑梯型变化是第四次竞争最显著的特点。长江客运爬梯式的快速上升，又滑滑梯式的下降，这是中国经济转轨的极好见证。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现代交通建设刚刚起步，长江客运在国民经济中仍然起着依赖性的作用。随着农村城市经济改革的深入，长江出现了民工潮、学生潮。为了满足客运量大幅度增长的需求，长江全线先后增加汉深快班、渝汉快班、汉宁快班，增开深宁航线和沂宁直达航线。截止1985年，仅干线经营的客运航线有49条。因此，长江客运量如上滑梯，大幅度增长。1985年，客运量近3500万人，旅客周转量70亿人公里，分别比1979年增加73.3%和119.3%，创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远远超过了同地区的铁路运输。在服务质量方面，为了认真贯彻安全第一、准点运行、以客为主、便利旅客的客运方针，自1980年开始，长江全线开展客运服务质量流动红旗竞赛和创先进航线活动。东方红34号轮成绩突出，服务事迹感人。1984年，交通部内河运输管理局号召全国内河客运部门向东方红34号轮学习。竞争几乎把所有的长江客轮逼上梁山，不提高服务质量就无法留住旅客。所以，普通话和文明礼貌用语普遍运用，各种客运规范应运而生，为旅客做好事蔚然成风。像江汉51轮实行35项免费服务，江汉5轮的长江第一雅厅都是很好的先进经验而被推广。改革开放带来了百年长江客运的鼎盛时期，客运量也创世纪之顶峰。20世纪90年代，亚洲的金融危机，美国发动海湾战争，世界经济疲软，油价飙升，市场形势严峻。在这种情况下，长江客运量以每年20%的速度直线下滑。
2001年。

十月，长江上最大的客运专业化公司长航武汉客运有限公司不得不退出长江客运。这是百年长江客运生产规模最大、客运人员最多的一次停航、封船和人员下岗。长航武汉客司退出长江客运，标志着历经了140年的长江中下游客运画上了一个历史性的句号。以轮船客运代替木帆船客运的一个时期成为过去，这也是百年长江客运第四次竞争的大结局。长航武汉客司的成立与退出是内外市场激烈竞争的结果，陆路客运和空中客运使水陆客运相形见绌，长江地方客运的挤压加之长江航运集团所属子公司组建时的经营结构都是客货运综合型公司，各公司独立核算、自主经营又共同经营长江客运，互相争客、抢码头的内耗不断增加，各公司客运几乎都大幅度亏损。为了减少本公司内耗，长航集团最大的综合性公司武汉长江轮船公司集合分散的客运管理部门和企业，于1992年3月组建客运分公司。为了集团客运减少内耗，长航集团又于1997年5月进行客运结构调整，将武汉、芜湖、上海长江轮船公司的客轮集中，成立长航武汉客运有限公司统一经营。公司成立后也采取了提高服务质量、拓宽经营等措施，但是仍然无法挽回客运残局。加之1998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造成长江中游断航43天。1999年春运期间，在九江下的张南水道又出现浅区碍航，使上下大型客班轮不通，只得通过小客船往返过客。至此，长江客运已无回天之力。长航武汉客司成立的3年多时间里，约亏损2.7亿元，不得不退出长江客运。长江客运市场总量的萎缩，要求客运生产规模必须相应收缩，为此大量减线、停船、减员势在必行。长江客运的退出，准确地说，是从1993年4月汉口至宜昌区间客班轮停航开始的。汉宜高速公路开通后，这条航线从1984年开始亏损，1992年亏损342万元，不得不撤线停船。以后由于同样的原因，汉石、汉渝、宜凤、宜宁等航线相继停航，直至2001年10月18号，江深117客轮最后一班抵达上海，长航武汉客运有限公司全部客轮停航。该公司在近6000名客运职工下岗的情况下，在长航集团领导下积极开展向下岗困难职工送温暖、下岗再就业活动。此后8年间，近10000名陆续下岗的客运职工克服重重困难，扬起人生新的风帆，大多数都自谋到了职业，有的还干得很出色。中下游客运退出之后，除三峡库区尚有客运旅游外，长江干线地方客运企业及长航集团重庆长江轮的公司也逐步退出长江客运。长江客运在已不适应市场需求的情况下向水上旅游业转向已经成为共识。从传统客运到旅游客运，这不仅是航道的一次转身，更是一段水上时光的华丽重塑。如果说百年前的长江航运是为了将人物紧急运达彼岸，那么如今的旅游客运则是让旅人主动地慢下脚步，去深度拥抱这条母亲河的斑斓与温柔。曾经船舱是拥挤嘈杂且功能单一的交通舱室，乘客无暇顾及两岸的风景，而今天的长江邮轮早已淘汰了千篇一律的班轮模式，蜕变为一座移动的水上5星级酒店。从全景

观景露台到私密阳台仓房，从非遗文化主题船到高端定制休闲航线，这里不再是路上的中转站，而是旅行的目的地本身。乘客不再是为了过河，而是为了在江风中度过一段完整的高品质的时光。旅客客运告别了粗放的运输逻辑，建立起精细化的慢生活体系。在船上，一日三餐不再是果腹，而是长江鲜美的味觉盛宴。靠岸登陆不再是简单的景点打卡，而是深度的景区接驳与人文导览。它将三峡的雄奇、库区的生态、沿岸的古镇与非遗记忆完美编织进一张无缝衔接的旅行网当中。回望历史，从招商局当年力保川江运输的家国担当，到如今打造世界级内河邮轮品牌，长江航运的初心从未改变，始终是连通东西、贯通南北的动脉。当夜幕降临，游船灯火辉煌地驶过巫峡，人们看到的不仅是一艘艘现代化的巨轮，更是长江航运在新时代写下的壮丽诗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招商局档案馆史料汇编，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高新宇，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1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小街》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十年动乱期间，青年小夏结识了因受迫害而女扮男装的小鱼，两人在共患难的过程中产生真挚情感的故事。影片在艺术处理上非常细致，主题曲《妈妈留给我一首歌》在故事的几个高潮处适时出现，并采用不同的演唱方式与画面相结合，带给观众极大的震撼。
1: 你在想什么？
2: 每当我心里难过的时候，我就想起妈妈教我的歌，这是她为我谱写的，也许这就是她留在世界上最后一支歌了。
1: 这里太安静了，我也憋得慌，你唱吧。
2: 在我童年，
0: 在为妈妈留给我一首歌谱曲时，作曲家徐景欣准确地把握了整部影片悲剧性的情绪，把旋律写得悲怆而深远，又把美好的情感和对往昔欢乐时光的思念融为一体，听来令人回味无穷。这忧伤的曲调也深深地打动了演唱者郑绪岚。
3: 这个歌曲呢，以多种的不同的形式在电影里面多次出现，它是一首忧伤的少女之歌，也是电影《小街》少女主人公的主旋律。
0: 当时郑绪岚刚刚凭借一曲《太阳岛上》崭露头角，作曲家徐景欣和小鸡的导演杨延进主动上门邀请他去上海电影制片厂为电影录制主题歌。上海冬季的湿冷让北方长大的郑绪岚非常不适应，再加上当时的录音设备简陋，演唱必须一气呵成，他投入了很大功夫才完全融入了影片的情绪。当郑绪岚录完歌曲的最后一句时，导演杨延进从监听室里激动地跑过来，握住他的手说：你都可以拍电影了，感情表达得太准确了。
4: 唱了这首歌之后，很多记者采访就说

0: 为什么这么啊，也是那种忧郁、那种伤感，就传递的那么好，那么到位。我就说这首歌呢，得以就是让我有机会去啊宣泄我这样的一种情感。
1: 电影《小街》讲述的是一个苦难的故事，但影片却保持了一种唯美的风格，有着散文诗一般的韵味，让整个故事如同现代版的《梁祝》一样打动人心。伴随着《小街》的热映，妈妈留给我一首歌也传遍了街头巷尾。

0: 1977年，文化部和中国音协联合发出通知，向全国音乐界征集新国歌。南京军区文化部立即召集人马准备创作。平时喜欢诗歌创作的高炮部队干事贺东九也被抽调到创作组。
1: 大概我们南京军区集中了十几个词曲作家，词曲作家成立了一个小组，就是攻关这个新国歌的创作。因为那个是打了48以后啊，人们心情振奋，所以有一种被解放的感觉。
0: 怀着崇高的使命感，创作组的同志们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23岁的贺东九对于创作新国歌更是兴奋不已。一天早晨，当他看到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的壮观景象，突然之间就有了灵感。
1: 这中国中国，希望太阳永不落。我想到了一个标题。当时我前线歌舞团还有一个老师，就叫任鹏举，我就把这个标题告诉他。哎，他说这小哥这个想法不错，这个标题挺好。于是我们俩就一起想啊。
0: 贺东九和任鸿举两人马不停蹄，日夜在一起磋商歌词的写作。他们从中国中国壮丽的山河引出了沸腾的山河，之后又想到了不屈的山河。整首词充满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同时也表达出时刻准备保卫祖国的坚强不屈的决心。作曲家朱南希很快就完成了谱曲，一首庄严优美、昂扬向上的歌曲就此诞生。
1: 这首歌曲完以后呢，当时各个征集小组、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家协会联合评比，就推荐了四首，在其中一首，在第一首，叫中央和中国中国的定位。
0: 1978年3月，经全国人大讨论，决定继续使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随后在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作为群众性歌曲向全国推广，至今仍在各种场合被广为传唱。

0: 面，刚出锅的卤驴肉。
1: 看看呐，看看呐，黄杆羊肉焖饼，河西走廊摊羊。
2: 请听广播连续剧《敦煌血脉》，编剧崔波、崔仙仪，导演朱娜，配音导演孙悦，声音架构总监王松，执行导演王宏伟，总制片李艳芬，总策划何静，总监制石林。第一集，清脆的驼铃声穿过民国初年敦煌县城的小街，伴随着丝绸之路上的商队，消失在莫高窟旁开元寺的佛号声中。盛源商行老板秦怀沙一路小跑赶回商行，他约请了沙洲中学校长方之威和开元寺的释缘法师品明一事，却因为去取朋友带来的申报拐了个弯，生怕耽误会面。
3: 哎呦，我的秦老板，您可算回来了，我这小伙计快应付不来了，方校长还有释缘法师都等着您呢。
4: 慢待了，慢待了，方校长、释缘法师，见谅啊。
5: 怀沙不必自责，你这春煎茶还有沙枣糕、核桃碎，吾等甚是喜爱。
4: 劳烦校长亲自煮茶，罪过罪过，二位请。
6: 阿弥陀佛，秦施主有心了，既蒙相邀，老衲自当前来，不敢误了施主议事的时辰。
5: 看您说的，您肯来就是给我面子。
4: 方校长、释缘法师，我的朋友从外地给我捎来了最新的一期申报，二位请看。
7: 申报记者伦敦通讯，民国13年11月5日，伦敦深秋恶寒，记者入大英博物馆东方馆，骤见展柜中引路菩萨像，此乃敦煌莫高窟唐代珍品。去年记者在沙洲闻其遭盗匪劫毙掠走，今竟陈列于此，旁侧木牌仅注公元9世纪中国壁画，詹姆斯捐赠，观展者中多西洋人，赞曰东方瑰宝，为记者心如刀割，手脚冰凉。恍见敦煌风沙中，俯瞰寂寞，盗匪撬劫壁画时，残片零落，愤懑呐！
5: 这简直是
7: 引路菩萨像流落伦敦，竟成了大英博物馆的展品。詹姆斯之流盗我华夏瑰宝，反被冠以捐赠之名，此等颠倒黑白之事，真乃是可忍孰不可忍。
6: 阿弥陀佛，老衲曾在莫高窟见此菩萨像，衣袂间似有佛光流转，本是护佑一方的灵物，如今困于西洋玻璃柜中供人观瞻，与普度众生的本愿相悖，何其悲哉！盗宝者纵得一时之利，亦难逃因果轮回。
7: 礼记有云，物有本末，事有终始，这些文物是敦煌之本，是我中华文化之根。去年我赴宿州追索流失的莫高窟经卷，官吏却以买卖自愿搪塞，如今

0: 见珍宝流落海外，方知肉食者鄙，未能远谋，我辈读书人岂能坐视敦煌宝藏外流？
1: 方先生莫过于忧愤。金刚经言，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文物虽暂失，然文脉存于人心，待他日因缘具足，珍宝自会有归乡之时。
2: 二位师长，大英博物馆里展出从敦煌盗取的引路菩萨像等众多文物，引起极大轰动，西方许多探险者越洋过海来到敦煌，伺机盗取壁画金卷，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物深陷危机啊。在下恭请二位来此，便是相商如何阻断西洋盗贼收买抢夺之行径。
0: 怀沙所言，字字戳心，敦煌文物岂能任西洋盗贼肆意掠夺？
1: 西洋盗贼远道而来，名为探险，实为劫掠，此举已触怒天地道义。老衲虽已遁入空门，却不敢忘记守护华夏文明之责。老衲以血肉之躯相抗，也绝不会让经卷流失。
2: 二位师长的大义之举，怀沙敏感于心。不过西洋盗贼狡猾，他们暗中勾结奸商，借商队运输之名夹带经卷出境，为此怀沙倒有一计，
0: 不妨说说看。
2: 我这个计划要与永兴堂药铺梁瑞女合作。
0: 梁瑞女乃二金山下名医梁如松之女，非但继承先辈岐黄之术，书法更是精良。
3: 哎，你为何与他合作？合作什么？
2: 我已专程登门恳请梁瑞女出山，她临摹古卷的技艺堪称一绝，能以假乱真。
0: 想必怀沙要来一番移花接木，或与李代桃江。
1: 哈哈哈，怀沙不必相瞒，想来梁瑞女姑娘已经在盛源商行等候多时了吧。
2: 这世缘法师真是料事如神。瑞女出来吧。
4: 小女拜见方校长，世缘法师。
5: 早闻才女梁姑娘端庄大方，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怀沙藏得紧，倒让你等候多时了。姑娘请坐。
1: 阿弥陀佛，梁姑娘不必多礼，施主既愿前来便是缘分。
2: 瑞女，你都听到了，二位师长与我们一样痛惜敦煌宝藏流失，你就说说咱们先前商量的护宝之策吧。
4: 我思量着，其一，遴选20位品行端方、身手矫健的武士，设立护送各方货物运输的镖师会，发现有寄送盗取文物者，便予以悄然截获。其二，建一密室，为仿制工作间，效仿昔日米芾藏帖，常以摹本试刻的计策，以真物激礼。文饰仿制赝品替换莫高窟被盗物件，真品则于密室暗格珍藏。我已与敦煌知名画匠陈良反复推演，仿制的经卷刻板画无不惟妙惟肖，可以说是真伪难辨。
0: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你们计划成立镖师会，明面上是护送往来客商的货物运输，保丝路商旅安全，实则暗中留意所有可能携带敦煌文物的商队，一旦发现经卷、壁画残片，便秘密截留，妥善珍藏于预先备好的密室中。
1: 哈哈，姑娘聪慧过人，明人不说汉语，狸猫换太子是也，让盗匪

0: 之不绝。
1: 二位师长，以为此计可行否？
0: 此计甚好，善哉善哉。此镖师会可设在开元寺附近，密室靠近大殿地库，方便紧急时刻转运经卷刻板。
1: 太好了，既然是狸猫换太子之计，密室且称之为狸猫密室，如何？
2: 好，
3: 甚好，甚好。
1: 狸猫密室，
3: 狸猫密室。
4: 秦老板，镖师会算我一个，
5: 当然少不了你。各位，我这伙计赵山子，自幼习武，也算得上是武林高手了。
1: 哈哈，这淮沙最信任的商行伙计，必有作为。
6: 秦淮沙与梁瑞女深知敦煌文物流失寸许，便是文明长河断流寸许。遥想大英博物馆中敦煌瑰宝远隔重洋，图蒙尘霜归期难补，既以护宝为志，便以赤诚赴险，以性命相托。秦淮沙很快便请武林高手组成护送货物的镖师会，梁瑞女遂邀画匠陈良共助狸猫暗室。
7: 刘烨这枪法堪比苍山赵子龙，刘烨一枪能穿透一座山。
8: 来，上来几个弟兄跟我比试比试，来呀！哈哈，你们就这点能耐，想当年啊，我刘其明还是个跟着麦浪跑的麦克，天不亮就挥着镰刀割麦，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挣的钱只够填肚子。可如今在敦煌这地界，谁不叫我一声刘爷，莫高窟的宝贝我能随便抠，官府见了我都得绕着走，这打打杀杀的日子才叫痛快。
9: 刘爷威武。
10: 刘爷，英国商人詹姆斯那边又派人来催了，问那批佛经啥时候能运过去。
11: 哎呀，黑虎啊，他这个西洋鬼子急什么？这是从莫高窟墙缝里抠出来的唐代佛经，詹姆斯想拿几两碎银去换去，没门。
10: 我听人说这佛经在洋人那儿能卖大价钱。
8: 哼，我便宜不了他。黑虎
10: 在，
11: 把货安全送到詹姆斯手上，少不了你的好处。要是出半分岔子，我刘其明让你在我这刘家大院竖着进来，横着出去。
10: 刘爷放心，我这就点上20个弟兄，明天一早出发，走隔壁那条近路，避开官府的人，谁敢拦路，我一斧子下去，让他连骨头都碎成渣。
11: 这才像我的兄弟，记住，那批佛经要是少了一个角胶，你就别回来见我。
10: 是，刘爷，待有差事，我黑虎提头来见。
6: 刘其明紧锣密鼓安排黑虎将盗取的莫高窟经卷偷运给英国人，方志威很快得知了这个消息，第一时间告知了秦淮沙。秦淮沙不敢有半分怠慢，当即带领镖师会火速赶赴敦煌县城外十里处设伏，准备截获经卷。与此同时，他还安排梁瑞女和陈良准备连夜仿制截获的物品。
1: 都沉住气，黑虎的人快到了。山子，你带十几个弟兄守东侧沙丘，等他们进入包围圈再动手。
4: 秦老板，
8: 喊我大哥。
4: 大哥放心，弟兄们绝不让他们把经卷带出这敦煌县城。
1: 瑞女，陈良，
12: 我在。
13: 方校长从道士王元禄那里得到的藏经洞失窃经卷名录我记下了，硫磺药包也准备好了。
1: 待会儿我喊动手，镖师会都给我全力出击。

0: 是。
1: 瑞女，一开打，你们趁机从西侧绕到运输队马车旁，依计行事。
2: 怀沙，你要小心。
3: 弟兄们，都给老子打起精神，上上心。这批佛经运到英伯老手里，弟兄们能换半辈子快活。要是谁出了岔子，老子直接剥了他的皮。
4: 黑虎哥，这地方怎么感觉不太对呀？你听着这风，别是有埋伏。
3: 胡麻子，你个怂包，胆子让狗吃了吧，快走，
0: 动手。
3: 冲啊冲啊啊！是镖师会的人，给我冲过去杀了他们。
5: 黑虎狗贼，留下赃物饶你狗命。
2: 陈良师傅，快，咱们趁乱往马车那边冲。
1: 瑞女你当心，我跟着你。前面就是刘其明运送经卷的马车了，你赶紧把撬棍拿出来。
2: 就是这里，陈良师傅，你快找朱砂印记的盒子。
1: 找到了，好了，快快点燃硫磺药包。
6: 快杀，干坏老子的好事，今天非宰了你不可。
7: 黑大哥小心，
3: 挡我这死。
6: 秦大哥，不好，金娟，
1: 山子，你醒醒，是我没护好你啊！
3: 弟兄们，快冲过去，杀进镖师会，夺回刘爷的货物！
0: 不好了，咱们的马车都烧起来了！
3: 啊，金娟，那可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呀！快去抢出来！
1: 黑虎狗贼，砍刀！
8: 你背后偷袭我，
1: 这一刀是为山子报仇，是为所有守护敦煌的人报仇。啊！
9: 黑虎死了，
0: 咱们快逃命去吧！
9: 追上去，
1: 为山子报仇！
2: 山子他怎么就这么走了？我们以后再也见不到他忙前跑后的样子了。山子，你放心去吧，瑞女一定拼尽全力护好每一片经卷，不让坏人伤他分毫。
1: 山子，你听着，你不会白死，这批经卷能重回正道，能不落入豺狼之手，就有你的功劳。就将你的诗刻在莫高窟的石壁上，一笔一画清清楚楚，让世人知道有个叫赵山子的青年用自己的命捂住了这片土地的珍宝。你的忠义，你的赤诚，会世世代代刻在敦煌。

0: 山子牺牲，沙洲呜咽。秦淮沙看到了守护敦煌血脉之路荆棘在土，九死一生。而刘其明得知经卷丢失，必怀怨仇而来。此后刀光剑影恐无休日，血染黄沙或成常态。秦淮沙告诉梁瑞女和镖师会众弟兄，纵使前路危如累卵，也要以性命为心火，让敦煌血脉绵延不绝。
1: 胡麻子，你临阵脱逃，该当何罪？
2: 刘爷，黑虎让秦淮沙一刀砍了，马车烧了，货也被抢走了，我没法子啊。
1: 那你就陪黑虎上西天吧。
2: 刘爷饶命，我胡麻子跟着你出生入死，可是忠心耿耿啊。
3: 刘爷，
4: 刘爷，
3: 饶胡麻子吧，
4: 我们都给你跪下了。

0: 你们，黄麻子，我且饶你一命，再有差错，我砍了你，丢到乱葬岗子喂野狗。
1: 谢刘爷不杀之恩。
2: 沙州防卫队队长徐放前来拜见刘爷。
0: 徐放，你来得正好。秦淮沙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搞了个什么镖师会，说是万货都可以护送，哼，挂羊头卖狗肉，昨晚竟然半路抢了我的货，杀了我的人。
2: 啊，秦老板不过一介儒商，怎么干起了强盗的勾当？这不太岁爷头上动土吗？
0: 刘爷待你怎么样？
2: 那还用说，要不是您帮衬，我哪里能当上沙州防卫队队长啊？
0: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马上带防卫队包围镖师会，索要秦淮沙抢去的货物。要是他耍赖，你给我踏平镖师会。
3: 这防卫队是县府才能调动的，就是出警也得有局长手谕。
0: 徐放，我他妈能让你坐上队长位子，也能一句话让你滚蛋。
2: 刘爷息怒，我去，我这就去。
3: 什么玩意儿，一介莽汉想借我的手杀伐镖师会？
2: 我徐放可不是你手上的提线木偶，
3: 可是沙州刘爷，哎呀，得罪不起啊。哎，见机行事吧。
4: 防卫队悄悄包围开元寺旁镖师会的时候，秦淮沙正陪着梁瑞女、陈良通宵达旦的仿制从刘其明货箱中截获的金卷。密室里闷热难耐，烛火摇曳间，梁瑞女正全神贯注地对照金卷真品临摹，额间的汗水顺着鬓角滑落，蚊虫叮咬在脸颊上，她竟浑然不觉。秦淮沙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悄悄拿起蒲扇为他轻轻摇扇驱蚊，又取来干净毛巾，小心翼翼地为他拭去额角的汗珠。即便如此，梁瑞女依旧沉浸在临摹之中，手中狼毫起落如风，一笔一划皆透着专注。待他停下笔，秦淮沙看着做旧绢纸上工整的蝇头小楷，再对照一旁的经卷真品，不由得惊呼起来。
1: 我的天哪，简直毫厘不差，我都分不清孰真孰假。
5: 秦淮沙，你干嘛一惊一乍的？
6: 淮沙，就你这一嗓子，瑞女的笔尖一抖就会出错，这一笔错了就得重新来过。
5: 这一天一夜我跟陈师傅连眼都没合，眼看就要把截获的经卷全部模式完成了，你别耽误我最后这几笔，给我出去。
1: 好，我走，不打扰你，不打扰。
5: 啊，淮沙，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敦煌血脉》第一集，编审任志明，总编审杨华，总统筹张辉刚，音乐指导石永兵，录音董玲，剪辑范博宇、赵俊杰，音乐编曲段新华，音响效果马云飞，拟音倪玉洁、刘喜慧，音效

元昊、张逸晨，声景设计林浩然、李凌畅，混音蒋婷婷、罗仲凯，片尾曲《敦煌颂》，作词叶舟，作曲湛云雅，演唱谢依来、郭文凯，责任编辑姚承德、武生静，音乐总监郭军，音效总监张倩，文学总监陈新长，艺术总监王登博，文学顾问叶舟，艺术顾问王燕，民俗顾问牛乐，文学统筹江燕，统筹蒙丽丽，配音统筹周玉彤，监制陈海、马永忠，制片杨德林，总导演李大鹏，剧中人解说由于方演播，秦淮沙由雷成坤演播，梁瑞女由陈怡竹演播，方之威由张乐民演播，刘其明由刘宁演播，世元由王明刚演播，赵山子由张亮演播，徐放由平公鹏演播，陈良由安东演播，黑虎由欧阳成毅演播，胡麻子由王海龙演播，秦母由孙悦演播，柱子由薛文君演播。出品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局、甘肃省文学艺术联合会、甘肃省电视艺术家协会、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甘肃省广电传媒集团、兰州电影制片厂、甘肃卫视中心、杭州瑞铎智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制单位：兰州电影制片厂、甘肃卫视中心。

昨日新闻重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主持人燕磊，欢迎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小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到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咱们来打开今天的新闻新鲜说。最近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发布了消息，公开招募地星三号卧床实验的志愿者，全程完成了实验的志愿者最高可以获得70000元的参试补助。这一下就让躺着赚钱这件事儿具象化了，引发了不少网友的热烈讨论。
1: 是的，细心的网友发现有留言问，躺着的时候可以玩手机吗？对此官方给出的回应是不行。随后官方又补充回应，实验期间在保证卧床状态和实验正常开展的情况下，可以开展娱乐项目，包括看书、使用手机等等。
0: 但千万别把它想成轻松兼职哈。这是中国航天严肃的地面科研实验，因为这个实验的每一个细节其实都关乎着航天员的生命安全，还有深空探测的成败。这份工作的严肃程度和对志愿者生理心理的双重考验都是远超想象的。
1: 是的，那么实验期志愿者要全程保持头低位6度卧床，这个角度呢能让700到800毫升的体液向头胸部转移，完美复刻太空失重时的体液移位，还要配合完成数十项生理监测，他的辛苦程度远超常人的想象。
0: 而这个补助呢，是对志愿者时间、身体与意志力的合理补偿，是对这种特殊劳动的一种尊重。
1: 这场招募的背后是中国航天事业对科研细节的极致追求，也是普通人参与航天事业的重要途径。
0: 从2007年的地星一号到2019年的地星二号，再到现在的地星三号，这种卧床试验给我们国家的航天医学研究是积累了大量的宝贵数据的。
1: 每一次的实验，每一组数据，都是中国航天向星辰大海迈进的坚实一步。所谓躺着赚钱，实则是躺着奉献。每一位志愿者都是航天事业的幕后英雄，向他们致敬。
0: 好，接下来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的还有云南的头茶野生菌上市了。今年的菌子价格和品质怎么样？咱们跟着记者也一块儿去尝尝鲜。
1: 黑龙江松花江开江老字号鱼馆座无虚席，跟随记者去感受舌尖上的开江记。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黄万波寻根百万年前，一起走进古人类学家黄万波70余载的跋涉与求索。
2: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3: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2: 咋回的？
3: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2: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3: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2: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4: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现在这个时候，各地的物产也更加丰富了，大家餐桌上有越来越多新鲜的食材可以选了。今天呢，咱们一块儿云赏美食，一块儿尝尝鲜。
2: 那我们第一站就来到云南，在这里呢，有句俗语叫“雨水稻，菌子笑”。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云南普遍降雨，在丰沛雨水的滋润下，野生菌如雨后春笋般纷纷破土而出，争先上市。今年头茬菌子的价格品质如何？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尹宗山从全国最大野生菌交易市场发回的走访报道。
3: 姐姐，今天果蔬菌多少斤？
4: 380。
5: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开始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期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除了近期上市的谷熟菌、鸡枞、牛肝菌、白牛肝、剑手青、羊肚菌之外，青头菌也开始露面，目前每公斤的价格550元左右。
6: 数量不多，一日就是2-3斤，比方这种不会老是多，但产量起不来。
5: 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每公斤80-90元，剑手青个头小的500-550元一公斤，中等偏大的每公斤900元左右。虽然现在价格还在高位，但跟前两天比已经回落了不少，预计接下来还会继续往下降。
6: 变多话相当多，五一节前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拿了钱都买不着，拿了钱都买不着，这天的问题，因为前两天一直下雨嘛，它就出出来了嘛。
5: 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6: 像谷熟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按往年的来说的话，就是说从5月中旬往后到5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1: 当然一说到菌子，大家就会想到云南的那个这是童谣啊还是什么说法啊，红砍砍白散散，吃完糖板板啊。
2: 对，
1: 所以千万大家要注意的是，不能去采摘、出售、购买、食用自己不熟悉的野生菌。
2: 对，
1: 也不要轻信网上或民间流传的所谓鉴别有毒野生菌的那些土办法。另外在加工的过程当中，要严格按照安全的方法去烹饪加工，并且留样备查。
2: 而且据说如果你身边有云南朋友的话，他一定会告诉你他身边有人中过毒，进过医院。
1: 所以
2: 一定要小心。
1: 吃菌子一定是要小心的。
2: 对
1: 啊，那说完了云南，咱们接下来再去东北。最近随着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和松花江同时开江了，渔民们也开始忙着撒网捕鱼，拉开了春季渔猎的序幕。
2: 在位于两江交汇处的黑龙江同江，三花、五罗、十八子等名优野生鱼种正陆续走向市场，走上餐桌，点燃了当地的餐饮热潮。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魏文文的报道，去同江感受一下开江季的鲜美滋味。
7: 一大早，同江市新发滩地已是一派繁忙景象，数十艘渔船缓缓驶入黑龙江主航道。待到收网时分，渔民们合力牵拉网绳，沉甸甸的渔网破水而出，鳌花、鞭花、鲤鱼、狗鱼、白鱼等各类江鱼活蹦乱跳，填满鱼仓。渔民吴树新告诉记者，这一网的收获很不错。
8: 下去一网捞个小鞭花，2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说那小鞭花1斤多吃，那白鱼好像4斤多吃。
9: 然后我看咱刚才是收上去之后就直接卖了是吗？
8: 对，上了岸完了就卖给那鱼贩，搁这收街就给腰给他了。今天这满满的挺好，这干什么不说你了啊？因为每天都往这儿吃就乐坏了。
10: 上鱼了。
11: 妈呀，这船行啊！
7: 刚打捞上来的开江鱼还带着江水的清冽与冰爽，岸边早已等候多时的渔航工作人员立刻上前熟练地分拣、称重、打包，动作一气呵成，生怕耽误了这第一口鲜。渔航店主金春生说，这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很快就会被渔航收走发往各地。
12: 现在就是说光卖江鱼的话，熟悉的客户已经有10多个，就是打电话每天在订鱼，旅游客户的每天也有个7-8个。
7: 江鲜上岸，烟火升腾，开江鱼的鲜香不仅激活了捕捞市场，

0: 更点燃了同江市的餐饮热潮。从清晨开始，各家鱼馆灶火不息，杀生鱼、烤塔纳哈、煎鱼块、炖江鱼、清蒸鳌花、炸马哈鱼，一道道赫哲族风味的美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尝鲜。青岛游客陈峰：
1: 塔拉哈，萨生鱼，清蒸鳌花，就特别鲜，特别嫩，然后特别好吃。
0: 牡丹江游客南红英：
2: 总的来说就是好吃，一抿就咽下去了啊、哦，到口里头，它肉质好哈，它比较嫩啊、哦。
0: 同江市一家鱼馆的负责人杨树金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的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每天都是满员。
3: 因为同江就是坐落在松花江和黑龙江的两江交汇处，也是赫哲族的所在地，所以这个赫哲族的代表菜就是杀生鱼塔拉哈，就是坐落必点的。
0: 为了让游客有更丰富的体验，同江市还推出了赫哲族渔猎文化深度体验活动，伊玛堪说唱、鱼皮衣展示、萨满舞等赫哲族非遗表演轮番上演。
4: 高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黄万波寻根百万年前，采制总台记者陈怡、王东宇。
7: 东亚地区不仅拥有灿烂的人类文明，也拥有悠久的史前历史，我要做的就是寻根。
5: 人物名片，黄万波，1932年出生于重庆忠县，今年94岁，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重庆龙骨坡巫山古人类研究所所长。他是巫山人、蓝田人、和县人、奉节人等古人类的发现者，先后对重庆巫山龙骨坡古人类遗址组织多次大型考古发掘，并提出在250至200万年前龙骨坡就有古人类存在等学术论断。
6: 这是我们无比熟悉的土地，昆仑茫茫，江河滔滔，倘若历史的长河继续溯流而上，中华大地最早的古人类印记在哪里？94岁，黄万波依然在执着叩问：我们究竟从何而来？
7: 在我们中国这片土地嘛，除了这个新疆，没有到了里头去考察，现在都跑了，西藏都跑了。
6: 从陕西蓝田到重庆巫山，从黄土高原到长江之畔，一个瘦削又倔强的身影穿行于洞穴和荒野，用一把地质锤向岩层追问最简单也是最难的问题：这里曾经住过人吗？岩层不语，但在那亿万年时光形成的褶皱里藏着黄万波想要的答案。这道题他已经解了70多年。
7: 解放初啊，51年的一直啊，国家要找一批年轻人去学地质去，那高兴得很呢、啊、国家需要就去了嘛。因为当时我从东北地质专科学校毕业以后，分配到了这个什么古脊椎动物研究室。
6: 和古人类的第一次邂逅是1954年，刚毕业的黄万波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深夜和一排人头骨猝不及防地打了个照面，他被吓出一身冷汗。
7: 一个新的地点，坐着睡不着，真的睡不着。床的旁边就是一个标本柜，年轻人嘛，无意识当中就拉开看什么东西，唰拉出来，吓得我北京话叫够呛。怎么呢？他就是一个个人头，哎，就是因为这个人头，后来就打交道了。
6: 宿命般的相遇，指引他走进一扇通往远古的神秘之门，门内早有老师手持灯火在等候，那是我国史前考古的拓荒人、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者裴文忠先生。
7: 又背了，已经待了4年，跟他一块出了好多差，但是言传身教，所以从他那里面学到了很。

的合同书，是十八位庄稼汉贴着身家性命签下的秘密契约。在1978年，这份合同书宛如一声惊雷，拉开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序幕。1978年初冬，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一阵细碎的脚步声打破了黑夜的沉寂。十八位当家人聚到一间茅草屋里，他们要代表生产队的20户人家，在这里开一场关于生存问题的绝密会议。当时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吃大锅饭的分配方式，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再加上当年安徽遭遇特大干旱，庄稼欠收，饥饿逼迫着小岗人必须做出求生的抉择。黑夜里，绝密会议紧张地召开，时任生产队副队长的严洪昌率先捅破了窗户纸，说出了分田到户的想法。当时宋江化思想的影响，人们一旦触碰到分荷包，就容易被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为了生存，十八户小岗人决定以身家性命为抵押，实行分田到户。会上由严洪昌起草了一份秘密契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参加会议的18人先后在自己的名字上盖下图章或按下红手印，外出讨饭的关有德的手印由叔叔关廷珠代按，严国昌的手印由其子严立坤代按。次日，生产队的土地、耕牛、农具等便按人头分给了各户。这种包干到户的责任方式被称为大包干，他打破了之前的大锅饭的分配方式，令小岗生产队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生产热情。第二年，小岗便迎来了大丰收，整个生产队粮食总产量达13.3万斤，并首次归还国家贷款800元。1980年，中共中央在有关文件中肯定了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做法。1982年，中共中央文件正式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此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迅速推广。这份秘密契约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份宣言书，它代表的敢闯敢干敢试的改革创新精神，在历史的洪流中化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引领着中国农村发展改革进程不断开拓前行。

尊双耳三足青铜鼎，名为告别田福鼎，通高99厘米，重252千克。鼎腹上部刻有铭文，共计560字，记述了中国田赋的变迁以及农民生活的变化。告别田赋鼎所要告别的田赋就是农业税，它始于春秋时鲁国的出税亩，是国家对一切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组织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老百姓称之为公粮。农业税的征收对发展农业生产、保证政权运转有重要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农民负担。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经济的发展，从1990年起，中共中央开始推进减轻农民负担的工作，并不断取得成效。2004年3月，国务院宣布5年内取消农业税。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国家不再针对农业单独征税。农民不仅不用交公粮了，还会得到国家的粮食补贴。农业税取消后，河北农民王三妮算了笔账，家中14亩地，往年交农业税费532元，现在不但不交钱，还有216元补贴，直接受益748元。拥有家传铸铜工艺的王三妮决定铸一尊青铜鼎，把这件大事告诉子孙后代。是近2年时间，告别田赋鼎终于铸成，铭文记录了王三妮的肺腑之言：我是农民的儿子，祖上几代耕织，辈辈纳税，今朝告别了田赋，我要代表农民铸鼎刻铭，告知后人。2009年，这尊记录了农业税走进历史博物馆的青铜鼎永久贮藏中国农业博物馆。全面取消农业税是新中国在农业制度上的又一次重大变革。2006年与免税前的1999年同口径相比，每年农民负担减轻1250亿元，人均减负140元，平均减负率达到80%，农民负担重的状况得到根本性扭转，农村生产力得到又一次解放。这一切，后人必将通过告别田赋鼎而铭记。它见证了历史的句号，土等地，税非所出，积重难返的历史定律在新中国不复存在。它也见证了历史的叹号，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带领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庄严承诺和使命担当。

中国存续了2000多年的天赋，从此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一尊鼎，饱含着希冀，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水帘洞探员呢，是孙悟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发生之后啊，孙悟空的生命状态就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这天开始，他就不再是一只普通的猴子，而是摇身一变成了这座花果山的最高统治者。而让他脱颖而出的，就是他敢为人先的勇气。这件事情呢，是以一场嬉戏开始的。一个炎热的夏天，一群猴子到山涧之中洗澡，因为闲来无事，所以就有猴子建议为这个涧水探个源头。众猴溯源而上，于是来到了一个石洞前，看到一挂瀑布从石涧中喷涌而出。从嬉戏变成一件大事，是源于某个无名小猴的一句话：哪一个有本事的钻进去寻个源头出来，不伤身体者，我等即拜他为王。后面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就是孙悟空高声的叫了一声我进去，而后就明目蹲身，一头钻进了水帘洞，为大家找到了一个天造地设的洞府。而众猴也果然都信守诺言，一个个蓄齿排班，朝上礼拜，都称千岁大王。悟空呢，则高居王位，分派了君臣佐使，号令群猴，是风光无限。从社会的层面来看呀，这个描写实际上它是反映了人类社会产生领袖人物的一些基本情况。为什么孙悟空能够成王？原因有两个：一，石猴能够脱颖而出，是因为他表现出了让其他众猴佩服的本事。面对湍急的流水，众猴是一片踌躇，而在这一片踌躇当中，孙悟空挺身而出，纵身一跃，在查明了瀑布泉水的源头之后呢，又飞身而出，是毫发无损。这实际上是动物世界，其实也是人类世界普遍奉行的强者为尊的信条的反应。直到现在，当一个群体需要自发地推出自己的首领的时候，要求这个领袖有本事，也就是或体力或脑力上具有出类拔萃的本领，它仍然是最简单也是最能够服众的基本原则之一。第二呢，石猴为猴群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本来啊，这群猴子基本上是露天生活的，春风夏雨，秋霜冬雪，每到酷暑寒冬，少不得就要受老天之气。但是呢，在石猴发现了水帘洞之后，这个情况就大为改变了。这个洞能够容纳千余人左右，虽然未必能够大庇天下寒士聚欢颜，或者说大庇山里寒猴聚欢颜，但是呢，至少能够让数量极多的猴子安眠稳睡，各享成家之福。这实际上也是人类社会推戴领袖的某种反应。 比如在中国神话当中的人物，像有巢氏啦、燧人氏啦、神农氏啦，就都是因为他们替民众解决了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像筑巢、取火、耕种等事，极大的改善了民众的生活，从而得到了大家的拥戴，从而成为领袖。从个体的层面来说呢，石猴的称王也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啊。在我们今天看来，众猴在嚷闹之中喊出的那个哪个有本事的钻进去寻个源头，出来不伤身体者，我等拜他为王，真是堪称打破了花果山群猴千百年平静生活的一声惊雷。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此前群猴过的是一种平等的生活，而这一声呐喊就宣告了这种众猴平等的生活将一去不返。推戴领袖这个需求既然已经产生，条件又已经明确，那么或迟或早，总有一只猴子会跳出来钻进水帘洞之中，而只要那只猴子钻进去，就必然能够探到源头，不伤身体。从后来众猴也都跟着石猴鱼贯而入水帘洞的情形来看呀，这个难度系数基本为零。我们可以设想，假如跳出来的不是孙悟空，而是其他的一只别的什么猴子，那么孙悟空此后的命运也就只能接受那只猴王的驱遣了。而现在就是这充满勇气的纵身一跃，不但奠定了孙悟空在花果山的地位，也开启了悟空后来全部的人生之路。设想啊，如果孙悟空不是身为猴王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那么怎么会因为担忧快乐的日子不长久而生出长生不老的愿望呢？须知啊，所谓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每天都在为一时发愁，是不大可能去想那长生不老之类虚无缥缈的问题的。另外，如果不是身为猴王，也是不大可能会当自己的担忧一旦提出，就有一只见多识广的通背老猿为之献计献策的。而没有这些，此后一系列的事情就都不会发生。所以啊，悟空这充满勇气的一跃，真是撬动其一生变化的关键环节。一方面，率先跨入水帘洞的那一跃是如此的重要，另一方面，这一跃的难度又几乎为零。这样看来啊，石猴称王似乎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表面上看确实也是这样，但我要说的是啊，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本身就是一个英雄人物和普通人物最根本的差别之一。为什么敢为天下先这么重要呢？有两个原因，这两个原因就天然地包含在敢为天下先这四个字当中。所谓敢，就是有胆量；所谓先，就是先机。我们先说胆量，清代叶燮有才、胆、实、力的说法，他把胆仅仅放在才之后，可见对于胆的重视。我们平常也有个俗话呢，叫做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胆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它直接对应克服的是人性的一大缺点。我们人类有两个根本缺点，一个是焦虑啊，一个是恐惧，一个是贪婪。这两点是我们做事的大障碍。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呢，

0: 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心理学的实验啊。我们在地上放一个宽半米长十米的木板，任何人都可以轻轻松松地走过去，但如果把这个十米长的木板架在两座摩天大厦之间，那么敢于走过去的人，你想想，可能连十分之一都没有。为什么在地面上都能够做到的事情，架在高空之中就很少有人能做到呢？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恐惧。所以在很多时候啊，制约你行动的可能并不是你的才能，而是你的胆量。敢不敢永远在能不能之前。再说先机，先机是这个社会上最宝贵的东西啊。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畅销书作家罗伯特·弗兰克在他的《成功与运气》《好运和精英社会》当中有过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假如现在 A 和 B 两个人的天赋、努力程度、见识水平都完全一样，但开始的时候 A 的运气比 B 稍微好那么一点点，哎，大概好5%左右吧。那么请问，假以时日，A 的收入大概会比 B 多多少呢？也是5%吗？弗兰克的回答是那大错特错了。他给出的答案是500%甚至更高。因为人类社会它是个非线性的复杂结构。这意味着初始条件好一点点的话，最终结果就不是按比例分配的好那么一点点，而是很有可能不成比例的把初始的优势放大很多很多。弗兰克举了很多例子，从演艺圈到商业圈、体育圈，都很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当然，这绝对不是说天赋和努力不重要，而是说在很多领域，特别是竞争非常激烈的领域，仅仅凭着天赋和努力而没有幸运之光照耀在你的身上，成功的可能性是非常虚无缥缈的。有人说了，你说的那些都是幸运，和敢为天下先有啥关系呢？太有关系了。就本质而言，幸运就是你凭借偶然的因素而得到了别人没有得到的先机。偶然性不重要，先机是关键。假如说因为幸运而形成的初始优势存在着太多不可把握的因素的话，那么敢为天下先，主动出击，就是把握先机形成初始优势的最好的办法。人他是逐渐成为自己的，人生的成就是一步一步累积出来的。在很多的时候，你提前迈出了一步，就提前进入了一个其他人所不曾经历的境遇，你的经历和见识就会优越于别人，而这些又会成为你进入下一阶段的优势。这就让人想起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发生的一个有趣的故事啊。这个故事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一时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哎，面对哥伦布的成就，有人赞叹，有人艳羡，当然也有人不屑一顾。哎，所以在一次宴会上啊，就有人公然地说，你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不过是运气特别好吧，换我一样可以成功。这个时候呢，哥伦布没和他争辩什么，而是拿出一个煮熟的鸡蛋，哎，让那个人把这个鸡蛋竖立起来啊。那个人竖了半天，当然怎么也不会成功的，大家都认为这根本不可能啊。哥伦布呢，轻轻地把蛋壳的一端敲碎，于是鸡蛋就稳稳地竖立在桌子上。其实啊，很多事情有能力、有方法，甚至只是有决心率先去做这件事本身，就足以成为一个英雄和一个常人的根本的分野。在这个意义上啊，石猴的故事也在告诉我们，在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并不在能力上差些什么，我们需要的往往就是那纵身一跃的勇气。或许在这一跃之后，我们就能够进入人生的一个崭新的阶段，甚至是一个别样的天地。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

0: 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请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长时间看手机眼睛很受伤。
3: 发微信、刷朋友圈、看新闻、玩手机已经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很多老年朋友手机也是一看就停不下来，长时间看手机眼睛真的很受伤。
4: 本期嘉宾石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眼科博士、副教授，擅长白内障及老年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眼底血管性疾病的诊治，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会员。
3: 其实这些年我们生活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现在大家看手机看网络，尤其是手机，你知道有多恐怖吗？我手机上最近我发现了一个软件，就是它能告诉你每周平均每天看了多长时间的屏幕。
5: 是，
3: 哎，我真的自己把我自己吓一跳。
5: 你多久？
3: 我发现平均6到8个小时。
5: 是，
3: 太恐怖了，我都觉得我没有，我是属于那种，我还经常嘲笑，你看排个队也看手机啊，坐个地铁也看手机，我还经常嘲笑别人，结果我发现我居然也是6到8个小时。而且说实话，就是这些年开始之前，什么时候说用什么人工泪液，现在有的时候哎呀不行，还是滴点眼药水吧，就是觉得眼睛干涩。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想听听眼科医生的建议，就是现在我们这么看手机对我们的眼睛到底有多大影响啊？
5: 肯定是有影响的。这说的最简单，就像你说的这种干涩，这种我们叫这种视频终端综合征啊。
3: 视频终端综合征，
5: 就是，
3: 其实我相信很多老年朋友都已经有了。
5: 哎，对，我发现现在老年人他对手机、他对微信的依赖比年轻人还要强。
3: 他关键看的时间长，他时间多，所以他有很多时间坐在那看手机。
5: 对，他这个，哎，这老年人对手机的确是，我觉得太依赖了。但是怎么办？
3: 非常偶然的，其实我个人觉得我跟我周围人相比，我不是看手机多的，我是比较少的。但是特别偶然，就是我有一天那个网络上，就是微信上跳出一个小游戏，是打一个蛋一个球，然后这个球呢打出去以后，它会弹到这儿弹到那儿弹到这儿，然后弹的过程中会就杀掉很多的小球。我当时觉得好玩，玩了一会儿，那是我第一次感觉我眼睛特别难受。因为你是盯着那个小球在屏幕上，就其实有可能比一般的看手机大概累眼睛。然后我就觉得眼睛干涩，而且就是有点流眼泪，然后觉得哎呀好难受，我就赶紧把那个游戏扔在一边，我再不敢碰那个游戏了，因为我觉得它肯定是特别伤我的眼睛的。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生活中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大把的时间，
5: 对，
3: 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子女都没有来，然后就拿着手机，可能看看看没什么可看的了，就玩游戏。现在网络上又各种各样的小游戏给你跳出来，可能就开始玩。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当然我们可能现在这个事情发展的时间不久啊，还没有办法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数据，说您看手机多久会得什么病的概率有多少，这个没有这个数据哈。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聊聊天嘛，反正我感觉应该是很不舒服。
5: 我个人理解，我觉得是有关系的。这个你长时间看这种屏幕肯定是有害的。那轻了说，就是最明显的症状就是你像说的这些干涩呀、不舒服呀、疲惫呀都有，这些我觉得是肯定的。那现在我们就是只能是对症嘛，你帮你缓解症状，你只能靠点眼药水。我干涩了，我点一点这种人工泪湿润一下，那我疲劳了，我点一点这个缓解视疲劳的这种眼药水。可是这就都是对症治疗，那从根本上我觉得还是只能是减少这种用电脑用手机的时间。咱要再说点题外话，就像老年人他们天天看手机，我都觉得他对眼睛的损害都是其次的，还最重要的是他又不像年轻人有那么辨别力，那么多这个微信老年人转发的这那种信息，那根本就不准确的啊！他们天天看这个，身心疾病对心理影响更大了，
3: 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可能石主任作为医生啊，都是特别严谨，但是我其实。

0: 觉得真的肯定影响特别大，
1: 至少这个在孩子身上表现出来了，因为现在近视眼的孩子实在是太多了，发病年龄太早了、
0: 嗯、
1: 这个是有流行病学数据的，这个肯定是比几年前这个进展非常快，那我们觉得肯定也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0: 嗯、就是两头、
1: 嗯、
0: 就是基本上上学的孩子他就没那么多时间看手机了、嗯、但是上学之前如果家长不控制的话，
1: 对
0: 那个小孩子尤其是他眼睛又那么嫩的时候、
1: 嗯、
0: 那看手机肯定伤害特大、
1: 嗯、
0: 然后再一头可能就是退休的老年人，他们时间比较宽裕、
1: 嗯、
0: 然后如果没事干天天抱着手机，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好担心那咱们在门诊上您有没有遇到就是比如说因为看手机多了然后来就诊的人多呢，增加的
1: 那这个说不舒服眼睛哈、嗯、这个肯定是多呀，
0: 大量
1: 特别多，对呀、
0: 嗯、
1: 对呀，这个肯定是很多很多、嗯、这种干涩疲劳的很多，但是你跟他说减少这种时间他有的时候也不现实，可能需要工作需要面对电脑啊什么这些没有办法，
0: 嗯，就是人工泪液这类的眼药水，
1: 嗯，
0: 我其实有个担心啊、
1: 嗯、
0: 我觉得如果说经常点这种人工泪液、嗯、会不会就让我们自己的这个泪腺退化然后就会依赖这个眼药水了呢？
1: 我理解你这个担心，但是我们对他的担心并不是这个，而是你点并不会让你的自己的泪腺分泌功能退化，它倒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担心你长期点眼药，里边这个眼药里边还这个需要它一些这个制剂成分，
0: 嗯，
1: 反而会让破坏你这种眼表，哎，有可能让你症状更重，这个是有可能，
0: 哦、
1: 因为你可能离不开，好多干眼的人、
0: 嗯、
1: 他必须点，所以呢，当然现在也是技术在进步嘛，
0: 嗯、
1: 我们就会有这种不带防腐剂的，
0: 嗯，
1: 所以他就是说相对来说就更能让你长期用而没有就是明显的副作用、
0: 嗯、
1: 日抛型所谓就是我这一支打开了，
0: 嗯，
1: 我就只能当天用，用不完就作废了、
0: 嗯、
1: 因为它没有防腐剂这些其他成分、
0: 嗯嗯、实际上就是说人工泪液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帮我们，
1: 是的，
0: 嗯，说是在我们每个人自己啊，但是一旦发现问题我们及早的去专业的眼科医院专业的眼科门诊去看，
1: 嗯，
0: 其实这个是也是最大限度的帮到我们自己，
1: 对，
0: 千万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不当回事儿，或者是拖得太久，
1: 对，这非常重要、嗯、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3: 眼睛不舒服，快试试好视力。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贴完眼睛感觉很舒服。咨询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5: 一份牵挂，一份感恩。这个母亲节，记得给妈妈送贴心关爱。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攻坚建军百年，新样貌新作为栏目今天播出。信息支援部队某部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弘扬双四一政治工作机制光荣传统，并积极创新实践运用，为推进部队全面建设提供坚强保证。
9: 重点关注全军科研院所的年轻骨干担当重任，加速成长。40岁以下科研人员担任项目负责人或技术首席的比例显著提升。
8: 新闻聚焦，2026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在北京举办，43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120多名防务官员、专家学者参会。
9: 直击现场，新疆军区某旅开展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部队全时段、全天候作战能力。
8: 环球军情，伊朗官员表示，美军动用所有军事手段也无法开通霍尔木兹海峡。
9: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热点军情。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7: 攻坚建军百年，新样貌新作为。
9: 在我军基层部队有一个双四一的工作机制。

0: 双四一指的是四个知道一个跟上和四个报告一个依靠。这个工作机制既是部队政治工作的光荣传统，也是加强新时代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在要求。作为双四一光荣传统的见证者、实践者、传承者，信息支援部队某部连队近年来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始终着眼部队建设发展现实需要，积极创新实践，不断赋予双四一新的时代内涵。那么双四一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在新时代它又是如何发扬光大的？请听录音报道，扎根双四一沃土，锻造新时代强军力量。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特约记者程旭、管鹏鹤、范子旭。
1: 在您面前的呢，就是双四一从这里走向全军主题雕塑。
2: 近日，记者来到信息支援部队某部连队，一座写有双四一从这里走向全军的鲜红雕塑首先映入记者的眼帘。指导员张博向记者介绍说，这是他们建连育人的法宝。33年前，也就是1993年，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张万年将军来连队调研，他在向班长询问班里战士的基本情况时，根据班长介绍的相关做法和经验，总结提炼出四个知道一个跟上、四个报告一个依靠的双四一要求，指示部队要加强双四一训练。2年后，双四一制度被写入军队基层建设纲要，成为全军密切官兵关系、凝聚兵心的准则。指导员张博对记者说，
1: 班长对班里的战士要做到四个知道一个跟上，就是随时知道战士在哪里，在干什么、想什么、当前需要什么，知道以后呢，这个管理工作和思想工作要跟上去。战士对班长要做到四个报告和一个依靠，就是随时要向班长报告自己在哪里、在干什么、想什么、需要什么，有了问题和困难依靠组织解决。
2: 多年来，虽然张博所在的这支部队历经多次调整重组，但双四一的优良传统在这支部队却始终得到传承，成为珍贵的传家宝。在信息支援部队某部连队采访期间，记者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有的班长点开连队微信意见箱查看战士的需求清单，有的班长把谈心谈话的内容认真记在知兵手册里。记者询问了几位班长，战士们都在哪里、在干什么、想什么，他们也都对答如流。指导员张博说，近年来他们根据信息化时代年轻官兵呈现的新特点、新诉求，还创新推出了双四一活动实法，着力打造线上加线下双渠道，把知兵、爱兵、育兵切实落到实处，持续为部队战斗力的提升赋能。
1: 新时代的官兵啊，思想更活跃，需求更多元，这要求我们必须与时俱进。我们探索的线上加线下的模式，让知兵更及时，爱兵更精准。实践也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了，只有真正的走进官兵的内心，才能凝聚起强大的战斗力。这些年连队完成任务出色，官兵关系融洽，战斗力持续提升，这正是这一机制生命力的生动体现。
2: 习主席多次强调，要把政治工作威信在全军牢固立起来，把政治工作威力充分发挥出来。这些重要指示精神为信息支援部队某部连队加强和改进新时代政治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入列信息支援部队后，信息支援部队某部连队的官兵积极投入到设施设备信息化、智能化升级的攻坚任务中。面对跨专业、无图纸、无备件、无先例的困境，连队党支部在做好任务规划的同时，通过双四一等机制和途径，及时掌握全任务流程中遇到的堵点、卡点，党员骨干随时跟进攻坚。经费紧张，及时增建、带头组建攻坚小组，独创出一套高效维修方法，大幅节约了经费。施工改造的关键技术不成熟，二级军士长金泽玉带领官兵从零开始反复摸索实践，独立完成了符合实战要求的整套系统部署，彻底摆脱了对外部技术的依赖。技师曾健：
3: 当时压力确实很大，外勤单位给的方案耗资大，周期也长，但我们时间紧任务重，所以我们想自己尝试来解决这个问题。

0: 干带头钻研，年轻同志积极献策，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团结的氛围把官兵拧成一股绳，让我们在关键时刻顶得上，打得赢。
1: 尝到政治工作给部队创新发展带来的甜头以后，连队党支部这些年更加注重创新教育方式，不断增强政治工作的时代性和感召力。据连队的领导介绍，在落实传统双四一的基础上，他们摸索出双三进带兵法，即跟进、靠近、贴近重大任务和经常性谈心进岗位、进点号、进心坎，更加注重在任务一线培养甘苦与共、荣辱与共的战友情谊。队长薛哲告诉记者，现如今连队的内部关系更加和谐稳固，建设发展的动力十足。
2: 现在我们的用户给我们提出的要求不只是作战保障，更多的是作战使用中应对复杂情况的能力。现在部队建设遇到的挑战越来越大，这个时候越需要发挥政治工作的作用。
1: 知兵爱兵，旗舰温暖军营，薪火相传，使至强军打赢。记者在连队门前看到的这副对联，见证着连队全体官兵的初心，也彰显了大家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关于政治工作永远是我军的生命线等重要指示的坚定决心。近年来，连队扎根双四一沃土，将政治优势转化为备战打仗盛世，荣立集体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九次，二十三次被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二十七次被评为先进连队。信息志愿部队某部刘博告诉记者，未来连队将继续探索政治工作服务保证战斗力建设的作用机理，把政治工作贯穿到重大演训任务、核心军事能力提升等各个环节，为推进部队的全面建设提供坚强保证。
3: 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团结友爱、和谐纯洁的内部关系，把双四一凝聚的精神力量融入作战保障全过程，让官兵同心的信念化作训练场上攻坚克难的拼劲儿、敢打必胜的底气。我们始终锚定备战打仗主责主业，让这份由新时代官兵情谊催生的强大合力成为部队战斗力提质增速的持久动力，为实现新时代强军目标注入源源不断的奋进力量。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贾启龙报道。记者近日了解到，近年来全军科研院所紧扣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将年轻骨干推向科研攻关最前沿，演训保障第一线。一批政治过硬、专业扎实、敢闯敢拼的青年科技人才崭露头角，成为服务打赢的新锐力量。近三年，全军科研院所承担的实战化科研项目中，40岁以下科研人员担任项目负责人或技术首席的比例显著提升。军委机关相关局办负责人介绍，在重大科研任务、重点实验室建设、关键技术攻关中，全军科研院所积极鼓励年轻骨干牵头论证、主持设计、组织试验。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学院建立青年创新人才孵化机制，领导挂钩帮带，助力年轻科研人员明确研究方向。海军研究院某所秉持礼技融合理念，年轻科研人员参与研发的20余项成果在部队训练一线得到检验性运用。火箭军研究院某所在重大科研攻关和极难险重任务技术保障中，确保年轻人才得到充分锻炼。军事科学院防化研究院推出青苗计划，遴选潜力人才重点培养，打破部门建制和专业界限，鼓励骨干担纲项目负责人。从实验室到演兵场，从技术攻关到装备升级，全军科研院所一大批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青年科技人才正加速成长为科研卫战的骨干力量。
1: 总台记者钱江、汤一亮报道。5月7号至9号，2026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在北京举办，43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120多名防务官员、专家学者参会。本届先导会以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为主题，下设4个分议题，分别是国际秩序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新挑战、维护全球共同安全的责任、新兴技术军事应用风险管控。此外，本届先导会还安排了北京香山论坛

0: 是周年纪念特别专题交流活动，活动的主题为国际论坛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作用。
1: 本台消息，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近日公开招募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志愿者。据了解，长期在轨驻留已经成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核心发展方向。太空微重力环境会对人体骨骼、肌肉、心血管等系统产生多维度的影响。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计划于2026年在北京开展卧床实验，为我国长期载人太空飞行提供技术支持。据介绍，卧床实验是开展航天医学研究、探究低变重力生理效应、验证防护效果的重要研究手段。实验时间为2026年5月到8月。志愿者将随机分为对照组和锻炼组，根据不同分组，卧床总时长约为15天或30天，根据实验进展可能适当延长，最长不超过60天。报名截止时间为2026年5月20号，通过初步审核合格的志愿者，择期组织集体体检和心理检查，合格者参与实验。
0: 本台消息，5月7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1: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旅近日开展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部队全时段全天候作战能力。联勤保障部队第981医院全面优化就医流程，提升保障效能，全力守护官兵身心健康。请听报道。
3: 接到塔台指令后，新疆军区某旅多型直升机依次升空，调整飞行姿态，编队奔赴预定空域。新疆军区某旅乔清月介绍说，他们结合驻地复杂天气和地形环境，围绕低空飞行、多机协同等实战科目展开训练，有效锤炼飞行员的实操技能与协同作战能力。
4: 重点强化低空突防和编队协同，每一个动作都严格按照大纲标准执行，确保在复杂环境下能够遂行各种任务。
3: 随着夜幕降临，直升机陆续返航，检修补油后转入夜间飞行训练。飞行员依靠仪表设备稳定操控，完成夜间航行、滑跑起落、野外无引导起降等训练内容，在暗夜条件下磨砺实战飞行本领。新疆军区某旅郭飞虎。
5: 夜间飞行，外界漆黑一片，很容易产生错觉，增加目标判断的难度，这就需要我们时刻保持高度专注，精准操纵战机。
3: 针对夜航风险高、协同难度大的特点，这个旅通过研讨推演、地面演练、座舱实操等方式夯实训练根基。据介绍，今年以来，他们充分利用季节特点开展飞行教学示范，集中组织地面模拟演练，重点强化年轻飞行员技战术能力，持续提升训练质效。新疆军区某旅马原，
6: 此次训练有效锤炼了飞行员。

0: 联勤保障部队第981医院全面优化就医流程，提升保障效能，全力守护官兵身心健康。
1: 近日，中部战区某部一名战士在训练中突发训练伤，被紧急送往联勤保障部队第981医院救治。医院立即启动应急保障机制，将患者直接送往专属诊疗区，严格按照一窗受理全程代办模式，安排专人全程协调多科室会诊、手续审批等事宜，为救治工作赢得宝贵时间。凭借及时高效的专业诊疗，这名战士顺利康复，重返战位，第981医院任留。
2: 我们始终把保障官兵健康放在首位，紧盯官兵就医需求，不断优化服务流程，就是要让官兵少跑腿儿，好就医，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备战中去。
1: 据了解，第981医院针对官兵多科室诊疗、来回跑、耗时长、手续繁等难题，精准发力优化流程，在门诊、医院设置及挂号、就诊、取药等服务于一体的军人专属窗口，实现官兵就医一站式办结。在诊区各科室配备专人对接诊疗事宜，为急重症军队患者开通绿色通道，实现救治零等待。同时，医院还不断延伸服务触角，将医疗保障覆盖官兵就医全场景、全周期，从提前预约诊疗、特殊病例专家对接，到出院随访、康复指导，构建全流程兜底保障体系。第981医院梁静。
3: 在此基础上，医院还系统收集基层官兵常见病症案例，建立专属健康数据库，进一步提升专科诊疗、防伤宣教、健康指导的针对性和精准度，全力守护官兵身心健康，为部队练兵备战提供坚实备勤保障。
1: 特约记者巴特、宋雪纯报道。
0: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伊朗方面5月7号消息，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说，以色列必须承认伊朗人民的权利，这将为结束战事铺平道路。美国如果不承认伊朗人民的权利，不与以色列划清界限，不正视现实，就无法摆脱其深陷的泥潭。另据报道，当地时间5月6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哈斯里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前一天晚上，美军试图在霍尔木斯海峡发起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由于伊朗采取了更强有力的反击，美国被迫宣布停止行动。哈斯里安还表示，这证明即便美国中央司令部动用所有军事手段，他们也无法开通霍尔木斯海峡。
4: 法国国防部5月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公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影响世界，法国不是冲突参与方，法国尊重国际法和国家主权原则，当前部署航母以便在未来条件允许时尽快开展护航行动。
0: 据美国方面5月6号消息，数十名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日前致信国务卿卢比奥，要求特朗普政府披露以色列核武器计划详情，表示政府不应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搞双重标准。据披露，美国务院没有回应媒体对这封信置评的请求。以色列从没有证实或否认拥有核武器，美国过去几十年一直对以色列核计划保持模棱两可的态度。今年3月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以色列绝不会对伊朗使用核武器。
4: 总台记者梁慧、米春泽报道。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地时间5月6号晚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哈雷特赫赖克发动空袭，造成至少2人死亡、7人受伤。这是黎以自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贝鲁特首次遭到以方空袭。5月7号，据以色列国防军声明，过去数小时内，黎巴嫩真主党向黎南部的以军部队发射了多枚火箭弹。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6号针对黎巴嫩南部多地超过15处的黎真主党相关建筑设施实施打击，目标包括黎真主党武器库、指挥中心、火箭弹发射平台等。
5: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

0: 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2: 王兵你好。
1: 我们首先关注美伊局势。近段时间围绕着是否恢复对伊朗空袭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立场和表态反复变化，但最终决定还是暂时按兵不动，以便继续进行谈判。当地时间5月6号，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会达成最终协议。而伊朗方面对特朗普的这一表态暂无回应。在您看来，美国和伊朗会达成最终协议吗？
2: 事实上，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已经彻底走进了死胡同。特朗普想靠轰炸和封锁打败一个9000万人的大国是妄想，他打得越久，自己的声望就会越低。而伊朗呢，长时间阻断霍尔木兹海峡，还要强收买路钱，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负面评价，他也必须调整策略。过去一周，无论是美军虎头蛇尾的海峡护航表演，还是伊朗扬言要战斗到底，其实都是一种火力试探，双方都无法打破战场僵局，也都不愿意让战争升级，真正的谈判契机已经不远了。
1: 当地时间5月4号，俄罗斯宣布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将于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乌克兰随后表示，将于5月6号临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俄乌在同一天先后宣布临时停火，您觉得双方距离永久停火还有多远？
2: 胜利日是为纪念苏联在二战欧洲战场上的胜利而设立的。当年乌克兰还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他动员了250万兵力，组建了4个方面军，与俄罗斯并肩作战，共同打败了纳粹侵略者。而今俄乌两国却兄弟阋墙，这真是相煎何太急啊。俄乌战场目前也已经陷入僵局，乌克兰失去美国援助之后已经很难夺回战场主动权，长期战争对国家伤害很大，而俄罗斯也打不动了，战线迟迟不能推进，谈判已经成为俄乌双方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5月1号宣布将从德国撤出5000名美军。第二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进一步宣布，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并将进一步扩大撤军范围。我们知道，一直以来德国在美国的欧洲战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么美国相关的撤军行动是否意味着要放弃德国呢？
2: 特朗普之前就曾经有过计划，把部分驻欧洲美军从德国移防到波兰，利用波兰来牵制德国。美国是不会真的放弃德国的，德国位于欧洲中心地带，有多个美军重要基地，战略价值极大。更何况德国的综合国力是欧洲第一，当前他又立志要重建欧洲最强军队。德国人自己倒是真想把美军赶紧打发走，不然自己怎么发展呢？但是美国要想控制欧洲，就必先压制德国，没有驻军又何谈压制呢？所以说特朗普的撤军只是局部调动，虚晃一枪而已。
1: 美国国防部日前发表声明称，已经与 SpaceX、OpenAI、谷歌等7家 AI 公司达成协议，目的是将美军打造为一支人工智能主导的作战力量。对此您有哪些观察？
2: 美国多次指责中国科技企业有军事业务，所以呢就危害了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国防部这次签约证明他们的指责是多么的虚伪。 OpenAI、 谷歌、微软这些美国人工智能技术巨头，不仅能帮我们生成文件做 PPT， 还要帮美军打造更多的杀人利器。当然我们也不必草木皆兵，还要继续和这些美国科技巨头积极开展技术与产业合作。但同时也必须看到，人工智能正在彻底改变战争形态，对世界大国来说，人工智能的重要性不亚于当年的核技术，这个领域一旦落后，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将是致命的。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访问越南期间抛出所谓升级版的印太战略，有分析指出，这份印太战略是日本政府画饼充饥之举，暴露出其严重的战略焦虑。对此您怎么看？
2: 日本版印太战略的核心其实就是请美国做老大，自己担任印太二当家，共同对抗中国。现在他看美国忙于

0: 美洲和中东事务，暂时顾不上印太，所以就扬言日本要发挥所谓更积极的作用。这就叫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高市早苗每到访一国必谈防务合作，已经急不可耐的要当军事大国了。今年日本要给12个印太国家提供军事援助，但总额只有180亿日元，平均每个国家还分不到1000万美元，这是典型的狐狸请客啊。以日本的政治经济资源，想重走军事大国之路，必然是头重脚轻，磕磕绊绊。
1: 土耳其5月5号公布了首款国产洲际弹道导弹，那么在中东地区动荡之际，土耳其此举有何用意？
0: 土耳其这次公布的这款导弹采用液体燃料推进技术，最大飞行速度25马赫，射程6000公里，整个欧洲以及半个亚洲都在其射程之内，研制这种武器可见其志在不小。当然土耳其的火箭技术并不成熟，它的人造卫星目前都是靠美国火箭发射的，这枚新型导弹呢也没有进行过实弹发射试验，可靠性精准度都还是高度存疑的。土耳其这次发布的图片中还出现了一辆导弹发射车，这说明他在进一步研发固体燃料推进的导弹型号，看来土耳其已经不满足于充当地区大国了。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拉丁美洲。我们知道前段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所谓伊朗之后下一个就是古巴，最近哥伦比亚总统佩德罗站了出来，他表示美国如果侵略古巴就是对整个拉美地区的侵略，他号召拉美国家团结起来抵制美国的霸权。拉美国家的政权总是在左翼和右翼之间摇摆，目前以哥伦比亚为代表的拉美左翼政治力量确实对美国的霸权行径心生不满。哥伦比亚算是拉美的军事强国之一，特别是他的特种部队训练水平比较高，但哥伦比亚军队的武器装备、战术思想、训练体系长期受美国影响，如果美军大兵压境，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忠诚度都要经受严峻考验。但无论如何，美国想单纯靠霸权手段统治拉美地区，现在看并没有那么容易办到。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4: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3: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0: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妇科的主任医师刘青刘主任，也请刘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
1: 好，大家好啊。大家可能奇怪，我妇科大夫怎么看到肛周疾病呢？这里我给大家好像去介绍一下啊，他们也是 HPV 感染相关的这样一个疾病。因为这肛周疾病的去辨别去诊断，往往需要高分辨率肛门镜，也就是我们妇科做宫颈癌筛查的阴道镜，所以由这个条件和资质的医生才能做这个检查，所以我们以妇科医生来完成这个工作。我希望今天能给大家带来一定的这方面的知识的了解啊，能是有所帮助。
0: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聊一聊 HPV 感染与肛周疾病。其实说到 HPV 病毒，大家最熟悉的应该是和宫颈癌相关，很多人也把 HPV 的疫苗叫做宫颈癌疫苗。但刘主任，我们今天和大家说的是 HPV 感染和肛周疾病，他们两个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样子啊，就是HPV 病毒其实这是一个病毒啊，和宫颈癌发生相关的这个病毒就是高危型乳头人类乳头病毒，也叫 HPV 病毒啊。肛门病变发生这个病毒也是这个病毒，并且最常见的病毒就是16亚型最常见，这两个基本上是相类似的。
0: 也就是 HPV 病毒它其实是一个大的家族，这个家族呢有很多的病毒的分支，那这个时候不同的亚型感染到我们的身体上，可能会有不同的器官出现问题。像我们的16亚型，我记得好像这个宫颈癌它也是一个高危的这个病毒的亚型是吧？
1: 对的对的，那宫颈癌最发生最相关最密切最关系最密切的就是16亚型，同样我们的肛门癌前病变肛门癌也是和16亚型最常见最关系最密切。
0: 所以说 HPV 病毒感染了之后有可能出现宫颈癌的情况，也有可能会出现肛门癌，也就是肛周的一些病变。
1: 对，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HPV 与肛周疾病有什么关系。也想问问您，这个门诊最近的患者就诊量怎么样？是有很多的患者在这个门诊开设了之后前来就诊吗？
1: 是的，说实在话啊，我们开设这个门诊以后也是根据患者的需求哈，没想到我们开以后这个需求量还是非常大的，也出乎我们的意料哈。我开了半天就是两三个小时的门诊，可以达到十几到二十几个病人这样子哈，所以大家对这个需求很多患者就是还不太了解这方面的内容，不像咱们女性宫颈癌筛查一样那么熟悉，所以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大家都看到很好奇啊，这边的需求量很大。我们从3月11号开展的嘛，到现在出了几个门诊，每个门诊基本上都是满的。
0: 所以说大家的需求量还是很多的。其实大家说到 HPV 的感染，好像就是从宫颈癌之后大家才关注到这样的一个病毒的，现在我们又发现它和我们的肛周疾病，像您刚才说到的肛门癌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是不是来具体跟大家说一说？我这儿呢有一份研究数据显示说，大约 90% 左右的肛门癌都是和 HPV 的感染有关。他们两个这关系有这么高吗？
1: 是的，甚至超过90%。我前段时间就开会，他们在说，甚至100%的肛门癌，都特别是鳞状上皮细胞癌，都和 HPV 感染有相关性。
0: 但是我们得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肛门癌和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肛周疾病，他们两个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因为肛周疾病应该是一个大的概念，肛门癌应该只是其中之一吧？
1: 这个我们一般说我们那个门诊的肛周门诊哈，肛周它保的范围还是比较大的哈，肛门也是一个扩的范围比较大的，它包括肛周和肛管，肛周和肛管，所以这肛门那一块它有一个转化区，就我们宫颈，我说的可能比较专业了哈，就宫颈癌的好发部也是宫颈转化区，肛门癌的发生也有一个肛管一个转化区，那个地方最容易发生肛门病变。
0: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肛周疾病它其实是一个大的概念，但是其实在医学上或者在我们门诊当中最常遇到的肛周疾病就是要解决肛门癌的问题。
1: 对对对，一定要，咱们主要是筛，就像咱们宫颈怎么消灭宫颈癌呢，一定要这个宫颈癌前病变一定要发现，从 HPV 感染到发生到宫颈癌有很长的时间，同样肛门癌的发生也是从 HPV 感染到肛门癌也通过肛门上皮的瘤变，所以我们开展这个门诊的目的就是要发现肛门癌前病变，阻止肛门癌发生，甚至消灭肛门癌。
0: 但是大家一说到这个肛周疾病，可能会有很多的 困惑，比如说大家最熟悉的肛周结应该是关于我们的痔疮的问题。
1: 对，是这样。
0: 就有朋友说了，说这个比如说出现了便血或者是肛门处有异物的话，这不都是痔疮的表现吗？那这个和咱们今天说的这个肛周疾病，或者说如果我们出现了便血呀或者是肛门处有异物的情况，能到您这个门诊去挂号就医吗？
1: 嗯，一般不是哈，因为我们现在我是刚才讲过，我是介绍过，我是妇科大夫哈，我们开的是HPV 感染相关的肛周疾病，如果你不是 HPV 感染引起的，这样你见完你还到肛肠外科去看
0: 啊。所以也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我们发现了自己的肛周出现了问题，这时候我们首先要挂的门诊并不是 HPV 感染与肛周疾病这样的一个门诊，
1: 对的，
0: 应该先去肛肠外科。
1: 哎，对的，
0: 先排查一下是不是和 HPV 感染有关系，如果有关系，咱们再去佑安医院的这样的一个专科门诊就诊。
1: 对的，对的，一定是这样啊。还有一点，我提醒大家，一定看看你是不是肛门癌前病变，回肛门癌，你是不是高危人群。这个人群去，如果不是这个人群的话，建议不要到这边去来。
0: 哦，那什么样的才算是 HPV 感染的高危人群，或者是肛门癌的高危人群呢？
1: 哎，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哈。咱们肛门癌的发生率相对于宫颈癌啊，就 HPV 跟相关的还是比较低的哈，是由特殊人群它的发生率比较高的，比如说肛交相关，像肛门性交这样人群，还有 HIV 感染，就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病毒感染这样的人群，还有一个是什么？咱们女性就是 HPV 感染相关的下生殖道的疾病，比如外阴癌、外阴病变、阴道病变，还有宫颈病变这样的人群，如果 HPV 感染了，你要看看，如果是有久治不愈、老是不清除不掉的时候，你想想肛周有没有这样的 HPV 感染？
0: 嗯。所以说这些算是高危人群、嗯、
1: 对对对，
0: 那除了是高危人群之外，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一定是我们的肛周出现了一些

0: 问题，大家可能才会去检查，才会去发现是跟 HPV 有关的这种感染。那我们也来说一说，如果是 HPV 导致的我们的肛门的癌前病变，或者是肛门周围的这种感染，它可能在临床上有哪些临床表现呢？
1: 一般的话，早期没有什么症状。如果假如说 HPV 有高危有低危，比如说在肛周里有尖锐湿疣，或者是肛门癌前病变发生了病变，它可能有个瘙痒，或者是分泌物增多，甚至可能有赘生物。这样，假如这些感觉异常了，特别是瘙痒不舒服的时候，建议你去到，并且你是一个比较高危人群的话，建议到我们门诊去看一看，去筛一筛有没有 HPV 感染。
0: 嗯，那如果并不是高危人群，但依然比如说有这样异物的感觉，有瘙痒的感觉，那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去肛肠外科，
1: 对，
0: 这个时候先进行初步的检查。
1: 对，还有提醒大家一点，假如说你的性伴侣如果 HPV 感染，总老是有查的就女性啊老是不好，那男同志也要去看看，因为 HPV 感染特别生殖道的感染，它往往主要是通过性传播来传播的，性接触传播的，所以对方有这个感染的时候，那另一半你也建议你也去查一查。
0: 嗯，好，我们也再次提醒一下大家，不光要关注自己的健康问题，如果自己的固定的另一半也有这样的问题的话，也建议大家反复出现这样的感染的情况，出现这样瘙痒的情况，都可以一起去检查一下。因为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不仅自己没有查过，可能自己的另一半更没有去检查过相关的问题。但是 HPV 的感染不仅仅是会感染女性朋友，男性朋友也依然会感染，而且两者之间也会相互的交叉感染，是吧？
1: 是的，是的。嗯，
0: 刚才我们说到了 HPV 感染，它不仅仅会引起宫颈癌，同时呢也有可能会引起肛门癌或者是癌前的病变。像宫颈癌，我们知道它是育龄女性应该算是比较高发的一个年龄阶段。
1: 对，
0: 像 HPV 感染的这种肛周疾病，它有高发的年龄段吗？
1: 有的，一定要有性活跃期的性这些人群，就说这些人群一定要，刚才已经讲过，一定要有特殊的性生活史。往往这个他刚才讲过，一定是性传播，所以这个人群也是性活跃的这个人群。嗯，对。
0: 那说到了这个传播途径，我就得好好的问一问刘主任，除了我们说的性传播之外，还有什么样的途径可能会造成我们肛周感染 HPV 的病毒呢？
1: 嗯，一般来说就是你生活经常生活中啊，这些洗漱呀，这些生活用的卫生间那些地方啊，这感染风险很小，但也不是绝对的啊，也不是绝对的。所以很多的门诊也会问啊，刘主任，我这感染是不是因为什么情况，我可以衣服怎么能在一起洗呀，或者是生活上要注意哪些问题？一般这个情况不太会。刚才说90%以上都是经过性接触传播的。
0: 嗯，那像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会担心，我游泳啊、泡温泉啊这样的，在水中有可能会传播 HPV 的病毒造成感染吗？
1: 可能性非常小，基本上不太可能。
0: 所以说也提示大家，为什么我们刚才说到的，不管是肛门癌也好，还是我们的宫颈癌也好，都是我们的育龄人群是最高发的，就是因为它主要的传播途径就是性传播。
1: 性传播，对的，对的。
0: 好，也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微信上想咨询一下，想问问刘主任，这个 HPV 的肛周感染，他说这个低危型的感染之后会有什么样的风险，也会有症状和表现吗？刚才我们说到的 HPV 高危，比如说16亚型感染了之后可能会有肛门癌的风险。
1: 对，
0: 像低危的亚型感染了之后也会有临床的表现和风险吗？
1: 有的，咱们说是低危最常见的就是6和11亚型，咱们打的疫苗也是，比如是2价、4价和9价里边，特别是4价和9价就包含了6和11亚型。6和11最常和什么的关系？给尖锐湿疣，这就叫性传播疾病啊！性传播疾病一旦发生了，比如说肛周以后，你发现有赘生物，就像米粒一样大，更大的可能像赘生物一样的东西哈，菜花一样的东西，那一定到医院看看，到门诊去看一看，是不是感染了尖锐湿疣，就是是不是感染 HPV 低危病毒的感染导致的尖锐湿疣。
0: 那这种低危的 HPV 感染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健康危害吗？还是说它只是形态上我们出现了一个赘生物，其实对于健康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
1: 也会的，不是说没有，有的。它不是说和癌有关系，它跟癌像好像比较遥远一些，但它导致一些避免你的生活质量的下降，比如接触出血，然后肛门那个地方你要出大便会受影响，比如女性的阴道上有甚至把阴道外阴都给封闭上， 都会啊，都会的，一碰就出血，他的生活质量也会明显下降。
0: 嗯，所以说也提示大家，如果是低危型的 HPV 感染，您别觉得这个是低危型的就没关系，它其实对于我们的健康，对于我们的生活也是会有影响的。刘主任，您在出门

0: 门诊这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当中，这个患者都是什么样的情况到这个门诊来就诊的？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其实很多朋友并不太清楚 HPV 感染和我们的肛周疾病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他是听别人介绍了有这样的一个门诊来的，是转诊来的，还是说有很多的患者就是首诊到了这个地方来进行检查？
1: 我们开这个门诊，首先第一点，我们去年在做旁边的疫苗研究的时候，就发现这部分人群他的肛门癌前病变发生率高，所以当我们做把这个门诊开开以后，宣传出去的时候，就很多病人就开始对了，他就哎，我就是这样高人群，所以大多90%以上都是男性比较多，当然也有女性。他知道 HPV 感染，他老看不好了，他马上到门诊来看一看，我们这个宣传起很大作用。
0: 也就是大部分的患者，其实他都是复诊的患者，并不是首诊的患者。
1: 也有首诊的，他就看到以后，他自己知道感染了，以前在什么地方查过这样子，或者说他的另一半有感染，他赶快来查他自己有没有。
0: 所以说知道自己有过 HPV 的感染史，
1: 对，
0: 或者说自己的另一半有过这样的感染史，
1: 对，
0: 再有相关的临床症状，他就觉得可能是这方面的问题，
1: 对，
0: 去医院检查。
1: 对，还有人说，哎呦，这个门诊真好，以前不知道到哪去看，终于找到地方可以看病了，说是。
0: 那咱们也介绍一下吧，这个门诊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色的检查项目，特色的治疗项目？
1: 比如说，首先我们进行，我来辨别你是不是高危人群，然后你要做哪些检查？首先做筛查，就像宫颈癌筛查一样，做细胞学和病毒学。当咱们这肛门这块也是这样检查，首先搓筛，筛出有问题，我们要做肛门镜。肛门镜发现问题，我们叫高分辨率肛门镜，我们叫 HRI。如果查出来有问题，比如二级、三级的病变，会低度、会高度病变的时候，我们要转诊。高分的肛门镜的治疗也很重要，比如肛门癌前病变治疗到三级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去干预，否则它就可能进展肛门癌的风险就非常高了。
0: 那这个筛查的手段是什么？是通过比如说取这个样本进行化验，还是通过医生的这个查体肉眼观察就可以初步判断？
1: 这个问题非常好哈。首先几个程序，第一，我们要做肛门自诊，要做去查一下肛门有没有赘生物呀。
0: 就是直诊。
1: 对，直诊下查一查有没有就是更明显的包块啊，或者赘生物，然后我们做细胞学，有一个刷子，就是肛门刷子，刷细胞和病毒，就是刷子替细胞学和病毒学，然后查出有没有问题。如果发现高度病变了，我们一定要转诊高分辨率肛门镜去镜一下，非常高，就达到20到40倍这样去看，就用醋酸啊和罗克斯碘去染色，就看这些病变。如果发现以后，我们要进行活检。
0: 好，所以说这个筛查的。整个的流程还是挺复杂的，
1: 挺复杂的。
0: 医生呢，先会用肛门直检的方式，如果摸到了，比如说有一些赘生物什么的，这个时候还会通过一些这个取细胞，通过小刷子把这个细胞啊、病毒啊取出来之后，做一些检查，看看是不是比如说呈现了阳性。如果真的感染了，呈现了阳性，这个时候还需要我们说通过高分贝的肛门镜，
1: 不是，我们首先要看，假如有赘生物，直接进转入高分贝的肛门镜。如果
0: 有赘生物就要检查了。
1: 对，如果假如说没发现有问题，只是你是高危人群，那我进行细胞学和病毒学检查。筛查出来有细胞或者 HPV 感染了，或者是细胞学有低度和高度病变了，那这样一定要转诊高分贝的肛门镜。
0: 好，那我们了解了一下整个筛查的流程到底是什么样的。那如果作为患者在筛查之前有没有需要提前准备的？比如说这个时候我需要比如说空腹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注意事项有吗？
1: 不需要，这个不需要。
0: 就是大家随时去，
1: 对，
0: 都
1: 可以
0: 随时的检查，
1: 都可以的，对。
0: 这个结果大概多久能出来？
1: 一般一个多礼拜。
0: 一周多的时间。
1: 对，因为他的细胞学通过病理科的医生去在显微镜下去看。
0: 这个时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久的，要提醒一下大家。
1: 对，
0: 像刚才说的这个高分贝的肛门镜检查，这个算是一个有创的检查吗？
1: 这高分贝的肛门镜呢，就是咱们有一个简易的肛门扩张器，把它撑开以后就看，然后在咱们为什么要妇科医生做？刚才已经提过是阴道镜，这不在肛门镜下我们要求它的扩大的倍数更高，然后在这个镜子下去看，把它看细微的结构去分辨有没有血管异形啊，有没有染色特浓染的地方啊，厚重的地方啊，我们有专业的医生去辨别。
0: 那这个医生通过我们的高分贝的肛门镜检查完了之后就可以确诊，还是说这个时候也不是最后的金指标还是得活检？
1: 要活检，对，看病理，对，最后的病理结果，那下一步就在高分贝的肛门镜下去辨别哪里边最容易可能发生病变的地方，然后再送病理检查，最后病理来决定。
0: 好，这是整个的一个检查的流程。
1: 对，
0: 刚才我们也提示大家了，很多的高危人群又有过高危的这个性行为之后，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出现了不舒服的情况。

0: 况，可以及时的去医院来检查一下。但是问问刘主任，像我们的女性朋友 HPV 的这种感染，很多的女性在每年体检的时候，其实是会定期检查的。
1: 对的，
0: 即便她没有过这种高危的这种性行为，她可能也会在我们的体检套餐当中包含其中。但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 HPV 感染的肛周疾病的高危人群，她有必要每年进行这种定期的检查吗？
1: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刚才我说，因为目前来说宫颈癌的筛查，大家在国际上都有一个流程，一个标准，都知道这个时间发生的规律，就多长时间发生转刚一个宫颈癌，比如说从 HPV 感染发展到宫颈癌，大约要平均10年的时间。但这个过程呢，我们多少年都有规范，有流程了，有指南公式。但是肛门癌的发生和 HPV 感染到底多长时间发生的肛门癌，这个时间段目前来国际上没有指南公式来告诉大家。就是说，因为这个结构它不是像宫颈它的规那么大家都认识那么深刻啊。就肛门的结构和宫颈的结构还是不一样，肛管的结构不一样的。所以从 HPV 感染发展到肛门癌，这个过程要多长时间，这是以后我们要进一步去研究的问题。所以大家以后一旦有高危性行为，大家还是定期去查，多长时间查是我们要看出你是哪个亚型，你得有什么病变，然后现在我们再进一步去给你指导。
0: 那如果是比如说对于健康的人群来说，我如果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些高危人群当中的其中一类，我也是一年查一次就可以吗？还是说只要发生过比如说高危的性行为或者是其他的情况，我就应该去检查一次？
1: 我们建议有过高危性行为的人，你建议去筛查，去体检一次。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你假如都是阴性的，等过细胞学、病毒学都没有问题，你一年两年都问题不大，没有任何不舒服都不可以，都问题不大的。
0: 所以说也提示大家，这个检查的周期根据您发生这种高危行为的频次，如果发生了之后，就建议您抓紧时间去检查一次，进行一次筛查。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 HPV 感染与肛周疾病，这可能是很多的朋友之前并没有关注到的。大部分朋友知道 HPV 都是和宫颈癌相关，但是我们今天要告诉大家，它和肛门癌也是密切相关，甚至超过了90%以上的肛门癌都是和 HPV 的高危亚型感染有关系。时间有限，最后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您明天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早上好啊，
1: 早安，聆听1048的你，把每一天当作新的循环，不要被禁锢在昨天的失误里。早上七点，深呼吸一下，今天的你会有新的机会，新的幸运。
2: 一起说 Darling Darling， 早上好，新一天的美好。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在连起来耿耿余环呀。
3: 有的成熟动人，
5: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3: 有的恢宏大气，
6: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3: 有的扑朔迷离，
7: 我还有个机会吗？
3: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8: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介绍一本新书哈。这本书呢是介绍这种古典诗词的一本书，它的名字呢叫做《花间词外》。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现任人民日报文艺部的副主任，也是学者作家刘琼老师。刘老师您好。
9: 大家好，我是刘琼。
8: 当我刚开始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刚看到这本书的名字，其实我首先想到的是花间词派啊，对，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中国的古代，在晚唐五代十国开始就出现了花间词派啊，据说是以这个温庭筠作为花间词派的鼻祖哈 啊。那么您写这本书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受到这个花间词派、花间词的相关的影响，然后您给您的这本书起了这样的一个名字《花间词外》呢？
9: 好多人都说，哎，这个名字起得好，这个名字起得好，肯定是答了一下那个花间词这个。

0: 车是吧？
1: 哦，
0: 但其实呢，我写这本书啊，跟花间词还真没多大关系。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呢？他写到了三个方面，写到花，写到词，哎，就是花间词。但是呢，更多的还是写到花间词外的东西，就花词外的人文常识，还有一些感受吧。
1: 这本书当中啊，其实有很多的段落，很多的章节，每一本章节都是以一种花啊作为核心的，但以此为展开是吧？讲到了各种各样不同的这样的花，然后呢，其中既讲到了一些古代的故事，讲到了诗词，也讲到了一些现代的一些东西是吧？那您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想到说要创作这样的一本书的呢？
0: 那个时候是大概一年前，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江苏有个杂志叫雨花，他约我写个专栏，一个月一期，等于要写十二篇。我在想十二篇，哎，正好十二个月嘛，每个月写一种花。但是呢有很多人在写花，当时就想到，哎，我还是第一个想法就是写花，但是我这个花呢是每一篇都是用一个古典诗词里的草木来入题。但是呢它里面的核心意象，你比如说第一篇叫兰深幽谷无人诗，
1: 写的是兰花。
0: 对了，然后第二篇是落梅横蝶倚三更，写的是主要核心意象是梅花。
1: 梅花
0: 啊。第三篇是春入平原荠菜花，写的是荠菜是吧？第四篇是却到海棠依旧，
1: 写的是海棠对吧？
0: 核心意象是海棠。第五篇是紫樱桃树麦风凉，这其实写到这个樱花了哈。第六篇写的正见流花初短圆对吧哈，这个十六花是吧哈。
1: 对。
0: 第七篇七月芙蓉深翠水芙蓉花。第八篇芒他槐花幽如梦槐花是吧哈。第九篇去年盐桂花香里指桂花。
1: 桂花。
0: 第十篇是采菊东篱下。
1: 菊花。
0: 菊花。其实这是我整个专栏第一篇，但是我把它排在第十篇。第十一篇是丁香空集雨中愁，丁香花。第十二篇是不做天仙做水仙，很明显写的是水仙花。虽然讲题目上只有一种花入题了，但是其实里面每一篇里面也不只单独写这一个花，但是是围绕它，它是一个核心意象，由此入题，然后围绕这个核心意象来进行的一些关于生活，包括一些艺术创作，写诗怎么写诗写词哈，赏析的问题，包括人生，还有很多人的故事在里面。
1: 对对对，
0: 这样一种各种，他们说叫多路径吧，我也认同这个提法。我们探讨一下草木中的这个文学艺术，一些生活和人生的这样的一个隐秘的关系。
1: 对，等于开始的时候您是开的这么一个专栏是吧，一个月一篇啊，正好是十二篇。您刚才也提到了，实际上在这本书当中的第十篇《采菊东篱下》是您在这个专栏写的第一篇
0: 啊。
1: 那您在这十二篇写好之后，最后结成这么一个集字，那为什么要把这个兰花放在第一篇呢？就是我看到这里面有的哈，可能是按照季节的顺序，比如说我们看到讲这个却到海棠依旧是四月份是吧，那四月份其实海棠花差不多是开了的。那再看像这个桂花，桂花是您是在安排到九月份第九篇，那么九月份其实九月底桂花也开了啊，菊花也开了。那您在安排这个篇章结构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
0: 看得特别细哈。基本上我最后把它成书的时候是按照季节来排了一下。
1: 对吧？
0: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点点的错落，就是前或者后的错落，但基本上大致的不会太差。为什么有一点错落呢？其实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这个季节的算法是公历。
1: 对。
0: 但是古人这个二月三月他是用农历。
1: 对。
0: 为什么把兰花放在第一篇，就是最后成书的时候有个情绪的问题在里面，就是我是想从春天写到秋天，就一年春秋嘛，就比喻一个十二季哈，就十二个月，然后一个年轮过来哈。春天你看万物兴荣对吧，草木盛开，就

0: 春天，第一个放在兰花。这个写这个的时候，发出来的时候是三月份，去年三月份的时候正是疫情最紧张的时候。
1: 对对，
0: 你写作的心境是很容易被外部的环境影响的。我当时想那个疫情正是一个焦灼的状态，所以我就想，我想写一个比较能够焕发一点生机的东西。
1: 嗯，
0: 我写春天，我从山中来带回兰花草。
1: 哦，这首歌。
0: 对，嗯，一日看山回，看的花是开，对吧？我们都会唱这首歌。
1: 对，是当年刘文正唱的一首歌。
0: 没错没错，其实他的原作者是我的一个安徽籍同乡，哦，胡适。
1: 哦，嗯，
0: 所以春天把它发出来的时候，大家的心情都很好嘛，就我们就呼唤春天的到来嘛。在写作的时候有一点希望能够用文字的表达，嗯，能够寄予一种理想或者一种期待吧。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刚才咱们说了花，说了这本书的篇章结构，那这本书其实核心呢还有词，是吧？
0: 嗯，
1: 啊，还要把花和词结合到一起。其实我们纵观中国的这样的历史当中，写花的词是很多的，对吧？那么您在这个讲花，以花为主题，然后又讲词，又讲词外的东西，您是确定了写这样的啊一种花，您又是怎么来确定我从中挑选什么样的词，哪首词来反映呢？
0: 哎，其实这个就是我的选择了。它其实里面有一个，就是我写这本书或者我自己想表达一个什么的这样一个逻辑关系在里面。
1: 嗯，
0: 第一是我喜欢什么样的词。
1: 啊，对对，作者个人的喜好很重要，
0: 你一定能看得出来，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哪一句词特别深刻的打动了我，
1: 嗯，
0: 让我把这个词跟这个花有特别必然的联系就建立起来了，就我跟词之间的关系要建立起来。
1: 对，
0: 但另外一个，我其实也是要想告诉大家，或者我自己在欣赏这些词的时候，我的一个逻辑的思路在哪里？就是我是会，哎，想一想古人是怎么与自然相处。我对这种方式，古人为什么要写这首词？他的一个背景，他是写这个词表达一个什么样的当时的一个情境？
1: 嗯，
0: 或者他自己的一个什么一个？其实有很多的一个寄托寄寓的东西很重要，
1: 嗯，
0: 所以它这个里面就有一个，这是对词的审美，但也是对生活的一种审美。大家都知道文化这个词非常大，
1: 对，
0: 但其实它又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词。文化呢，它可以是一个文学艺术各个门类，
1: 嗯，
0: 同时呢它又会指人类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生活的方式，
1: 嗯，
0: 那么这也叫文化。我们古人的生产生活的方式是不是文化？就是文化，我们叫传统文化也好，叫古典文化也好。我们今人的现在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不是文化？
1: 嗯，
0: 也是文化。哎，现代文化，对吧？当代文化，那么这个之间能不能接通，我觉得是可以的。这个接通比如讲为什么要选这个词？这首词，这个词在今天的传播还有没有，还没有关联？有，
1: 嗯嗯，
0: 所以其实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就是既有我作为一个主体，或者对于这个花的这样一个审美，就主体跟客体的关系问题。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也有通过这个词来触类旁通，我觉得有一个就是触类勾连万象嘛，
1: 嗯，
0: 然后形成这样一个努力的想形成这样一个万千气象在里面。我这个文章里面可能会触及到古，也触及到今，
1: 对，
0: 触及到东，也触及到西，嗯，
1: 没错没错。
0: 对，
1: 对，我看的时候实际也有这样的体会，嗯，比如说您在讲花，然后引申到跟花相关的词，
0: 嗯，
1: 然后呢马上可能又联想到现在的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0: 嗯，
1: 啊，可能是某种社会现象，
0: 嗯，
1: 可能是某部电影，
0: 嗯，
1: 啊，也可能是某一些现在流行的元素，
0: 对，
1: 啊，然后写着写着，哎，我们又回到当时的词了。
0: 其实就是发出去还得要收
1: 回
0: 了，
1: 是吧？对对对，
0: 但是能发出去，哦，我其实也要感谢我这个职业吧。因为咱们这个名字，咱们这叫编辑部的故事，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哈。
1: 嗯，
0: 就是我也是一个编辑，
1: 嗯，
0: 我们其实还是同行，是吧？
1: 嗯，
0: 就大的来说，他们说，哎，你炒股把自己炒成了股东哈，当编辑把自己最后当成了作者，嗯，就是最大的好处是什么？我们接触的信息多，我们阅读的量大，我们知道的很多的那个事物比较的那个及时，
1: 嗯，
0: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常。

0: 常会形成一个特点，就是什么杂
1: 啊，对对，
0: 哎，我常常把自己叫杂家，
1: 嗯，
0: 但是写散文。写随笔，我们要告诉大家什么，或者我想写成什么，其实我是想，哎，跟大家分享我的就知识也好，见识也好，见闻也好，还是我的思考也好。采菊东篱下是我所有的篇章里面就是第一篇就发出来，是第一篇写的，
1: 嗯，
0: 所以我肯定它一定对我的写作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就是我们从小就读这首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当时在想，陶渊明那个时代，他写诗固然是他的一种才能，但是也是他的一种生活方式。
1: 嗯，
0: 他说悠然见南山，那这个南山指庐山了，他一定是见到南山他会把它写出来，
1: 嗯，
0: 才把。那么前面一句采菊东篱下，确实是他在桑洛州那个地方，他是有一个自己的小园子，他每天他是用是种着很多的植物在那个地方，所以他有这样的一种生活形态，他写作的时候他才能把这些东西能够表达出来，
1: 嗯，
0: 那么今天我们还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也还是有的。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是前段时间特别火的一个网红叫李子柒，李子柒的生活方式，我当时看了那个视频短视频以后很有感慨。这个女孩子曾经是到了城市里面生活了一段时间，又回到家陪着她的奶奶生活，然后她每天是用一种劳动的方式，但我们说她是展示了一种劳动的这样的劳作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东西在里面了。如果在那种生活环境下面，我们写这种悠然见南山是毫无问题的。就是包括李白，他也是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这我们过去就说行万里路走，是吧，
1: 嗯，
0: 写了那么多首诗，说他不停在河流山大山大川当中行走，所以他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会留下他关于那个这个行走的印记，这是他一种记录的方式啊，就像我们今天的日记一样。
1: 嗯，
0: 它里面有一些是社交的需要，有很多是他自己的一种诗意，歌以咏之嘛，哈，
1: 嗯，
0: 是他自己的一种表达。那你比如说他到了桃花潭，到宣城桃花潭就留下了那个赠汪伦那首诗，
1: 啊，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赠我情，
0: 对呀，
1: 啊，
0: 对呀，啊
1: 嗯。
0: 后来好多人现在桃花潭非常出名，好多人去桃花潭那儿去寻访那个诗人的那个行踪的时候，就会说，哎，桃花潭水没有那么深啊，但是怎么解了？现在这个又另外一种心解，就这个桃花潭这个地方啊，叫说十里桃花，到了春天的时候，十里桃花沿岸栽植，落影缤纷，嗯，
1: 真的是这样，是吗？
0: 真的是这样。我出生在那个附近，
1: 嗯，
0: 我是出生在宣城。李白还有首诗叫《敬亭山》，
1: 嗯，
0: 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嘛，
1: 嗯。
0: 他在那个地方，包括宣城、监县啊那一带，晚年的时候主要是在那一带活动，
1: 嗯，
0: 所以他很多的诗都是在那边，跟那边的景河流山川啊，包括那个人文景观有关。还有我们知道那个像那个就是山水田园诗谢灵运他们，
1: 啊，谢灵运，啊，
0: 对，他们也有很多的诗跟这个这种自然的那种田园风光有关的东西，
1: 嗯，对
0: 吧，
1: 对，嗯，
0: 所以他必然是言有所见，有所闻耳听，投射到他的心灵当中，再用他的文字表达出来。
1: 嗯，
0: 那个你像杭州也是这样，因为我在杭州也生活过，所以也很多的意象或者物象的东西跟杭州有关，嗯，比如写桂花就是这样。
1: 哦，对，我刚想说，尤其是桂花，嗯，我那年第一次去杭州的时候，正好是这种十月初的时候，十一的时候，嗯，啊，满是的桂花的香味儿，嗯。
0: 我经历的还有一个特别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有一年冬天。嗯，下的特别大的雪，杭州，我因为是在浙大读书嘛，我们老浙大的那个校园是在玉泉山下面植物园里面，在那个宿舍里面，在校园里这个小路上面，就能闻到一股特别香的那个桂花香。下着雪的时候，应该是梅花开的季节
1: 哦，
0: 因为杭州的梅花赏梅也特别出名，冬天应该赏梅的时候，突然闻到一股桂花香，那种特别的叫做意志化中香，让你特别难忘。后来你看，其实我们现在文学史上有一个作家叫郁大夫，他是富阳人，浙江富阳人，
1: 嗯，
0: 但是他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叫《池桂花》，
1: 嗯，
0: 就写的杭州那个南高峰虎豹泉旁边西霞洞那儿有个池桂花，它有个花的品种叫池桂花，它是每年的到

0: 农历大概十月份到十一月份最迟的时候，我那年突然在冬天的时候，大概十二月份的时候，闻到了这吃桂花的香味儿，就是因为在冬天那种特殊的这个背景下面，你会对它这一种特殊的这样的一种物象吧，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1: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0: 诗歌，
1: 嗯
0: 啊，但是呢，您却提到说呢，其实好的诗也有，但并不多。对，
1: 会让新诗的诗人对我很愤怒。
0: 然后呢，就也讲到，就是我们讲到这个唐诗宋词，那么能流传千年，
1: 嗯、
0: 啊，也是它的是这种诗歌的这样的高峰哈。啊，那么其实您也讲到了您对这样的一种现代诗的一些看法啊，对一些这种本身的您自己的理解哈。那我也是想问您，那么您觉得？那之所以最近这一段时间很难能够出现，就是让我们大家能够耳熟能详的、非常熟悉的这样的诗人也好、诗歌也好，您觉得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1: 很简单，其实这是我的自己的一个观点了。我觉得跟音乐有关，唐诗宋词就便于传播。其实它里面诗词本身是一家嘛，后来到了宋的时候，词当然是博兴了哈。
0: 嗯嗯。
1: 但是诗也是这样，我们写唐诗是宋词，它里面都有音乐性，
0: 嗯，
1: 节奏感。词的对音乐的要求特别高，
0: 嗯，
1: 所以当时像刘永他们为什么那么出名，是因为他们音乐家出身，你知道吧？作曲家，他的词的那个就便于吟唱，
0: 嗯，
1: 词是要唱的，歌词，
0: 对对，词是要唱的，对，
1: 嗯，所以。当时大家娱乐聚会交流的时候，诶，他一唱他是很容易记住的，像我们今天唱很多歌，这个歌我们还朗朗上口，对吧？诗也是这样，诗我们要讲平仄和韵，这都是节奏。但新诗呢，也不能说没有好诗啊，很多也很有很多好诗，但是跟总量相比，我们今天可能觉得不够满足，就是好的不够多。那么新诗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我们用白话文写诗以后，我们往往想摆脱很多寄附，然后摆脱这个对于这个节奏的音乐的这样的一个特别严格的要求，那写的比较自由了。那写的比较自由以后呢，记忆它是要有规律的，节奏本身也是能帮助你记忆的，这是一个，对吧？然后另外传唱啊、传颂啊，哈，它有一个就是和音乐性以后，它是便于流播的，你知道？然后过度的那种没有规律的写作的话，那么往往这个东西就很难让人能够普遍记忆。但是新诗写得好的新诗，它一定也是和它的自己的内在规定性的。
0: 嗯，
1: 你比如我们过去像戴望舒的《雨巷》
0: 啊，对。
1: 那你一定会记住他的那个丁香一样的是吗？哈，其实愁怨的姑娘，他是一唱三叹，这个样，他其实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回旋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在里面，
0: 对，
1: 包括他的意象之间，他有个呼应关系，
0: 他
1: 的那个发音之间，他也有一个呼应关系在里面，
0: 但是我们现在就看到，似乎啊，比如说在近十年的时间里面，是或者更短一些，比如近五六年的时间里面，可能年轻人总觉得诗歌好像已经远离我们的生活了。好像我们在现在的生活当中很少能够有机会接触一些诗歌诗人，似乎我们的生活里面更多的被比如说短视频啊
1: 啊
0: 被这些所占据了哈，好像很少能够有一些诗人的诗歌被大家所传唱，或者说被大家所熟悉。您觉得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更复杂的一些社会的深层的原因在其中呢？
1: 其实这里面就是一个我们怎么看待我们的生活问题了哈。它里面有一个生活方式变化了，我们今天接触特别多的是手机电脑，对吧？但是微信里面和抖音里面其实也脱离不了这样的一个生活里面的一种叫诗意的东西吧。就是我们有很多抖音或者有些很多微信，它也会比如说睡前为你读首诗，有这样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
1: 另外一个，我们年轻人是不是已诗远了？据我所知啊，诗人并不少。就是在我们所有的文学艺术类型里面，写作当中多的可能就是诗歌。要从今天的这个传播方式来说，特别适合这个新媒体传播、微信传播，因为它有一个碎片化的东西在
0: 啊，对对，
1: 便捷度，
0: 嗯，
1: 对吧？我时间碎片化了，我坐在地铁里面，我就能够写一首诗，发表也是这样，微信里面、朋友圈，对吧？哈，它很短，它很快，然后立刻就能发表出去，共享共鸣，对吧？但是关键的问题是什么？不是形式的问题。 其实是一个

0: 你怎么理解这个世界，认识这个世界，发现这个世界的问题，就是怎么去发现这个世界生活当中让你能够怦然心动，
1: 嗯，
0: 能够感怀的东西，就是我们所说的诗意的东西。诗意的东西其实特别重要，从古到今其实不是说古人天天都在写诗，我相信我们今天流传下来这么多诗歌，这么多诗人的名字，但是大量的人其实是平常生活日常生活中的人，但是在那个时候大家对于诗对于意呢，他有一种什么崇尚，因为孔子就说了一句话，不学诗无以言，诗可以信，敬美也又敬善也。所以他当时让他的弟子他们一块去编这个十三百，是吧，
1: 嗯，
0: 所以这个流传也是把当时收集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诗歌。不仅是古人这样，你像那个海德格尔他曾经也说过一句话，他就说
1: 人诗异地栖居，
0: 对呀，嗯，对，不是说在海德格尔的那个时代他的那个生活时期他诗意的栖居，他是其实对人类生存的方式的一种是吧，
1: 嗯，
0: 哲学化的表达，艺术形而上嘛，人苍茫牢记，然后但我们还要诗意的栖居在这个大地上面，对吧，嗯，所以这就是以精神世界的灵性生活吧，我们叫灵性生活，为高尚，为一个终极追求这个的必要性，还是要提倡，就是不是提倡，其实我们任何一个时候我们的内心或者我们的精神世界里其实肯定都会燃烧着这样的一种诗意的东西，你也掐灭不了它，只要有机会它都会怎么蓬勃而出，很多诗人都是在民间，很多诗人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就是所谓的诗意其实就是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其实是有个审美化的过程在里面，就是生活美学嘛，就是日常生活审美化这样的一种，就是把它能够过成一种值得过的生活，有价值的生活，
1: 嗯，
0: 对吧，
1: 嗯，没错。好，那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刘琼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共同分享了《花间词外》这本书，以及由这本书所引发出的这么多的话题哈。好，非常感谢您的分享，谢谢，
0: 谢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嘣嘣嘣嘣！
1: 决定明天的不是明天，而是今天对事业的执着。我们的今天由过去决定，我们的明天由今天决定。早上7:30，今天也要加油哟！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女神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感受今天的风向，自由的味道吹到我脸上，是一个什么样的魔掌，每天把我拽。好了，北京时间来到早上的7:33，2066年的5月8号礼拜五啊，这里是郑州的送上的上班妈妈水，今天是来到礼拜，今天来到礼拜五了，是不是？脑海中突然一现，明天要上班了。好嘞，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能够准时准点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上班时间调频104.8，阿龙们正摆起走。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保持的心情，路上行车注意没行车安全，看到最新路况消息，不要忘了参与到节目当中，跟老峰哥一起来摆一下龙门阵，都是可以的啊。朋友们，参与到咱们节目的直播的方式有很多。现在除了我们的这个啥子？除了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的时候啊，就可以跟我们来直播，是吧？互动。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抖音直播，现在抖音直播又有点开通了，是吧？如果说大家伙，这个早上的时间啊，先跟峰哥来摆下龙门阵的，完全是可以的啊。那首先来关注天气啊，天气怎么样？昨天说今天是一个啥子多云转阴，并且局地有阵雨啊，这么一个天气。那么这么一个天气之下。那咱们是不是就得了解一下啊？咱们这个今天到底要不要下雨？这个雨能不能下下来啊？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拜一下。来，首先跟他说到的是，今天是来到了这个5月8号，朋友们啊，今天的这个天气呢是一个多云转阴，局地有阵雨。今天的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5度啊。现在呢，咱们抖音直播间也来了很多的朋友了，是吧？欢迎各位的到来啊！来说一下此时此刻啊，此时此刻外面的温度啊，现在保持在了16度左右。早上起来，说老实话还是比较的凉爽啊。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天气啊，只要不下雨，这个天气从早到晚保持住了，我觉得还是非常巴适的啊。来，再来关注明后天，朋友们，明后天呢，咱们广元这边都是个晴朗的天气。多云转晴，多云渐晴哈，明后天这是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啊，温度呢相对于今天来说呢有所上升，明天的最高气温26度，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啊，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哈，立夏之后咱们正儿八经就迎来了夏天了，这个温度呢就一下子上升了不少，对吧？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哈的是我们这个天气的变化啊。同时在路上行车的朋友看到最新路况消息，不要忘参与到节目当中，跟了峰哥一起来摆一会儿啊。参与方式非常的简单，关注我们的公众号1048广元交通广播，然后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都可以参与，包括咱们的抖音号啊，你想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也可以发送消息过来，没有问题的啊。来来来，这个继续来说，继续来摆，欢迎咱们的今夜不太晚秀秀，还有这个爱智金哥哥东艾特春天遇见你书，包括咱们的这个声爵士诚信啊等等一些朋友来到了咱们的节目当中啊，感谢大家。来，我们再来说关注下的是我们的这个路况消息啊，这个早起看看这个路况有啥子最新的个变化没得哈。真的我不晓得要给我们这个领导啊好好的申请一下这个电脑啊，可以换一下了啊。早上起来特别的卡啊，卡顿啊，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一个路况。朋友们，现在在咱们的万源啊，万源这边的米仓路啊，在哪个位置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韩所幼儿园的门口。当前啊，这个我看了一下，这个车辆是比较多的啊，正在拥堵当中啊啊，提醒各位一下啊。还有咱们的玉潭路啊，也就是万达这边文大路附近。当前由西向东堵了130米路。再来关注在我们的这个胶原区这边文津路，当前啊送娃念书的朋友也比较多啊，这里堵了130米。再来关注在东坝这边的文化路还有居桂路有不同程度拥堵。首先来关注啊文化路啊，当前咱们的东岳路附近由东向西有100米的拥堵啊。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居桂路这里由东向西，在咱们东城实验学校周边啊，由东向西站在拥堵，东堵了有480米左右。那我们再来说滨河北路上河边上啊，这个广实实验小学周边当前有570米拥堵哦，提醒各位一下啊。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林门大口前往劳动大厦方向下来的车子，当前正在拥堵当中，上去反方向是没得问题的啊。但是我们云盘两侧。

我看了一下，有段子路还是比较堵哦。这个我看从哪个位置啊？就是云盘梁啊，往这个老城，是吧？这个中院这个方向走啊。这个方向的车子比较多，反方向没得问题。北街小学左边这个车辆开始多起来了，苏门北路一段当前啊，堵了320米，由北向南方向，包括在这个丁字路口、烟波街附近，当前也有缓行和拥堵的情况存在。再来关注南河，南河这里的这个郑州路啊，当前堵车情况较为严重。除了这个之外，在我们的老城的财神街，就是天成酒店的对面这个街上啊，由南向北，就是从南河这边往这个老城那个方向走啊，当前过了桥之后，当前堵了有个200多米的样子啊。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最新路况消息，随时更新。八幺中学上下班环没得丝毫问题，大家可以放心的前往啊。来关注咱们的这个雷雷啊，还有这个 PMY， 还有 HEGW 啊，自由人生啊，平哥等等一些都来到了咱们的直播间，感谢大家的这个关注啊，来了之后来关注一首嘛，对不对啊？我们这个直播呢，从早上一早直播到晚上起啊，今天呢最后一档直播节目呢，就是在晚上的这个晚高峰了啊，就是下午的5:30到晚上的这个7:00啊，也是峰哥跟我们的轩老师跟大家来摆龙门阵了啊。这个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拥有好的心情，提前规划好时间。来，早上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的是相关的这个新闻资讯，看看我们身边又发生了啥子事情啊，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也是希望呢大家也能够了解一下啊。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大家经常住这个酒店啊，这个全集酒店改名字了。对，根据今天新闻呢，5月7号呢，记者查询了 OTA 平台啊，因为名称酷似全集酒店引发争议的大连全力酒店也正式更名为华宇酒店哦，不是全集改名字啊。携程、美团啊，这个等等一些啊 ，OTA 的平台呢都已经同步下架全力酒店啊相关的信息啊。那么原全力酒店位于大连市中山路沿线啊，紧邻了西安路地铁站啊，地址非常的这个位置非常的优越啊。那么今年5月初啊，有网友来图这个酒店的时候，误以为是全集酒店啊，这个招牌上的集字被风吹到了一撇，哎，仔细查看地图软件之后发现啊，这个酒店正式登记名称为全力酒店啊。所以这个中国文化呢是博大精深，少一个撇，它这个字就变了。是吧？那这个其实有很多，其实我们生活中遇到过，是吧？啥子，这个我们喝的雪碧啊，你们喝过雷碧没得嘛？啊，是吧？雷碧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啊？我以前就喝过，是吧？当时被晃眼一看，好像是雪碧，但是买回来之后仔细一看是个雷碧，是吧？这个就很恼火啊！现在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请大家点手关注啊！感谢大家，我们这个直播今早上一直直播到这个晚上去啊！这个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随时的这个关注一下。那我们再来说，再来办啊！这个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再来说有个事情啊，这个关乎于吃。大家都晓得嘛啊，这个稍微吃不留神呐、啊，嘴巴一没管住就要出问题。为啥那么说啊，兄弟们？这段时间呢，有个水果呢，大家可能比较喜欢吃啥子，叫榴莲，对不对？我估计不少朋友都喜欢这个吃榴莲啊，包括峰哥在内，其实我也喜欢吃啊。这个脂肪很高，吃起来很幸福，对吧？也很香啊，说老实话啊。但是榴莲吃的时候不能跟白酒喝哟。啊，你们要注意哦，白酒跟榴莲不能配哦啊！就最近这个福建有个女娃娃在与朋友聚餐的时候，先后啊使用了2大块榴莲，并且饮用了差不多200毫升白酒，随即出现了颈部及面部大面积泛红，全身爆发大片的荨麻疹。送医途中啊，这个女子出现了胸闷、呼吸困难以及意识模糊，血氧饱和度一度跌至了78%。经过医生诊断呢，即被确诊为了这个双硫仑反应引发的这个呼吸道衰竭，是吧？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啊。首先朋友们，这个医生说的啥子？说使用这个榴莲前后24小时内，应该绝对避免摄入任何形式的酒精，包括像白酒啊、啤酒、红酒以及啊含有酒精的藿香正气水啊，还有这个料酒。特殊人群要注意，对那种过敏体质啊，或者说本身肝功能就不好的人啊，榴莲与酒类的食用间隔建议拉到3天以上，
啊，以确保这个肝脏代谢功能恢复正常啊。目前这个女子呢，经过经济抢救。

啊，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医疗人员呢，借此呼吁啊，夏季水果与饮品搭配需要谨慎，了解食物间滤油的反应啊，避免因为一时口腹之欲酿成悲剧。你说这个事情不说，你晓得是吧？这个榴莲跟白酒还不能喝到吃啊，喝到喝啊，是不是啊？真的是还是吓人啊！你说平常不晓得的话，你说榴莲嘛好吃嘛，我就两口白酒喝起，是吧？跟朋友聚个会，榴莲当水果吃，当个零食吃，上一没这个啥子，对不对？哪晓得你看嘛，这个事情出来了，是不是？这就是个例子啊，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哈。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美语春雨人生啊。再说峰哥你好。这个收音机怎么收不到这个频道了？怎么可能呢？啊？那收音机的朋友们，我想问一下，你们车上车载广播能不能收不到我们这个1048呀？你看咱们的初初发了消息啊，说南河消防大队门口堵车，应该是能收到的，是吧？应该是能收到的哦。春雨人生说这个收音机收不到咱们这个频率。我想问一下各位啊，你们现在在车上能不能听到咱们的节目啊？当然我们这个频率啊要在这个光源内啊，你如果除了光源之外，你肯定收不到我们这儿了啊，是吧？现在呢咱们这个全部接入到媒体当中啊，新媒体当中，所以说现在基本上啊这个有网络啊，关注我们的抖音就可以看我们的直播，是吧？也非常的方便啊，所以说大家伙如果有想法，哎，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抖音号1048广元交通的广播，然后的发送消息可以了啊。来，马上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办一下相关的一些咨询，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

0: 感受今天的风向。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好，继续来说，继续来拜，欢迎大家能够在广告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真的不灵，送上的上班吧万岁啊。这个7点46分，早上今天是来到礼拜五，是吧？这个花样女子在说，她说你好，今天下午娃儿要放假不来啊？ 这个学校的事情呢，这个我要帮他来问一下啊。反正我们明天是上班的，我们要调休嘛。但是娃儿就晓不得了，因为各个年级他不一样啊。有些娃儿是吧，念初中啊，念高中啊，他那个心流心天的放的比较少啊，是吧？啊，这个每个年级不一样啊，每个年级不一样，你孩子是年级年级了啊。来关注咱们的这个朋友在发消息，他说峰哥边开车边听108广播，信号非常的好啊，要得。 我估计刚才那个朋友应该没有在广元啊，因为刚才那个消息是我们的网络平台发来的消息啊，他应该是没有在广元啊。还有咱们的这个刘涛也在说，峰哥我正常可以听啊，这个节目没有问题啊，要得要得啊。现在呢咱们的这个节目的播出方式啊有很多，除了我们的这个 车载广播之外啊，还有我们的抖音直播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凡是现在有直播节目，它都是抖音直播出去的。而且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号，为啥子？因为经常一些活动啊，包括今年是女儿节啊，这个还有啥子？还有是个今年是第二轮的这个川超比赛呀，到时候我们这个哎。 抖音都不去走嘛，对不对？说关注主播不迷路啊，大家如果来了关注一手啊，来感谢咱们的新进啊、期待啊、娟子啊、安达呀、等等一些朋友来到了咱们的直播间，感谢。

那我们再来说，再来摆，朋友们啊，这个今天是礼拜五了，虽说明天要上班，但是我们也即将进入周末了，对不对？啊，后天我们可以休息一天，才放完五一假期嘛，对不对嘛？所以说呢，哎，这个调休说实话是比较打脑壳的，是吧？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放不起假，你莫放嘛，真的。啊，啥时候没得调休就对了，对不对？哎，能放几天放几天，是不是？让我们好好心心敞开了耍。那么下周啊，也就即将到来了啊，朋友们。下周礼拜三我们一把手接热线这个事情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经常跟大家说啊，好了不说，峰哥，下周一把手接热线又是哪个单位要来到我们的这个银山看公园一把手接热线呢？啊，我在这儿跟大家来说一说，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啊，朋友们，下周下午下周三的下午三点到四点半，一个半小时啊。那么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罗全生将会坐镇呢12345热线啊，倾听民生，会议关切。如果说你在全市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方面啊，这个有一些问题或者建议啊，大家可以直接向一把手反映啊。首先第一个，像大气污染防治啊，像这个工业废气啊，秸秆露天焚烧吧，比如说这个秸秆露天焚烧，其实我有时候回农村啊，我还是看到过啊，就直接咋个去处理了，直接一把火烧了啊，燃起了，是吧？这个的确污染空气啊。还有像那个非道路移动机械、机动车尾气排放等，还有水环境保护，像河流水质、饮用水源，还有这个生活污水啊、工业废水等，还有这个土壤与固废管理，像危险废物啊、医疗废物、土壤修复，以及噪声与辐射管理。还有比如说风啊，是吧？噪声也可以来反映呢。当然啊，工业噪声、电磁辐射等等啊，还有这个环评审批与服务，像这个项目环评办理啊、排污许可，还有这个环保政策咨询啊，以及啊像这个环境执法与督查啊，像这个污染投诉啊、环保督查整改啊、违法排污查处啊，还有绿色发展与低碳，像企业环保帮扶、清洁生产、应对气候变化等等一些啊。大家关注的生态环境大事、身边难事、发展实事啊，市生态环境局主要负责人现场啊，这个听你讲，为你答，督促办。朋友们，现在呢，反映问题有两个方法啊，一个呢打电话328-1048啊，328-1048。第二个，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啊，这个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然后在上面发送你的问题、你的建议，后面注意上你的联系方式，我们将会跟你来进行联系。啊，到时候呢，把你接入到这个现场的直播里边去，啊，直播里边去，完了之后，是吧？有什么问题，你直接向一把手来反映啊。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有啥子问题，这两天可以想一下了，正儿八经的啊。我建议大家尽量的提前把问题提出来啊，不要等到这个当天直播的时候你再是吧整出来，是吧？那个时候我说电话多得很啊，很容易占线，就打不进去，害怕啊。来，我们关注一下咱们的心动啊啊，浮艳翩翩的梦回家城啊、家荣啊等等一些朋友都来到了咱们的直播间，感谢大家早上。哎，你们都起得怎么早啊？啊，你们都不睡会儿懒觉吗？啊，那好了不说，峰哥，那你起得更早啊？啊，你为啥起不早呢？是梦想吗？啊，是勤奋吗？不是，是穷。早起搬砖，早起搬砖呢，是不是？早起的鸟有虫吃，是吧？早起人儿有钱赚，有这个赚，是吧？啊，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啊，今天一年之计在于春嘛，一天之计在于晨。早上起来之后，是吧？今天大家都能够赚得盆满钵满啊！我不说你们今年是如何了，我倒希望大家每一年每天啊，你们努力工作之后都能够得到自己相应的这个回报，是不是？好，感谢咱们的这个龙仔婆婆啊的关注。哎呦，还送那么小星星啊，21个呢，21个啊，谢谢，这是好意思呢，是吧？啊，这个昨天我们这个晚高峰直播的时候，哎，也有一些朋友们送你一些小星星的啊啥子的，是吧？感谢大家啊。这个主要咱们希望大家呢能够关注咱们，是吧？然后呢，没事呢，咱们来唠唠嗑，是吧？聊聊天，是吧？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是吧？啊。那我们再来说，再来呗，看看有啥子气温趋势，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首先，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的是这么一则消息，可能大家在这个网上啊也都这个看到过啊。说最近呢啊 ，TVBS 报道了一则新闻，
新闻提到了因为黄金价格嘛，大家晓得这个黄金现在这个价格之高啊啊。想哈2016年、2017年，我想问下你们朋友们，你们在那几年买过黄金的朋友们，你们那个时候买黄金的价格是好多，一克是好多啊，现在这个价格都是1000往上啊啊，我就没有见过这这么久以来啊，我没有见过那个黄金低于1000呢，是吧？是吧？现在这个黄金的价格居高不下。说意大利有一个小伙子啊，去偷啊，进来呢闯入了某公寓，偷走了2小块用盒子装到的所谓的黄金。失主对此无奈的表示啊，那不是黄金，那是肾结石。警察叔叔，我要报警，有个小偷把我肾结石偷走了。啊，这个有一个报纸的前主编就透露，他们家16号的晚上7点过找到了小偷的光顾。啊，这个劫贼呢，趁着他家里面没得人的时候，撬开了这个阳台的这个窗户就进去了，翻箱倒柜寻找各种啥子贵重物品。啊啊，他说呢，小偷最后拿走了用盒子装起来的2块肾结石。应该以为那是值钱的黄金啊，其余被偷走的还有啥子啊？美元、英镑的纸钞或者是硬币，啊，是他以前旅游时没有花完的，全部算起来呀、啊，啊，加起来不到人民币1211块钱，大费周章。哎，我在想，这位兄弟把自己肾结石放在屋头，还用那么精致的盒子给他包起，难免会让小偷产生误会，是吧？这个结果，小偷应该，哎呦，这么精致的盒子，是吧？啊，放下了2个黄蹭蹭的这个东西，这一看就是黄金呐、啊，对不对啊？哎，峰哥这个没有见过肾结石哈，朋友们，肾结石啥颜色的？啊？这小偷怎么会把这个肾结石当黄金偷走啊？啊，还是因为这个包装太精致了啊？你说哪个会把自己的肾结石装在一个精致的小盒子里面去？小偷来了肯定误会，以为他是黄金偷走了，是吧？哎，天下是他无奇不有啊，真的是。好，来来来，继续来说，继续来摆，关注我们的猜不灭的烟锅班啊，关注了我们的这个抖音啊，包括朋友在说，峰哥元霸啊，这个位置开始下毛毛雨了啊。都说今天是个多云见阴，并且局地有阵雨啊，这个局地现在已经出现了啊，元霸造化是吧？晓不得我们在外头没下雨啊，但是今天这个雨之后呢，明后天连到2天都是晴朗天气啊，所以说建议大家先不要这个，是吧？先不要骑车啊。这个如星十二月说，视频号怎么看不了啊？现在我们这个主要有这个抖音来直播，当然啊，如果说要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哈，尽量在抖音上来，不然朋友们平台太多了，峰哥这个手机看不过来呀，是吧？我这个你看嘛，我要看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的这个大家发的消息，我也要划过去看这个视频号发的消息，我也要看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发的消息，是吧？哦，所以建议大家尽量的还是，是吧，在咱们的抖音上来看，是吧？而且这个抖音的效果比较好，你看咱们的最真的梦啊，就是峰哥抖音比微信的效果好一些，看起来啊，所以说大家关注一下啊，关注一下、啊、我看到还有好多朋友来了之后还没有关注的啊，朋友们抓紧时间关注啊，我们后边的直播包括有的活动我们的抖音都要直播起来的啊，关注咱们的可儿啊，还有咱们的这个张土匪啊，大米等等一些，感谢大家能够在早上的时候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并且来到直播间关注我们啊。路况随时更新，大家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说一说。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消息啊，什么消息呢？说啊啊，这个机器人，我们来说哈机器人。说前段时间，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清华大学啊智能产业研究院啊这个创始院长张亚勤表示，以后将是 AI 与人工智能 HI 啊融合共生的时代，未来10年机器人数量会超过人类啊，就是他说的。我说了这个事情一说出来啊，整个人感觉还是有点紧张啊。机器人的数量超过人类啊，他认为啊 AI 爆发式发展
将全面解放

力劳动啊，重复性体力与脑力劳动啊，将被 AI 和机器人大量替代。首先是工业机器人，然后是社会机器人，再者是家庭机器人。他们代替工作以后，创造很多新的工作。未来十年哦，兄弟，不远了。十年哦，就是这个专家说，他还大胆的预测说，人类未来一周啊，只需要工作两天，啊，工资不会减少，甚至还会变高。他表示 AI 会放大人类这个人类的智商，人的智商会增加，整个社会的智商也会大幅的增加。如果说以后 AI 时代机器人多起来了，我们的工资没有变少反而变多，一周只上两天班，大家期不期待？怎么去想感觉还可以哦，是吧？工资涨了，一周只上两天班啊，还可以还可以啊，我还多期待十年之后的世界啊。来来来，我们再来说再来摆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啊。早上时间7:59，马上到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广告之后啊，我有我们的这个整点报新闻是吧，还有我们的这个话题讨论，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进来，一起来摆一下好吧朋友们。好的朋友们，我们在广告之后与大家不见不散。

0: 早上八点钟吃个广元套餐吧，一碗广元米凉面加一碗酸酸的米蒸稀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1048为你加油。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零四八，实时路况 ，traffic。
1: 一零四八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亚亚。
2: 好的，雨峰，朋友们，大家周五的早上好。那8:01呢，亚亚又来陪伴各位朋友，惊喜上线，咱们又来播报一下今天周五的路况。那朋友们不要忘记哦，首先温馨提示，明天依然是要上班的啊，大家呢提前把闹钟调好。那今天呢，周五的早高峰路况呢，各个路段都还是基本的车流顺畅，都是呢比较平峰的啊，大家可以优选了自己身边较近的路线来出行。首先外面这边看到没有太大的高峰压力，基本呢像硬果路，还有就是米仓路这些，包括呢万达大桥以及万源大桥都是挺好走的。东半的话呢，排行压力呢在哪儿呢？就是在第一个育才路和新安路之间这儿，还有就是沿线老林圈这边过来，稍稍呢路面窄，会有一点点的积压车流。那目前的河边路段、主干路这些都没问题。然后呢，再说一下南河，南河现在呢一切畅通，只是呢在这个海口路注意前方的红绿灯这啊有一波的排队等候。然后呢，老城的话呢，财神街这边今天过来没问题，包括蜀门大桥，不管你是从南河方向过来还是反方向过去，都是可以正常行车的。上河街的话，注意有一丢丢的缓行。那目前的河边路段，从这个古渡路这边过来之后呢，没问题。二元大桥，还有就是建设路啊，这边都挺好走的。朋友们，大家呢也要注意哦。今天呢，我们的早高峰呢，虽然说车流比较稳定，但是呢，早上的这个天气有点阴冷，还是要注意及时的增加衣物。有任何路况，我们及时分享。好，绿方此刻就分享到这儿，我们8:15再来刷新。